0: 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当中艾卜哈国际机场遇袭，造成两名女子死亡，分别来自摩洛哥同埋阿尔及利亚，另外造成28人受伤。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就造成一名苏丹人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及民航运行安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已经摧毁胡塞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胡塞武装就说，沙特过去一日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又声称以拦截和打击行动挫败沙特多次试图集结兵力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计划，造成几十人死伤，摧毁大量军车，又表明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也门冲突。财经方面，美债息回升，上日创新高的美股标指和纳指就借势回吐，道指就要跌超过3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一度跌超过600点，低位跌穿51000点水平之后跌幅收窄，收市跌341点，收报51179点，跌幅 0.6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 0.22%。纳斯达克指数跌61点，收报27538点，跌幅都是 0.22%。近日股价强势的辉达 NVIDIA 回吐 0.7%， 正商讨融资400亿美元向辉达买晶片的 SpaceX 就跌超过 2%。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显示，多位与会者说人工智能 AI 建设的规模持续令他们感到惊讶。委员认为 AI 建设有积极意义，因为若果 AI 技术未来带来生产率提升，将有助缓解短期的通胀压力。但会议记录都显示，少数与会者提到围绕快速采用 AI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网络安全和其他风险，这些风险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拖累生产率。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甲骨文、博通、 SpaceX 为 AI 晶片寻求达成债务协议，博通正计划为 OpenAI 订制的晶片筹集超过500亿美元的资金，甲骨文就和私募基金阿波罗、投行高盛洽谈晶片融资问题，甲骨文计划在今年敲定晶片协议。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就报道， SpaceX 为了购买辉达的晶片寻求融资4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 IEA 推动加快释放石油储备，以缓解石油供应紧张情况，油价下跌。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88.28 美元，跌了 1.16 美元，跌幅 1.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0.2 美元，跌38美仙，跌幅 0.38%。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水管急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知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看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去香港海洋公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人。
8: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是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坐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1: 咁啊，刚才提到咧，即系呢个霍尔木兹海峡，今时今日啊，都唔知啊，又开又闩，又唔知下落系点啊，即系下一步。咁咧，结果咧，即系果然啊，有人啊重金去揾啲船长啊、船员就冒险啊冲出去。咁如果冲得到咧，就系真系可以啊运到油咧。话呢批船长船员咧，就嗰个报酬咧，就以六七倍计啊，比平时
12: 搵命搏，但
11: 系真系搵命搏啦。咁你正话都有一堆数字话，即系过去都。由2月28号到现在我想都接近100啦，90几只船呢就被袭击的，死了20几人，这些都是一个很高风险。但是呢这一场这样的战争呢，即无无不知道是不是无无畏畏啊，或者是特朗普口中形容他不会搞一些这么stupid 的战争呢，不知道够不够 stupid 啦。但是呢到今时今日呢都仍然是即是没完没了咁啊，愣住啊，倾又倾不掂啊，停又停不到啊。其他国家真的很淹闷，觉得中东尤其是附近的地方，有些就被你无端端可能炸歪了，又炸到我们，无端端又令到我们即没有用，石油出口大减这件事，其实是对于很多经济来讲都构成一个很大的挫折的，估计这个经济就因此会收缩。现在就伊拉克就很不妥了，因为这个伊战，即是伊朗的战争，竟然伊拉克的币值就大插水，而估计那个经济今年也都大收缩。
12: 因为对于区里面的影响很大，因为讲开伊拉克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来的。那当地原油的出口量由战前估计的每日差不多近350万桶就急降到去，直至到9月份为止每日平均只有265万桶那么多。其实你看回伊拉克方面， 禮拜三就突然間宣布咧，將佢哋貨幣啊蒂納爾咧就大幅貶值13%啦。而沙特阿拉伯咧同埋科威特嘅國營嘅石油企業嘅一啲話事人咧，亦都咧大家異口同聲咧就警告啦，如果全球咧各國咧唔去處理呢個問題，亦都需要係分擔翻咧嗰個衝突嘅代價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對咧整個嘅影響咧係遍及去個區裏面嘅，同埋咧就所需要嘅能源設施啊、基建開支咧，係咪各國都應該要承擔翻一啲咧？
11: 咁呢個 IMF 咧，即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都

0: 估啦，伊拉克今年呢个经济咧就会收缩接近7%，咁都几伤下嘅。咁而伊拉克嘅财政部咧，佢亦都提到咧，就系话将呢个货币嘅汇价啊大幅度由呢个1310兑每美元就大插水到1520水平，是战争爆发之后第一个宣布货币贬值的波斯湾国家。区内大部分的其他国家都将自己本地的货币是跟这个美金挂了勾的，所以他们如果有什么东西，他们受那个打击面都很直接。但是有这件事你就没办法了，因为伊拉克它本身也是石油出口国组织，即是 OPEC 的重要成员国。它们当地的原油的出口量是由战前估计，即是正话你说的大幅缩水之后，它们的石油收入损失是达到800亿美金。八百亿美金什么概念呢？就是6200多亿港币。你对于一些靠晒啲油嚟食饭嘅国家嚟讲呢，就真係冇办法，即係硬食㗎喎呢一铺。咁呢个危机又唔知几时完，咁陷入咗呢个困境之后呢，又唔知有咩其他方法呢可以出返嚟，冇办法啦。咁即係唯有将个货币对美金变咗值先囉。
1: 同埋亦都要开口啦，所以呢你喺能源会议上面呢，伦敦嘅能源会议上面呢，其实呢喺中东嘅一啲油嘅企业嘅一啲话事人呢，佢哋都促请呢就各国呢就要分担返战争带嚟嘅代价。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嘅行政总裁方面呢，就係呢係纳赛尔呢就讲到呢，任何国家都唔应该呢独自去面对住而家目前嘅情况嘅。油气嘅基础设施啊，并非呢係被呢尽量压低或者係回避嘅开支嚟嘅。而生产国啊、消费国呢，係咪都需要呢必须要呢係投入返个成本，大家互相分担返呢，譬如设施方面嘅损毁啊，甚至可能有一啲嘅开支上面嘅路线上面唔同咗啊，要有啲开支上面嘅支出啊等等，呢啲系咪生产国同埋消费国都要共同承担？
0: 简单啲咁讲咧，其实就首先喺嗰个战况期间咧，就即系整烂咗或者系冲击咗一啲设施，咁你要再 rebuild 做翻修复咧，系需要时间嘅。咁另外咧就系话，你而家已经系耗尽紧，未至于尽嘅，耗紧呢个石油储备，各国都系噶啦，就揞嗰啲咧，即系以前病病埋埋以备不时之需嘅嘢咧，就出嚟顶住先。咁大家都冇谂到长战事咧拖延咁耐咧，就谂住顶一两个月一定冇问题，因为一般嘅石油储备咧，起码我谂都有60-70日啊，或者90日，甚至半年嘅。咁啊，睇下啲国家自己本身嗰个财力啦。咁你病埋爱嚟做干粮咧，咁而家啲干粮咧都揞咗，有啲揞咗1/3出嚟，有啲啊揞咗一半出嚟咧，佢哋都惊噶嘛。即系话再过多几个月咧，呢啲咁嘅储备咧就会耗尽啦。
1: 咁真系冇啦。
0: 咁而家咧？咁而家咧，即係個補充咧，亦都係需要長時間咧，有估計啦嚇，包括埋修復一啲設施，包括埋即係再起過一啲油管又好，咩都好啦。这个补充库存的时间可能要两年。咁而两年里面呢，咁你即係话你如果期间有石油需求嘅正常需求，又甚至至乎有啲额外嘅需求，其他国家你嘅邻国呢就喂我帮你买啊，贵啲我你都俾啲我，即係你让啲俾。即係等于好似香港或者有啲地方打仗呢，咁喂我冇米啊，我攞屋企个金器嚟同你换一斤米啊，咁我要开饭。大家就会处于一个咁嘅状态嘅时候咧，无论金融啊、油市啊、或者系即系国与国之间嗰啲经济情况咧，系会乱晒嘅。咁所以咧，即系 IMF 都讲啦，即系我觉得唔单止系伊拉克咧呢啲受到正面打击咧，而令到个经济收缩7%。其实你沙特咁厚即系基础啊，即系嗰个实力啊、雄厚啊咁咯，都挨唔到，因为你唔知道你要挨几耐。即系有少少似咧，即系几年前咧嗰个疫情啊，2020、2021咁。咁你究竟嗰个即系 Covid 会即系几耐消失咧？几耐之后就大家可以放翻人同人正常接触咧？有一啲譬如机场咁样，咁你每日嗰个寥寥可数嘅乘客咁样，哇！一个庞大嘅设施咧。就得几丁人，即系职员啊多个客，咁过境又翻嚟又要21日嘅，即系叫做隔离。呢一个情况，当日大家都好 心灰啊！喂，玩到搞到几时啊？即系我哋几耐可以啊？
1: 嗰阵时话冇曙光啊，
0: 破茧而出啊，可以出翻关啊！咁结果原来即系一拖又可以搞到两三年咁耐咁。咁同样道理就系呢场战争，如果一日未息止嘅话咧，又搞如果变成两三年咧，哇！我谂就算系本身正常实力嘅大国咧，或者中国咧，即系中挺 size 嘅国家咧，佢哋都未必支持到嘅。
1: 嗱，短期之内都仲要睇咧，因为咧你天气咧开始系冻噶啦嘛，咁冻咧对原油需求咧嗰个情况咧都会系比较大一啲，特别系咧欧洲地方添吓。咁其实而家咧讲紧咧，即系咧科威特方面石油公司嘅行政总裁咧都有讲啦，如果欧洲方面国家系希望咧攞到科威特生产嘅柴油啊，或者航空燃油等等咧，都需要咧系投资相关嘅储存设施。仲话咧科威特目前咧正系同欧洲咧合作伙伴咧倾下啲投资方案系点样，点样可以咧将更多嘅成品油储咧就储存喺更加靠近咧就系消费市场嘅地方啦。咁呢个当然系即系大家去倾嘅时候咧，究竟系点样去负担咧？尤其是系头先我哋讲啦，消费国同埋生产国之间，大家话互相要系即系分担翻嗰个资金啊，或者系基建上面有啲设施坏咗，可能点样去分担翻嗰个钱咧？咁其实呢个咧可能要倾咧都唔系咁容易咯，可以得到个共识嘅。
0: 咁啊乱咧就唔单止系中东嘅，咁其他地方咧都喺欧洲，尤其是啊，即系连串咧都发生好多示威啊，甚至乎就形成呢个武力冲突。咁就法国啦，即系 on and off 喺过去呢大半年咧，就成日都有呢个市面上嘅乱，咁即系反映国家咧佢哋嘅经济又好，佢哋嘅政策又好，或者甚至乎前嗰排撩起嘅就系一啲学生啊，即系不满呢个学校啊，不满呢个教育制度啊，不满佢资源匮乏啊，不满呢个教师师资又唔够啊，嗰啲
1: 学校又老旧啊，
0: 咁即系形成一股怨气咧就爆发啦。咁啊，法国近期呢个学生示威咧，咁就即系连呢、這个。教师家长都加入呢个抗议行列啦。咁啊，巴黎咧就有一个警察咧，就上个星期咧就向一个14岁嘅学生咧就近距离投掷呢个催泪弹。啊，即系所有出嚟嗰啲都系学生年纪啦，即系都青少年啦咁。咁啊，兜口近距离投掷呢个催泪弹咧，就导致呢个学生14岁呢个学生咧就即系佢嗰个双侧下颚咧就骨折咁。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就即系第一只牙就冇咗啦。咁其实14岁已经换咗恒齿，应该就要即系冇得再换啦。咁啊要即系处理啊，要伤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但系咧呢一、這个亦都咧即系将成件事咧就燃点嗰个怒火咧又更甚啦吓。咁、因为咧呢、這个即系涉事嘅人员咧就上个星期咧就被控，因为呢个可能不当使用武力啦。這个警察咁就话佢。即系施暴，咁啊而家咧受到呢个司法管制咁，咁目前咧停咗职嘅，咁但系咧即系整体嚟讲啦吓，我见到啲画面咧又系同重复翻嗰啲类似噶啦，就系警民又受伤啊，燃烧呢个垃圾啊，即系过千名嘅示威者就同呢个执勤嘅警察就互相冲突啊，正面冲突啊咁样。咁呢场示威咧，即系正话讲咗个原因出嚟咧，似乎内政部咧就好似都束手无策。咁结果咧，而家就蔓延到咧全国咧，即系法国全国。我覺得10个城市啊，即系超过几十个城市，唔系10个添，几十个城市咧，超过25万人咧去参加呢个示威，参与呢个示威。咁但系示威嗰个主办团体咧，就讲个数咧又大啲嘅，通常都系咁啦吓，就话有45万，咁呢个唔重要啦，总之系几廿万人啦。咁啊喺呢个巴黎啊，即系雷恩啊，呢个图卢兹啊，即系等等嘅城市咧，就喺度即系互相咧就对垒，咁啊警方就用催泪弹啊、水炮啊，就试图驱散，但系往往就系、是越搞咧，就大家就越兴啦咁样。咁而家咧就法国点样收科咧就未知，但系咧就最少已经有215个青少年和85个学校的教职员就受伤。大家都形容这个是学校系统过往几十年来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而且警察方面也都 慘嘅喎，佢哋都有700多个警察咧喺呢個鎮壓啊，或者係喺個防暴嘅過程裏邊咧係受傷嘅。咁啊，馬克龍係點咧？咁唉，嗰、那個馬克龍好似似乎咧又好似冇乜嘢講兼冇乜嘢辦法咁，咁佢召集咗一啲高級嘅部長啊開會啦，咁呢個例牌啦，咁商討下點樣去應對呢個示威咧持續升温。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歐洲咧有一啲嘢就非一日之寒啦，即係亦都事出必有因啦，凡事都有因果嘅，就唔會話特登突然間咧係爆發嘅。咁即係令到啲青少年咧又冇咗牙啦，甚至有啲炸斷手啦。
1: 係啦，呢個就係另一個 case， 所以引起咗咧大批家長咧，其實同埋工會都係憤怒。
0: 即係越多受傷咧，越多呢啲咁嘅即係唔好嘅呢個後果咧，其實嗰個怒火不但止係冇熄。到咧就只会升温啦。咁你警察系咪过度使用你嗰啲工具咧？即系镇压嘅工具咧，譬如包括呢个震撼弹，因为大家咧都好近距离接触。咁
1: 呢个闪光弹，
0: 呢个另一个炸断手嘅就系15岁啦。咁就系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就喺学校附近就被警察咧用嗰啲叫特围弹啊，我唔知佢点样啦，叫刺痛弹、
1: 闪光弹啊，
0: 即系总之乜弹都好啦，就炸断咗只手。咁呢个就系永久嘅创伤咯，即系永久嘅一个即系印记啦，咁但系就我觉得马克龙除咗召集高层开会之外，系咪都要做啲嘢咧？咁
1: 法国内政部已经即时宣布咗，针对住18岁起咧疑似系执法不当行为咧，就展开啲内部调查啦，亦都紧急咧宣布咗暂停喺学生示威现场咧用呢一类嘅闪光弹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暫時將嗰個傷亡減到最低。
0: 我唔知佢哋點樣去因應嗰個使用武力個級數啦。咁通常呢啲對於即係我懷疑嗰啲示威者都冇乜嘢係手上揸嚟攻擊嘅呢個警察嘅。咁如果係嘅話，係咪佢個對應嗰個工具係有點而過分咗啲咧？咁樣係咪水炮啊，或者警棍啊，或者盾牌啊，各方面係可以夠招呼咧？嗱，呢個我哋唔評論嘅，因為我哋不在現場。呢個第一、第二。就是、我哋亦都唔系呢方面嘅专家，人哋即系行军又好，施政又好咧，我哋都不便咧系太多批评。只不过就系话嗰个后果咧，就导致呢个学生咧系受伤，咁啊警察自己又受伤，即系自己有一堆700多个警察咧喺执勤嘅时候受伤，咁呢个系事实，咁我哋就讲咗出嚟呢个现象啦。
1: 特朗普咧就喺佢哋自家平台自己嘅平台都有发文咧，都有啲意见嘅。佢话法国正系发生住呢啲事件同学校冇关嘅。源于咧，佢又赖咗落去咧大规模嘅移民失控啊！呢个系咧回教想接管一个曾经伟大嘅国家。特朗普又有意见啊，个人意见啊。
0: 佢唔中意移民就众所周知啦，成个地球都知啦。即系佢排佢嗰啲非法又好，或者外来嘅人又好啦。咁讲真，上次啊呢个阿习近平主席咧去访问呢个美国嘅时候咧，都好友善话咧系即系要求唔系要求，即系邀请。邀请咧就系话美国咧可以有10万个。嗰啲青少年咧就过嚟实习交流，咁呢个都伸出呢个亲善之手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即系无改啊！特朗普咧对于嘅即系外来嘅嘢嘅，尤其是有时亚洲东面呢度嚟嘅嘢嘅一啲排拒啊，佢又唔知点样，最新咧又会话咧你哋即系嗰啲外来嘅人咧，咁就要收多呢、這个啱睇完啊，几多万嘅一个$70,000嘅一个 fee 咁样，咁啊 so that 咧就令到咧即系大家咧又好似觉得个门槛咧又高咗咯，咁呢一类嘢咧，其实佢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咧，系我哋都唔奇怪啦。咁所以你正话讲佢讲。因为乜嘢咧？sorry 咯，即系听咗就算咯。因为佢嗰啲逻辑咧，永远都系喺佢嗰边嘅啫。同埋佢即系直同挛咧，佢都唔系好分得出嘅，即系咬得翻嘅，全部都咬得翻嘅咁样。咁但系欧洲咧，另一方面咧，亦都隐藏住咧，就系譬如好似西班牙咧，都有一啲一个别嘅 case 撩起嘅嘢咧，都系未完嘅。咁就系其实我谂之前新闻都有提及啦，就话西班牙。因为他有一个87岁的老虎咧，就佢被逼迁，佢租的地方咧就被呢个警方咧强制驱逐之后咧，哇！跟住就所引发，因为佢年纪大嘅呢位老虎啊，吓，即系87岁啦，咁就俾佢嗰个租的地方个屋咧就俾人哋强制咧，即系赶咗出嚟之后咧，即系呢过去呢两个星期咧，西班牙嘅民众咧都持续上街抗议，咁呢个又可能牵涉系。 即係公理啊、正義嘅問題啦，就唔係話投訴。法國就話投訴嗰啲教育資源啊、政府啊，點解唔理有一啲師資問題啊、嗰、那個校學校嗰個新舊問題啊咁樣。咁但係咧呢位老虎嘅 case 咧不斷喺度燃燒之後咧，其實都升温嘅。咁就係咧西班牙總理咧阿桑切斯咧就喺十月。

0: 5号咧就宣布提前解散呢个国会，就并且咧将喺11月29号咧就举行原定喺出年夏季先至改选嘅呢个国会选举。哇！即系估唔到咧呢一个一个逼迁一个租户嘅 case 咧，系产生一个咁大嘅政治嘅影响或者回响啦。
1: 唔单止系咁添啊，西班牙咧各大嘅主要工会亦都联合宣布咧，将会喺11月11号咧发动针对咧住房与工资议题嘅全国大罢工添。
0: 咁呢个咧就系、是、你一个 case 其实系折射出咧，就好多佢哋本身潜藏住嘅一个问题嘅，因为西班牙嘅群众咧持续抗议系咩咧？就话首先啲屋嘅价钱无论租金咧都好贵，并且咧系要求政府咧系改革呢个住房嘅政策。咁但系当然又系即系听咗又冇乜点做嗰种啦，咁就陷于僵局。咁但系陷于僵局咧又唔怪得晒而家现时揸庄呢个政府，因为咧佢系得唔到国会多数嘅支持，就算佢有政策咧，即系佢都过唔到关。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咪唯有提前咧就解散呢个国会咯，提前改选，就希望咧能够喺新一届嗰个选举里面咧争取到多啲国会嘅议席咧嚟支持自己嘅政策。如果唔系佢喐唔到噶，佢夹住好似一只跛脚鸭咁样嘅啫嘛。咁所以总之每一个地方都有佢自己本身嘅问题啦。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88农业银行。农业银行2026年中期盈利1463亿81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93%， 每股盈利4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064亿4977万人民币，按年升 5.29%， 预期每股盈利8.7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06毫人民币，按年上升 4.21%， 折算港币2.86毫。股价走势上，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后逐步攀升，今年多次轻微跌破牛熊线，但都能够回稳上升。以250天平均线水平5.6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6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8.3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606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11厘。疫情的2020年至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 0.308 倍，股息率接近11厘，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高 0.728 倍，股息率只有4.39厘。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525 倍，高就 0.695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低到4.08厘，2016年高到7.79厘，目标6.9，2026年中期市账率 0.74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14厘。以买入价跌 10%， 5.04元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早晨时间8:30，
6: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香港中文大学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大埔铁路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开嘅龙尾喺警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旧中联办，香港仔隧道过海。慢线落湾仔就排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隧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0: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是持续天晴干燥，气温是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
13: 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昼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5: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国事小专家，
2: 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国之年，适逢这个新起点，今年国庆前夕，天安门广场中央的巨型花大花篮就选用了十五种花、五种水果，取意繁花似锦、石果累累之意，亦都展望未来五年的光明前景。咁呢十五种花到底是点样嚟嘅呢？其中十二种花是嚟自十二月花，按照中国民族农历十二个月分别对应一种花。今年嘅大花篮就将呢一个按月份应花嘅传统放喺花艺设计入边。春天系梅花、杏花、桃花，夏天有雀跃、石榴花、荷花，秋天轮到蜀葵、桂花、菊花，冬天就是木芙蓉、山茶、水仙，将一年四季排得清清楚楚。另外的三种花就是牡丹、月桂和向日葵。如果要用一句话去总括的话，牡丹讲的就是盛，繁华昌盛；月桂讲的就是城，它是北京的市花；而向日葵讲的是向，向阳而生，寓意向前。十五种花排出一个农历年，亦都令到这个国庆花篮多了一层意义。花的含义讲完，再看看花篮是怎样摆的。第一个新意就是南北面两面不再对称。过去的大花篮南北两面花果造型通常都是互相呼应，但是今年就改以不同的花果组合呈现。换句话说，由南面和北面去看，视觉的焦点不再完全相同，同一个花篮有了两个不同的看法。而第二个新意就是藏在花瓣的细节入面。你分不分得清楚梅花、杏花和桃花？三者远看下去都是粉白色，通常都是五瓣，亦都是同时在春天开，很容易混成一片。但是今年的花艺团队连花萼、花药、花丝等的细节都没有马虎到，按照各自的特色制作仿真花。走埋去细睇，梅、杏、桃各有特色，不再单单是一串粉色的春花，亦增添了应花的乐趣。除此之外，今年首次应用了五种新的花型、四种新的叶型，其中桃花、杏花、蜀葵和木芙蓉更加首次出现在大花篮入面。再看清楚花的细节，最后在篮入面的五种水果包括苹果、石榴、柿、提子和桃。苹果令人想起平安，石榴寓意多子和兴旺，柿就取其意事事如意的好意头，而提子就代表丰收，桃就是长寿吉祥相连。每一种果实都藏住中国人熟悉的祝福语言，花有花期，果有收成，一篮花果装落的就是一整年的节令，亦都是新一个五年开局的期许。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做乜咁猛整啊？
4: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3: 仲有呢？
4: 放低工作。
3: 仲有呢？
4: 放低烦恼。
3: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4: 系哇、啊、
3: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Hello，
6: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梁荣忠。
4: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又开始节目啦。
3: 早晨啊，梁永忠喺度，
4: 仲有我黎莉喺度。我想讲啊，琴日啦，收到啲听众留言啦。
3: 做咩啊？
4: 呢个梁继章好开心啊！佢话
6: 嗱， 更正先，我唔系我系开心，我开心因为我开心系因为节目好多人都话好听，我开心唔系因为佢讲嗰句，佢讲嗰句我唔系开心，系特别开心。
7: 咁话我蠢啊！
6: 嗱，成段讲啦，你唔好净系撩一少少出嚟讲。
7: 睇啊，睇重点啊嘛。
6: 咁咁的确重点嚟嘅嗰句。阿钟哥嗱，你唔知有冇睇我咁
8: send？ 我睇咗，
6: 你睇咗啊？咪你记唔记得讲咩？
8: 我唔赞成嘅，佢都话阿黎你好蠢。
6: 你又撩一，
8: 我绝对
6: 成段讲啦，你两个都系咁。嗱，佢话节目好听，因为咧梁国章讲鬼故好多人。惊阿钟哥好盏鬼讲啲嘢，同埋黎莉好蠢，佢话成个节目嗰个组合好正啊！咁咯，即系你嘅蠢咧，唔系嗱，佢话就唔代表本台啊，唔系唔代表本人吓，即系你嘅蠢咧系节目嘅一个优点嚟，因为有一个蠢人先显得我聪明。
8: 唔会嘅，
6: 因为我唔聪明啊嘛，咁你喺度，我咪好似聪明一啲。
8: 放心啊，黎莉，因为我合作开嘅拍档，全部都系拣啲聪明嘅。所以我唔会揀啲蠢人合作嘅，你放心啊！
6: 对唔住，但系今次唔系你揀嘅 ，A 姐揀嘅，所以呢个例外例外啊！喂，我哋早晨早晨啦 ，Hello 早晨啊！呢个八点半开始咗，直至到早上十一点钟，有好靓蠢蠢地嘅黎莉，好盏鬼嘅钟哥，我未讲完，仲有小弟 HAG，handsome and good 啊！
7: 我琴日宿舍啊嘛，都系嗰句啦，我唔想欠得你聪明啊！
6: 听呢个电台就真系最聪明嗰个啦，喂，嚟一齐听啊！

0: 琴日佢话冇事，其实咧佢摆心。今日一开咪佢就嚟讲，话我蠢。
1: 我未讲完啊，我首先慢慢同你计啊。
0: 我知，咁其实唔系一定系好蠢，少少蠢都 OK 嘅。

0: 晨八点四十三啊，系咪我错觉咧？我觉得个天气好似又升翻，系咪？即系好似又热翻咁样。即系前日咪好似觉得，哎呀，好啊，攞翻件褛仔披下先咁。因为我哋香港咁热嘅地方咧，有件褛披下咧，感觉咧好似即系，哎，好啦好啦咩？你尤其是女仔啦，买定好多嗰啲秋冬衫咧，哎呀咁热点着啊？咁样系咪？咁但系，哎，今日又好似暖翻啲啲。
1: 唔系，啊，我就系翻嚟嘅时候，喺街啲人着外套嘅人多咗，啊。
0: 系咩？
1: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阵风。
0: 哦，
1: 系啊，
0: 好无聊。
1: 原来你一直喺我隔篱，
0: 好无聊，
1: 唔怪之啊，
2: 好无聊。
0: 你知唔知我睇见有几滴口水随住你个呼一声吹咗阿钟哥嗰度？
2: 阿钟哥坐我隔篱，跟住我有阵风，咁我咪吹阵风过去咯，系咪先？
0: 不过咁佢惯嘅
1: 呢啲咩？
2: 佢惯，你惯定我惯？
0: 因为佢惯吹水，
1: 系
0: 啊，冇错。
2: 喂，咁但系咁样，我要讲啊，琴日我老公啊，唔知即系我做完嘢啦，咁样，跟住我老公唔知咩赞我聪明啊，话，你真系好聪明啊，咁，跟住我心里面，我真系讲错。系得你就我聪明嘅啫，系，梁继忠系我蠢，跟住就得
0: 记仇啊！可能佢讲一年呢单嘢，佢讲一年，喂，都话唔系我讲个听众讲噶嘛，
2: 唔系，但 OK 嘅，
1: 系咪你嚟噶？系咪你自己用第二个电话 send 翻出嚟啊？
0: 你唔好助纣为虐啦，你唔好踩多脚啦，真系。
2: 不过咁嘅，最紧要系听众听得开心，几个蠢都系，你记住，蠢只不过效果嚟嘅啫。
0: 系
2: OK， 所以
0: 你做得好好，好成功你呢个效果，恭喜你。
2: 因为咧对住阿钟哥要演戏噶嘛，
0: 冇错啦。喂，阿钟哥啊，你我叫钟哥你系咩啫？
2: 我系啊，佢唔理你，
0: 你做乜代应？
1: 我只系一个反应，但系声喺嗰度嚟啊嘛。
0: 佢有啲傻傻地，我话钟哥个系，你明唔明啊？我个反射神经好行啊，今日嗰条弹弓去到好尽。
2: 系啊，因为做好耐嘢啦，已经
0: 冇错。嗱，嚟你嗱呢嘢要赞你啫。佢今朝啊五点几翻嚟剪大，剪到而家。
1: 但系呢个真系
0: 咪系咪夸少少？
2: 夸少少六点，
1: 真系抵赞。
2: 多谢。
0: 系啊，佢真系好勤力，
1: 好勤力。
2: 多谢。系啦，
0: 新界只牛都好勤力噶。咁应唔应该赞埋只牛咧？
2: 跟住仲要俾嗰啲水樽打添，
0: 即
2: 系好
0: 惨。水樽打。
2: 唔系，钟哥仲系
1: 我亲眼睇过啊，嚟你剪带咧，
2: 哦系啊系啊，
1: 好快手，
2: 唔好话俾人听，
0: 你知唔知咩叫乱剪？
1: 好快手，
2: 唔好话俾人听啊！
0: 喂，嗱，今朝咧，我哋睇到一个内地嘅，好似系内地嘅新闻嘅，
2: 冇错，内地
0: 关于个婚宴嘅啦。其实婚宴呢一样嘢，对于搞过婚宴嘅人都知系好头痛嘅事。
2: 系，
0: 虽然系快乐嘅，但系喺快乐之前咧，你会痛苦，痛苦乜嘢咧？两家，譬如男女两家啦，倾啦吓，边个负责俾钱啊？如果男家俾嘅，咁礼金里边系女方咪收晒咧？你嗰时有冇争执过呢啲啊？
1: 哇！
0: 你明唔明啊？因为礼金系女家嘅亲戚嚟，嗰啲礼金系归女家定系男家收啊？男家话我俾个酒席钱嘅，我收，即系可能好多嘢都会衍生咗出嚟。
2: 我觉得又冇乜所谓喎，系啊，即系
0: 讲紧个额好大嘅，可以好大嘅。
2: 咁好明显就我唔系好大啦，

0: 讲完啦。
1: 佢应该俾咗一对新人噶，即系嗰啲礼金。
0: 礼金系礼金，应该系个哦，即系太耐啦。即系礼金系男家出咗一笔数，咁然后会回礼噶嘛？
2: 嗱，幾樣數啦，第一就係婚宴嘅錢邊個俾，有時咧未必係嗰個男仔俾嘅，因為佢冇錢，阿爸可能幫佢俾咗個婚宴，咁阿爸既然俾咗個婚宴錢，就覺得個禮即係嗰啲親友嚟嗰啲賀禮咧，就應該自己收，即係可能會咁樣，可能啫，即係家家唔同。不過今次呢個嘅爭論點咧就唔係，
0: 係啦，今次呢個爭論點咧，其實係關於呢個菜式嘅，係啦，咁啊嗰個就係話説咧喺內地啦，咁啊有位爸爸咧就幫個仔仔就預訂咗咧就係。每一位原来在内地的价钱我真的不知道，原来2599元的高档婚宴套餐，
2: 高档的了，
0: 高档的了，
2: 高档的
0: 了，一位是了。婚宴当日呢，
2: 对不起，打岔一句，黎莉，你知不知道其实呢真正高档那些呢是五位数字，
0: 我真的不知道，内地啊，
2: 不是，当然不是内地了，
0: 香港，
2: 因为有些在酒店搞的嘛，
0: 你说香港啊，
2: 是啊是啊，
0: 喂，但我那时搞到五位数字那么
1: 滞，哇
2: 哇
1: 哇，
0: 头啊，
2: 你这么你
1: 哇，
0: 好似系
2: 真系噶，每一位
0: 头咯、啊，喂，咁但系收唔多啫、啊，10,000+啊，
3: 嗯，
0: 系啊，
2: 喂，我哋唔好睇小佢，原来佢好劲，
1: 佢左手伸隐形富婆我全身，
2: 哇，系我哋真系唞唞舒舒啖气先好劲。
4: Hello， 早晨。

0: 慢性病、
1: 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攞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4: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5: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6: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剛才就是讲到呢，在内地呢，这个爸爸就是帮我仔仔啦，就是这个婚宴的，就是每一位是2599蚊啦。其实呢就佢即係搞咗26位嘅，咁俾咗10000蚊订金先。咁当日结束之后呢，再俾返呢就係54900蚊嘅
3: 全数啦。
2: 全数啦，总之全数啦。咁但係跟住陆续呢就收到啲亲友就讲呢，就话喂，你当日呢食嗰啲嘢呢唔係几好喎，咁样。
3: 唔係好对版应该。
2: 係啦，佢直头会讲话不尽人意啊。系啦，咁佢提到啲咩咧？咁样其实咧就系、是、当时咧就预定咗14道菜，咁但系足足咧有7道菜咧，
3: 一半
2: 就系同原本嘅菜单咧系唔符合嘅。例如系啦，阿爸爸就即系讲系佢要石斑鱼啦，点知上嘅咧就系、是。

0: 位花鱼，本身咧就系呢个羊扒就变咗羊肉，系啦。跟住咧，本身要叉烧鹅就上咗茶香鹅，仲有香呢个黑椒牛仔骨就换咗呢个椒丝香脆骨，系啦。跟住咧仲有好多嘅，系啦。咁啊，但系有一个咧就系话呢一个仲有系粉丝蒜蓉粉丝古巴龙就变咗蒜蓉粉丝。蒸波龙、
1: 波士顿龙虾，即系由古巴龙虾变咗波士顿龙虾，都系龙虾嚟，
0: 都系龙虾嚟嘅。咁同埋咧就系中间有啲即系锅贴就糍粑，咁啊变咗咧就系肉包同埋蛋挞，呢、這个都几好笑。
2: 系个煮法唔同咗啫，个馅咪一样啊。
0: 佢有啲
1: 谂，系我都系咁谂啊。但系佢要花蛋仔，佢都有理由嘅，因为始终
0: 石斑鱼变咗桂花鱼喎，
1: 系得
0: 个
1: 味系真唔同，系
2: 糍
1: 咗咯。
0: 但系锅巴就变咗肉包喎，糍粑就变咗蛋挞喎，师兄。唔系咁，佢有直言嘅，佢话觉得喺亲友啲面前咧好冇面啊，甚至因为呢一件事咧，就同亲家嘅关系咧就好僵硬，系啦，系啦，即系奇怪，知唔知啊？佢讲嘅啫，
1: 佢讲咩啫？系啦，佢梗系将个伤害讲到最大啦。
0: 系啦，佢就话咧，就觉得对酒店咧擅自改呢个菜单咧，觉得好嬲啊！咁样咁完全咧就系酒店嘅错。佢有要求，原来最起码真系俾个五折佢嘅，系啦，佢有提到
1: 攞翻一半钱啊，要
0: 系啦。咁但系咧，最后咧就系酒店咧就系提出赔偿20,000蚊，同埋请胡生嘅即系亲朋好友嚟食饭道歉，但胡生就拒绝，就接受。酒店嘅赔偿，亦都系咧，就系通过咧，就港暗会通过呢个法律嘅途径咧，系维护呢个权益嘅。
1: 其实我觉得收咗嗰笔钱食翻餐咪算咯，系咪先？搞咁多嘢做咩？
2: 咪就话讲咗啊嘛，搞到嗰个咩
0: 亲家
2: 亲家个
1: 咁咪叫亲家嚟食翻嗰晚嗰味咯啦。你想食波士顿龙虾咪嗰晚阿亲家嗱，今晚有得食啦咁咯。即系有时有啲嘢，我觉得又唔好即系逼到人埋墙，咁人哋都肯。即系讲对唔住啦，咁样系嘛？
2: 但个解释系咩咧？即系酒店嗰方面一定有个原因噶嘛？
0: 系佢话因为系即系销售人员将新旧嘅版本嘅菜单混淆咗，但系咧强调菜式嘅价钱咧系相同噶。
2: 嗯，
1: 佢梗系咁讲啦。
2: 系啊，唔系如果比着我话讲贵啲添。
1: 系系系。
2: 系啊。旧菜单啊，
1: 即系益咗你啦，
2: 系益咗你啊！旧菜单400蚊一位啊，
1: 系啊，而家你2000蚊啊，大佬，系啊，应该你赔翻钱俾我啊！嗱，如果钟哥做老板就会咁啊，都系钟哥啲磁场劲啊嘛。
2: 唔系，但系你哋有冇试过去啲酒店咧？遇到呢啲即系食嘢啊，唔对版啊，或者有啲咩意外嘅发生过？
1: 我冇试过，不过有一次咧，同我诶唔好讲边个啦，同我屋企人啦去食嘢咧，佢话人哋嗰碟嘢唔知咩，我唔记得佢投诉嘅。整过啦咁样，哇唔好啊！整过你都唔好食啊！我自己，我真系以小人之心啦吓，即系有时你闹完人闹到咁劲咧，跟住话喂你整过出嚟再食，我通常咧都有抱住一啲比较负面啲嘅谂法，唔详细解释啦。
0: 我试过一次。我都好记得，因为我好欣赏嗰位嘅经理，咁我去食我唔记得咗食啲咩啦，好咸，但你知咸同唔咸系一个好主观嘅感觉嚟噶嘛，有阵时，
1: 咁
0: 我
1: 你咪问下周边人咯，你哋觉得咸唔咸啊？
0: 我都觉得咸，我同我一位朋友去食嘅啫，咁佢都觉得好咸，咁然后我哋都十六啊，究竟话唔话俾即系嗰个即系负责人咧咁啊？咁跟住后屘咧，我就叫咗负责人嚟，我就喂其实咧呢碟嘢咧真系好咸，
1: 你叫试下。
0: 系啦，我就同佢讲，我话我同你，我都好主观嘅咸呢间嘢。我话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其实我就冇将个匙羹揩过落去嘅。我觉得你可以试下，我唔系要任何嘅赔偿，不过我希望你话俾厨房听，佢呢碟嘢咸咗啲，以防佢再俾其他人食啦咁样。咁嗰阵就真系咧，即系喺我面前系咩事咯？我真系好咸，好嬲，真系好咸啊！我同我大厨讲搞咩啊咁样，跟住就入到去，跟住佢都好好啊，即系佢有同我讲啊，不如再煮一碟俾你，我话唔使，其实真系唔好。
2: 做得几好啊佢，几好气啊！
1: 你嘅唔使啊，因为你同我同样嘅谂法系咪咧？
0: 梗系啦，玩咧，即系打翻入去厨房话俾佢听，喂唔得，
1: 仲要闹佢一餐。
0: 咪系咯，投诉你
2: 咯。不过真系，个经理点样处理啊，好紧要。
0: 好紧要，
2: 即系有一件事咧，我即系埋藏喺心底几年，我都冇出过声。
1: 真系。话
2: 说有一次系，有一次喺湾仔某一间酒店里边食铁板烧，跟住咧佢铁板烧咪好多个餐嘅，即系好多唔同嘅菜式，最后咧上一个炒饭，即系喺啲前面炒咁啊。跟住我见到个炒饭，我就见到里边有一块嗰、那个。拉链嗰个头喺个兜饭里边，
1: 新款式嚟嘅呢个，知唔知？
2: 我跟住我即刻攞上嚟俾佢望一望，然之后嗰个炒负责炒个厨师好快手，即刻攞咗收埋，即系攞走咗嗰粒嘢，我有粒嘢喺度，跟住攞咗收埋， 然之后当冇。

0: 段唱住歌名嘅咧，就系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佢系林慧春。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九点正，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话唔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嘅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系佢希望俄罗斯可以分享更多资讯。佢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就话，仍未清楚死者系点样受到感染，以及系乜嘢病原体导致死亡。俄罗斯亦未证实死者系咪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罗斯已经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于有关事件嘅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表示，将会在今个月29号表决是否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测试在美使用的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相机和电脑等等。通讯委员会亦计划禁制中国等拒绝给予美国实验室互惠待遇国家的实验室和认证机构。如果禁令获得通过，预计会在2028年12月生效，并将扩大华府早前针对北京的措施。美国通讯委员会去年曾经禁止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实验室为美国电子产品测试，并将几十间实验室列入禁制名单，但是委员会发现大部分设在中国的实验室继续为美国的电子产品测试。委员会主席卡尔说，去年有82%的电子产品在中国测试，只有不够4%的电子设备在美国境内的实验室

0: 測試。佢強調委員會將堅持在國際貿易中的公平和互惠待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20國集團當中有十幾個國家的貿易部長以及歐盟同波蘭簽署了一份由美國牽頭的聲明，呼籲採取行動消除結構性工業產能過剩。多國部長在聲明中呼籲所有國家採取措施消除本國經濟中的結構性過剩產能和過剩生產，包括停止使用扭曲市場並導致這個問題的政策和做法。聲明又說，結構性過剩產能會導致過度生產，阻礙市場化投資，削弱市場化出口，扭曲價格和生產模式，並抑制競爭。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指出，全球貿易體系已經徹底失衡，總統特朗普正同理念相近的夥伴共同加以糾正。 G20 成員國當中，中國、巴西、印尼、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並沒有參與這份聯合聲明。伊朗說將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內的少數非法航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有人通過炸毀或者破壞霍爾木茲海峽內的岩石，開闢少數幾條航道走私石油。革命衛隊說很快就會關閉這些非法航道，強調部隊仍然完全控制霍爾木茲海峽，除非伊朗的正當訴求得到滿足，否則海峽將會持續關閉。不過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說伊朗的講法不實，目前霍爾木茲海峽的交通暢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仍然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政府将释放柴油储备以降低加油站的油价，并承诺确保今个冬季电费不会飙升，以缓解生活成本危机和平息日益加剧的学生示威。勒科尔尼发表讲话时指出，作为七国集团近期达成协议的一部分，法国政府将在未来3个月从战略储备中释放1000万桶柴油，预计可以令到零售价下调。对于法国学生的持续示威，勒科尔尼就说政府将会在今个月底之前公布措施回应学生部分诉求，这些措施可能在议会讨论2027年预算期间作出调整。但是他强调，在借贷成本飙升的情况下，财政拮据的政府必须控制公共财政赤字。这场学生示威最初在9月在巴黎地区爆发，诉求包括缩小班级规模、翻修校舍和改革大学名额分配制度。示威规模在上个礼拜迅速扩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会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

0: 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费功夫 All About Music。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一早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浙江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 Megabox。 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示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有人话你系大智若愚啊！即系佢要更正翻佢，其实唔系蠢，系睇落蠢，其实好聪明。你唔知咩聪明人先可以扮到蠢嘅？
3: 我知啊，我知，因为我系，我好轻描淡想答你。
2: 系OK OK， 好啦，喂，头先讲到咧，即系嗰啲食嘢嗰啲啦，咁啊有一次咧，我好多年之前咧，嗱，你有冇试过咧？嗱，阿黎莉妈妈咁啊带住小朋友，咁啊阿梁永忠爸爸啊带住小朋友，即系几个家庭，每人带住小朋友咁去。咁我想问黎莉啦，你去到一个酒店要食 buffet 咁样，小朋友要啲咩？通常去到第一样嘢，小朋友啊，
4: 小朋友啊。
2: 高凳，
3: 嗯，哦，
2: 有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啊？
3: 有
2: ，B B 凳咁样，咁原来呢间酒店咧系要打电话 book 嘅，
3: 吓，
2: 系啊，即
3: 高凳系要打电话 book 啊。
2: 到时我哋要三张高凳或者四张，即系讲，咁佢系 book 咗嘅 ，OK 嗱，记住，佢嬲系因为佢 book 咗嘅，点知去到咧嗰晚唔知点解突然间杀咗啲冇 book， 但系又有小朋友嘅，咁咪坐晒咯，冇高凳咯，咁嘅唔好意思啊，用吓咪 book 咗嘅
3: ，book 咗
2: 嘅，系啦，咁又要咁讲啦，如果食中菜咧，大家会等埋一齐食系咪？但系 buffet 呢样嘢咧，我到先。我到咗先，咁我就要食住先啦，咁样系咪唔使等啦？因为大家都系翻去食噶啦，咁我食紧嘢啦已经。咁咧个妈妈就开始发嬲啦，就话：啊，冇高等，咁点啊？我小朋友咁细个，咁咧佢哋就尝试解决呢件事咧，就话俾三张大人凳搭埋咪高咯，咁样高度系啱嘅，但系我亦都明白妈妈嬲乜嘢，因为 B B 凳咧系细张好多啦，即系咁样叫夹住佢啦，同埋咧B B 凳系
3: 有条带嘛，
2: 有条带噶嘛，即系嗰个成个设计唔系话你搭高三张大人凳就代替
4: 都危险噶，
2: 系危险啊！即系如果喐下喐下，嘭声连埋凳冧嚟，咁点算咧？咁啊越炒越烈啦，咁样咁。最后咧，嗰个 captain 就有少少发负气嘅，唔好食咯，咁你走咯，咁样咁咯，咁跟住我听到咁样，快啲食，快啲食，快啲食，食多几嚿先。咁跟住嗰个妈妈系咪先？有啲人食紧噶咯，走咯，咁样佢再讲一次，咁咪走咯，咁样走，唔好食，咁样。咁我就爬埋最后嗰碟，我攞咗成碟啊嘛，又生蚝又西又咩嗰啲咩叫牛扒
3: 系啦。
2: 嗰啲叫咩乌牛肉啊？定唔知咩红烧牛肉系？咁跟住就食埋，哦，走啊，走啊，走啊，咁咯，咁于是我就系第一批食
4: 离开嘅，
2: 离开咗嘅，即系全部人走嘅。但我食咗啲嘢噶啦，已经咁。
3: 哦，
2: 咁
3: 但系你俾咗钱嘅，
2: 冇俾啊？
4: 哦
2: ，buffet 啊嘛 ，buffet 食完先俾钱噶嘛。咁嗰个 captain 话走咯，你唔中意咪走咯。
4: 哦，喂，咁啊应该走。
2: 咁我就话啦，下次我哋去第二间咧，你又发烂渣。
3: 哦，
2: 讲笑啫，讲笑啫。
4: 呢啲条桥系咪专登噶？
3: 哦，
4: 唔系因为闹交咁样，
2: 闹闹下话，
4: 咪走咯，
2: 系咪走得先？走走咯，我走啦，你又走啊？
4: 系咯。
3: 咪首先第一，我而家食自助餐，通常我都系要俾咗钱先，因为喺网上啲平台买咗先嘅，佢平啲系啦。
2: 酒店就唔系嘅，你即
3: 系
2: 普通酒家
3: 咁。我都系酒店外噶，都系。
2: 如果酒店
3: 系 ，anyway 唔紧要啦。咁但系啱啱你所讲嗰个，其实嗰个酒店都唔系好啱数我做得，或者。即系佢嗰个态，我觉得系个态度问题咯。
2: 佢系有啲无奈咯，即系佢即系咁冇办法。你即系你唔满意啊嘛，我话搭高高凳你唔满意，咁咪走咯。即系佢系咁意思咯，即系你唔满意啊嘛。
3: 咁可以用另外一啲嘅说法嘅，
2: 例如咧，
3: 即系例如可能礼貌啲啦，即系啊唔好意思，我
4: 哋凳
3: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冇办法，我哋即系系咯，即系俾唔到一张 B B 凳俾你，我哋已经尽量谂晒啲办法噶啦。咁会唔会你觉得有啲咩办法？如果冇个真系唔好意思，我哋做唔到啊。咁完啦，系嘛？咁系咪会舒服啲啊？个人
2: 可能系嘅，咁但系冇唔系个个人好似你咁叻噶嘛，系咪先？你讲嘢又叻又聪明，
3: 你终于知道真相啦，
2: 系咧，
3: 孺子可教
4: 啊，都系个经理嘅处理问题，
3: 系咯，
4: 个态度
2: 系啊，即系头先你哋讲嘛，经理处理态度，譬如见发现曱甴，发现头先你嗰个拉链
4: 嗰块布，
2: 系会唔会嗰个厨师兴奋一滞咧？喺度炒嘅时候跌咗自己嗰条裤链嘅嘢落去咧？
4: 唔系，如果系佢嘅，我都冇所谓，我起码见到嘛，我唔知系边一个。我做过啲乜嘢掹出嚟啊
2: ？OK，
4: 呢个先惊。
3: 我好快咁讲咧，有一次，因为啱啱即系阿 Michael 你都头讲，可以分享我一个酒店嘅经历啦。其实
2: 未讲你求婚，
3: 系啦，我求婚，
2: 唔系你丈夫求婚，
3: 我先生求婚，系啦，咁佢已经安排咗花啦，咁佢另外安排咗一扎99支玫瑰，咁咧，但系咧，即系去到时候咧，咁我同我先生就系即系搭 lift 嘅时候咧，竟然有一个经理咧陪同我哋一齐，我送你哋上去啊，咁我应该心知不妙啦，即系冇理由咁样送上
4: 咁笋
3: 嘅，系送上楼啊，跟住佢就喺个 lift 度就同我哋两个一齐讲，话啊，其实咧，因为你准备嗰赞玫瑰呢、我哋啲同事整烂咗啊。跟住呢我老公已经真係好无奈啦，你做乜喺我老婆面前讲嗰99支玫瑰摆得明 surprise
2: 即穿咗啊，
3: 係啊，即场穿咗。咁然后呢我老公已经好唔开心同埋嬲啦，咁我哦唔紧要咁样。咁跟住上到即係酒店即係房嘅时候呢，我老公依然好唔开心，哦唔紧要，我而家同你一起去搵返嗰隻花啦，好冇咁、我你都係想送俾我啫、我自己揀都好 ok 呀，咁咁落去搵啦，咁今日最终搵到一隻花啦，唔係99支啦。
2: 咪、但嗰支烂咗就唔见唔到啊。
3: 冇错啦，咁我就已经觉得好古怪，我就同佢讲啊。我话搵你经理，我、其实点解会唔见咗个丝鞋？我、有冇丝鞋烂咗？佢话冇啊，系啊，即系烂咗就抌咗啦。我老公买咗摆喺嗰度嘅，咁跟住咧佢就冇、啊。
2: 酒店经理自己要求婚可能，
3: 即好奇怪，丝鞋我都要见到啦，系咪？咁然后咧就系完咗之后，咁我觉得好奇怪。咁啊到第二日。佢不断都系话啊，系啊，冇啊，烂咗啊，咁样同事整烂咗。跟住后屘咧，我就话啊，我觉得系有啲古怪，不如你俾个正好好嘅答案俾我啦，咁样。咁后屘咧就辗转之后咧，最终咧就发现，其实咧嗰个玫瑰咧系喺另一间房摆错咗佢哋人，即系佢哋同事摆错咗另一间房，但系嗰间房嗰个人咧唔开门。攞翻嗰阵玫瑰，因为你 don't disturb 我啦，咁样，咁、于是咧，佢哋就唯有讲咗呢个大话。
2: 唔系，但系俾咗钱噶嘛，系嘛？
3: 嗰阵玫瑰，
2: 你先生卖俾钱卖噶嘛？
3: 系啊，系我先生自己俾钱卖嗰个阵玫瑰。
2: 会赔翻钱俾你啊？
3: 我冇喎、啊。
2: 喂，你咁蠢嘅、啊，你真系蠢到个点、啊？
3: 系、啊，到呢一刻我都冇计赔翻个玫瑰。
2: 喂，佢真系，佢唔系蠢到一个点，佢蠢到三个点、啊。点算啊，钟哥？
4: 唔系啊，几好啊？
2: 唉，搵石与地球啊！郑秀文呢首歌。

0: Hello， 早晨。
1: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不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经常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0.1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跟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大人物定

0: 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1: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0: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咯。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4: 阿忠哥啊，我哋嗰个年代咧冇 dating app 噶嘛。
5: 嗯，
4: 你有冇试过啊 ？dating app 呢样嘢？
5: 又冇 dating app， 我又冇试过。就算而家有 dating app， 我都冇试过。
0: 想唔试下
4: 咧？
5: 我其实好想试下嘅。
4: 你试下咯，
0: 试下咯，
5: 但唔识玩啊。
0: 我教你啊！
4: 我教你
0: 啊！
5: 咁多专家啊，原来咪？
0: 其实唔识玩噶，不过我见朋友。真系 flu dating app 咧，揾咗啲好好嘅伴侣咁样，咁、嗯、所以会试下。
4: 当然每一样嘢咧，即系会有好嘅一面，有唔好嘅一面啦。好嘅一面就是你真系可以好大量地接触好多陌生嘅即系异性，嗯、即系 potential 可以成为你嘅女朋友噶啦、嗯。但唔好就系里边可能有好多假噶啦，或者有企图噶啦咁样。咁、嗯、有一个女仔喺网上咧就分享，佢话喺 dating app 咧，佢自己系尝试识其他男仔啦、嗯。但有一样嘢咧，当佢一话俾人听。对方一般的反应就是倾偈，最初倾偈就冇乜特别嘅，即系啊你做咩噶咁，但系去做咩咧？当佢一讲自己职业咧，佢感觉对方马上嗰个兴趣啊飙升咗，
5: 高咗，
0: 飙升咗，
4: 飙升咗好多。咁佢啊，佢咧就做空姐嘅，
5: 得
4: 佢每一次咧，佢觉得好多男仔都系咧，一知道佢系做空姐咧，突然之间就积极咗好多啦，进取咗好多啦。但系佢有啲唔开心，佢话其实你系中意个职业。地主我咧，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有錢人，有錢人話：你即係有個人類測驗啊嘛。有個人咧就喺街，即係希望撩啲女仔咩？同我飲嘢食飯啦。咁、啲女仔就十個有十個都唔制，跟住佢就揈下揈下車匙，行埋一架林寶嘟嘟嗰度，嘟嘟咁樣，啲女仔即刻擰轉頭，係咪食飯啊？係咪食飯？咁就證明咧，即係嗰個實驗就好多女仔咧，對於你揸咩車咧，係會改觀嘅。本來唔肯食嘅咧，十個有十個都即刻肯食咯喎，咁樣。咁而呢個女仔就話：啊，係中意我職業定中意我人咧？咁樣。咁你覺得
5: 多數係職業，
0: 真係呀？
5: 多數係職業。
0: 點解唔中意個人咧？
5: 你知唔知點解特別多人中意空姐？點解啊？
4: 係
5: 有原因
4: 嘅
5: 喎，有原因
4: 講。
5: 你知唔知道原來咧，真係一個科學實驗，人喺3000尺高空嘅時候
4: 靚啲嘅，
5: 唔係。是特别需要一种母爱啊。
0: 哦，是的吗？
5: 是啊，而空姐正正就是俾到关怀啦、照顾啦所有嘅嘢你。所以你上到去飞机嘅时候特别是觉得空姐是好的。
4: 唔怪得知有啲航空公司有啲咁大年纪咯。
5: 都会觉得佢好的。
4: 真係好有母爱。
5: 是啊，
4: 即阿妈阿妈我想有杯橙汁啊。
5: 所以点解大家对空姐呢即呢个职业呢零舍有好感嘅，係有一个
4: 科学根据。我都觉得男仔好鍾意好几天狼空姐，因为佢哋觉得着咗空姐嗰啲制服咧係靚啲啊，同埋有一樣嘢我同意嘅，係好 caring 嘅，即係佢好關心照顧你嘅。嗱，但係我又咁講喎，女仔調翻轉咧，嗱，譬如黎莉出嚟一結婚啦，我問你，如果你識男仔，佢話我做醫生，你會唔會即刻高分咗？
0: 我而家同你讲唔会啦，系咪先？
5: 唔会啦，而家
0: 我而家口界同你讲，但我又觉得我真系唔会嘅、
4: 啊。我觉得会咯，即系职业系会即刻将嗰个人系逼，即系有个分数弹出嚟嘅。譬如话咧，我搬家书嘅，我做物流嘅，我即系个托嘢嘅咁样，你又可能做得真系跌一跌
5: 嘅
4: 咯。
5: 咪即系有冇个反差喺度嘅啫？即系如果有一个好靓嘅女仔同你讲、其实我一个烧焊技工。咁你又觉得哇，
4: 咁啊系，
5: 劲咁样，会觉得
4: 系
0: 喂，而家整冷气啊，都好受欢迎啦，系咪先？
4: 阿姐啊，系因为佢个样先至受欢迎。
0: 你知唔知道整冷气好难噶？
4: 整冷气个喺我呢个样，你就唔会觉得佢受欢迎。
5: 唔系，有冇见过一个咁样嘅样嘅人系整冷气？
4: 唔系啦，你系因为佢个样所以觉得佢特别啫。
0: 极端啲嘅，但我喺我心目中咧，都真系。好老土咁讲句啦，我觉得系真系技能嚟噶，即系 even 就算你喂讲真，有阵时搬嘢啲哥哥仔咧，我即系唔好意思，我都即系望多两眼嘅，
5: 大只啊，
0: 真系好大只噶，
4: 咁有都有啲搬嘢嘅手掹掹好似我嘅，唔系个个都大只嘅，
0: 比较少啲咯。
4: 你成日攞最靓仔啊、最大只嗰啲嚟做嗰个指标，梗系啦。
0: 咁我觉得佢哋好辛苦咯，所以我会觉得嗱。喺个过程，我唔知有阵时谂咧，系咪因为同个地位同个赚钱有关啦？但我觉得佢始终都系一

0: 个叫做技能系啦，同埋挨得苦。
1: 但
0: 系
1: 其
0: 实
1: 咧，阿
0: 钟
1: 哥啊，当时我睇嗰个研究咧，佢话咧十大最受男性欢迎嘅职业，即系如果你识女仔，空中姐其中一个啦，幼稚园教师系一个啦，护士系一个啦，所有呢啲咧都系好照顾人啊。
2: 系啊，
1: 幼稚园教师好照顾小朋友啦，护士佢会 take care 啲 patient 啦，咁样咁所以咧，黎莉学嘢啦。
0: 即系点啊？我唔够照顾人啊！
1: 我今日杯咖啡冇。个
0: 重点系咩啊？
1: 啊！冇人买早餐。
0: 我嫁咗噶啦，我唔使谂噶啦。

0: 你陈磊人类爱情行。
1: Hello， 早晨。
2: 早晨时间9:3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石门村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喺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喺沙宣道近域多利道，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新界区交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系 Mega Box。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是口咽癌的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在扁桃腺和脷底，究竟医生怎样诊断和治疗，有没有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6: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日间干燥，最高的气温又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就是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FM 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人仔细细，
11: 巴里丽丽，
12: 我直头唔放过佢，我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延续一下？因为我知道咧，佢一定系有另类嘅想法。咁你呢位咧就系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巴里你好啊
13: ，Hello 大家好。
12: 因为上次我睇到咧，即系呢几个字我都好耐即系冇听，但系又真系你系道出咗个事实。而家我哋好多时就系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唔关我哋嘅事嘅嘢，我哋唔出声，我哋唔会即系走出嚟话，喂你咁样唔啱噶，你唔应该咁做噶。我突然间谂起以前咧啲古装片，啲武侠小说，啲大侠就要冲出嚟。唔可以咁样嘅，咁啊，咁跟住咧就会对付啲坏人噶啦。
13: 一啲黄飞鸿啊，嗰啲咧，以前嗰啲李连杰嗰啲戏咧，全部都系噶。你讲翻以前就系我哋成日俾人虾，我哋唔出声，喂虾佢啫嘛，关我咩事啫？咁点知其实佢就系虾紧我哋中国人咯。其实我哋或者黑紧我呢条村咯，或者我哋就个个都闩埋门，唔理唔理唔理，咁啊越嚟一步一步就俾人侵蚀。其实我哋就系真系要团结咯，我哋个团结心啊就系唔够咯。所以我哋嗰个思想好 weak 啊，
12: 系啊，好弱，
13: 未杀到埋嚟我嗰度，我哋就唉少一事不如，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
12: 系啊，又系一句，哇好嘢，我今日抛咁多金句出嚟，完全唔记得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都谂，我记得我上次节目尾嘅时候咧，我都好肉紧呢样嘢，个世界点解会变成咁嘅咧？咁，同埋有阵时咧，我觉得几样嘢，即系阿爸你都提醒咗我一样嘢，啊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好多骗案，好多呃人嘅嘢，你唔知真定假啊？第一啦，第二就系。我觉得而家嘅手机嘅发达到，你好似 anytime 你都系，你唔系明明人都好啊，即系你讲一句说话，你做一啲嘢，其实你都有机会俾人影低。唔想做当中嘅无啦啦成为主角，我觉得好似个环境世界唔同。
13: 大家都谂自己出发咯，为自己出发而做决定咯，系唔系为身边嗰班人啊？万一我真系喺街见到一啲事情发生，究竟我其实有冇能力，有冇资源可以阻止到咧？呢个世界系好。好少人会主动去做咯。我好记得又系睇过一个新闻啊，就话说我唔知，譬如你当系一个西班牙嗰类嗰啲欧洲啲国家啦。咁咧有个人咧就喺个巴度饮紧酒，咁啊睇新闻，睇完新闻咧就见到，咦，有个小朋友咧就爬咗出个嗰啲露台仔嗰啲困难度吊住咗。咁跟住佢睇咗之后望一望，咦，好近呢度嘅啫，
12: 系，
13: 佢就即刻。走去啦！正常人喺个酒吧度睇紧新闻直播，有呢个事，你咪喺度睇。哇！消防员点啊？警察点啊？咩事点啊？净喺度睇呢样嘢嘅啫。咁点知呢个人咧，竟然咧就即刻去到嗰条街喺附近，佢知道去到嗰条街就爬咗上去，顶住嗰个小朋友，定点样救到嗰个小朋友落咗嚟？
12: 哦，犀利喎！真
13: 系嗱，有你系咩人？你系一个出手仗义相助嘅人，净系你系一个。睇戏剥花生嘅人，就好睇你嗰个个人嗰、那个平时你嘅思想究竟你有时系谂资源我 What can I do? What should I do? 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到呢？咁嗰个人后尾后嚟新闻报道呢，原来佢一个难民嚟嘅。
12: 嗯，
13: 即系难民应该喺嗰个地区系冇身份嘅。点知就因为救咗嗰个小朋友。
12: 被人捉咗。
13: 冇俾嗰个地区嗰个国家就颁返一个奖，荣誉奖佢。因为直播咁多人、哦、你仲第界去出境，即系全世界啲人
12: 唔放你啦。
13: 係啦。咁所以佢就俾埋个身份佢咯，
12: 嗯，
13: 即系呢个真系好人好事，
12: 系，
13: 但系我真系睇到呢个新闻搞错，点解呢个世界有啲人即系你如果佢唔出手，个小朋友会点咧？真系唔知噶咯，就嚟跌噶啦个手软，
12: 系，
13: 好危险、啊。
12: 你讲一样嘢叫好人好事，我成日都教我仔咧，我哋做人咧就唔应该就系谂做咗件好嘢之后咧就会有回报嘅。我啱同佢讲，系啦，你唔可以咁样谂，因为通常都冇咁。我成日同我仔讲，未必会有嘅。但系你谂咗之后咧，你因为你谂咗个心应唔系嗰样嘢。
13: Okay,
12: 我成日咁教我仔。
13: 嗱，我讲得啱嘅，但系我哋个执嗰个内容嘅词汇少少就系唔好为咗有回报而做一啲有正义或者啱嘅行为。
12: 嗯，
13: 唔好因为为咗有回报。
12: 嗯
13: ，OK，
12: 系，
13: 即系个动机嚟噶啦，
12: 嗯，
13: 动机，啊，我想帮个阿婆，嗯，因为有人影住我，所以我去帮先，咁呢个动机已经系唔啱啦，
12: 系
13: 咪？
12: 系啊，
13: 咁所以
12: 你最好都系帮阿婆，
13: 系啦，系啦，咁我哋应该就话俾佢知，如果你有心帮阿婆，咁你话心里想去做一啲有意义嘅，你咪去做咯，咁有冇回报系另一件事。
12: 嗯
13: ，OK， 我哋唔好着重个回报，嗯，我哋系想为咗帮人，其实你帮咗个人已经一个好好嘅回报，
12: 嗯，
13: 因为个人已经好感恩，好多谢你日日祝福你噶啦，
12: 嗯，因为我点解我同阿巴你讲，我想今集继续讲落去咧，咁样，因为我觉得我哋有阵时真系好似你提咗一样嘢，我哋谂自己谂得好多，即系多到我点样令到我哋身边嘅人或者。即系身边嘅人又好啊，我哋嘅下一代喂，唔系就系谂自己谂下多啲。如果我下一代哇，大家都系谂自己，咁啊好恐怖。
13: 其实咧，我过去有一啲嘢发生咗，我系冇同你讲过嘅。
12: 嗯，
13: 就系因为我累积咗睇咗咁多头先我讲嗰啲嘅咁有正义嘅行为啦。咁，我成日喺度谂，我第时如果有需要，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嗯，就话说咧，喺疫情嗰阵时，你记唔记得有一期系冻到好犀利，啲老人家瞓晒喺医院嘅出边，跟住啲小朋友开始发高烧啦。大家啱啱嗰阵时唔知系危险定唔危险啦，入医院定唔入医院啦？入医院可能又要排几耐队，可能冇感染入到医院被感染，好多人都好惊。咁，跟住我就喺度谂，睇住个新闻，我有啲咩可以做咧？
12: 嗯，
13: 咁啊，小朋友真系发烧，初生婴儿讲唔到嘅 ，B B 三四岁嗰啲讲唔到嘅。咁，跟住咧，我就即时就开咗三个群组，
12: 嗯，
13: 新界、九龙、香港，三个群组，我就呼吁身边嘅教育界朋友，你识校长就入我呢个群组，分开三个群组，全部帮入晒嚟，净系校长，唔系校长你就冇人，
12: 系，
13: 一传十，十传百，个校长入咗嚟，跟住我就揾咗三个医生，儿科医生，三个儿科入三个群组，咁喺呢三个群组就我哋尽我哋嘅能力，24小时有需要嘅，我哋睇得到 WhatsApp。校长收到家长有任何嘅问题，我哋喺呢度即时喺个群组帮你回答。咁，我哋就帮校长写埋封信。我都知道校长会好彷徨，都好乱啊。好，多家长打我，而家点啊？乜乜乜乜？因为佢系唯一一个集中信任可以问问题嘅人啊嘛，学校。咁，所以咧，我哋就帮佢 draft 埋一个 notice 通告，就俾学校。叫佢通知家长，如果你小朋友有啲咩问题，你即时揾我，我有医生可以尽量回答。咁，跟住呢，哇，好记得第一日有个小朋友已经系去到104度几啊，咁，跟住抽筋啊，嗰啲妈咪话系咪要查火酒啊，查背脊啊，用咗好多古老嘅方法，跟住个医生话你千祈唔好，千祈唔好
12: 啊，
13: 即系有好多我哋。当时好紧张，用翻传统突然间所有嘅有限嘅认知去面对啲问题嗰阵时，系好彷徨。当佢哋即刻喺个群组问到咧，其实嗰阵时系好多问题。跟住我哋就我哋嘅 marketing is me 嘅团队就系第二日将集中晒所有问题变成 poster， 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广传咁多个个群组，等啲家长知道原来遇到咁样系点样。跟住就喺 Facebook 度再 post 翻出嚟，希望有啲家长遇到情况嗰阵时，你就知道点做，点样做。跟住再做埋直播，我哋。两日后要打疫苗为咗疫苗应唔应该打嘅问题，跟住啲家长就喺睇直播，究竟我川崎病得唔得啊，我大肚又得唔得啊，我啱啱又点样发生咩事又得唔得，啲医生直接去度答。咁，我觉得我唔会帮到好多，亦都影响唔到好多，但係起码我做到几多我做几多，我唔识乜都唔识，我识嘅就係人，人物网络。咁我觉得我好 开心嗰阵时候，做到一啲咁嘅行为咯，系咁嘅有意义嘅嘢咯。我想讲，
12: 我基于你呢一个情况，我又问一下先啦。想当时系你系自发地做呢件事噶嘛 ？OK， 你开嘅群组，你再动用埋你同事啊，系咪先？
13: 你同事真系又系廿四小时，哇，好
12: 系啦。同事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即系我咁样讲，阿爸你叫到，我只系做呢样嘢先咁样，但其实佢都唔知咩事。我问个重点系咩咧？重点佢哋唔系额外有任何嘅 sponsor 啦，唔系有任何嘅钱赚啦，
13: 全部都系义工，
12: 系啦，乜都冇，
13: 自愿。
12: 仲要你啱啱所讲嗰啲。再出翻啲 poster 嗰啲啦，一问一答，我已经系谂到佢哋一定系我漏嘢赶住出噶啦，咁但系都系嗰句老细唔会因为咁而加你人工嘅，
13: 系啊，
12: 系啦，冇错，全部都系自发性嘅。咁我就谂，点解咧？点解喺嗰段时间有人会为咗抢口罩而可能即系有其他嘅行为，而你？或者你的团队其实是根本上完全你不识这一班人，你不识香港其他小朋友，你们自己本身都很多即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件事呢？
13: 因为其实我们聘请得的同事的团队大家都是同价值观同信念的，一定是大家即是一个方向，大家觉得即系我一个意思啦，佢哋好多时都系完全配合嘅，大家系冇异议嘅，大家直情反而支持，佢哋觉得哇好有意思，我哋可以做到咁多嘢，佢哋系好想做得更多，调翻转俾我感觉得到。
12: 但系呢个价值观喺边度嚟嘅咧？即系同埋我都会谂啦，有阵时我哋话哦，有阵时小朋友佢系白纸一张，咁系因为。家庭嘅关系而令到佢哋价值观有唔同咁，有啲人就话佢天生嘅性格，有啲人可能系蛇龟啲，有啲人可能系自私啲咁，系点样
13: 呢？其实咧，我真系每一日就除咗喺呢个节目度啦，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都系影响同感染咁，同埋讲紧道理嘅。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所以我每个礼拜开会咧，我哋就会俾啲同事，我哋点解要咁决策？我哋为咗呢个家长，为咗呢个小朋友，我哋个团队如果有同事，我哋应该要点样令到呢个同事要去改变得到？我哋系用群体嘅。同共同嘅价值观，令到佢慢慢慢慢系，真系好，真系好。佢哋已经有个信任，系改变咗。举一个例子，我琴日同我个女咯，又去到我个女嘅层面咯。我女喺英国读紧书啦。我话女，我今日做，佢话妈咪你今日点啊？我今日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幼稚园咪支援咗啲深水埗基层嘅学生读咗好多年，咁佢哋都读咗小学。我哋琴日就 gathering， 每年我哋一次嘅，叫晒啲小朋友啊、妈咪一齐嚟。点啊？你哋点啊？我好挂住你啊！你哋最近点啊？讲你读成点啊？讲下啲心得啦咁。咁啊，有个小朋友佢话我读咗你一年，有个仔嚟嘅四年级，佢特登话我好感谢，我好感恩你当时帮咗我啲一年，对我改变好大。我而家读书好好，我而家想升中啦就嚟，我而家想升中要搵一间几好嘅校，我想点？我睇到个男仔嘅眼神咧。佢话我系要亲自嚟，要答谢你，我要亲自见到你，因为我未见过佢哋嘅，即系读书嗰阵时
12: 候。系
13: 咁第一我觉得好感恩啦，跟住我讲完呢件事俾我个女听，跟住我个女妈咪 ，I'm so proud of you。我话我都希望你第时传承我而家做紧我呢个工作，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日所做紧嘢都系影响紧身边嘅人。当我哋有能力影响到身边人，呢个你最有能力。嘅人生嘅意義個價值啊，咁所以你問點解我屋企教小朋友，我係要用行為，用我嘅能力行出嚟，跟住人哋係有用眼睇，唔係得個噏字嘅，我係真係俾同事每一個我哋都係做緊呢樣嘢，咁所以我哋裏裏外外，譬如我哋嘅 learning centre， 我哋嘅幼稚園係贊助緊好多，支援緊好多突然間突發屋企有事嘅人，即係好似我哋我哋由幼稚园啦，我哋有一个学生，佢旧年开始冇交学费，咁啊唔知咩事，个妈消失咗，个小朋友日日翻学，得闲又搵唔到佢，间唔中又交下少少，交下少少，咁啲同事话咁俾唔俾佢翻啦，咁我哋就大家开完会，佢应该一定遇到困难，照俾佢翻，我哋。大人大人嘅解決小朋友小朋友嘅問題，我哋應該要繼續俾佢翻。咁啊翻到而家，喂新學期仲俾唔俾佢翻？
12: 係
13: 仲讀唔讀啊？咁跟住佢新學期，個媽出完名未啊？佢翻咪俾佢翻啦。好啦，終於揾到個媽咪，原來佢係受到一啲騙案。
12: 哦，
13: 经历咗好大嘅骗案，咁跟住就我哋知道咗个故事啦。咁、那个妈都好有责任噶。佢总之佢 一有几多佢就交啲，一有几多就交啲，咁啊交到旧年嘅某一个月份嘅学费啫。咁、我哋话我哋唔好俾压力佢，唔好俾任何嘅期望，即系逼佢啦。
12: 逼佢，
13: 总之佢有能力就交。我哋都有空间可以成立到呢个小朋友，我哋就唔好影响啦。咁你谂下，当一个同事一个团队见我哋每一个决策、每一个管理都系咁，咁佢点解佢哋唔会被感染？点解佢哋唔会做多啲啫？系咪啊？
12: 系，同埋咧，如果就翻啊巴里嘅故事咧，我觉得嗰个小朋友咧，你系影响紧。嗰、那个小朋友嘅生命，因为嗰个小朋友佢会觉得、我呢段时间有咁多姐姐哥哥去帮我、去成就，将我可以继续喺度读书。其实对佢嚟讲，或者对妈妈嚟讲都好紧要咯。即系所以其实我哋成日都系改变咗，即系生命影响生命就系咁样。
13: 所以我系中意做一啲有深度或者有影响力嘅行动。而唔系就系捐善款，唔知跟住做咗乜咯。系啦，
12: 系
13: 嗰骨钱我哋要。俾得有深度嘅
12: 系，但系你有三个女嘛？有一个咧特别中意帮人噶嘛？我冇记错，系啦，
13: 三个都好有善心，但系第一个系有一个系好主动去帮人，
12: 系啦。咁我就系谂紧咯，佢个咁主动去帮人，究竟系咪一个叫做天生，定系有其他？佢个成长里边，大家都系三观价值观，但系佢特别中意帮人噶。
13: 系啊，佢又同我一样啊。钱唔重要啊，最紧要帮到人。佢系总之有几多钱，佢就可以帮咗人先啦，妈咪咁嗰啲嘅。咁我又欣赏，但我又要觉得你又要睇自己嘅能力，要慢慢教咯。啲就要
12: 系
13: 啦。咁我谂佢系某程度都几似我嘅，但我就似我阿妈咯。但我要慢慢学，我究竟系咩时候先要做嘢咯？
12: 系，我觉得帮人咧都系要好好地学习点样先帮得啱。帮得好，同埋你唔系帮当下，系帮佢一个嘅长远嘅一个发展啦。
8: Hello， 早晨。

0: 至少162次嘅立活度。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點至9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书，睇下佢系咪真系攞到全班第一翻嚟咯。
1: 死啦！究竟青春期系几时开始噶？到时佢系咪真系会日日扮换反白眼噶？我系咪真系顶得顺噶？
2: 佢细个明明。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Hello， 早晨。
3: Hello， 叔叔。
4: 人仔细细，
5: 巴里丽丽。但系除咗帮人之外，我哋上星期提到嘛，发声够唔够胆，
6: 有正义感行出嚟，呢个系我哋所有人要最需要。你唔够胆一个人行出嚟，你咪同几个同学仔或者一班朋友一齐行出嚟咯。
5: 嗯，但系个问题系，你觉得而家咪都真系大家？唔够胆或者唔会企出嚟，定系嗰个胆唔系摆喺呢度用啊？
6: 我谂大家唔会谂人哋先噶啦，而家个社会系谂自己先噶啦。我有冇着数先？我点解要帮先？我为咗乜而帮先？我帮你有咩好处先？即系好多人系咁样谂嘅出发咯。既然我冇乜利益嘅，嗱，你而家个个人都讲有咩诱因啊？我点解要做啊？政府而家要。行每一个政策都要有诱因啊，诱惑地引诱你嘅因行为嘅因果，先你肯做啊。
5: 嗯，
6: 所以市民先去做。而家要揾诱因，点解唔系为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家庭一个社会而去做嘢嘅？冇啦，而家啲咁嘅思想，所以我咪搞公民教育专员咯。点解要搞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就是、我要令到我哋有一班人佢自己知道。存在嘅价值同埋嘅意义咯。
5: 嗯，咪头先我真系拧晒头啊，即系拧晒头。你啱啱所讲咧，啊，我做所有嘢，政府就算政府做所有嘢，所有都要话俾你听，我有因有啲咩原因，
6: 跟住派钱啊，
5: 系
6: 派福利啊，
5: 系。跟住我又即系较早之前，我记得我嗰阵时睇到政府有一啲嘅宣传短片，我唔知系咪政府出噶啦，即系家庭，即系邻居要守望相助啊，
6: 系啊，
5: 即系嗰啲咧，
6: 基本嘢都要教翻而家。
5: 我就系嗰阵望住嗰个电视嘅时候，如果政府你同我讲要生多几个，咁我都明白，因为真要生多几个，系咪先？即系老龄化嘅关系，同埋都有啲人才嘛，系咪先？咁但系哇，喺守望相助，我细细个嘅时候，其实都唔使特别去读啦，即系同埋你
6: 原来冇咗啊！
5: 即系原来，所以我就系话，咦，好似一啲咁简单，最简单，我哋做人或者我哋喺个社区里边，我哋所有相处，我哋嘅表现。是不同了，个不同了原因是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疏离了，我们因为个大环境我们被人压得多了，定是我们没够胆了？
6: 因为我们是一个很很资本主义的社会来的。
5: 嗯，
6: 很资本以金钱啊、利益啊、生意在钱那方面多过了一些做人的价值观。
5: 嗯，
6: 我好记得我很多年前呢去国内嗰时呢，觉得去大陆嗰时觉得好老土，咩咁鬼老土㗎，成日贴埋嗰啲四字成语呢，咩爱护公物啊，珍惜生命啊，要守护家园啊，咩唔好浅踏草地啊。哇，点解咁鬼老土㗎，几十年后仲要成日周围都要贴晒，厕所又系，公共地方又系。跟住我而家觉得我哋就係冇咗呢啲啊！我哋真係香港几时贴返晒啊？原来要由细到大睇得多睇得多，重复重复，我哋先至可以专心地去做返呢啲咁嘅做人有价值嘅嘢。
5: 嗯，
6: 原来我哋係冇晒啦。
5: 係，但我撑你嘅。啱啱你所讲啲咩爱护公物啊，即係有啲唔同嘅 slogan， 因为我哋而家諗起爱护公物，我真係觉得好需要。原来爱护公物咁简单呢、
6: 啊。
5: 即系大家原来都系唔识嘅，唔系只小朋友，大人都系未必识噶。
6: 系、
5: 嗯、啊，即系不准随地吐痰啊，即系好恐怖啊！我觉得，所以我会谂，我哋成日都系想啊，小朋友将来有个好好嘅环境，但系我哋点样去令到小朋友有个好好嘅环境，同埋我哋嘅价值观点样影响到个小朋友嘅、即系价值观呢咁样。
6: 我哋真系要行为嗰度要做多啲咯。如果你想感染个小朋友，好期望佢第时系一个咁嘅人，但系自己就见到隔篱有人，即系我当而家冇乜人乞食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唔系咁正常喺个街度啦，你都话佢行开啦，唔好咁黐咁埋啦，你读好书咪第时学佢啦咁。
5: 嗯，
6: 即系有几多个会走去话阿仔，第时你要努力读书，第时要帮到啲咁嘅有需要嘅人。
5: 嗯，系冇错。
6: 一句说话。种落一个小朋友嘅思想度，系两个唔同嘅价值观。
5: 系，
6: 我哋要第时个社会唔需要。

0: 系啦，即系佢咧，即系再同其他朋友去讲嘅时候咧，系点样去即系形容阿女咧，系嗰啲咩咩猪啊、黐线啊，即系佢等等呢啲嘅行为啦，咁样。所以我谂大家反而系个大型价值观，真系要留意住啊。今日唔该晒阿巴里，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早晨时间十点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话唔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信息，并表示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系佢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资讯。佢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范克尔克霍夫话，仍然未清楚死者是怎样受到感染，以及是乜嘢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都未证实死者是咪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话，俄罗斯已经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又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伊朗话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内少数的非法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有人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几条少数几条航道走私石油。革命卫队话，好快就会关闭呢啲非法航道，强调部队仍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海峡将会持续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话，伊朗的讲法不实，话美国同其他地区伙伴正仍然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的货物同埋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话，将喺今个月29号表决系咪禁止所有中国实验室测试在美使用嘅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相机同埋电脑等。通讯委员会亦都计划禁制中国等拒绝给予美国实验室互惠待遇国家嘅实验室同认证机构。如果禁令获得通过，预计会喺2028年12月生效，并将扩大华府早前针对北京嘅措施。美国通讯委员会去年曾经禁止中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的实验室为美国电子产品进行测试，并将几十间实验室列入禁制名单。不过委员会发现，

0: 部分设于中国的实验室仍然继续为美国电子产品测试。委员会主席卡尔说，去年有 82% 的电子产品是在中国测试，只有不够 4% 的电子设备在美国境内的实验室进行。他强调，委员会将会坚持在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和互惠待遇。南韩多间金融机构遭到网络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巨头 CrowdStrike 分析之后认为，发动攻击的疑犯身处在广东。CrowdStrike 分析了9月下旬到今个月上旬针对南韩金融机构的网络攻击，发现黑客使用了中国近期开发的开源渗透测试工具 Artex 以及大语言模型，又发现这名的黑客曾经要求人工智能生成一包包括今次攻击成果的资讯安全研究原理历，当中意外泄露了他的个人资料，包括社交平台 Telegram 的账号、年龄、学历以及他在广东茂名的居住地点。根据报告，黑客年约26岁，可能是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士，犯案动机可能同金钱有关。他的 Telegram 账号过去亦都曾经涉及 Telegram 平台 NFT 市场的漏洞研究，以及针对中国支付平台的网络攻击。不过 CrowdStrike 强调，目前掌握的资讯无办法百分百完全确认攻击者的身份。包括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等7间南韩金融机构近日相继通报资料外泄，警方正展开调查。南韩三星电子估计第三季营业利润将会较上年同期激增近8倍，超出分析师预期，主要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晶片需求激增，推动记忆体业务录得强劲盈利。三星电子估计在7至9月的季度营业利润有107万4千亿韩元，相当于超过801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是连续第四季创纪录新高，按年大升 7.8 倍。期内营业收入估计会按年增长 1.27 倍，达到195万亿韩元。三星电子为今个月较后时间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其中会包括各业务的盈利情况。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说，要达到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当中的旅游业增长 46% 指标，不能够坐住等，认为应该每个星期都举办不同的活动，并以套装式去推广，提高旅客延长在港逗留意欲。林建岳接受报章访问时说，业界没办法要求旅客来或者不要走，但是如果连续几日每个星期举办不同活动，有助延长旅客留港时间和消费。他举例说，旅发局月底在中环举办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就会以套装形式和全港餐厅和酒吧推出优惠，下个星期六起首次推出的香港万圣月以及11月定为的香港美食月，局方一连三个星期举办活动，让旅客有更多的选择。呢节新闻到呢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系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5%。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每日嘅生活节

0: 要。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沙宣道近域多利道现已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睇睇港岛区交通，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隧道入口，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去碧街，东隧过海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海香港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11:00，梁继章、梁咏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啦，早晨继续啊，十点十分，喂阿黎嚟啊，我哋嘅直播室嘅大只仔指数咧升咗好多，砰砰声。阿梁荣忠啊，你咁会唔会觉得运动嘅好处
1: 啊？你冇发觉我而家坐开咗啊？
2: 系咧，点坐咁近我啊？
1: 你坐开咗黎黎，
0: 中哥成日都话我零运动，零运动，但系睇人哋一坐喺度话嗰啲运动嘅光，嗰啲光彩啊，撑亲我哋啊！
1: 基本上呢位嘉宾啊，系我嘅 double 啊，嗰个 size 啊，double 啊，
0: 个胸系咪？
1: 系啊，
2: 细声啲啦，
1: 伸个口度
0: 系你嘅
1: 两倍啊！
0: 好，介绍我哋今日靓仔嘉宾。
2: 好，陶嘉怡喺度 ，Hello 嘉怡
3: ，Hello， 你好，
4: 大家好，
0: 唱得又系酒店居酒嘅老板，又系健身嘅靓仔大只仔，又系唱，而家仲有冇搞唱播啊？即系嗰啲唱歌嘅平台啊？
4: 就冇啦，但有阵时都会即系自己开下直播咁样，回馈下俾啲粉丝咯。
2: 系，但我想讲咧，因为真系第一次见你真人啦，咁可能平时喺啲postcard 见到啦，其实你个样咧都我直言啦，都系几恶噶，有冇人咁同你讲噶？一开头
4: 有啊，
2: 系啦，
4: 系啊，
1: 我
2: 唔系而家冇，唔系话恶，系严肃，系啦，严肃，唔系特别中意讲嘢嘅人嚟嘅。
4: 你系咪想讲招积啊？
2: 冇，嗱你讲唔同，嗱我冇咁嘅意思。
4: 即系我唔笑就好似。
2: 酷啲，
4: 系串串地咁样。
2: 系啊，
4: 我知嘅。咁但系都冇办法啦。
2: 嗯，
4: 系啊，因为唔系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唔系好适合做呢行嘅。
1: 点解咧？
4: 因为我唔识笑咯。
1: 嗯，
4: 即系好多时候，好多呢行嘅前辈啊，其他都会24小时都好似可以做到好笑面迎人嗰个感觉嘅。我自己就有少少。有阵时自己一个行过咁样，又冇乜特别原因，我又唔会咁样，好似我唔系唔 nice， 其实我只不过
2: 你唔系唔 nice 系啊，
4: 就系总之个样唔笑就系、是、
2: 因为你比赛时候都好似系咁有啲同事话你笑多啲啦，因为你同阿芝居然好 friend 噶嘛。芝居然就成日笑啦，
4: 系啊，
2: 系啦，咁你就唔系
4: 对比都
2: 对比，系啦，你同佢一齐就对比更加大。
0: 其实嗱，你我觉得咧，撑在你红唔红啫，你红咗之后咧，你成日黑口黑面，啲人都追住你啦，大把圈中歌星就黑口黑面嘅啦，成日系咪先？
4: 喂，咁我唔系，
2: 好担忧啊！即刻，佢未算到你唔系黑口黑面，系啊，
4: 即系我系即系未必会带住个笑容咁样咯，长期咁其实。我相信唔係話淨係芝空兒嘅，好多比賽裏面嗰陣時嘅其他參賽者同我比較，佢哋都望落去比較和蔼可親啲。
0: 喂，嗱呢個問下圈中大哥啦，阿梁榮忠啦，圈中嗱你電影電視好多地方做過，係咪真係笑面迎人會高分啲，或者會容易有 job 多啲咧？
1: 唔關事嘅。是个人性格，
0: 你咧，
1: 即系个市场有冇需求嘅啫嘛。
0: 你系通常点嘅？
1: 佢咁靓仔，咁大只，笑唔笑都得。即系老实讲，我见到第一，即系我今日又第一次见你嘅真人啦。我完全唔觉得你恶，但我觉得即系唔好意思，我用呢个形容词，我觉得你好可爱啊，个样咧好 Q 啊。
4: 可唔可以鼓掌啊？
2: 可以。
1: 即系我觉得，呢个大男孩，
0: 唔系
1: 呢个真嘅，个大男孩咁可爱嘅，即
2: 系
1: 好 Q 嘅，好 cute 咁样，哇！又即系对眼又靓啦，
2: 对眼靓真系真心靓嘅呢个系
4: 打 con 嘛，
0: 唔系咁你个
1: 打 con 系咪仲靓
0: 本身要靓，
2: 我打 con 嘅时候本身就靓啦，
4: 遮一遮佢，
1: 咁啊加埋呢个身形，哇又可爱又大只，喺边度搵啊大佬，系啊，
2: 系不过咁样咧，我哋赞到佢即系天花龙凤噶啦咁样，但系啱啱我听到系话食呢行饭，但系本身你有冇谂住食呢行饭嘅？想当年
4: 其实真系冇，
2: 嗯，
4: 甚至乎其实。话去报名参加电视台的比赛都冇呢个谂法，所以我是其实在呢一个比赛的因为第一季 extend 咗两次，好似大概两次定三次咁样，我是整个比赛的尾二定系尾三 extend 咗之后的尾二尾三个报名，即系我是拖到。最后，哎，好啦，咁样。
2: 嗯，
0: 听闻仲系个时间上系去到好
2: 慢嘅，
0: 好慢啊，就嚟交，即系截止你先。
4: 系啊，我
0: 交货。
4: 系啊，未，即系去11点，我咪10:45。
0: 系啊，以时间计，即系10分钟前。
2: 咁点解你最后决定报名，同埋嗰个挣扎点喺边咧？
4: 我有几样嘢，即系本身我自己即系其实中意唱歌啦。咁但系咧又冇去直接点样去接触啊？我唱歌，但系有观众。 透過鏡頭去望自己，所以冇諗過呢樣嘢啦。直至到喺疫情就接觸咗唱歌主播，咁就開始會習慣哦望住個鏡頭唱歌咁樣。去到有呢一個比賽報名嘅時候咧，咁有當然啦，又會有啲朋友啊，你報咗名未啊？我媽咪咧就日日都追問我啦，雖然我完全冇應承過佢，咁但係去到我有一個朋友就同我講，即係佢都中意唱歌，佢話如果我好似你唱歌咁好听嘅话，我一早报咗，一早报咗名。佢话你有冇谂过，唔会再有第二季先？
2: 哦，
4: 哇！佢咁样讲，我又觉得好似系，即系报咗先算啦，系咁样。
1: 但系你嗰个朋友系咪喺 TVB 做噶？佢点会知道有冇第二季啫？可能有噶嘛？
4: 点知而家四季？
1: 即系佢可能真系喺嗰度做。
2: 系噶。
4: 咁所以之后就即系。报咗名就去到就好认真啦，因为嗰个氛围啊，咁同埋未去过电视城嘛，哇，好劲啊，系咪先？成件事之后入到去，大家等紧入去海选嘅时候咧，佢哋嗰啲大家啲样都即系学你话斋，唔系好友善嘅，初初咁啊，既然大家都唔友善，咁OK啦，大家都认真啲啦。咁所以好快，其实我已经进入咗嗰、那个。好比賽個狀態，
2: 好比賽狀態，係
4: 咁就係咯，一路比落去，其實都冇諗住做歌手嘅，係去到我記得係去到十幾強嘅時候，咁有一位佢哋嘅即係電視台嘅 crew 嘅一個朋友，咁就同我講咯，其實你可以試下即係入行咁，咁傾咗幾次之後。又覺得好似又俾人游說咗，咁咪試下咯。
1: 所以永遠都係嗰句啊，你選擇嗰個行業，都要嗰個行業選擇你
0: 嘅。係㗎，係
1: 啊，呢個
0: 即
1: 係
0: 你想做，唔係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㗎。係
1: 啊，
0: 即係以前咧考啲 DJ， 個個就話我中意講嘢啊咁樣。我問翻咁人哋中唔中意聽你講嘢咧？係咪？即係你中意唱歌，唔等人中意聽你唱歌。但當人哋又中意聽你唱歌，你又中意唱歌，咪啱曬咯。
1: 所以你可能淨話講。

0: 话你最后嗰一秒钟我先至去报名，但系个行业拣咗你咯，所以你而家可以坐喺度，即系出埋歌。
1: 其实我谂咧，成个大环境咧，咩天时地利人和啊嘛。咁嗰阵时因为 Covid 啦，你话唔出得街啦，于是咧你屋企门就开个平台唱下歌俾人听，自己解闷又可以娱乐下人哋。咁而喺嗰刻就培养咗你嘅兴趣啦，系嘛？
2: 可以咁讲，即系培养咗原来我都可以对住镜头去同人接触啊，透过唱歌。咁以前细个唱歌或者去卡拉 OK 或者可能其他一啲。即系唔同嘅地方，你都系我想我开心，我咪上台拣首歌唱，唱完咪落翻台，可能继续饮嘢咁咯。咁但系当你做直播嘅时候，其实你系工作嚟噶嘛？每一个入嚟嘅朋友，我哋当客人啦，或者佢会送礼物啦 ，whatever。其实你唔系净系哦，我唱首歌俾你听，你系其实系同佢有一个 connection， 你喺度了解紧佢呢一刻嘅心情。即系你作为一个主播，你都要希望除咗唱歌好之外，可以。知道佢入嚟嘅原因咁样，
3: 系我谂咧，其实系即系参加咗呢个比赛咧，对你嘅唔好话人生，其实对你嘅性格都好大嘅转变。我感觉上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就讲下你啊。
2: 好
4: ，Hello， 早晨。世上最不可思议嘅事，系一个人可以影响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翻嚟我哋今日嘅人物专访啦，今日系陶家瑶啦。咁其实我觉得人生好多时咧，由一个低谷或者有啲唔开心，唔知点解就会行咗另一条路吓。我睇到一啲关于陶家瑶嘅访问啦，即系讲你喺感情方面啦，曾经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喺嗰段期间咧，即系你觉得自己最大，如果话有得着嘅话，喺感情嗰个低谷，你得到啲乜嘢？学到啲乜嘢？
3: 学到珍惜啊，学到唔好我哋叫做即系。take it for granted 啦，即係好似老鳳咁樣。咁以前因為好細個，男仔就香港男仔就更加唔夠成熟啦。我30歲結婚，咁但係嗰陣時會覺得啊，應份嘅喎，佢喺我身邊，都嫁咗俾我啦，咁有乜嘢唔會走噶？係咪先結咗婚噶嘛？係咪先？咁就好多時候會覺得好多嘢都會
2: 奉旨
3: 咗啦，係啦，奉旨咗咁。
2: 就算有啲嘢可能已经开始有少少裂痕或者有啲唔妥嘅，都未必会感受啦，都只系觉得系好小事啫，听日冇事，嬲完听日冇事可能。
3: 或者你只会去怪人哋咯，即系好少会 self reflect 咁啊，其实真系我唔好，所以佢咁样做。咁通常都系肯定佢唔好啦，点解佢唔煮饭啊？做咩唔执台啊？即系嗰啲咁样，咁但系你唔会谂，其实哇佢都好攰噶，你都可以执台噶嘛，你唔识煮饭，你都可以去买餸噶嘛。即系经过咗一段时间去谂下，原来你同另外一个人相处，每一样对方做嘅嘢都未必
2: 唔系必然，
3: 系啊，唔系必然。
2: 咁系咪嚟得好突然噶？上即系嗰次嘅佢同你讲话
3: 嘅分开系嘛？
2: 吓分开，
3: 其实算系突然嘅。咁但系其实分开即系提分开之前嘅几个月，大家都开始感觉到系有啲问题。咁但系。當時的我應該是選擇某一種的逃避咯，
2: 扮冇事，
3: 係啦，咁咪見少啲，可能佢同我的時間唔一樣，咁咪見少啲，咁
2: 冇計傾咪冇計傾，
3: 係啦，遲啲先再傾啦，係咪先？成世流流長，我嗰陣時就係成日咁諗啦。
2: 其實唔係淨係你啊，阿鐘哥，其實男士都係比較，我覺得即係男性都係比較咧，叫做自己。呃自己嘅，佢嬲一阵冇噶啦，即系个个都嗌交噶啦，咁梗系用呢啲说话就氹自己，觉得冇事嘅，冇事嘅。
3: 因为我嗰阵时就系谂系啊，婚姻系唔系加数嚟噶嘛，即系有乜嘢系一路大家累积落去，应该系越嚟越好噶嘛。但系当对方其实系一个减数嘅时候，而你冇去处理，咁佢咪越减越少，差唔多去咗条线，佢就要拜拜，系要走。
4: 虽然咧，净话。讲咗好多唔开心嘅经历啊，即系喺你人生里边咧，但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见到你个样，听到你净话讲嗰番说话，
5: 睇嚟你着迷佢喎，
4: 即系一个见到你个样，
3: 好反差系嘛？
4: 听到你净话讲嗰番说话咧，我真系爱上你，即系呢个系一个男人啊，即系个 man 啊，真系
3: 我又要拍手，
4: 你唔使呢个真噶，真系
5: 佢又爱上你啊！钟哥讲嘢佢系拍手，但系因为我觉得啱啱所讲咧，全部都系个经历，不论系一个婚姻上面嘅经历，甚至喺你嘅参加嘅过程，其实即系假如你一开头都提过啦，啱啱其实你去比赛时你系唯一。比賽嘛，所以要應該贏為目的啦，咁樣。咁但係個過程裏面，其實咪都令到你好大嘅唔同嘅改變，甚至哦，原來你開頭都有提過就朋友出面識都得啦，什麼喺個比賽度識咧咁樣。
3: 好犀利！真係其實由頭到尾我都係覺得我係嚟比賽，我要贏，贏得幾多得幾多，哪怕我做唔做歌手都好，我參加咗呢個比賽，我要 prove， 我要證明我自己係比人哋好嘅。嗰啲比賽就係應該係咁樣，即係有啲人覺得比賽參加咗，就算啦，有參與過，我唔係咁諗，即係我係覺得係要去證明自己，要去做得比人更加好。咁但係 throughout 成個比賽，其實好學到好多唔同嘅嘢，拍攝啦，哇，原來係。有08至20几咁样咩嚟？我第一次见到26系咩意思咧？
5: 我嗰阵都系谂二六系咩意思？
3: 咩嚟嘅咧？二六哦，原来二六即系四点钟凌晨，即系哇！之后但系咧，其实。哦，兩點啊！
5: 兩點，係係。
3: 咁咧，但係一路拍落去，我又覺得都幾過癮，即係都幾原來我都中意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就一路比賽比落去，一路接觸呢一行嘅不停嘅事，不同嘅事咧，就好似又有頭先我講嗰位朋友有同我傾過，其實我覺得你都可以，即係啱，你可以試下。咁又覺得自己又開始慢慢去改變，由佢哋話。如果你再唔笑，我剪晒你啲镜头。系啦，系啦，
5: 之后呢个
3: 之后，我妹妹又打嚟，你可唔可以笑下？
5: 嗯，
3: 你做乜嘢咧？我话我唔系唔笑啊，咁即系我唱完首歌，
5: 嗯，
3: 咁几位老师喺度讲评语啦，
5: 系。
3: 我其实我系好认真咁听紧佢哋讲嘢，我唔系唔开心啊。之后佢哋话做咩啫？又唔係俾太低分你啫，你做咩乜嘢？我話唔係，我係好認真地想聽緊老師嘅評語，但係人哋就覺得我好似唔係好爽咁樣咯。咁但係之後就一路玩落去咧，就學到好多哦。原來你對住鏡頭唔係真係哦，你嚟比賽唱得好嘅歌咁簡單，即係每一個部分你配合拍攝 crew 啦，或者你點樣同參賽者大家點樣去溝通，點樣去認識。甚至乎可能同评判，中间嘅时间好多网民，或者报道，其实好多嘢都要处理，你先至可以。

0: 而行得更加深入，我覺得即係都幾得意嘅當時。
1: 其實咧人生好多面嘅，嗱咁你又係參加中聲嘅一位歌手啦，亦都係一個搞呢、這個即係飲食業噶啦。飲食業方面咧，其實你如果你比重咧，人生你會睇邊方面着重多啲？
0: 一定是唱歌啦，
2: 唱歌，
0: 因为唱歌而家系即系我系全职歌手嚟嘅。咁日本菜嗰度就系其实即系好少投资嘅啫。咁最紧要系有一个地方，咁我又觉得好好，又可以识多啲朋友。咁好似譬如好似阿婉婉姐啊，系嘛Bob 爷佢哋上次攞奖嘅时候，都喺我嗰度庆功。咁我又觉得，诶，佢哋嚟嘅时候，当然佢会
1: 招呼佢哋，
0: 系啦。咁佢哋又会带可能 crew 啊，或者其他一行嘅朋友，又可以识多啲人。即系我觉得系一个系难嘅，做饮食喺香港好难。
3: 你担唔担心啊？正所谓力不到不为财，即系你唔落手落脚，而家你啲时间去晒唱歌度，你惊唔惊你少咗时间打你嗰度就唔系几好啊？
0: 咁个 partner 好劲嘅，
3: 哦
0: ，partner 好劲嘅 ，partner 系嗰啲商会嘅商界商会朋友嚟嘅，佢系一个好能干嘅一个 partner，
1: 信得过嘅，靠得住嘅。
0: 系啦，佢成日话我系
4: 吓佢啦，你哋搞咩啊？想嚟想避
3: 开，
0: 唔系好开心啊！
3: 如果咁样可唔可以咩啊？几时我都入埋股啊？真系要
1: 嗱，你讲啊嗱，喂嗱，不过你而家陶嘉瑜你新歌咁啊，叫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有冇意思啊？有歌。
0: 呢一首歌其实系同一位素人朋友嘅一个慈善 project 嚟嘅，叫做四叶草。咁当时就佢Margaret 啦，佢叫做，咁佢就揾咗 Tim Sir 做咗首歌俾佢。
4: 张家添老师系啦，
0: 系啦，张家添老师。咁就之后佢哋应该就谂，即系呢首歌嘅后续出，即系写好咗之后，应该点样去处理？咁佢哋就觉得啊，不如我哋做一个慈善嘅 project 去挂钩呢一首歌。咁之后就。好幸运地 ，Tim Sir 就揾咗我去合唱啦，咁样。
1: 好啦，就系呢首啦，我是我活得好的证据，由 Margaret 加埋陶嘉瑶唱出嘅。

0: Hello， 早晨。
1: 10: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会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圈，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多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2: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至少162次嘅乐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4: 我记得咧70、80年代嘅时候咧，歌坛咧好旺盛嘅，即系每一年有好多好多新嘅歌手入呢一个行业啦，亦都有好多好多歌手咧卖唱片系白金啊、双白金啊、四白金。但系而家咧喺香港2026年咧，其实歌手咧仲可以点样去有一个 breakthrough 咧个突破，即系好似嗰个感觉上已经冇当年嗰种红红声嗰成日中咯，你同唔同意啊？
5: 系嘅，咁个年代唔同咗啊嘛，咁而家你。点可能卖几多白金啊？即系冇可能噶啦，
0: 但
5: 我觉得都唔买碟咯，啲人都。
0: 我想加多一样嘢，跟住就交俾阿嘉耀，因为我觉得因为嘉耀系独立歌手自知啦，咁啊，其实而家咧你可以话做歌好容易，因为你即系独立咁样，你可以自己吹你自己歌曲啦。每一年咧，我觉得好多，其实好多新人出现，但我自己睇即系譬如即系做节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啊，今年我见到你新人啦，下年都可能会见到疏啲。跟住可能咧有阵时会唔见咗，即系真心嘅。问佢哋啊去边啊咁样，就 D M 倾偈。佢话真系做独立咧，尤其是好难。咁啊，嘉耀你就加入咗呢、這个，都系今年嘅乐坛新人。啱啱都有讲，其实好 K， 都有啲 K 区噶，都 K 噶咁样，系咪都咧？
6: 一定好 K 区啦。因为首先我系我全素人，我唔识行内嘅人。
0: 你又未數得晒嘅，其實
6: 好數啊！我真係好數，我係完全盲頭烏蠅咁樣走去電視台之後唱咁樣，係完全喺娛樂圈裏面認識嘅人係少之又少。如果你講做歌嘅話，我又唔知道揾邊個，亦都唔知道可以揾邊個。咁但係其實我第一首歌啦，《消散的温度》嗰陣時係好好彩，係啊，葉雪輝老師去。去 approach 我，咁可能佢有睇到电视嘅节目啦，咁佢就话啊，佢 through 我一个朋友去揾我，之后就话有首歌好啱你，之后我一听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嘅 vibe 嘅嘢，因为我中意其实啲人成日觉得我系要唱情歌嘅，但其实我中意唱惨嘢嘅，所以我听到佢系比较即系惨嘅 melody， 我就好中意，咁。同埋佢俾我嗰個 demo 係國語歌，我又好中意，係啊，我好中意。頭先我同阿鐘哥講，我以前都係聽陶喆啊、曹格嗰啲，所以哇，好似咁特別，點解會你揾我唱一首即係、就是、唱一首悲情歌啦？因為我喺比賽冇乜唱悲情歌，最悲嗰首就都好悲嘅嗰次唱我們嗰陣時，咁但係佢揾到之後又係俾一個國語嘅 demo 我。我就覺得好神奇，咁我好鍾意。之後就好彩，亦都有投資嘅老闆去支持啦。咁之後，所以今年嘅年頭就出咗《消散的温度》。
0: 係一路咧，你都提住啊。其實好彩啊，即係有唔同嘅一個即係機會啦，唔同嘅人啦，咁樣係咪都真係？如果用呢個階段啦，中年嘅時間啦，人生你會形容係咪真係一個叫做好彩咧？
4: 佢唔覺得係中年，
0: 唔係啊，因為佢參加中年好聲音啊嘛，咁我梗係點都中年啦。
4: 其實你有冇睇人哋嗰個韋世維講啊？而家嗰個中年係拖後
0: 拖後啲嘅，
4: 60歲都仲可以當係通中年嘅。
5: 係啊，
4: 係啊，真係，因為你唔覺得咩？而家話中年人嗰啲，其實佢樣唔中年，
0: 唔中年噶。
6: 好难好难答你呢个中年嘅，
4: 唔系系咯
6: 中年嘅问题。
0: 咁你答前面嗰个，咁觉得自己幸运啦，系啊。
6: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而我相信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幸运系一个好需要好大嘅喺呢个行业度维持到嘅一个好大嘅元素。
0: 系
6: 好多都好努力，我即系见到好多前辈啊，或者同辈啊，或者所有做音乐嘅喺呢行嘅艺人都好努力。咁但係係咪個個都有運氣呢？咁呢個就冇辦法去計算啦。
0: 係啊，冇辦法計算。
6: 係啊，咁只希望去珍惜每一個願意去攞佢嘅唔同嘅資源去幫你嘅人同朋友咯。
4: 阿嘉耀，我同意你讲嘅运气咧喺呢个娱乐圈咧系非常重要，同埋咧影响好大。即系同样嘅好努力嘅人，有啲咧点都唔红，有啲人咧诶红咗砰砰声。但系我觉得咧运气嚟嘅时候咧，你要 準備好，即係你要有自己嗱運，你都控制唔到啦，或者你可以控制到嘅，唔知有啲人話運你都可以控制到，包括乜嘢咧？笑多啲啦，即係唔係因為針對你，而係因為你因為你個人咧開心啲，笑多啲咧，有一種正能量啊！
5: 我以為 Michael 講嗰啲邪門嘢添，
4: 咁但係運你可以某種程度上都可以控制到，會增加少少嘅。但係有一樣嘢你自己一定可以控制到，就係你自己你嘅準備功夫
6: 嗰個吸引力法則係咪啊？
4: 係啦，即係你點樣去準備個機會落到你度，喂，原來你未準備好，或者你上場。我嗰陣時聽過一個司儀，佢講佢話從來咧冇人揾佢做大
5: show
4: 大 show 嘅司儀嘅，直至有一次嗰、那個大 show 嘅司儀忽然間病咗，喂，不如你啦，你得唔得？得，佢即刻上場，跟住以後大 show 就有佢份。
6: 哦，我有聽過呢個故仔，好似
4: 係啊，
6: 唔知喺邊度聽到，我
4: 係啊，我咪係話俾你聽邊個啊，係啊，即係如果嗰次嗰、那個大 show 嘅司儀病咗，你得唔得啊？哎呀，我騰雞，我驚啊！或者你上場，你講錯曬嘢，咁下次咪冇你份咯。
5: 通常我呢個咧，我由入行到而家咧，我有另一個睇法嘅，即係我覺得我做嘅 show。无论咩 size 我都觉得是大 show 嚟，
4: 系
5: 任何 show 你几个人睇嘅我都觉得是大 show， 咁你人多嘅都是大 show 啫，因为我行出嚟就
4: 系
5: 一个 show 啊嘛，
4: 即系你都系要咁认真，
5: 都系要咁认真，
4: 系啊冇错，唔系话细 show 诶是但啦，得咁少人睇，求其就咁就唔系一个好嘅事
5: 业。最老土嗰句咯，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
4: 系啦，
0: 虽然老土，但我赞成嘅，放心。喂，但我想问下嘉瑶啦，啱啱即系两位嘅前辈啦，都讲咗好多，即系一个机会啦。咁其实每一次上到舞台，由你当初其实都冇谂过就系会参加比赛，甚至就系有自己嘅歌会上舞台。

0: 去到舞台嘅感觉又系咩感觉咧？对，系一个压力紧张定系点样嘅？
1: 即系你话完咗比赛之后嘅每一个演出，
0: 嗯，
1: 哇，好唔同嘅、啊
0: 嗯。
1: 完咗之后，我每一次演出我都好好兴奋，
2: 嗯，
1: 即系我冇惊会系点样，冇紧张。
0: 上台嘅时候冇紧，上台之前有冇紧张？
1: 上台之前会有少少紧张，但系上到台就唔会紧张咯。咁、
0: 哦、
1: 反而你话其实比赛嗰阵时紧张多好多，完成咗比赛出到嚟冇真系冇乜，因为我完咗比赛之后，我第一个大嘅 show 就系阿妈嘅马来西亚嘅云顶演唱会嘅嘉宾。咁、
0: 嗯、
1: 我系
0: 呢个系第一个 show 嗰阵时
1: 第一个大
0: show，、嗯、感觉如何？
1: 我好兴奋，因为我系第一个跟佢出埠嘅嗰阵时，系、嗯、啊，咁系咯，咁之后就去七千几人嗰度都，系、
0: 哦、
1: 啊，咁就好兴奋，我完全唔紧张啊，真系好 high， 因为去到一啲好大嘅舞台，佢俾到你嘅感觉就系靓声、靓灯光、嗯、人多，
2: 两件事，
1: 靓衫系咪先？仲要你唔需要同人比较点样会啊？我死啦，会唔会甩漏？可能佢唱得好过我咧、嗯，因为。你根本就是你是表演嘉宾嚟噶嘛，咁佢哋嚟系睇你咯，其中一样嘢就唔系话睇你点衰啊嘛、
2: 嗯，
1: 所以就慢慢之后习惯，即系其实都好托赖，有啲前辈都一路阿妈、黑妹姐啊，佢哋嗰啲都会一路带住我去唱唔同嘅一啲唔同嘅 show 啦、嗯，即系大嘅又有啦，中啊，可能就算酒楼啊都会有，咁、嗯、其实呢两年几三年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唔。緊張已經不是一個 factor 了、
0: 嗯、
1: 只不過是希望去珍惜每一次的表現，去因為我自己沒得在電視出現、
0: 嗯
1: 嗯、我沒有簽約，我去珍惜每一次面對面被、
0: 嗯、
1: 觀眾見到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或者、唱歌是怎樣的、嗯、希望每一個 performance 都可以拿多一點粉絲、
0: 嗯、
1: 是我自己的想法是這
2: 樣，你不會不在電視出現的，你不在那個台出現的嘛
1: 系，
2: 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媒介媒体噶嘛，
1: 讲错咗啲，
2: 真系点会咧？
0: 咩？同埋啱啱你讲嘅时候，我觉得哇，其实你都几有人缘，几有贵人、嗯、即系你譬如啱啱黑妹姐啦，跟住阿妈啦、
1: 嗯、
0: ，Tim Sir 啦、嗯，叶雪辉啦，即系好多啲好好嘅人喺身边出现嘅、嗯，
1: 有少少呢个元素喺度，我觉得我自己系有少少呢个元素，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即系好大胆同埋。好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咯，即系个市场就系咁样、
0: 嗯。
1: 你太过去迁就个市场去做，咁亦都唔，我唔觉得系以我喺我呢个资源同埋我呢个年纪可以做得到嘅嘢。如果我而家廿几岁，有很好好劲嘅唱片公司，咁我就可能行得好 commercial 咯，成件事。
0: 嗯，
2: 系喺个年代都唔同咗啊。
1: 嗯，
2: 即系以前咧。又是讲啲即老 Pat 讲嗰啲嘢，系以前嘅嘢。以前得一个嘛，即一定系大众传媒啊嘛，系、
1: 嗯、
2: 得一定要讨好所有人啊嘛。而家唔需要嘅，做自己、
0: 嗯，
2: 做自己就 OK。
0: 其实如果喺音乐路上面，你仲想做啲乜嘢？想去到边一位、嗯？因为你由 Day One 你冇谂过到而家。
3: 红馆启德
2: ，Yeah 。睇得
1: 红馆
3: 个人演唱会，
1: 我相信冇一个歌手唔想咁样，
0: 冇错，
3: 一个 icon 嚟嘅。
1: 我希望可以，其实即系讲到好似好宏观，就是、希望真系可以多啲唔同嘅界别、唔同年龄层
0: 嘅人
1: 可以听到我嘅歌声。因为作为一个歌手，除咗要笑，除咗要。
2: 边人玩得多、
1: 啊？人缘好，
3: 佢识噶啦，而家
1: 系啦，即系同埋大只啲之外，
2: 仲大只
3: 大只啲又未必一定需要噶，
1: 就系
3: 大只啫。
1: 真系要唱好啲啲歌嘅，
3: 系
1: 即系你每一个 performance， 我觉得你最基本歌手就系要唱好你嘅歌、
0: 嗯，
1: 你要稳定，你要俾人哋知道你系做紧啲乜嘢，你亦都要自己知道你自己做紧乜嘢。所以其实我到而家我都仲有上堂嘅。
0: 嗯
1: 阿韦医生是我师傅
0: 哦，
1: 系啊，我有上堂啊，都仲
0: 系
3: 好咁啊！祝条嘉怡咧成功，
1: 好
3: 爆红，好唔好啊？
2: 好啊，
3: 好，
2: 好
3: 俾大家听，
0: 多谢晒条嘉怡 ，thank
1: you，thank
4: you，hello， 早晨。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 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伦

0: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网上情，辩才是永恒。好多人有一个好基本嘅执着，觉得身边嘅人事一切都会维持不变。我哋忘记咗世间万物本来无常。我哋好多人一辈子求稳求不变，想要感情不变，想要岁月不变。其实人生最残酷，亦都系最慈悲嘅真相，就系冇嘢永远属于你。所有的相遇都是一期一会，所有的拥有都是暂时借住，所有的辉煌都是过眼云烟。你以为的失去，其实只是还返俾人。你以为的遗憾，其实先是成全。曾经以为会陪你一辈子的人，中途因为各种原因转身离开。这个不是边个错，只是缘分尽了。人的一生，这个是偶然，亦都是必然。当你得到是幸运，当你失去是日常。接受无常，接受有人来就会有人走，接受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接受有圆满就有遗憾。世间万事，来时欢迎，去时随缘。不执着，不强求，不纠结，不内耗。你会发现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万事永恒，而是看透无常，依旧可以豁达地生活。希望大家都在变化之中求到安稳，在得失之中松容，顺应因缘，看淡无常，余生平安，随心自在。

0: 在这一刻我想问一下钟哥和黎黎，同唔同意有人话女人系善变啊？嗱，呢句好似有少性别歧视，不过都系一个好多人成日咁即系会讲嘅一个讲法啫。你同唔同意啊？
1: 唔同意，
0: 唔同意嗬，我都唔同意。我觉得系睇人咯，即系唔系睇性别咯，即系善变嗰种嘢系。但我觉得呢个现今世代咧，能够适应变化咧系好事嘅。即系有啲人譬如话，哦，而家 AI 有好多嘢冇得做啦，好多工作工种就嚟冇啊咁样。冇咁，你咪谂下喺呢个 AI 嘅世代里边，你能够做到啲乜嘢？或者你可以变阵做第二样嘢咯，系咪啊
1: ？AI 呢一样咧，即系个个都话系咪会取代你？我肯定嘅，即系呢个系肯定噶啦。咁问题系你点样可以同佢共存啊？
2: 共存
1: 啊，即系而家系
2: 系。但系啱啱你所讲个变咧，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中意变嘅人嚟嘅，即系好认真。但系咧唔系好中意变嘅，即系但系我觉得个天系会。叫你，你係需要變，係係啦，即係呢個位，我其實我唔變咯，咁但係去到某位，其實個天都會同你講，喂，唔得啦，你要變啊，你要轉啊，咁咪到時 ，OK， 咪轉咯，咪再變啦，原來變咗之後又 OK 喎，唔錯喎，咁啊，
0: 你其實咪兜個圈話我啊，即係我本來唔想梁繼最中做節目噶，不過唔緊要啦，有得做就做啦，咁係咪？係
2: 啊，仲要加埋梁榮忠添，咁幾好啊，本身都唔諗住變噶，即係其實我都冇諗過係翻呢個時間噶，即係好坦白，但係我覺得翻
0: 唔係呢個時間，
2: 我真係咪呢個時間
0: 翻十？
2: 咪就系放饭嘅时间咯，
0: 搞搵嚟搞穿啊嘛，
2: 系啊，
1: 我即系我就同你一样啊，我都系谂住唔变噶啦，即系之前唔做嘢咪唔做嘢咯咁样，
0: 系
1: 啊，估唔到无端端而家
2: 又要翻嚟做嘢，
0: 有另一个新城资讯台，新娘嘅打俾佢，
1: 咪系啦 ，Michael 打俾我，跟住嚟到识到黎莉，
2: 系啊，
1: 系咁样嘅呢个世界，
0: 系啊，有时有啲路未必系你讲得啱，未必系你拣嗰条路，系嗰条路拣嘅，
1: 跟住路拣你啊嘛，系啊，
2: 咁所以变咗都几好啊，即系起码有一班嘅听众又一路支持住，大家听嘅系新城资讯台，
0: 记住新城资讯台节目叫做
2: Hello 早晨，哇！啊，不如讲完我以前旧节目个名，我劲想讲旧节目名，我真系试我唔到。
0: 好啦，嚟咗我哋尾声，咁啊约定听朝八点半再见大家。
2: 最后
0: 歌曲
2: IDG Bubbles 歌单有。

0: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时间11:00正。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也门叛军胡塞武装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继续互相攻击。沙特话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两座国际机场，包括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而作为反击，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80个军事目标，包括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讯系统和人员集结地等。胡塞武装就说沙特在24小时内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攻击。胡塞武装亦都出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招呼省和拉克贵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几十人死伤，多架军车被毁。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又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和沙特一起卷入也门冲突。两国较早前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路透引述消息报道，沙特亦都已经要求叙利亚提供军事援助，叙利亚正审慎考虑。伊朗话将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有人通过炸毁或者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岩石，开辟几条航道走私石油。革命卫队说很快就会关闭这些非法航道，强调部队仍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海峡将会持续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的讲法不实，说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伙伴仍然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讯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讯息，又说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资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就说仍然未清楚死者是如何受到感染，以及是什么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都未证实死者是否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已经按住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并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卫生署预计未来几个星期流感个案将会处于高水平波动，而今个流感季节会比以往的长，呼吁儿童、长者和有长期病患等的高危群组接种疫苗。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在

0: 电台节目话，由六月底到而家嘅流感季节，卫生署录得23宗儿童严重个案。上个月初已经出现流感高峰，相信活跃程度会逐渐回落，但系速度较过往缓慢，相信系同新冠疫情后市民嘅流感免疫力改变有关。梁耀康解释，今年一至三月冇出现冬季流感季节，加上目前嘅主流病毒株由今个流感季节初期嘅甲型 H3 病毒转为急甲型 H1 病毒，影响市民整体免疫力，令到流感季节延长。建议市民一旦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要尽快求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嘅联合办事处被林洪友，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喺早上大约6:30接报，话邓家彪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嘅联合办事处被林洪友。警员到场之后，将事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邓家彪话，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相关影像交俾警方调查，敦促警方同房屋署做好调查同日常保安管理，亦都强烈谴责任何暴力，认为系社会唔会容忍嘅行为。立法会继续辩论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议案。飲食界議員梁俊馬今年11黃金週吸引了大約140萬的內地旅客來港，按年增長大約 8.5%， 但旅遊收益高度集中在主要景點和周邊食肆，部分的民生區未能夠受惠，期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民建聯的郭佩凡就說，支持今屆政府找緊機遇讓香港創科踏入黃金發展期。他說，算力是人工智能時代最核心的生產要素，但目前香港算力供求不足，未来可能会出现算力空窗期，建议政府加快布局。教育界议员邓飞就关注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他说大学城要打造差异化的产学研生态，建议北都和科学园或者数码港区分，主打中间试验和工业化落地，发挥连接大湾区的地理优势。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都系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亦都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7度，湿度65%。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我是定欣，
8: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7: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20多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走入来看我的 show。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读书的压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18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3，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9: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1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我觉得我哋成个朝早咧，新城资讯台都好热闹嘅，特别我哋交接嗰阵，上边有我哋三个同事，有阿梁明忠啦、梁继章啦、黎莉，而家有我哋三个喺度，开开心心，头益何基友同埋林柏希。
1: 早晨啦、
2: 啊，早晨、啊，十点十分啦、
0: 啊。每日同我争报时啊，你
1: 噶报唔系咁时间，一秒一秒变，可以报多次噶。你中意
0: 十一点十分四十三秒。
1: 好嘢，好嘢。喂，就咁样嘅，有议员咧就提倡咧、
0: 啊，
1: 就喺呢一个嘅公厕嘅厕格就增设独立洗手盘，就减低呢一个交叉感染同埋保障私隐嘅。
0: 即系点啊？佢一格格里面，
1: 一格格里面就再起多个，即系佢啲前厕嘅，因为好多时啲人都会啲旅客啦，可能会投诉一啲旺区。嘅廁所就比較即係撈舊啦，或者有味啊咁樣啦。
0: 嚇、啊，香港嘅嗱內地人投訴啊？
1: 咁我唔知旅客旅客。
0: 公廁我覺得質素唔錯嘅喎、
1: 啊。有好有壞啦，嗱、哦、你話旺角咁、啊、可能
2: 其實
1: 係
2: 有啲咧，就本身係好嘅、嗯，但係其實咧佢個壞咧都俾人用壞咗嘅啫。
0: 係啊，
2: 即係通常咧用廁所咧，你第一個即係有一個人你用得唔好，跟、
0: 嗯、
2: 住你令到佢有啲撈舊，咁跟住第二個人用咧，佢就唔係好想掂嗰啲嘢，
1: 係就令
2: 跟住佢就令到更加撈舊，
1: 越企越遠，
2: 咁就變咗咧係由第一個開始，所以其實咧。嗯廁所撈教係人整出嚟嘅，
1: 咁一定啦。
0: 同埋我成日覺得好辛苦嘅清潔姐姐同埋哥哥嘅，
2: 係真係做極都唔完、啊。
0: 係特別旺區嘅，譬如我有時喺西貢，你知出海啦，其實佢哋好努力㗎啦。而大家真係太多人啦，哇！我睇住每一秒可能幾個人入去出翻嚟咁，即係特別男廁啦。
1: 係啊係啊，
0: 點洗得切啫？
1: 不過又咁樣嘅，坦白講，有啲嘅設施係真係殘舊咗嘅，即係啲鏽跡啊、水跡啊，係嘛，要噏出味啊，或者仲係嗰啲鋼嗰啲嘅，即係。兜啦，嗰啲嘈啦嘛，大家越企
0: 有咩？
1: 嗱，阿坦可能唔知啦，嗱有噶，有啲旧嗰啲咧就有啲钢嘅尿槽啦，咁样即系咁你即
0: 系，
1: 咁咧上面有嚿好似坑渠咁样一格格咁样嘅嘅嘢俾你企上去啦，有啲人就唔企，有啲人
0: 好迷茫嘅，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咁就點解要咁樣企？因為咧下面就係嗰個嘅池嚟噶啦，已經係。咁你要企上去上面嗰嘢承起咗佢咧，你就唔會只腳踩落去。
0: 即係你當呢個坑渠嚟嘅，你企喺坑渠上面。但呢啲坑渠咧，除咗有沖廁水之外咧、嗯，就係、
1: 是、
0: 有你嘅排
1: 泄物
0: 啦，
1: 即係少嘅係啦。唔係你唔會踩落去嘅，因為上面所以上面咪承起佢咯。
0: 但有啲人咧就唔想企上嗰一級，
1: 因為嗰級都好污糟嘅，其實可以可以污糟。
2: 咁但係如果你形容你下邊都污糟噶。
1: 唔係，咁你啲水喺你下面度過，好似小橋流水咁樣。係、
0: 哦、啦、哦哦，小橋流水
1: 咪好靚，情節靚翻。
0: 咁但係咧，你唔醒嗰級嘅話咧，你就要好迷戀自己嘅長度或者你嘅噴射力啦。
1: 係啦，咁樣嗱。當然起頭嘅時候咧，唔好意思講少少即係生理。起頭嘅時候咧，嗰、那個力度係強嘅，
2: 可以理解。
1: 係、okay, 啦，咁但係去到尾嘅時候咧，就會開始就冇力噶啦嘛，即係好生理噶嘛，就會滴到出嚟都係啦。
0: 係啦，
2: 因為你嘅水分都少咗啦，
1: 冇錯，沖嚟嘅
0: 力量個噴射力又冇咁大啦，
1: 冇錯，
0: 又唔相信自己
2: 係
0: 咁樣。
2: 咁總之就係會整污糟咗啦，
1: 冇錯，即係呢啲舊嘅設計。
0: 女廁係咪乾淨啲啊？女廁冇呢個問題。
2: 其實女廁咧普遍咧都係乾淨嘅，唯一唔乾淨係咩咧？就係嗰個垃圾咯，
0: 我一定
2: 就唔知点解咧，啲人咧好中意抌啲纸喺嗰度嘅。
1: 咁纸
0: 咁纸唔系抌边度
2: 咧？咪以前咧抌落个塔嗰度咯，即系你用完嘅纸巾啊，你系应该抌落个塔度冲水噶嘛？但系未试过有一段时间，我唔记得系几时啦。总之好似而家都有嘅，内地咪有一啲地方系叫你唔好冲落去啊咁嘅。
0: 哦，系
2: 叫你摆落隔篱个箩嗰度啊。咁咧就唔知点解啲人咧就喺香港都会摆落去个箩度嘅。
1: 唔系，大小都咁啊？
0: 用完都。
1: 少嘅，少
2: 大就
1: 大就唔会啦，系咯。
2: 见嗰样污糟，但系总之好多纸喺度咯。
0: 不过咁样，大家
2: 你好多纸你就已经觉得好污糟。
0: 都要常识。嗱，厕纸咧系真系放厕所啦，
1: 冇错。
0: 你嗰啲譬如纸巾啊、抹手纸啊，
2: 唔系讲抹手纸、
0: 哦 okay, okay ，
2: 但系佢哋意思系话咧，我哋嗰个冲厕嗰个力啊唔
1: 系
2: 好大。你哋即系有啲人咧系好兴噶嘛，用
0: 好
2: 唔系系有啲人咧嗰啲习惯咧系用特别多嘅，即系譬如人哋用一张嘅比例，佢系用。八张，咁你就会用到嗰个厕咧就冲唔走啦，
0: 系塞咗，
2: 系啦，咁佢哋咧就提议咁样摆到，呢啲系内地嘅，我见过呢啲情况，但唔知点解连香港咧啲人都会有啲咁嘅习惯。
1: 其实已经解释咗咯，即系可能好多内地嘅
0: 游客
1: 嚟咯，咁样啦。
0: 唔系咁，而家佢点先？呢位议员吓，阿陈议员，
1: 咪听下你哋意见先啦。嗱，唔好咪讲下，即系你
0: 每个厕格
1: 系啦，厕格等洗手盘呢样嘢，
2: 我觉得咧呢件事啊，有边一个香港人唔想啊？
1: 我唔想、啊，
2: 但系又有边一个可以明白 點解我哋住喺香港，我哋啲地方咁細，如果可以容納到咁啊，就我哋就唔係咁細啦。
0: 喂，我其實咧有少少擔心嘅，嗱，我覺得 OK 嘅，哇 ，on suite 喎，而家即係有埋個廁所個塔，加埋個洗手盆，
1: 整埋化妝鏡啊，不如
0: 嗱，我就話
2: 唔係啊，加有塊鏡，
0: 你整埋化妝鏡咧，就呢世都唔使出嚟。
1: 係啊，
0: 你知唔知嗰時候咧？
2: 中環嗰啲大嘅商場咪有咯？
0: 係啊。但是
1: 但你多嘛，每层都有嘛，
0: 都有系啦，多嘛。你如果系公厕咁搞法，搞唔掂。你知唔知我以前咧，我屋企人咧开过铺贴嘅，即系嗰啲时装店啦，
1: 系
0: 专登喺个更衣室里边咧。我妈嗰就话，我就专登唔摆镜，照出嚟
2: 先
0: 俾佢照。如果唔喺里边，第一我 sell 唔到佢 ，up sell 唔到佢啦，
1: 即
0: 系睡唔到佢。第二，哇，搞几耐啊喺里边？如果有块镜嘅话，你见而家有好多打卡人咧，都喺啲更衣室度打卡噶嘛。所以有
1: 打卡都好啊，有啲直情系啊，
0: 做咩啊？
2: 打卡好后期噶啦，如果你妈咪开嗰个年代，
1: 四只脚嘅有装落去
2: 嚟嘅，系不过照极都觉得唔知点咁。
0: 即系嗰类，如果你个厕所每一格有个塔。有块镜，有个洗手盆，得啦，你慢慢排啦。女厕排到黐线嘅啦，而家仲要咁搞，
1: 所以我都认同嘅。其实已经谂到好多坏处，谂下我要一来时间耐咗，二来我洗手盆坏，我又要封咗个厕所，个马桶坏，我又要封咗佢。你是第一样嘢有问题，就已经冇得用啦。嗰格
0: 系啊，
1: 洗完手成地更加湿，系嘛？你自然周围揈噶啦，系咪？咁同埋。
2: 咁如果洗手盆坏又唔使封嘅，你就咁封住个洗手盆话呢个
1: 唔系，咁你维修噶嘛，系嘛？你维修啊嘛，即系你都要时间噶。咁好啦，但系另外一样嘢，我反而依家最欣赏嘅系咩咧？个环境唔大，咁屡次亦都用时间比较耐啦，
2: 系嘛？
1: 所以要多啲格数，我绝对认同嘅。洗手盆摆喺公家咧，呢个先系最有效减低交叉感染。
0: 点解咧？
1: 你谂下，因为有交叉感染系因为两个原因，一里面超多飞沫啦。
0: 系啊，
1: 加埋嗰、那个干手器，佢抽风噶嘛，其实佢抽晒所有啲尿啊、嗰啲气体、液体入去嘅，然后洗手间系劲污糟，
0: 好污糟噶。
1: 第一、第二，
2: 点解咧？我唔系咁，
1: 因为嗰啲干手器系要靠抽风嚟到去喷气，
2: 但系佢抽出边
1: 啲
2: 风，
1: 佢唔系
0: 啊，佢将你所有有毒有菌停嗰啲空气卷埋一齐
1: 嘅。系啊系啊，因为你有飞沫噶嘛，你冲厕所、啊、
0: 有讲过嘅，嗰时候Covid 嗰时候讲过，呢啲吹风机咧系好有机会喷啲烟，就不如嗰啲气啦，吓啲空气啦，啲污糟喷上你块面度啊，喷上你手度有
1: 噶。咁呢个其一啦，而其二就系因为你。有交叉感染是因为你不洗手嘛，啲人唔洗手或者冇注意卫生就开门闩门嘛。有啲咩好得过你将洗手呢样嘢系摆咗出面，大家唔需要再掂任何嘢，洗完只手就出去做你自己嘅嘢咧，又悭空间，所以呢个系最好
2: 嘅。最好就连对门咧都系自动嘅。
0: 系啊，嗱咁系好难嘅，无啦啦。
2: 唔系而家好好啦，根本冇门啊。
0: 点样冇门？
1: 系就咁一个
2: 咩啊？你唔系咩
1: 屏风咁样啦？你当屏风嘅设计。
0: 我好细个，我小学老师已经教我哋噶啦。公厕最污糟系个门柄啊，记住攞纸巾去开啊。
2: 其实我抹完手咧，嗰张纸咧，我系喺个门柄开门。
0: 啱啊，
1: 啱系啊。所以嗱，有好又唔好啦。你话冇门，咁就翻去。如果洗手盆喺出面嘅，我就建议你最好就有门。咁你里面啲嘢就唔会养出嚟。如果你洗手盆喺里面嘅，咁我就觉得你就唔使开门啦，就喺里面洗手。但系个空间咧系。特别依家咁少空间咧，你系应该将洗手盆摆喺公家地方，就类似多一两格嘅可以。
0: 即系唯一一个好处，即系我哋都要懒持平，你知我呢啲啊。唯一就
1: 交俾你，
0: 你可以一套一条龙喺自己个格做晒佢，好卫生咁行出嚟。
1: 系
0: 呢个系我唯一谂到嘅好处。
2: 但系我觉得而家仲有一个仲好，嗱呢个就喺我喺欣澳嗰度有一个公厕咧，系最近即系都有几个月噶啦。咁咧就翻新咗，翻新成百好多好耐，平半年咁耐。佢最好嘅咩设咩咧？就系佢咧就系有啲喺出边俾你洗手。
0: 呢个其实好，
2: 呢个其实
0: 呢个其实好，呢个就系好。不过欣澳有翻上下大嘅地方就得新，始终呢个地方新啊嘛。旧区地方咧有少少难改变，因为又要厚啊、
1: 系啊、
0: 渠啊嗰啲。咁但系新嗰啲厕所咧，我觉得用咁样嘅设计唔错，
2: 系啊，
0: 唯一几好嘅
1: 残厕就可以啦。嗰啲就系摆洗手盆啊嗰啲，咁我就好明即系点解
0: 需要啊嘛，
1: 嗰啲系需要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有你冇咁多空间，你都幻想到要几大嘅空间先可以做到呢样嘢。
0: 其实呢位源头提出咗啲诉求嘅，即系除咗话啊，即系唔知佢点样 propose 啦，总之系将一个洗手盆就摆埋落去嘅设计之外咧，
2: 斋系用家嗰个谂法咯，
0: 系
2: 啦，就要整体，然后先可以运作到噶。
0: 即系佢有讲其他啲，其他就唔系好多报道啦，即系话提供嗰个清洁啊，清洁效率啲，咁我就。我觉得其实而家政府都做得唔太差，呢样嘢我觉得 O K 嘅，你唔通即系逐分逐秒咩？
1: 系咯，嗱，有一个咁样嘅好处， 就係咩呢？有冇見到一個設計呢？就係洗手盆嘅水會直接變落去沖水馬桶嘅水缸裏面，係啦。嗱，咁樣就慳到少少水。
0: 呢啲要解釋俾淡子，可能佢冇見過。
2: 未見過。
0: 係酒吧好多嘅，點解酒吧好多呢啲咁廁所嘅？咁啊，照計就個馬桶啦，個塔喺度啦，個頂
1: 水缸
0: 就係一個洗手嘅地方。係。就擺咗喺即係你平時撳廁所，咁你就可以即係洗手。洗完手之後咧，嗰啲水會直接流咗落去個馬桶噶啦。
1: 係。
2: 哦。
0: 係啦，即係未必幫手沖水，但係起碼慳到條
1: 水。
2: 佢直接落馬桶定直接落嗰個儲水箱？
1: 落嗰儲水箱咯。
0: 係啊，
1: 落儲箱係儲嘅，係啦。
0: 咁咯，
2: 都幾好喎，
1: 即係
0: 呢
1: 個
0: 係可以嘅，但係嗰個洗手盆就好細嘅，
1: 係啊，
0: 你要好小心洗，
1: 一定周圍濕曬
2: 嘅。但係通常你咁樣樣嗰個馬桶嗰個儲水箱咧，又會好污糟喎，因為佢專係儲啲污糟水。
0: 不嬲都係
1: 咁鹹
2: 水
1: 啦，
2: 鹹水同你洗出嚟嘅水又有差別係嘛？
1: 兩個都是同樣衰嘅，我覺得喺個水箱裏面
0: 係啊，反正水箱
2: 鹹水同你洗手嘅水咁，跟你仲要海灘游水，
0: 鹹水都唔過濾嘅啦，反正都我又咁即係沖身嘅嘛，翻屋企啊嘛，你海灘仲
1: 冇嘅，即係嚇咁啊！依家時間係11:21，咁你咧聽緊係好持平嘅放飯 ICU，
0: 你最持平啦你，
1: 轉頭翻嚟有談生活啊！

0: 好，佢系陈磊啊，有佢全新歌，歌名叫做《人类爱情学》啊。
1: 嗯，喂，其实讲真，一讲到即系呢啲厕所啊呢啲咧，真系可以讲唔完嘅。
2: 厕所我哋但系我哋都要咧有啲良心，即系以前你以前嘅香港同而家咧真系争得太远啦，而家已经好幸福噶啦。
0: 哦，呢个我同意，我不嬲都觉得而家嗱以前咧讲真啊，啲公厕你会闻到阵鸭味，系离远都闻到嘅。
2: 系啊，但系而家冇啊。
0: 好好，
1: 好依家难揾咗咯。旧时一闻到鸭味，公厕就喺近在咫尺
2: 啦。系啊，虽然而家都有，但系咧个机会率少咗好多。放翻
3: ICU。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

0: 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分享下一本书先。
5: 系。
4: 嗱，呢本书咧叫做《逆风化作蒲公英》。
5: 逆风化作蒲公英，
6: 咁有诗意，
5: 好台琼瑶嗰啲 feel。
6: 系系系，
4: 但唔系噶，其实呢个咧系一个心理学家写嘅书嚟嘅，系教人咧即系

0: 点样喺一个困难当中咧揾到一啲曙光？
1: 喂，正喎、啊！你本书我啱啱望到侧边咧，即系我谂你系我身边而家暂时唯一一个人仲系喺公共图书馆会借书嘅好习惯人士。
0: 我呢啲系几十年噶啦，
1: 好好，你图书证系有 update 噶嘛？嘛
2: 有 update，
1: 我
2: update 借到噶。
1: 我仲系嗰个咧、插卡式嗰种。
2: 系、啊，几年前咧，
0: 嗰个唔得噶啦。
1: 我知啊，
2: 系啊，系啊，
1: 借唔到噶。
2: 我系移民前噶嗰时，三年前，你嗰时借得六个字，
1: 同埋咧。胶片之下嗰啲字化晒噶啦，证明我真系三十几四十年冇去图书馆。
2: 系咁样，顺风化作谭玉英系咪？
0: 系蒲公英。
2: 我逆风化作蒲公英。
0: 系好啦，其实咧就讲咩嘅咧？咁咧，我想讲出咧就系一个概念，就叫生命凝聚感。
2: OK，
0: 嗱，咁慢慢解释点样可以大家都可以拥有呢个生命凝聚感
2: 啊嘛。
0: 咁咧呢一个朋友写呢本书嘅朋友就系安东诺夫斯基。
2: 嗯，
0: 咁佢一个。医疗社会学家，咁亦都系个博士嚟嘅。咁佢咧就系1923年出世嘅人，咁喺1994年咧就过咗世噶啦。
1: 咁咁即系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噶喎。
0: 系啊，咁佢咧就系、是、就去过呢、這、一个德国纳粹集中营嘅犹太女士，系同佢哋咧就做咗一个访谈。咁咧就喺呢个访谈里边咧，佢就自己就得出一个咁样嘅特征，就系、是、生命凝聚感系佢设计出嚟嘅。
1: Okay.
0: 系佢谂出嚟嘅，系啦。咁佢点会喺呢一啲女士度发现到咁咧？就系佢发觉呢女士喺个集中营嗰度应该受尽苦难噶，但系佢哋出翻嚟之后咧，直至到就算佢哋去到更年期，女士去到更年期都麻麻地啦吓个身体，但系佢仍然咧身心康泰，即系呢班女士，即系唔系全部啦，
2: 系啊，都非人生活嚟噶啦。
1: 不过出得嚟嘅话，已经系一件万幸嘅事啦。有几多死喺里边？
0: 而佢哋嘅心态啊，健康仍然系好好。
2: 嗯，
1: 咁呢个就睇下点解啦。
0: 系啦，咁佢哋就话，咁佢就得出原来佢哋咧就系有一种叫生命凝聚感啊。咁呢个凝聚感咧系靠三种能力嘅即系互相联系而得出嚟嘅。
1: O K，
0: 系缺一不可。嗱，呢三种能力咧就系当人咧去到唔开心嘅时候，遇到难题咧，佢哋会有三种嘅感觉。第一种。任何事情咧都有佢出现嘅意义嘅。
2: 哦，
0: 咁样谂，
1: 哦呢个好正面，
0: 系，但系呢个好似有啲宗教
1: 信仰啊嘛，神安排俾我嘅 challenge 嗰啲
2: 咧，唔使望住我，系我系咁谂，
1: 唔系就唔系好多个神嘅咁就，
2: 我系咁谂嘅，
0: 唔系呢度好容易望住睇啊嘛，好啦，咁啊第二个咧，但系嗱你记住啊，呢三样嘢咧系互相紧扣嘅，咁佢哋咧就会有一种咧就系处变不惊嘅能力，咩能力咧就系佢认为事情咧系总会解决嘅，佢需要嘅系伙伴同武器。嗱，伙伴同武器咧，阵间再讲咩叫做武器啊？好啦，而第三样咧就系、是、理解认知能力，佢哋系点咧？佢哋认为咧，任何事其实我都明解点解，我系会喺掌握之内。就算而家发生紧，就算将会发生嘅事，我认为都喺我个掌握之内，所以我系有能力去解决。
2: 我撑呢一步啦，
1: 喂，
2: 呢个难。
1: 但我想讲，佢有得呢三种嘅思想喺度咧，本身已经好正面啦。即
2: 系
1: 任何嘢都出现系有原因，我都系解决到，同埋都系我掌控之内。喂，有呢种思想去到边度都掂。
2: 喂，但系掌控之内呢个好难。
0: 但系佢意思系话咧，就系喺呢一班女士身上揾出嚟噶。
1: 咁絕境都好都有啊，
0: 係啊，係啊，就係絕境先可以將
2: 出呢啲嘢嚟激發啲小宇宙，
1: 係啱啊。
0: 好啦，我哋講翻咧，正話嘅講話就係需要解決問題咧，要夥伴同埋武器。係嗱，武器係咩咧？武器就係好簡單，有陣時你解決問題，錢解決得到就唔係問題嘛。
1: 係啊，我哋講
2: 嘅問題係冇錢啫嘛。
0: 咁即係有陣時，當你有錢嘅時候，佢就可以攞嚟解決問題。係，即係咁講啦。同埋朋友啦，你自己嘅知識啦，你身边你有啲乜嘢，即系嗰啲朋友系叻嘅朋友，
2: 即系啲资源啦，
0: 系呢啲就系你自己嘅武器啊！
1: 即系佢点都谂到，每样嘢都有佢解决嘅方法，即系可能钱解决到又好，朋友解决到又好，咩都好，总之一定有一样工具，
0: 系啦，
1: 工具
0: 嗱，好啦，而当你有时遇到啲天灾嘅时候，即系话你好似解决唔到啦，死人冧楼啦，
1: 冇错，不可抗力嘅。
0: 你突然间觉得，任何发生嘢都喺我个掌握之内，你掌握唔到，
1: 冇可能，
0: 系啦。咁喺呢啲嘅时候咧，你就凡事都话有，你就要去到咩咧？点解我话三样嘢要紧扣咧？你就要谂。 凡事嘅出现都有佢嘅意义嘅、
2: 嗯。
0: 嗯，你就要谂呢度啦，就唔系用掌握之内嚟到去谂啦。
2: 嗯，
1: 即系总之天灾。就一定有佢嘅原因存在，可能系神嘅锻炼又好，可能系我哋人类破坏得太多啦，一个即系报复咩，总之一定有个原因出现。哇，其实呢个系靠自己谂嘅，
0: 系咯，佢话你都系靠自己谂，所以你我仲话讲咧呢一啲生命凝聚感咧系。锻炼出嚟，唔系与生俱来嘅，即系唔可以话你好啦，你识得咁谂咁，但唔系嘅，你可以自己去锻炼嘅。好啦，所以咧，意咁样好处系咩咧？你就揾到生存嘅意义啊！
1: 嗯，我同意呢个，虽然我冇经过大灾大难，
2: 嗯，
1: 但系我同意。譬如我觉得我唔知系咪 fit 咗其中一个 cat， 即系一个范畴咧。就係、是，我就諗緊中文，你做咩講翻 cat 啫？
2: 你邊個 kick 你話 kick 啊嘛？
1: 唔係，我就諗
2: kick 係英文嚟。
1: 譬如過去我離開咗電台十年啦，咁過咗十年裏面，我做其他好多唔同嘅嘢啦，有中意嘅，有唔中意嘅。但係我而家咁樣諗翻，
0: 唔中意
1: 係
0: 咩啊？
1: 咁唔好咁公開講啦，即係有啲我做過，我唔中意，
2: 冇再做嗰啲咪唔中意。
1: 我其實想講係咩？喺過咗十年裏面咧，我可能都有試過開心同埋唔開心，
2: 嗯、
1: 但係我一直有嘅思想就係、是，其實呢啲係上天。俾我一啲嘅锻炼嚟嘅，即系过去呢十年啊，我曾都有好多得着啦，神啦，先可以成就。譬如我今次翻嚟，有一啲唔同嘅知识啊、睇法啊，成其实系靠自己谂嘅。如果我一路谂过去嗰十年啦、啊，浪费时间啊，嘥晒光阴啊，成咁我就好唔开心。
0: 咁你咪抑郁咯？
1: 系啦，系啦。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哋就算唔系大灾大难，可能自己心里边已经有呢种嘅
0: 嗱，你又有呢一种啦、啊，你会唔会有呢三种里边？你
2: 我有
1: 佢有神啊嘛，
2: 唔系，但系最尾系啦，咁当然有上帝啦。但系个 point 系最尾嗰系难嘅，即系用即系我所有嘢都掌控之内啊。我连一间排队食寿司要排几耐，我都控制唔到噶啦嘛。即系有啲嘢我真系掌控唔到。
1: 唔系，咁你排你掌控唔到。点解要排咁耐？系神叫你咁
2: 锻炼你嘅耐性，为咗嗰件鱼生，你愿意等几耐？
1: 定 happen with a reason 嘅，
2: 冇错。
0: 我自己通常咧就会遇到任何事咧，我都会有一个感觉，咩事都可以解决到。
2: 嗯，
1: 因为你有钱啊嘛，
2: 所以咪就顺风化作谭玉英。放翻 I C
0: U， 11:35。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干燥嘅，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气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7度，湿度65%。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是最讲道理的了，而家你真的可以现场听他畅谈人生道理了。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怎样在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新城劲爆！
7: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6: 第三位
7: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Final Year Project。 Jam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樣》，由樂團嘅霍金鳳作曲，樂團嘅徐家蕙，再加埋梁月可填詞啊，加埋霍金啊編曲，加埋周石漢做監製，由上星期第

0: 电池一件老片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坚持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1: 今日考你牌。
3: 好啦，我想问一下我两位好拍档先，你哋都唔算系中意 shopping， 但系如果见到一啲地方咧，号称自己执笠啦、大清货啦、大平卖，会唔会专登入去望下有咩平嘢执咧？
4: 如果我嗰阵时系好 hea， 冇乜特别嘢赶住去做咧，我会噶，
3: 我都会，
4: 我都会。
3: 系啊，佢讲明执笠啊，咩一字嗰啲，
4: 或者有啲啱我咧，
5: 我会啊，同帮人睇埋咯，帮啲 friend 睇埋，我自己
3: 影埋相，
5: 系啊，
4: 咁我又唔会，
3: 我会
5: 噶，我会。
3: 你证明你冇朋友。
5: 唔系啊，因为佢系唔会用呢啲社交媒体工具嚟到去 send 嘢俾人。
4: 我点会谂住突然间攞佢？平时都冇咁做，突然间
3: 你
4: 醒起
3: 如果咁样样嘢，我见到啱啊 K， 我系会 send 俾佢。喂，呢个啱唔啱？而家
4: 咁咪你咯，
5: 系
3: 我好人。
4: 我而家讲紧我唔会啊。
5: 其实我哋归纳翻，其实一个字穷啫，就系简单嚟讲，我哋
3: 系啦，佢唔同啊嘛，
4: 咩
3: 大把钱啊，系咪先？好，我想讲，如果你系因为一见到一间铺头，有一段时间铜锣湾好多嘅，记唔记得？
5: 系啊，
3: 卖嗰啲皮袋嗰啲咧，成日话执执极都唔执。
5: 咁啊，尖沙咀之前嗰间都系啦，卖 VCD、DVD 啊，嗰个年代
3: 系啦。嗱 ，OK， 如果嗰阵讲到明。啊、我就是执笠啊，大清货啊，诸如此类咁样，就讲到明做到下个月三号执笠噶啦，全线清货。系啊，
5: 最后四日
3: 系啦，
5: 最后四日
3: 无良业主呢啲但系咧呢叫铺头咧，
4: 跟住又再做嘛，
3: 唔系再做系冇执过，我见到某啲铺头咧执咗两年几三年都冇执嘅，但我正正就
5: 系
3: 因为佢话执笠，我先系买嗰个袋嘅啫。如果平时我系唔会买嘅，好啦，佢平咗好多嘛，心理上面系咪执极？佢执极都执唔到。其实我有冇得追究嘅咧？我系因为佢话执笠我先买嘅啫。
5: 嗯，
4: 梗系冇啦。
3: 点解咧？
4: 一百个 percent 冇啊，都唔使倾。
5: 因为你就系嗰啲业主啦，
3: 佢就系嗰个执极都执唔到。反而做节目执几执唔到咁多呢？
5: 啊，即系你崩口人哋崩口，你讲啲咁嘅嘢，出
3: 你讲，唔系你俾俾一下，俾一下讲。
5: 点解？
3: 点解一百 percent 冇先？
4: 梗系冇啦。嗱，首先我话执笠。咁跟住你係因为你想入嚟买平嘢嘛，咁、
3: 啊、
4: 你呢就想、你买咗你有冇买到平嘢啊、
3: 其实点知个价系咪佢 set 高十倍跟住话自己跳楼货，
4: 咁你咪蠢囉，你咁样都信
5: 开玩笑出嚟，
4: 咁你蠢就要交学费㗎啦，明唔明啊？
3: 但佢我係因为佢写明執笠，
4: 係咁你入到去原来人哋加咗几倍价钱，跟住就话執笠平返，跟住你就去买，咁呢啲呢除咗蠢就只有蠢嘅啫。咁你又话成日行街，咁你又唔知啲货嘅价钱，跟住你见人哋话比你平，咁你就买，咁呢你翻屋企自己思量一下。咁如果你话你因为人哋话执笠，跟住就冇执笠，咁我本来话执笠，跟住我冇执笠，我要俾条数你睇啊！
5: 嗯，你有冇犯法先？最重要
3: 主上身。
4: 你而家系咩？你系顾客嚟嘅啫，你买嘢嘅啫。
3: 唔系佢好精明噶，佢唔知价钱精明啊，个蠢自己话话你好中意
5: 十八啊，懒字
3: 唔系懒系十八，
5: 蠢咧都系十八画，
3: 系一蠢。
5: 佢所有都十八画嘅，
4: 系我咩都十八画，
5: 系啊，傻子都十八画嘅，系啊。
4: 你哋走去写下，真系冇理符啊。
3: 好嘅 ，anyway， 总之你阿谭永就话，总之100%冇得追究，
5: 系
4: 冇。
3: 何基友，
5: 我自己觉得都是冇嘅，个原因是因为呢个是一个商业的社会，你是的确可以是下个礼拜执笠啊，我谈掂数同业主，我又唔执住啦，点知咧仲喺度周旋紧，又谈唔掂又要执，咁呢个你系不得，即系外人系唔会知，系啦系唔会知嘅，
3: 执笠周期
5: 系啦，咁所以你系即系商业，你可以做任何呢啲嘅决定嘅，咁你就系你买系基于你认同咗佢标嘅呢个价钱去买，而唔系因为佢执笠或者任何宣传你入咗去睇。咁但係最后做呢个决定你係基于呢样嘢呢个价钱嘅嘢。
4: 嗱简单如嗰件货物譬如係本来係应该係10蚊嘅啫。我标高佢100蚊，但我而家话哇喺 90% off,
3: 10蚊
4: 卖俾你。跟住你觉得哇发达啦，咁我就买咗呢一个10蚊啦 ,90%。
3: 我觉得价钱係其中考虑。
4: 咁你又话高我。
3: 但係我就觉得我唔可以因为你執笠话執笠啦，咁我入去㗎喎。我係真係咁我先入去，咁我唔会入去㗎喎。 咁即系咁讲真，
4: 咁你自己嘅心里边有个贪便宜啊嘛，咪贪小便宜啊嘛，想买到啲平嘢啊嘛，咁你行入去行入蚀咗，跟住就告我啊！
3: 今日我同你好唔同，你就话一定冇啦，阿 K 话冇啦，
5: 都系冇嘅，
3: 我就觉得点样都一定要追究下嘅，冇理由冇方法嘅，问下大律师先。
2: 今日考你牌。
3: 啊！呢啲執笠鋪頭咧，就係早期嘅銅鑼灣好多嘅，執咗幾年都唔執嘅，唔知點解。咁其實我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之後，有冇得追究翻？甚至喂，我因為你執笠先買嘅啫，你執極都執唔到嘅。問一問我哋有牌人士鍾海庭大律師先。
6: 嗱，其實近啲嚟咧，就係講緊咧呢個虛假陳述咁樣樣嘅。OK， 咁你其實可以係去報海關嘅。
3: 真㗎？
6: 嚇！咁但係咧，個海關會唔會受理你咧？就係要講話咧，嗱，佢嗰個其實我睇到啦，13E 啊，叫商品説明條例啊，362章啊，就话咧有一个属误导性遗漏嘅营业行为啊，如即系就住任何消费者，咁咧就即属犯罪。
3: 系
6: 系啦，咁佢就话咧就要考虑呢个营业行为系咪有遗漏重要资料啦、隐瞒重要资料啦、以不明确、难以理解、含糊啊、不适时方式嘅提供嘅重要资料啦。咁就系呢一类型嘅嘢咧，其实你系触犯咗13E呢一条。
3: 咁但系我要嗱，因为我去告啊嘛，而家咁我都要即系提供证据噶。咁我由买个袋开始个刻计起，我冇话袋啦，咩物品都好。有乜嘢我要提供到去证明喂佢真系话执，但系执到而家都未执啊咁样
6: 咧？你要证明你如果唔系因为呢一个资料咧，你系唔会去作出呢一个消费咯。
3: 哦，哇，好主观噶噃。
6: 系啊，同埋唔系你决定告噶，你譬如话你去作出呢一个咁嘅投诉咧，系海关决定去唔去嘅呢一条咁样样咯。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即系成日投诉咁样去追究呢件事，即系如果唔系你真系执，我唔会买呢啲嘢噶咁样样。咁你要好清晰咯，你要讲得，咁就可以即系睇下海关会唔会去控告啦。
3: 明白，即系话咧，其实系有机会可以追究嘅，最终告唔告到一回事，但系你的而且确有咁嘅权利嘅，系报海关啊吓。好，今日唔该晒钟海庭大律师。放翻爱。
5: 点啊？
4: 即系其实你有机会去追究咗，你冇机会去告啊？
3: 唔系我告海
4: 关，系海关决唔决定告啊？
5: 但系咁又冇，又冇咁讲。咁又好似衰啲，好似输打赢要咁样。
4: 唔系，我想即系讲明，即系意思话，诶喺个消费者嘅角度咧，你咪谂住我去告人，你冇得告，你
3: 只
4: 可以投
3: 诉
4: 啫。
3: 俾海关，跟海关决定追唔追究。
4: 系啊，
5: 所以啱唔晒嘅我哋，即系一听一点咯。
3: 所以我觉得两边都要提供一啲资讯，譬如我咧，如果我提供个投诉咧，就系话我系点样因为佢执笠而去买呢个消费啦。如果唔系，唔系啦。反而对方就要证明俾我睇，我唔执笠咧，阿 K 话斋啦。因为同业主倾好，跟住又炒我，又倾好。
4: 嗱，嗰个业主唔会同你讲噶嘛，同个消费者讲噶嘛。我觉得唯一可以做咧、就是，就系当佢话执笠，我去买，我买咗之后咧，佢又唔执笠，跟住我就同海关报，跟住咧佢又唔执笠，我又再买，跟住咧佢又我又去海关报，跟住咧海关接纳咗好多呢个投诉，跟住佢就可能会采取行动，做下嘢。
5: 跟住个
3: 唔
4: 系，系咪啊？
5: 唔得，因为老板就系话，我就系一咁样讲。然之后过咗嚟埋，我生意好翻啦。咁好翻我又唔使执，
4: 好似佢咁，
5: 我又唔使执啦。依家
3: 佢啊，
4: 即系贪小便宜入去买90% off 嘅嘢。
3: 你大把钱就大好大啦，
4: 咁样
3: 嘅。
4: 即系我觉得只可以咁样，令到海关觉得哎呀，原来咁多人都喺度投诉同一间，咁我就去做呢件事啦。
3: 系啊，咁所以大家唔系我成日都环节
4: 系
3: 好。
4: 你系咪想群策群力啊？用大家追
3: 系咪一齐？系咪一齐嚟啊？
5: 你睇中咗边个铺位啊？
3: 睇边个铺位啊？我睇边个执笠先啦。

0: 呢排咧，应该大家好熟悉一首歌啦。第一次听首歌嘅时候咧，就系佢喺个演唱会个谢，即系叫感谢 fans 咧 cancel 咗啊嘛。第一次唱嘅，咁啊而家就但系周围电台播紧噶啦。陨石与地球，佢系郑秀文。放翻
1: ICU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5: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6: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

0: 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6: 嗱，呢一位嘉宾咧，即系靓仔，认识咗好耐噶啦。咁啊，由佢即系男子组合出身啦，去到做电影，就最广为人熟悉一定系哑王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一个嘅歌手嚟嘅，音乐才华都系非常好嘅。欢迎你啊 ，Dominic 何曼。
7: Dominic，
8: 系 ，Hello， 三位好，大家好啊，
9: 早晨啦。今日出一首新歌叫《沉默得使人疯狂》，我哋慢慢再讲呢首歌，我哋一齐去播。
7: 等我认识下 Dominic 先。
8: 好啊。
7: 系，咁啊，我就恍如地第一次见你咁。但系你话曾经见过我噶啦。
8: 系啊。但系冇机会，冇机会打招呼咯嗰阵
7: 时。哦，咁样即系啲公系系一啲某个 function 咁咯，嗬。嗱，咁正话咧，因为我哋喺度诶讲紧一啲概念性嘅嘢啦，教人点样可以。咁你就话你都好中意嘅，其实你嘅性格系点噶？
8: 我性格好，所以好接嘅。
6: 嗯，
7: 哦，
8: 好即系比较即系MBTI 嚟讲 I 人嚟嘅，我即
6: 系
8: 好 introvert 嘅。
6: 哦，系。
8: 咁但系我就好中意啲智慧道理嗰啲，咁我就会睇佛学嘅嘢。
7: 哦，
9: 自己睇嘅，
8: 系我自己睇，
9: 即系冇跟啲师傅啊，或者
8: 未跟
9: ，OK，
7: 系。
8: 咁我觉得要修行到某个程度，咁遇到个机缘，咁我先至会跟师傅。但系而家我就系暂时仲系好想吸收多啲佛学里面嘅智慧先。
7: 点解一开始你会接触到呢一个？
8: 因为心经，
7: 心
8: 哦，因为心经。
7: 咁你点解会接触心经？
8: 真系冇特別嘅原因，即系唔系话有 friend 介紹定系咩嘅，純粹機緣巧合嘅啫。
7: 哦，
6: 即系唔關任何際遇事啊，唔關之啊，冇咩低潮，即
7: 係
6: 好多呢啲。
7: 自己去想揾一啲嘢，
8: 佢系即系佢純粹系即系突然間嗰個 click， 有就有，跟住我就開始睇，然之後我就
7: 即係探討啦。
9: 但你明咩？一開始咁睇，其實好難明。
8: 一開始唔明
9: 嘅，係咯。
8: 咁但係慢慢睇之後就越嚟越明啦。即系波耶波罗蜜呢个 concept 其实都唔系简单嘢嚟嘛，即系你要睇通呢个宇宙佢嘅本质，用嗰个智慧由几岸达到彼岸嘅呢个智慧系一世人嘅功课，
9: 未必解决到功课添啊，
8: 系啊，仲要嗰一世人唔系讲紧我哋而家呢一世嘅嗰个时段，系人生去到可以翻如来。嘅過程係800至900年，以我哋人類嘅時間去計算，咁因為我哋唔係去達到嗰個佛啊嘛，我哋本身個個都係佛，
9: 個個都
8: 我哋跌咗落嚟，咁我哋就要用800至900年嘅時間，我哋翻去嗰個位，即係如來如是本來。
7: 哦，
9: 咁但係呢樣嘢對你自己本身嘅性格咧，或者你自己對事物嘅睇法咧，大唔大改變？即係接觸心經之前。同埋之後嘅你
8: 都大，即係我了解咗無我同埋我執呢樣嘢之後，就我放開多咗。
9: 以前好執著個人有鑽牛角尖，
8: 鑽牛角尖係多嘅，即係我好多時候我都唔會去 approach 任何機會或者任何人，即係我自己唔識爭取。
9: 係
8: 咁，我係近呢幾年接觸咗佛學之後就多咗呢樣嘢。
9: 點解咧？係咯？點解咧？
8: 因為我覺得。首先我觉得我唔重要，而我唔重要嗰个位就系我唔需要睇到我自己咁重，咁即系呢一个包含咗，譬如一啲遇到好嘅事，遇到啲唔好嘅事，遇到人拒绝，遇到人厌恶你等等嗰样嘢，都系因为太执着自己啫嘛，
6: 系即系睇自己太高过人哋所睇咁，
8: 系啦，系，咁我睇完佛学之后，我理解咗呢个道理，咁同埋身边都有啲朋友鼓励我，咁我就。就开始冲破咗嗰一个关头，
9: 即反而系觉得，就算而家俾人拒绝，咁咪拒绝咯。
7: 咁你咪怕嗰啲网上被你嘅，如果真系有负评
6: 嗰啲咧，
8: 嗰个我从来都冇，
6: 即系免疫咗噶啦。
8: 以前好耐之前，我嗰阵时应该系拍戏开始， 咁我就一定係有啲 haters 㗎啦，每個人

0: 点啊？
1: 佢话唔系啊，佢话即系上网系咁噶咁样。即是上網是這樣，即
2: 人又不是這樣，
1: 分開了人格，其實
0: 即做鍵盤戰士一回事，真實見面，就反而看通了這件事，任你說了，
1: 因為這件事我就明白到，其實網路世界是令到每一個人都很分裂，即想想譬如我們去，就算是不要說是一些社交平台，我們就這樣對話那些 APP， 我們說一些搞笑的事，我們的樣子都是目无表情咁讲，
0: 哇！你睇得好通透，我觉得咧，今日呢个访问咧，要慢慢同何浩文倾下，即系除咗大众认知佢嘅啊靓仔啊大只啊唱歌啊做戏之外，佢嘅另一面都几特别，一阵再同何浩文倾偈。
1: 好 ，thank you。放翻
3: ICU，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12:00。
5: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鼠疫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卫生监管机构说不存在疫情爆发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就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有关研究员死因的讯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方面正同美国分享部分讯息，又说情况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他希望俄方可以分享更多资讯，他亦都安排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世卫流行病学专家就说仍然未清楚死者是怎样受到感染以及是什么病原体导致死亡，俄方亦都未证实死者是不是死于肺鼠疫。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罗斯已经按既定程序向世卫通报事件，又敦促各方谨慎对待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导。美军 F-35 隐形战机一批零件早前被错误运到香港的事件，彭博报道是负责运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职员睇漏了一封警示电邮所致。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这批零件包含 F-35 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5月下旬由澳洲出发，经南韩和台湾运往美国维修或者处理，不过在澳洲的出发时间有所延误，为国防承包商洛杰马丁处理物流的 DSV 公司按规定向 UPS 发送警示电邮，明确表示货物不可以经过特定地区，当中包括香港，以防止美国敏感武器技术落入对方手中。不过电邮可能经由同 UPS 内部系统不同的平台发送，导致运送的职员未有看到这封邮件，并决定为了加快运送零件而改到经香港送到美国。有些这些零件涂有可以提升隐形性能的吸波材料，有报道说中国已经拿到零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分别调查事件并追回货物。美国再收紧外国留学生政策，计划大幅增加国际学生留美工作费用。目前持美国 F1 学生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在学期间可以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每个星期最多可以工作实习20个钟头，毕业之后亦都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具有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学位的学生还可以延长工作期限，申请计划的行政费用是$500。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将费用暴增到$70,000，如果申请延期就要再给多$30,000。新规将会有30日的公众咨询期，之后才会拍板定案。国土安全部说新计划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减少廉价劳动力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劳工。强调选择性实习训练不是给人从后门进入美国劳动市场的管道，亦都不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补贴。美国选择性实习训练等培训计划通常是外国学生申请外籍专业人才 H1B 工作签证的跳板。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批评新计划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的联合办事处被林洪友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在早上大约6:30接报说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的地下联合

0: 办事处被淋红油，警员到场之后将事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深澳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邓家彪话，办事处有设有闭路电视，会将相关嘅影像交俾警方调查，敦促警方同房屋署做好日常调查同日常保安管理，强烈谴责任何嘅暴力，认为系社会唔容忍嘅行为。屯门富泰村十岁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勉力前行的个案，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并转介社署跟进。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认为，从影片所见，啤酒的重量已经超出女童承担能力，容易伤害身体，即使单一事件亦都值得关注。刘小军在电台节目说，一旦怀疑出现虐儿个案，无论是否达到强制举报虐儿条例下严重伤害的门槛，老师等专业人士就应该联络社署或者同社福机构的专业人士商议，支援同保护儿童。刘小军话：虐待儿童包括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同心理伤害。佢强调，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嘅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同埋损害儿童嘅健康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就包括要求儿童负担同年龄不符嘅责任，出现焦虑等情况。呼吁家长应该以正面管教代替暴力沟通。刘小军又话：公众对保护儿童嘅意识已经提高，当中儿童权利同埋安全系首要考虑。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同公众等携手合作。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讲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7度，湿度59%。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7: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是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起解决。
6: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1: 教育家、
8: 生活家、
1: 体育家、
8: 艺术家、
1: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I miss you。
1: 好啦，今日翻嚟我哋同何浩文阿 Dominic 倾偈啦。佢听咗头先第一 part 访问咧，就发现我谂大家可能喺电影啦，或者喺荧幕上边、或者报纸上边见到何浩文，同啱啱听到何浩文自己讲自己咧。都应该个反差几大，
2: 系嗰、个思想啊，或者你一啲嘅想法系应该冇乜机会咁样接触嘅，
3: 都系佛学帮到我啦。我真系好少将呢一面摆出嚟嘅，咁系今年尝试紧呢，
4: 尝试紧。
1: 不如讲下你生活啦，讲下。喂，其实你而家系独立歌手嚟嘅嘛？
3: 系啊，
1: 即系咁你而家
3: 自己
1: 嗱，我对上一次见你系电视剧有拍嘅，阿晶哥啲戏都有啦咁样。咁跟住离开咗晶哥啊、邵氏咁啊，咁其实你而家嘅工作系点样嘅？
3: 而家工作系除咗做幕前之外，咁我仲有教健身啦。咁仲有教 boxing 啦，同埋系做 production，
1: 即系边方面？边方面 production 啊？
3: 画面 video
1: 哦，
2: 即系网络为主定还是
3: 都有
2: ，
3: 即系可能有啲广告你会见到嗰啲，即系喺电视上面或者网络上面出现嗰啲广告，可能我有份拍嘅味道。
1: 咁算唔算系后边嗰三个？教健身、教 boxing、做 production 就系收入维生嘅来源。幕前咧，而家系咪变咗一个好似
2: 用呢啲收入去
1: 兴趣咧？
3: 其实系两边咯，即系而家即系差唔多50/50咯。幕前幕后做嘅嘢
1: 系
3: 攞翻嚟嘅钱，
1: 咁啊好好。
2: 系咯，然后我就即系都会登台，会北上登台都会噶嘛，系嘛？嗱，咁呢个就
1: 系
2: 我哋一路都想问嘅问题。咁你
1: 系啊，
2: 嗱，即系有好你。拍《雅王》呢个电影就为你带嚟咗一个嘅名啦，绰号咁叫你啦。嗱，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但你去到内地系咪都会用呢样嘢？定
3: 都会用嘅，冇错。其实我自己觉得
2: 呢个角色，
3: 尤其是系一个艺人有一个代表作，好难。而我有一个咁样嘅代表作，我系好 appreciate。有呢个就系，
1: 因为你嚟之前咧，咁同阿 K 就系讲呢个话题啦。特别头听埋你讲佛学对你嘅影响，就发觉，咦，你即系。出面同里面好唔同啊！雅王究竟呢个系你嘅负累啊，你嘅后悔啊，定系呢个系你嘅成就？你唔会后悔发生过呢件事噶嘛？
3: 后悔，个角色嚟噶，
2: 系一个角色，
4: 系咯，
2: 唔系我其实应该咁讲，因为点解会佢用呢个字？系因为我有啲嘅女星，佢嚟佢有啲比较大胆嘅演出，佢之后就会
1: 后悔，
2: 系嘛？但男士就会好啲嘅，系咪咧？应该都
3: 其实我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男人比较容易过到呢个关口。
4: 其实因为我冇睇嘅，即系我听啱。啱知嘅啫，咁我好想咁睇都唔代表唔正经嘅，咁我而家我好想即系因为我都中意做戏嘅，咁但系我咧就真系好拘谨嘅，我咧就掂到我都唔得嘅，我成日都形容咧不能够有肌肤之亲嘅，咁可能我只不过只系匿喺个儿童节目啦，咁我可以成日都用呢个讲笑咁样去同人哋倾偈，因为儿童节目系唔冇咩特别噶嘛，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作为一个演员，我接到一个咁嘅角色，咁系需要自己好大胆咁嘅演出嘅。其实嗰阵时系点样去考虑去接受呢一个工作岗位嘅咧？
3: 其实嗰阵时晶哥同我讲话，有呢部戏，喂，开部戏俾你啊，好唔好啊？咁其实嗰阵时我即系半秒就答咗佢好噶啦。
4: 咁如果佢讲，但系如果佢讲话我开部戏俾你好唔好啊？咁呢句嘢真系冇得考虑。
1: 其实 OK 啦，
4: 开部戏俾你咁啊，真系即刻
1: 要除晒噶。
3: 其实佢系一个有得倾嘅人嚟。即系如果你 say no， 你真系好唔舒服，佢系可以接受嘅，即系佢并非大家谂到咁 strict 嘅人。咁
4: 你只系话当拍紧嘅时候有啲场口你 say no 咧，佢都俾你嘅，
2: 都得嘅，
3: 系都得嘅，
4: 都得嘅。
3: 咁同埋其实佢问你嗰下，佢唔系话通知你，佢真系问。咁所以嗰下其实我就知道自己我冇呢个心理关口。即系我觉得。
1: 即系你知道本身系要全裸噶啦，即系嗰次同你
3: 佢嗰次同我讲嘅时候已经讲咗噶啦。
1: 哦，
3: 咁然之后佢问我好唔好啊？咁啊好啊，
1: 即系唔系即场加戏要坐
3: 啊？你
1: 唔系啲
3: 我嚟啊，拍我行得噶啦。
4: 系啊，
3: 嗰阵时喺泰国，因为嗰阵时拍紧另一部戏，咁佢喺泰国嗰阵时同我讲嘅。咁然之后我就行得，听日翻香港拍。
2: 咁呢个好好嘅一件事啦。
3: 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人生咁短时间有任何机会，我觉得都真系要尽量争取把握。
1: 嗯，同埋好感恩。
4: 咁你满唔满意自己嘅表现噶？嗰阵时，
1: 当日
3: 嗰阵时系 OK 嘅。
4: OK，
3: 咁而家再睇，梗系觉得可以做好啲啦。咁如果我觉得过咗嗰段时间，你睇翻嗰一个作品，如果你觉得 哇，做得好好啊，
1: 系
3: 好正啊，咁就证明你冇进步，
2: 系
4: 系冇进步空间，
3: 系即系冇进步，同埋个后悔嘅原因系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啲嘢可以再做得好啲，或者嗰阵时有啲嘢做得唔够好。
4: 嗱，咁你出道嘅时候咧，你系唱歌噶嘛，系歌手咁样出道咧，系一个组合，系啦。咁你中意唱歌多啲定做戏多啲？
3: 我问咗呢个问题，即系问自己，问咗十几年，我都答唔到。两样
4: 都
3: 好中意，好中意，
4: 系啦，可以噶，可以两样都。
3: 即系因为我其实中间有段时间冇做音乐嘅原因系因为有好多身边人同我讲话，你要专心做一样嘢，你要专心拍戏。你而家拍戏，你系演员，你专心做演员，你唔好搞音乐啦。
1: 即系唔好 confuse 咗角色，
3: 系啦，
1: 个身个身份
3: 系啦。咁我嗰阵时都系咁样做嘅，即系我都好放低音乐，我而家专心做个演员。咁我到呢几年我就发觉，其实边个话唔可以两样都好热爱，而唔可以两样都同时间投放咁多时间落去嘅咩？即系我觉得，
4: 当年刘德华都系咁俾人话你专心做你嘅戏啦，
3: 系咯，
2: 系
1: 俾大导演闹噶嘛嗰时候，
4: 咁你唔好唱歌啦，咁睇下系咯，有几受欢迎。
3: 系啊，即系我而家就觉得，只要我真系肯花时间，我真系投入，我真系唔系玩玩下嘅，我觉得会大家会睇到。同埋，
4: 如果你系一个好中意做戏嘅人，平时你日常生活你又点样去提升自己呢种能力？
3: 睇戏，跟住佢做。
1: 你睇好多戏嘅，
3: 系都 keep 住睇，每日起码都睇一部。
4: 跟住佢做。
3: 咁然之后，你睇个角色，你去了解佢点解会咁样做，然之后你尝试去 follow 佢，
2: 即系谂佢思路系，
1: 定会唔会谂自己会点做？如果俾你，
4: 咪就
3: 系
4: 谂
3: 呢个就系第三个 step 啦。
1: 你唔系就系 follow
3: 咗，然之后就谂下自己会点做。如果你用嗰个演绎可唔可以？如果你用自己嘅演绎可唔可以？咁等等嗰样嘢去试。
4: 哇！如果你日日睇一套，你都好勤，
1: 好犀利，
2: 系咯，
4: 你好勤力，个时
1: 间你要付出噶嘛。
2: 咁你临瞓前都 OK 嘅系嘛？临瞓前
1: 都
2: 过
1: 几钟啦，起码
3: 我觉得嗰个系即系如果呢一 part 身为演员嘅系要做啲功课，
2: 即系好似你做 gym 咁样嘅操练。
1: OK， 咁我想问啊，其实咧，你做咗好多嘢，我见你其实好认真去处理你自己演员嘅身份啦，你自己搞音乐啦，成啦，但系永远都系框住，譬如好简单，何浩文，而家听众可能啊边个何浩文咧咁样，鸭王啊知啊知啊咁样啦咁样，但系永远都楞住鸭王何浩文，会唔会觉得？对你，其实我之后做咗好多嘢啊，即系点解仲系呢一个title？ 定系你又觉得冇所谓咯？你总之记得我得噶啦。
3: 我觉得两样都有，即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同埋我觉得只要我一日未放弃，我都唔认为自己系得呢一个称呼咯。
2: 所以就努力再创造多一个属于你嘅即系称号啊，咁样。我见到你
3: 冇所谓，
2: 因为见到你嘅认真系点解咧？我即系再睇翻你 social media， 你嘅宣传啊，或者你拍嗰啲嘢，其实好靓嘅。吓，即系你用心去做
1: 嘅，同埋度晒桥嘅。佢上一佢第一手直头
2: 系
1: 派街招，即系即系平民化咁样派街招，啲人又唔理佢啊，又唔认得佢。
4: 你自己谂嘅咯，
3: 系啊，嗰个系我有即系我想近距离啲接触到大家，咁然之后我就谂咗，不如试下派街招啦。即系我用一个所谓好似区议员
1: 咁样
3: 嘅，
1: 系啊，
3: 我 fans 帮我整埋嗰条带，咁然之后出去，大家多多支持，系啦。我呢首新歌，
1: 嗰次感受系咪有人避开唔理你？
4: 几有趣。
3: 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剪出嚟嘅就系我剪多啲冇人理我嗰边嘅，
2: 系，
3: 其实50-50咯，
1: 50-50。
3: 咁又即中间有同我影相嗰啲，我剪走咗，即系冇摆出嚟。
1: 喂，但我想问埋头先阿淡问你嘅时候咧，就系你演戏同埋唱歌都中意啦。但系另一个改变咧，就系你由组合变咗做个人身份唱歌啦，有唱片公司变做独立音乐人啦。呢两者你觉得分别系边样？边样？同埋你边个中意啲啊？
3: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时代唔同咗 ，instead of 个处境唔同咗，因为其实有公司。是在以前的年代是必需品来的。是。但是现在就多了很多可以自己做的独立歌手。同埋现在可以 approach 的身边的人又或者不识的人是容易了很多。以前譬如你要找一个 artist 或者找一个所谓 KOL 去合作，你会 through 公司。
1: 绑晒的嘛。
3: 但是现在我这一两年我理解到的就是我直接 DM 他就可以了。
2: 是。他不复他不复就是不复。
3: 是啊。同佢公司唔係好直接嘅關係啦，而家開
1: 始。但公司有機會可以照顧你，幫你處理曬一切啊，咁即係對外事務。而家就自己要做曬。
3: 係嘅，咁我向來都比較獨來獨往一啲嘅，即係我比較會。 即自己自在一啲，就自己 handle
4: 自己揸主意，几时做，点样做？
3: 系啊，即我因为我好惊麻烦人嘅，咁我就觉得如果自己可以做到嗰啲嘢，就自己做啦。
2: 喂，但系即公司佢有个好处就系佢嚟倾价钱冇咁尴尬噶嘛。咁你有冇嗰个关系？
1: 佢放低咗个我啊嘛，头先佢话
2: 系啊，我知嗱，但系问题就系讲到钱，你都一定有个我喺度。
3: 本身都有呢个尴尬，我系即系近呢两年就开始放低啲，即系。其实你同公司倾，同埋同我倾，其实个本质都系你自己喺嗰件事，你带到咩 value 俾人，
2: 系，
3: 然之后佢就会就住呢件事俾几多钱你啊嘛，
2: 系，但公司就会想帮你争取多啲啊嘛，你唔好理，即系多一万就多一万，多一千都系多一千，即系咁。
3: 我而家个方式就系，嗱，我而家可以带呢啲嘢俾你，我仲可以加呢啲嘢俾你，你俾多五千我，
2: 哦，咁样嘅 ，OK，
3: 我哋一手交手，
2: 系，
3: 真系。你俾多，你俾几多钱我，我做多，
2: 你 upsell 翻佢，
3: 但做多啲俾你，
1: 但 turn down 俾人 turn down， 你亦都冇所谓，
3: 冇所谓，
1: 最尴尬呢个位啫。
3: 唔系因为其实会谂翻个嘢，就系谂翻自己嘅时候，其实有时你接到啲机会啊，或者接到啲邀请，有啲嘢我哋都唔 OK 噶嘛，
4: 系啊，
3: 咁我哋都会推啦，咁。而我哋推，我哋唔系一个坏心地去推，我哋
1: 啱啫，
3: 系啊，啱啫，咁。调翻转嚟谂一样，
1: 人你唔适合啫，可能
4: 哇，同家嚟倾偈，觉得你好有信心。
2: 咁啊，今日咧，你又带一首即系新歌嚟啦，我先 take a break 啦，转头翻嚟你讲下你呢只歌啊。
3: 好啊。
0: 放翻 ICU
5: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6: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7: 只因有你 ，Funnyland。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6: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5: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6: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8: 只因有你Wonderland。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至十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0: 新城劲爆！
1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0: 第三位。
11: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弗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池益健捞片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银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银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4: 好啦，12:23啊，继续同我哋嘉宾 Dorman 何浩文倾偈嘅。
5: 系，
4: 喂，其实咧、啊、你就三部曲嘅歌啦、
5: 嗯，
4: 其实都系你自己自支出嘅。
5: 系啊，
4: 其实而家做歌连埋嗰啲 MV 系咪都真系条数？唔系，你做开制作。
5: 其实咧条数本身如果唔，我唔系自己做翻就
4: 系、
5: 是。即係都幾重下，咁、
4: 嗯、
5: 但係因為好多嘢我都自己做翻、
4: 嗯，
5: 即係譬如宣發啊，
4: 嗯、
5: 又或者係製作上面啊 ，MV 導啊、監啊、
4: 嗯
5: 剪啊、後期啊嗰啲等等，全部都係我自己做。
4: 你咪上埋嗰啲咩平台都係你自己搞嘛？
5: 係上架都係我自己搞。
4: 咁、哦、用、
6: 哦、你只係請個 photo 幫你影住。
5: 第一個MV是我自己拍的，第二、第三首歌我就有個 cameraman friend 合作，幫手啦。咁但基本上其他嘢都係我自己handle。咁你首歌叫《沉默的使人瘋狂》，咁點解有個咁嘅意思喺度嘅咧？
4: 三部曲啊嘛，你話
5: 其實係因為呢個都同佛學有關係，
4: 係咪啊？
6: 因為沉默啊嘛，
5: 其實係我呢個 project 叫生住異滅啦，就係、是、一期四相啦，即係做即係一個人有情世間無情世間，或者呢個宇宙嘅個周期啦。咁、
6: 嗯、
5: 講完啦呢 part， sorry， 係唔好講咁深入，我驚悶親大家。咁然之後我就因為呢一個。我可以再慢慢同你讲，咁因为呢一个概念就令到我生成咗呢四首歌，咁而嗰四首歌系代表咗我用爱情去包装呢件事，咁、就去话俾大家知，其实人啦、啊，或者事啦、啊，或者物啦、啊，又或者我哋嘅感受都系一个周期，刹那生灭，咁。呢一首歌就系二啦，即系第三首歌就系讲紧关系变异，而关系变异，我想表达嘅就系有时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唔系净系言语上面，系要个真诚，而唔系对人真诚，系对自己真诚。
7: 哦，就呢个世代比较缺乏嘅嘢就系唔系对自己好真。
5: 咁我觉得呢个
6: 你有冇曾经有过咁嘅阶段啊？
5: 有嘅，
6: 对自己唔真。
5: 有
4: 点样咧？讲嚟听下。
5: 就系、是、你唔承认咯，即系你有啲感受，你唔承认，
4: 嗯，
5: 你有啲感受你唔讲，
4: 嗯，
5: 然之后有人估咯，
4: 系年好年轻嘅时候，
5: 年轻嘅时候，
4: 哦，我非常年轻嘅时候，
5: 咁我觉得嗰样嘢唔好嘅就系唔系话佢接唔接收到你嗰啲嘢先，
4: 嗯，
5: 我觉得要睇嗰样嘢就系你同唔同自己坦白先。
4: 嗯，
5: 嗰样嘢，
4: 我哋讲紧系爱情喎，咁讲嘅
7: 系咯，你而家爱情导向，
5: 其实唔止系爱情啦，系做人都系，我觉得。
4: O、okay、K，
7: 你有冇啲时候发觉啊？我望翻自己，其实我系原来我系咁差嘅人嚟嘅，有冇咁嘅阶段，即系发觉有啲嘅陋习啊，各样嘢，
5: 每一日
7: 唔肯承认，但系到依家啊，承认咗就反而我拥抱到自己多
5: 了。每一日都会睇呢样嘢，
7: 都会系，
5: 即系我每一日都轻微做少少内观嘢，
4: 每日都会，
5: 系、即系问自己你。点解咁做？点解咁讲呢句嘢？你觉得好唔好？舒唔舒服？好 ，OK， 唔好，好，我之后要点做？
4: 你系夜晚检讨每日啦，定系朝早起身之后去展望自己啊？
5: 我会睇，我唔系睇时间，
4: 系
5: 我会睇下当刻嘅情绪或者个状态，去到
6: 一谂就即刻谂噶啦，系啊，就唔系 plan 好几多点开始我去谂。
4: 因为有啲人咧，我知道咧，佢每日都会临瞓前咧，即系好好嘅呢个习惯，我就冇啦，就去谂翻成日发生过咩事，遇到咩人，我讲过啲乜嘢，我有冇讲错，或者我有冇处理错误？有噶，每日都有人会咁样去检讨自己。
6: 我有啊，我读书嘅时候，
4: 即系好多年前咯。
6: 系啊，我读书嘅时候好兴，即系就算出嚟做咗开始做儿童节目嗰阵时都有。呢个习惯嘅，
4: 咁你后来点解冇咗咧？反而
6: 后来啊，
7: 佢都唔变，算啦咁啊。
6: 唔系，近时咧会好兴嘅，因为你初初出嚟做嘢咧，你会同人哋接触嘅时候咧，我今日系咪讲咗咁样讲唔系几有礼貌咧？我真系觉得咁样唔系几好咧。咁但系都讲咗啦嘛。咁但系咧，你就会怪自己，点解我会咁嘅咧？咁跟住就会。我嗰陣時仲有寫日記嘅，咁係咁樣，即係會咁樣嚟到處理。咁慢慢你就發覺，自己有咗信心。我自己覺得
7: 係。不過你係即時會反思嘅，而家佢唔使一個，
4: 唔使翻屋企，
7: 佢係即時嘅。你已經係即時會諗當下係點嘅，即係我呢幾年同你相處，係啊，你好快嘅咁。
4: 你相處幾年？我呢幾個月嘅，
7: 唔係即係呢幾年做節目啊，係啊，即係發覺佢係會好多時即刻諗翻咁樣咯。咁都係好啊，咁你都有呢個 moment， 咁咪成熟咯會。
5: 我係啦，可以咯，我尽量尝试成熟。
4: 你最改变，你譬如谂翻转头咧，都话有啲嘢系自己以前唔接受，而家改善咗。譬如会唔会啲生活习惯或者坏习惯或者唔好嘅谂法，以前系咁嘅，而家就反而何浩文而家即系拥抱自己啦，去接受咗呢样嘢啦，改变。
6: 有冇坏习惯已经改咗？
5: 有嘅。
4: 例如咧，
6: 以前嘅坏习惯，
5: 例如唔进取已经系一个好坏嘅坏习惯咯。
4: 你被动啫，
5: 系啊，被动吓。即系咁，但系其实我可以主动噶嘛，我应该要主动。
6: 但系而家你好主动啦，
5: 系啊，
6: 咩都自己做晒啦，几主动，唔系咁多人好似你咁可以主动到呢个程度啊。
5: 系咁，所以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我几 appreciate 自己会改嘅坏习惯。
4: 嗯，即系派歌啦，派歌嗱，当然有同事或者有朋友帮你手啦，自己会。会唔会都同啲朋友讲，我出歌啊，可唔可以帮下手啊？有冇呢类咧？
5: 有啊，
4: 都有。
5: 我有同埋
4: 以前会嘅，

0: 以前唔會，我而家直情係 DM 一啲我唔認識。而我覺得佢唱得幾好，又或者佢有 character 嘅一啲譬如歌手啊，又或者係一啲YouTuber 啊，去直情 DM 佢問佢合唔合作，有冇興趣合作，我出咗首歌啦，
1: 即係幾主動。
2: 係，
0: 我以前係從來都唔會做呢樣，
2: 因為佢驚樣衰啊嘛。
0: 係啊，
3: 有食檸檬嘅，
0: 有嘅，有食檸檬，有唔服，咁但其實都有福嘅，有啲人
3: 係你問得夠多，總會一定會有啲人肯。
1: 嗰陣時係咪真係特別 down 啊？如果當人哋咁樣對你，
0: 以前就。会
1: 咁会点做啊？以前你如果你遇到呢啲事，你会点样啊？
0: 以前我系唔会遇到呢啲事，因为我唔会做 couple。以前我唔会识噶，以前唔会噶。我佛系都好紧要噶，
2: 你真系根本就唔会争取任何嘢，
0: 唔会
3: 系。
2: 但你唔爭取又點知有冇機會成功咧？冇咪冇咯。
1: 但佢個人係咁嘅辦法，
3: 咁係純粹靚仔嘅啫喎。你嗰陣時
0: 純粹
2: 係人哋俾機會你做，純粹咁可以嚟都係。
0: 我認為我嗰陣時就係我遇到機會啦，我就自己努力做好我自己本分。就够啦，
2: 但你就唔会主动。如果唔系晶哥咁样 sell， 即系话开套戏俾你咁，就你应该唔会主动。即系晶哥讲，我嚟紧发展点啊，我可唔可以咩？你唔会啦，嗰时候
0: 系嘅，即系我从来都
2: 之前等运，因为我你等运到嘅以前
0: 可以咁讲，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我会觉得即系讲难听啲，所谓拗，
2: 唔会做呢啲嘢，
0: 我唔会做呢啲嘢。但系我呢几年我有啲转变，就系我觉得拗其实唔系一件坏事，
2: 絕對唔係，
0: 其實即係揾機會啫嘛，
2: 有冇問題啊？
3: 嗰年代咧，應該咁講啦，即係公平地咁講咧，係大家都有機會等到。但依家你唔主動咧，你真係乜都冇。
1: 你呢句真係好公道。
3: 係啊，舊時你等你都等到啲嘢翻嚟。
0: 真係咪？其實
3: 即
0: 係
3: 你嘅條件，
1: 因為人哋都要用人噶嘛，有冇咁多人喎？
2: 同埋驚唔記得嚟，唔係唔想用你。有時啊，哎係喎，我咪幾好，你又唔主動出現下或者成咧唔記得。
0: 係呢個就係我嗰陣時嘅壞習慣，即係我覺得做得最差嘅地方。但其實因為嗰個年代即係。正如阿 K 啱啱講都好啱，因為嗰陣時我仲係食緊香港嘅所謂電影圈嘅美
3: 水啦，咁
0: 嗰陣時就係要退 job 嘅，
2: 係
0: 即係佢哋喂揾我可唔可以接到一部戲啊？我 sorry， 我而家孭緊兩部，同埋我仲有啲節目拍，我真係做唔到。嗰陣要退，
2: 哇！都係嘅 days 真係老實講，
0: 即係 long time ago。咁去到而家，你係冇資格去推任何嘢，除非講係真係同你個人格或者同你 image 好衝突，又或者嗰個錢
2: 好唔得，
0: 好唔得。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你冇資格推，
1: 所以你都好聰明啊！你一年嘅時勢，你未變，係啊，就唔好話我係咁噶啦咁樣。
2: 但你而家
1: 系
2: 继续会拍嘢噶嘛？即系有拍戏咩工作啱都做噶嘛？
0: 啱都做嘅，
2: 即系唱歌咁样都做啦。
3: 所以唔好咁沉默啦，你以后
2: 你快啲去介绍你自己首歌啊！系啊，你自己听下。
1: 好
0: 啊，呢首系《沉默得使人疯狂》啦。咁呢首歌系讲两个人嘅关系发展到某个位，大家都唔知道点样同大家去交流同埋沟通，而慢慢沉默到成为咗习惯。咁就令到佢哋关系变异啊！
2: 听下呢首歌，多谢晒今日嘉宾何浩文
0: ，thank you 三位。

0: 好，佢何浩文啦，咁啊，多谢佢今日嚟到先，有佢嘅沉默得使人疯狂嘅。听日同一时间咧，就要预备多几张凳同埋麦啦，因为有三位嘉宾嚟嘅，嗯、就系中年好声音四嘅冠亚季军，分别就系有尹景顺、许韵妮同埋郑嘉诚，
1: 劲啊，
2: 一百分。放翻 ICU，
3: 12:36。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日间干燥，咁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嗱，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都系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27度，湿度59%。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跟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 ，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4: Hello 早晨。
5: Hello。
3: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十一点至。

0: 凌晨一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0: 咁正当我哋谂紧咧，系啊，点样即系试食啲乜嘢时候咧，就首先特别名者啦，王君怡 Chloe 啦，
1: 即系我哋以前嘅好拍
0: 档。冇错啦，咁啊喺意大利就买咗吓啲嘅 Parma ham 俾我哋去试嘅。
2: 佢意大利买西班牙，
0: 唔系西班牙 ，sorry， 我讲意大利啊，我
1: 讲
0: 意大利 ，sorry， 我讲意大利，我脑里面谂紧西班牙，我口讲
1: 系。我识嗰个 Chloe 咪同你识嗰个 Chloe，
2: 系意大利买西班牙 ham 都几特
0: 别。系啦，我就睇下啲拍档咧，诶，精唔精灵？正
2: 力喂，都要幫阿 Chloe sell sell 嘅，佢而家有個新節目嘅，喺星期五黃昏嘅
1: 五點
2: 至六點，係啦，叫做 Hey Sis，
0: 係啊 ，Hey Sis， 請發言，
2: 請發言，
0: 係啦，好，
2: 仲有阿 Mia， 即係阿胡海晴一齊做嘅，冇錯，今日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啊
0: ，OK， 哇，你咁你都知嘅，你真係犀利
2: ，Facebook 咁樣 ，friend 嚟噶嘛，就你咁樣咩？
0: 我唔睇呢啲，
1: 喂，食得未啫？
0: 唔係，好，咁我哋嗱，依家都
2: 試食呢個先，你講嚟聽下。
0: 冇，因為佢純粹買翻嚟，咁佢擺喺台，誒，即係少少意思啦，咁大家試下。咁啊啱啦，咁啊试下即系直情即系新鲜西班牙运到嘅吓，咁我哋咪试下咯。咁啊，然后做少少呢啲嘅冷知识啊，睇下大家。
2: 我想讲咧，我哋真系好好，即系咧因利成便搞一个试食工坊嘅环节啦，喺直播室食嘢。你知唔知咧？首先直播室唔俾食嘢啦。第二咧，梁继章朝早好好嘅，佢专登唔攞啲早餐入嚟咧，
0: 系啊，
2: 趁广告就数咗去食两啖三文治，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翻嚟咁样咧，
0: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好鬼有即系。
1: 唔系啊，呢啲前辈我哋应该
2: 好尊敬，
0: 所以我哋而家就破坏呢个。规矩 ，OK， 你先嚟啊，淡先，你讲咗咁耐啦。
2: 诶，阿淡都系前辈嚟嘅，
0: 好香，人一拆个袋咧，已经系闻到一阵好香嘅，即系帕玛香味。
1: 嗱，我净系睇佢嘅颜色咧，都知好多个月噶啦。
0: 嗯，
2: 喂，其实点睇咧？呢家嘢我唔敢同你拗，你真系识饮识食啊！呢样嘢其实，
0: 嗯，
2: 你就试过屋企有一嚿。
0: 系咯，成摆咗喺个饭厅，慢慢批啊嘛，
1: 跟住厨房，
0: 跟住几耐食饭阿毛啊？你话
2: 摆饭厅黐线，
0: 我
2: 点
0: 知你谂咩食咯？摆饭厅一嚟就食咯。
2: 哇，好油
1: 嗱，
0: 系好油，
1: 系啊，就系油先好食。但系你望埋去咧，佢首先你望到佢好瘦，佢个肥咧好少。
0: 系啊，咁呢个系咪比例系代表好嘅咧？
1: 梗系啦。
0: 嗱，佢嘅红色咧系净系枣红色嘅，
1: 系啊，
0: 唔系淡茂茂。
1: 代表咧系已经好多个月啦，
2: 系啲越深色越
1: 系啊，
2: 我想讲咧，
0: 讲啲嘢唔好挂住。
2: 意大利啊，我即系意大利做咩？你挂住食两个意大利啲浅色啲嘅，我觉得西班牙真系特别深色嘅，系咪佢？
1: 系啊，
2: 猪种嘅问题定系点样咧？我觉得，
1: 因为咧西班牙嗰个咧，
2: 嗯，
1: 好多时咧都系黑毛猪啊，
0: 系啊，
2: 系啊，
1: 系啊，意大利咧就唔系一定黑毛猪，
0: 一块鲜真士多块，
1: 意大利都有黑毛猪，但唔系一定咯。
2: 点解？诶，即系咁噶啦。嗱，我
1: 就一个，我一嗱。我依家啱啱吞晒成件，
2: 攞嚟啊，
1: 成块啦，
2: 啊，终于吞晒。
1: 嗰个口腔咧，哇，充满啲油分啦、肉味嗰啲金香味啊。
0: 嗯，
2: 同埋咧，我想讲点解啲人话，
1: 哇，真系好好
2: 食。黑毛猪有啲人咪话咧，
1: 如果阿高儿听到我哋喺度食紧就好啦。
2: 系啊，希斯啊，多谢你。唔系，我想讲点解啲人讲都话黑毛猪，有啲人话可以生食，
0: 系
2: 咁又话咩啊？猪嚟噶食嗱。理論上是可以的，因為黑毛豬本身的食用是食象果的，
0: 嗯，
2: 如果它真的，當然，
1: 但是它是豬，哦，
2: 但是為什麼豬會有蟲呢？就是因為它自己本身即是養的時候吃些什麼啊，衛生環境問題，如果你本身是供奉它的，如果只是吃象果的，理論上它是很乾淨的，當然我講完之後你就不要自己
1: 走，就沒有勾蟲的，
2: 是的，所以其實為什麼人們說，啊，西班牙黑毛豬呢，其實理論上可以生吃的，為什麼吃，就是這樣的原因，但這個即除專別，我即你覺得害怕的，
1: 當然不好，
0: 很害怕，怕人即投訴，說什麼醫學知識啊，好鬼尷尬，
1: 那你也不應該今时今日你亦都唔知道系点，但系咧，我觉得你唔需要话熟到十成咁解啊，
2: 系啦，即系我包个底
0: 嘅。系，咁其实咧喺呢一个欧盟咧，就系都系好严格咁样规定咧，只可以用咧就系呢个猪腿同埋海盐嘅。咁当然咧，废话啦，唔需要加任何，唔可以加任何嘅防腐剂啊，咁样啦。咁所以系要成为即系标准嘅呢一种嘅火腿咧，咁就系只系可以咁做嘅啫。
2: 哇，其实呢个真系好 greasy， 我食下，
0: 我从未见过阿淡咧喺我哋试食任何嘢会食。多过一块自己主动喂攞啲嚟咁样，今次第一
2: 次。咁你谂下，我之前试食啲乜嘢？
0: 系薯片、
2: 月饼都 OK， 薯片都 cheap 嘅，唔会。
0: 系月饼系明嘅，因为我哋试咗好多嚿，
2: 系
0: 冇可能再添食。
1: 但系真系好好食啦。其实咧，未试过有人讲，都有啲健康人士话，哎呀，唔好食咁多呢啲。ham 啊，因为咧佢咸啊，咁讲，咁当然系嘅，食太咸嘅梗系唔好啦。但系其实你谂下 ，ham 咧简直系原生食物，
0: 系
1: 佢先至系一个健康嘅食物，
0: 原型食物啊，但系有盐咯，即系你只可以执着抽称佢嘅盐。
1: 但系因为佢盐咧，你亦都唔会食得多嘅，但系你亦都唔使话啊唔好食啊咁，因为我有个朋友。佢個仔係嗰啲健身教練，成日咧佢又好中意食啦，咁佢都好中意飲翻啲
2: 嘢啦。
1: 咁跟住佢咧就成日叫阿妈咧就唔好食咁唔好食呢啲啊。
0: 系，
2: 但佢自己佢自己
0: 留翻俾佢食啊。
1: 食啊，即系佢认为呢啲唔健康啊。
0: 系系，
1: 因为咸。
2: 其实又嗱，老实讲，多食的而且确系唔会健康嘅。
0: 系啊
1: 系啊，
2: 但系你咪日日食噶嘛。
1: 但系唔使话戒咗佢，戒到咁而家呢个妈妈直头唔食添。
0: 咁你戒唔到几多嘢喎？样嘢都有啲有佢嘅即系负面嘅效果。
2: 我反而想知阿淡当时咧，点解你会有一只咁样嘅 ham 腿？买咗屋企，
0: 然后每日就片两片。
1: 试完咧，我就去西班牙嘅时候咧，咁啊，净系咁买呢啲啦，即系就咁样咁样，即系嗰阵时仲唔系一 pat pat 嘅，嗰阵时你系自己切咧，你要讲跟住 pat 好俾你嘅，唔系话有啲一 pat pat 摆喺度买。
2: 系系，
1: 好啦，跟住咧，我就好想买一只翻嚟，因为人哋咁样片咗度，喺香港咧食意大利餐，嗰个意大利餐厅佢都系咁样摆喺度，你买就片两片俾你。

0: 豬俾翻嚟，
1: 係。
0: 咁我就買咗個架先，哦、我諗住翻嚟喺香港買隻豬，
2: 嗯，豬皮
0: 擺落去。
2: 啊
0: 我原来好贵啊！我去狮子头嗰个地方，
2: 仲
0: 系
1: 贵系系
0: 啊！咁啊，咁唔买。
1: 但系数字品牌嗰个公司咧，平好多嘅，900几蚊至到1000几蚊就一只噶咯噃。
0: 但系未有呢个数字，未有呢个数字出现啊！
2: 但我唔知点解咧，虽然大家都系叫 dry 开始食啊，头dry 咗啦。
0: 咁你就唔好食啦，俾你食晒啦。
1: 我食咗两片，喺你哋嗰边，
2: 三片，
1: 因为台几大张，你知唔知？
2: 你话西班牙或西班牙呢啲黑毛猪咧，我觉得好好食嘅，但唔知点解同样都系 dry 咗嘅。金华火腿咧，
0: 好好食。
1: 佢唔中意咯，
2: 斋食
1: 你攞嚟煲汤咁样斋食啫，
0: 唔使煲汤。
1: 系啊，
0: 但你我就蒸熟佢，
1: 唔好熟亲。
0: 我冇，我系蒸熟佢，
1: 系
0: 蒸熟佢，跟住切一片片，
1: 嗯，
0: 好好食。
2: 系啦，你要加工，即系你要蒸啊、煲汤啊、吊味啊，成你唔好好似呢啲咁样嘅即系 Parma ham 咁样咧，可以直接攞嚟食啊嘛。
1: 嗱，不如咁啊，依家即系趁我食呢一啖之前咧，我哋问一条。在我食紧嘅时候，你就答啦吓。巴马火腿嘅独特风味就同当地咧佢吹嗰个风咧系息息相关嘅。
0: 哦
1: ，OK， 好啦，咁请问，
0: 所以就有巴马呢个地方
1: 呢一种风啊，系咩风咧？嗱，大家马上回答嘅就系从地中海吹嚟嘅潮湿海风啊，越过定系越过呢个阿平宁山脉。乾燥帶有松香同埋呢個嘅栗子香嘅微風啊，定係從呢個亞平寧山脈吹嚟嘅亞德里海風嘅暖風咧
2: ？B
0: B，
1: 我食都未有機會食，我連擺都未擺。
2: 你擺我講係嘢先。點解會揀唔揀海風？咁你唔會濕噶嘛？係
1: 啊，
2: 係咪先？
0: 仲要話帶海風定濕咯？
2: 唔係喎，有鹽喎，但係咁講，有鹽分存在喎。
1: 諗清楚啊！
2: 我係諗清楚喎。
0: 咩啊？嗰個鹽係你自己加工落去
2: 嘅，未死噶嘛？啲豬嗰時候 ，OK， 咁應該
0: 咩啊？個豬死咗，湯汁俾出嚟，
1: 又
0: 食啲你好亂啊！你食生嘢啊？
2: 乾風乾嘅風，
0: 你唔好食啦，食到你傻咗。
2: 係你慢慢食。我都係繼續堅持緊 B。
1: 係
2: 你吞咗啦嘛？
1: 吞咗啦。
2: OK，
1: 阿譚咧有冇懸念？
0: 冇
1: 冇。正确答案咧系 B 嘅，
2: yes.
1: 著名嘅干风，亦都系呢个嘅 Sirocco 嘅或者山风啦吓，就系、是、翻越呢一个亚平宁山脉，变得干燥带有微香嘅风干，其实是那个关键啊。
2: 喂，同埋咧，我想讲意大利咧就会衬啲蜜瓜哈蜜瓜，
1: 嗯，
2: 西班牙又好似冇乜点衬瓜噶噃，
0: 系啊，唔会衬，
2: 唔困噶喎，系喺意大利嗰边先会噶喎，
0: 系啊，
2: 哇、哦、呢、這
1: 个我冇呢个研究。
0: 其实就算咧喺意大利咧都唔系人哋咁样嘅，
2: 系、
1: 嗯、
0: 人哋都系就咁食，
2: 即系我哋香港，
0: 系你哋即系你，因为你觉得咸啊嘛，咁啊俾啲甜嘢你平衡翻佢咯。
1: OK， 喂，咁啊转头翻嚟咧就问多两条，睇下你哋即系识唔识呢啲 Parma ham 嘅知识啦。
2: 好啊。放翻 ICU，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22周，
3: 第三位。
4: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 ，Aska 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3: 第二位。
5: 嚟到今日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3: 第一位，第一位。
4: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6: 湾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7: 我想呢透过这个大庆电波呢多谢我老公啦。我呢是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想喝水给我睡。当中呢期间呢都有试过即是病发咯。但是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
8: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9: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

0: 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柏希。
1: 好啦，咁我哋一镜头一转咧，即系当然直播室充满呢个 Parma Ham 嘅味道啦。我哋试下讲下，即系
2: 唔好讲 Parma Ham 啦，呢个唔系 Parma，
1: 呢个唔系 Parma Ham 咩？
2: 呢个唔系 Parma 嘅系嘛？呢个西班牙嘅喎。
1: 啊系，呢个西班牙，所以我一讲意大利，好
2: 系咯。
1: 我唔应该叫 Parma Ham，
2: 系啦。
1: 咁我应该叫佢咩 Ham 啊？西班牙 Ham 就 Ham。
2: 我名啊 ，OK 好。西班牙
1: ，Iberico，Iberico， 啊系系系，
3: 西班牙
1: 啊，冇错。
3: 哇，好彩读过下书，最紧要真系啊。
1: 啊，真系考唔到你牌啊咁啊。但是咁嘅，一就係講 Parma Ham， 因為意大利咧其實有一個好嚴格嘅規格，就係去即係要去風乾，有個時間限制嘅。咁要幾多個月咧？最少幾多個月咧？六個月、九個月定係十二個月咧？
3: 最少
1: 最少，
3: 我哋平
2: 九個月。
3: 平時喺餐廳我哋最平嗰只係
1: 幾多？係，我都係諗呢樣嘢。
2: 最平
3: 六個月係咪冇咧？
2: 好似有喎，
3: 系咯，我觉得有，
2: 好似有，
3: 好最即系最平嗰啲系六个月，
2: 系啊，有啊，有
3: 六个月，
1: 六个月嘅，即系 A 六个月系咪啊 ？OK， 正确答案咧系九个月噶，系啊，咁又喺意大利，其实有啲嘅严，即系更加严格，系要去到咧九至十个月以上，而且个体重咧系一定要即系符合到160公斤左右咁样，先可以俾你去咁样做。
2: 嗰只
1: 即
2: 系
1: 猪啦，即
2: 系
1: 啦，系啦，只猪一定系九个月大，
3: 系
1: 咁样嗰啲啦吓。好 ，anyway， 继续啦。咁啊呢一条咧就系咁样嘅，
3: 系
1: 喺呢一个
2: 猪九个月大
1: 吓，
2: 唔系系风干佢九个月，
1: 唔系嗱法例规定吓啊 ，sorry， 头先嗰个问题系屠宰年龄，唔系风干年龄，系啊，我问得唔好，系唔好意思，我讲错咗，
3: 喂，唔得 ，DQ
2: 有啲乱啊，
3: 唔系
1: 系系系，屠宰年龄系九个月，
3: 我知啦
2: ，OK， 即系佢九岁先可以。
3: 攞嚟
1: 杀，系啦，好嗱，呢一条嗱，呢条好小心咁样去发问噶啦，
3: 问好啲啊。
1: 喺巴马火腿嘅最后嘅检验阶段咧，检验员就会用一种特殊嘅骨针吓，咁通常用马骨去整成嘅，咁就会刺入去火腿嘅唔同嘅部位，直至嚟到闻佢嘅味道。咁请问呢一根嘅骨针主要系由咩嘅材质制成嘅呢 a 不锈钢合金 ，B。咦？点解讲咗咯？马骨
3: 系咯，
1: 就系马骨。C 就系象牙同埋坚硬嘅牛角。我讲埋个答案先。
3: 我
1: 真
3: 系奇怪啊！你头先
2: 阿 B 啊，
1: 系 B 系咪啱啦？
3: 我为你着想，我 A 啦，
1: 系啊，批错。
2: 你而家批错，即系你成日冇听，你冇听阿 K 讲嘢，你唔尊重。
3: 我而家尊重佢咧，
2: 你唔尊重 partner，
3: 有人扮错啊 ？A 会唔会 OK 啊？阿马骨，
1: 多谢你，多谢你啊！好 ，OK， 好啦。
3: 点啊？你两题都有问题喎、
1: 啊。系啦，真系好衰啊！嗱，正宗嘅巴马火腿咧，佢熟成之后嘅经典烙印嘅标志系乜嘢呢 a 就系意大利国旗嘅三色丝带标志啦。B 就系帕尔马公爵嘅五角冠啦。C 就系一只金色嘅奔马图案嘅。
3: 呢个真系唔知道、啊，因为真系我哋买一 pack pack 有呢、這个喂，佢系连比嗰先有嘅啫，应该
1: 估啦吓，即系意大利国旗啊标志啊吓，公爵嘅五角冠啦，定系一只金色嘅。奔马嘅图案咧，
3: 意大利
2: 国旗啦，有三个。
3: 嗰个公爵系咩人嚟噶？
1: 嗰个公爵咪就系我你问我皇室嘅嘢，我真系唔知。你问我去到
3: 意大利都冇咗皇室好耐啦。讲真，系咪先？
2: 系啊，
3: 由墨索里尼开始冇咗皇室噶啦。
2: 第三个系咩啊？
1: 第三一只奔马嘅图案，金色嘅奔马图案。
2: 因
1: 为
2: 其
1: 实
2: 三个我哋都未见过，
1: 系
3: 咁
1: 我都冇留，
3: 我都拣国旗算啦。
1: 点解国旗比较稳阵系嘛？
3: 系啊，
1: 嗯
2: 嗯，
3: 但唔系佢无啦啦攞个公爵出嚟，应该系有啲原因，可能系咁样公爵发明咗啲咩帕玛希啊呢啲咁样咧，
1: 直此去纪念佢，
3: 好唔好啊？公爵，公爵，我拣公爵，系啊系啊，因为呢啲点会用到国旗咁重要嘅嘢啊？
1: 嗯，系
2: 咁咪代表嘛？一趴埋人哋都唔知趴埋边度，
3: 要认证都咁。摆
2: 个嗰个国旗就知道趴埋。
3: 咁你拣国旗咯，我拣公爵，我拣公爵。你
1: 阿谭系拣咩？
2: 我又唔想俾佢叫我拣国旗。我本来系拣噶啦，你又喺度动。
3: 咁你拣奔腾嘅马匹咯。
2: 奔腾关马咩事啫？完全都唔关。马
3: 骨啊嘛，佢马骨刺嗰下可能系咧。
2: 马骨刺。
1: 快
3: 啲啦！
2: 我拣公爵，你拣国旗啊？
3: 系我拣国旗啦，就你啦。
1: 冇错，正确答案就系公爵嘅五角冠啊！
3: 唉，我都让你啦。
1: 唉，真系
2: 你系咪好攰啊？
1: 好攰，我要生成啲好啲嘅题目先得。我嚟紧
3: 真
1: 系
3: 好差，
1: 真系好差头先。

0: 宵有 IDE Bubbles 嘅歌单有我啊。
1: 系啊，我想讲呢个 ham 真系好香啊，呢、這个香
2: 多谢 Koey 啊，
1: 就要留俾阿啤你，我留低几块睇下佢食唔食啊吓。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继续我哋放饭啦 ，see you， 拜拜，
0: 拜拜。
3: 放饭 I see yo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点正，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的联合办事处被淋红油，一名66岁男子被捕。警方在早上第6点半接报，说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被淋红油，警员到场之后将事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邓家彪说，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相关影像交给警方调查，敦促警方和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亦都强烈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美军 F-35 隐形战机一批零件早前被错误运到香港，彭博报道，是负责运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的职员看漏了一封警示电邮所致。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批零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5月下旬由澳洲出发经南韩和台湾运往美国维修或者处理，不过在澳洲的出发时间有延误，为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处理物流的 DSV 公司按规定向 UPS 发送警示电邮，明确表示货物不能够经过特定地区，包括香港，以防止美国的敏感武器技术落入对方手中。不过电邮可能经由同 UPS 内部系统不同的平台发送，导致运送的职员没有看到这封邮件，并决定为了加快运送零件而改到经香港送到美国。这批零件涂有可以提升隐形性能的吸波材料，有报道说中国已经取得零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分别调查事件并追回货物。美国再收紧外国留学生政策，计划大幅增加国际留学生留美工作费用。目前持有美国 F1 学生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在学期间可以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每星期可以最多工作实习20个钟头，毕业后亦都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具有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学位的学生还可以延长工作期限，申请计划的行政费用是500美元。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将费用暴增到70,000美元，申请延期就要再给多30,000美元。新规定会有30日的公众咨询期，之后才会拍板定案。国土安全部说，新计划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减少廉价劳动力流入美国，保护美国劳工，强调选择性实习训练不是让人从后门进入美国劳动市场的管道，亦都不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补贴。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说，刚刚过去的内地11黄金周，香港整体市况和人流理想，疫情多站受到大湾区旅客欢迎，建议可以持续推动。姚柏良在本台节目说，一站多程不单止吸引了内地旅客，亦都可以结合湾区不同城市加强合作，吸引外地旅客来港联动旅游，展示香港旅游业的优势。他又认同延长盛事档期，将一次性活动转化为持续性的城市品牌是好的方向，可以延长旅客逗留时间和参与度，提升成本效益，建议加强跨持份者，好似活动举办机构、酒店、旅行社和零售商的串联，同埋将票面经济扩展到其他范畴，延长旅客逗留的时间，而不是只是参与一个城市。姚柏良又说，鲤鱼门新码头的使用率持续偏低，反映这个旅游热点的交通配套等硬件齐全，但是有硬件就没有后续，认为需要一个统筹部门去推动和协调，推动和鼓励商界参与，否则状态不会改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立法会说，就 AI 犯错谁来负责的问题，律政司将会牵头成立专责小组，尽快研究运用 AI 产品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问题。有议员建议，完成检讨人工智能相关管制前，可以按住未成年人的年岁作出指引，引导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林定国说，认同法律只是其中一个选项，不过针对未成年人

0: 成年人，甚至老师同家长的指引或者手册，将会有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政府正全面推动 AI 加行动，其中沙岭数据园区一期用地最快春年年中投入首阶段运作，政府亦会向人工智能资助计划注资10亿元，以支援前沿科技和创新突破。孙东又说，数字政策办公室会设立 AI 专员，协助推进施政报告中的 AI 风险治理策略，亦会同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发布 AI 智能体安全管理指引，同埋继续透过不同计划提升市民的 AI 素养，同埋支援中小企应用 AI 和网络安全方案，以提升竞争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至5:00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IDG Bubbles 成功。

0: 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时

关你事。喂，而家几点啊？而家系1:12。报下时先，等你知道 live 嘅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四10月8日，你哋好，我系啤梨。我寻晚咧，我去睇咗一出戏啊。但我呢个节目唔系讲电影，电影咧就逢星期三6:00至7:00喺新城资讯台咧有个同电影有关嘅节目啦。阿峰做嘅，分分钟需要戏。佢专啲嘅，我讲一啲唔专嘅，我普通唔专嘅，几型我，几靓仔，讲啲唔专嘅，就系我呢啲普通观众嘅。寻日睇一套戏咧，鬼戏，咁我已经咧做到咧，即系翻工，即系好充实啊！近排，咁所以咧我去到戏院嘅时候咧，已经系都真系几眼瞓嘅。特别你如果做完成日嘢，好攰。夜晚黑你入到嘅戏院里面好黑，冷气好充足，好好瞓噶嘛。仲要如果嗰出系鬼戏嘅话，咁有好多好静嗰啲时候噶嘛，佢要静到咁上下先无端端 bang 咁样吓你噶嘛。嗰啲静咧，哇！我忍得好辛苦，因为唔系套戏闷，系我自己嗰个状态。但系坐咗一阵啦，投入咗套戏啦，啊，真系。都有少少惊，佢系一套讲马来西亚嘅一啲传统，一啲类似佢哋嘅传统嘅习俗嘅一啲嘢啦。因为佢做一啲咁样嘅传统习俗，系牵涉到一啲灵魂啊，咁样类似啲拜神啊、灵魂啊、回魂啊、鬼啊。咁我哋住喺香港嘅又唔係好熟马来西亚啦，而且佢嗰个背景呢係讲真係马来西亚好乡村甚至乎几穷嘅地方㗎。即係嗰啲屋啊附近呢係得森林㗎啫，冇㗎。冇隔离邻舍㗎嘛，冇㗎，冇人㗎，得嗰家人嗰几个人㗎啫。嗰几个人日日食嘢就食嗰啲饼㗎啫。係呀，或者一隻鸡係唔会立乱攞嚟食，因为穷啦，系啦，咁样。但你好得意嘅，有时睇一出戏咧，如果佢同自己嘅日常生活系好唔同嘅话咧，又好似深刻俾你一种好似跳出自己嘅平时嘅生活世界。

界咁样咧，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嗰几粒钟对我嚟讲，又惊下，又放低下啲工作，原本眼瞓又唔眼瞓啦，因为套戏都投入咗落去就好 OK 噶啦嘛。好啦，有啲人可能问我啦，究竟嗰套系咩戏呢？我唔开名啦，因为俾少贴士你啦，即系我因为唔系想推介呢套戏，亦都唔系想帮佢做宣传。不过我都觉得都几恐怖，套戏呢系一位艺人名嚟嘅，三个字，女艺人，好红好红，系一出鬼片名，好笑，猜灯谜咁样。前排咪好中意玩食字嘅，有冇咁样嘅印象？

陈雷嘅作品啊，歌名叫做《人类爱情学》。好啦，今日星期四咧会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嗱，大家如果你哋有啲着班啊嗰啲咧，好想啊揾啲专家帮帮手咧，一阵间听住。同埋咧，我哋有一个信箱都可以俾大家问一下一啲关于皮肤问题啊，或者啲斑嘅问题嘅。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他点部署退休，在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他的第二人生。10月10日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还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世代经典带给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7: 嚟到星期四嘅医学美肌新世代嘅环节出现啦，吴小姐你好，资深美容专家 ，Hello，Hello，
8: 大家好。
7: 喂，咁我哋星期四又喺呢个晏昼嘅时间出现，太开心啦。咁咧，其实因为呢个节目咧已经出现咗喺新城电台咧系17年啦。
8: 系啊，我系2009年嘅时候咧就喺新城主持医学美肌新世代嘅，不过以前咧就喺 VN 嘅时间嘅，咁而家我哋就喺 lunch 时间咧就陪住大家食晏，咁一路大家咧喺探讨下美容嘅知识啦。
7: 好犀利啊！嗰時你已經講反黑呢個字啦，令到大家都成日會用反黑呢個字去到形容一啲斑嘅狀況嘅。咁不如咁啦，趁住呢個時候咧，同大家講下斑啦。
8: 好嗱，喺度咧一講到斑同反黑之間嘅關係咧，我就由淺入深同大家講下啦。好多時候我哋聽到斑嘅名嘅有好多名嘅，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就不用怕了，不是说肝有事的，很多时候都见到个斑的颜色、形状就改个名字叫做肝斑，或者叫做蝴蝶斑都是，见到个斑的样子好像是蝴蝶，我又给个名字叫做蝴蝶斑。所以斑有很多名字，很多都是一种形容词的叫法。其实实际上我们要知道的斑只是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就是真皮层色素斑。什么是表皮层色素斑呢？即是晒太阳形成在皮肤表面的斑。刚才提过的雀斑、晒斑、老人斑，这三种斑都是因为晒太阳形成，色素在皮肤表面的。由于色素在皮肤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的激光、采光就已经处理到了。但是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亦都是我做节目17年前要大家知道和注意的斑。因为真皮层色素斑，那些斑的色素就是藏在皮肤的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刚才提过的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这些全部正就是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的斑。由于啲斑在皮肤深层，咁如果你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采光，或者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有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我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啲斑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睇住好短时间，会睇住啲斑会扩大、走散、化开，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咁但系做激光又点解会反黑呢？这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本身就系另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做热损害嘅刺激。 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皮肤咁热啊，咁以为皮肤细胞受伤之下咧，就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谂住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佢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多咗、大笪咗、化开咗，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不过好多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有啲仲以为诶唔通自己年纪大，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之后咧，就再继续去做。咁佢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咧，就由原先啲斑可能好浅喺个颧骨位嘅啫，咁佢一路反黑去到中后期，就落到去嘴角啊、下巴啊、半块面嘅黑色素咧。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7: 哦，咁唔怪得知啦，我哋啲听众咧，好多时啲问题咧都会问到反黑噶。咁不如咁啊，而家我哋试下睇下美肌信箱呢位听众又问啲乜啦。
6: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7: 呢位听众叫 Natalie， 佢40岁嘅，咁佢有啲问题想问我哋嘅，佢就话佢成日听到啲同事话走去打斑，但系咧佢话佢自己啲皮肤咧就好薄、好干嘅，咁佢想问下吴小姐咧，佢自己诶适唔适合打斑？
8: 嗯， Natalie 你好啊，咁你都你都好识问呢个问题，即系你都意识到咧，你系自己系未必适合嘅，咁我喺度可以再讲一讲咧，如果你系好干、好薄嘅皮肤咧，其实你都唔适合打斑噶，再加埋个年龄啦，年龄都系一个唔系适合打斑。好多时我哋反黑有几个关键性，有几个位咧，我哋要留意啦。嗱，我先讲一讲你做激光去斑，你会出现嘅反黑，你又有啲会忽略咗嘅。之后我就再讲一讲你个皮肤个薄同干咧，喺个反黑嘅层面里面，你会出现啲咩问题？嗱，首先我都想同大家知一知，好多时你做激光去斑咧，你去做嘅时候咧，你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嘅，就系咁样咧，大家会忽略咗噶。嗱，你头一两次做激光嘅，激光会气化咗你面上边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啲嘅斑噶。咁当时你做咗两次咧，你会觉得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呢个系真噶。咁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头两次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要知道我哋面上边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而晒嘅斑表面嘅斑咧个颜色又会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所以激光头两次咧将呢啲表面深色黑色啲嘅斑咧会去除咗冇咗噶，你当时真系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不过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够啦，即系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两次里面你要知道嘅你。表面嘅斑已经去除咗噶啦，你再剩翻喺面上边嘅就系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啦。而呢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咧，就系一啲会反黑嘅斑啦。咁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你就系刺激紧一啲深层嘅斑啦。所以一般其实你去做激光，你去到第四次咧，其实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喺个底层度少少扩大化开噶。不过咁早期嘅反黑咧，一般都会察觉唔到噶。咁你之后就再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咁再做嘅时候咧，慢慢咧你底层嘅反黑咧就会变得越嚟越严重噶。我真系咧见一啲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咧，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真系往往比较多噶，甚至乎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所以其实大家要明白嘅就系，凡事每一样事情都系有佢好处同唔好处。嗱，激光都系限于做两次就要停啦。两次里面将表面嘅斑去除咗就要停啦，因为你唔停嘅话，你再继续用激光嚟做去斑咧，你就系刺激紧你一啲真皮层、一啲深层嘅斑啊嘛。而呢啲正正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就一啲会反黑嘅斑。咁你一路刺激嘅时候咧，慢慢就会出现咗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啦。要知道呢啲真皮层斑、深层斑咧，反黑嘅比例咧系高达90%以上噶，可以话系一种实反黑嘅斑噶。咁好啦，亦都讲翻嚟其中一个反黑嘅关键。亦都有 Natalie 剛才有提及的问题，这里我都想再讲一讲的。我成日提真皮层斑、深层斑，即是颧骨位斑，就是会反黑的斑，所以大家要看颧骨位的斑。无论你颧骨位的斑的形态是好像一片乌云、一个影、一个控，或者暗暗地、淡淡地好，不理叫什么名字，很多时候就叫它做荷尔蒙斑，近年又叫做颧骨斑。总之正正就是这个颧骨位的斑，就是会反黑的斑，大家要记住。另一个反黑的关键性就是皮肤的质地。皮肤的质地包括的每一个油性皮肤，由于它多面油，皮肤比较粗糙，其实这种皮肤的人士他们做激光没那么容易反黑，因为它那个面油不多不少都帮它挡了激光的刺激。 但如果相反，大家你的皮肤如果是干性皮肤，没什么面油的，皮肤质地是很薄很脆弱的，可以说你这么薄这么脆弱的皮肤其实是承受不到激光的刺激的。所以如果你是干薄的皮肤去做激光，其实你已经是容易反黑的皮肤，亦都是一种不适合做激光的皮肤。另一种要留意，这一题你还听众都要留意的，就是如果正正再加上你的颧骨位有颧骨斑的，如果你在这两种状态里面去做激光的话，我见过有些个案他不用等到第四次才反黑，他做第一次激光已经反黑得很严重的，就是正正他又有颧骨位有些颧骨斑很浅很淡，但他又是干性皮肤很薄的皮肤，而这样去做激光，我见过有些是一次已经反黑得很严重的。所以这里要提一提大家的，就是反黑的关键性其实是要计算皮肤的质地，皮肤的质地要计算你是油性定干性皮肤，油性皮肤粗糙皮肤的，可能做激光做完它皮肤会没那么粗糙，毛孔会收了，皮肤会滑净了的，但是如果你是干性皮肤，一些很薄很脆弱的皮肤，其实激光首先对你来说已经不适合的了，你一做下去其实会令你更加薄更加干，你会很吸阳光很吸紫外光，一出街就被紫外光一晒，你就会底层的色素就会扯出来的，可以说对你的皮肤是一个没得着之余就很容易引致反黑的。
7: 哇，咁真係要小心处理呀，如果咪反黑就好麻烦。咁有咩方法係可以即係对付呢一样嘢啱啱好嘅呢？
8: 一讲到呢度呢，就好推荐一个叫 PE 細胞重组㗎。首先我哋要明白嘅就我哋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如果我哋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呀。但如果我哋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細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

0: 从咗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坏咗嘅，佢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系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嘅，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噶，咁样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不如呢个时候咧，就交个时间俾阿吴小姐问问题、送礼物俾我哋嘅听众啦。
0: 啊，过度刺激啊，一啲真皮层嘅斑、一啲深层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 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好，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有我 Billy 同埋吴小姐喺度。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3: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下昼1:31。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理事会知，
8: 理事会知，
7: 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新世代。
7: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哇！好多人打电话嚟答问题攞礼物，不如咁啊，吴小姐，你重复头先条问题，等佢哋可以继续打嚟啦。
9: 嗱，过度刺激一啲真皮层斑、一啲深层嘅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7: 电话号码是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有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啊，吴小姐，上集你讲一个方法令到我们美白得来又不会很干，好多人想知道，不如你再讲一次给大家听。
9: 哦，即是我上集讲的那个植物胎盘素，这个真是一个很值得推荐的疗程的。因为首先这个疗程是瑞士出品，复合了3种不同的植物胎盘摆在一起，是做仪器用机导入非入侵性的。一

0: 讲到胎盘素啦，以前大家都听过牛胎啊、羊胎一啲动物嘅胎盘，但由于动物胎盘咧就涉及好多问题啊，所以近呢几十年咧，其实科学家咧系钻研由植物胎盘从植物母体里面研究嘅。而我而家讲呢只咧，其实我哋公司采用咗超过8年噶啦，可以话效果已经好得到肯定。而当时瑞士厂家出厂嘅时候咧，系实验证明佢三种植物胎盘素摆埋一齐咧，互相配合咧，系能够分解到底层嘅黑色素噶。嗱，胎盘素我哋就知道补水、滋润、幼细，大家都知啦。咁所以佢做呢个修复啊、补水、令皮肤幼嫩咧，呢个效果系一定好好噶。但佢特别之处咧，佢就系能够分解到底层嘅黑色素。呢个亦都系佢呢个植物胎盘素科研嘅重点啊。咁所以亦都即系做到啲咩问题咧？例如有啲人士嘅佢天生皮肤系比较黑啲啊、灰黄啲嘅，呢个植物胎盘素咧，由于用活化细胞嘅过程，能够令佢皮肤变翻白噶，令佢可以得翻个白洁嘅皮肤。咁有啲人士啦，佢系好容易晒黑嘅，或者晒完好难白翻嘅。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做呢一方面系好有效噶，因为当年一开始做嘅时候咧，我有个客人亲自同我讲，佢话吴小姐，我以往晒完咧好难白翻噶，我做咗呢个植物胎盘素之后咧，我晒咗咧三日就白翻啦。呢个真系引证到咧，佢可以做一个美白嘅效果，做得好好噶。或者有啲人士佢有啲斑嘅，佢做一啲去斑疗程已经好得七七八八，但硬系有啲色素沉着咗喺个底层度嘅。嗱，由于呢个植物胎盘素系做活化细胞嘅过程啊，佢能够咧分解到底层嘅色素，同埋控制到个色素火粒唔好咁活跃啊。所以对呢啲有色素沉着嘅人咧，亦都系得到一个好大嘅帮助噶。所以我哋总括咗啦，我哋做咗超过8年嘅植物胎盘素啦，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疗程。讲真，边个唔中意白净？好多人都中意白噶，坊间亦都好多美白啊、漂白嘅嘢嘅。不过通常坊间做一啲美白、漂白，无论疗程又好、产品又好啦，有啲都系用啲一啲酸性啊、维 C 或者一啲化学美白，往往呢啲咧系令到皮肤越做越干噶。要知道皮肤干咗，其实衍生咗好多副作用出嚟，亦都令到个皮肤干得嚟咧系唔得滑同幼细，亦都好吸紫外光噶。咁得出嚟咧，可能你用一啲化学美白或者一啲酸性美白嘅，你初期用嘅时候，佢可能都有啲效果白净啲嘅。但用用下，你会发觉点解块面黄咗、灰黄咗噶？其实呢个就系一啲酸性美白、一啲化学美白，令到皮肤干咗，衍生出嚟嘅副作用啊。咁但系相对啦，我哋呢个植物胎盘素咧，完全唔会令皮肤干噶，佢反而系相反，可以帮皮肤补水、幼细、幼嫩噶。因为呢一方面咧，已经可以话好得到肯定嘅，就系我哋有一部分嘅人士，佢做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佢唔系白噶，佢系想处理佢嘅敏感啊。因为要知道敏感皮肤嘅成因90%以上都系皮肤底层太干引起噶，咁所以呢个植物胎盘素咧，佢能够将呢啲敏感皮肤嘅人士咧，由敏感皮肤变翻个正常嘅皮肤啊，所以好证明到咧，佢喺底层皮肤修复啊，俾水分、俾营养、修复细胞呢度咧，系一个好好嘅效果，同时间亦都系令皮肤变翻白，一个白洁嘅皮肤出咗嚟，所以咧一个中意白净嘅人士，应该要揾一个啱嘅疗程，白得嚟又滑又幼细嘅，呢个就可以我哋长久靓落去啦。
1: 各位听众，如果你想了解多少少，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咨询一下的。电话号码就是27396199 27396199，可以打去直接问一下。
2: 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
1: 美基信箱有呢位叫关小姐嘅问题嘅，关小姐咧就话咧佢自己咧就有听我哋嘅节目啦，听阿吴小姐讲过咧就有一啲眼嘅疗程，佢话其实佢自己买啲嘢自己刮咁样得唔得？系咪都可以搞到黑眼圈同埋冇咁攰？
0: 嗱，关小姐，其实呢一个咧都好多听众听到我喺电台里面咧系介绍一个电波频眼，讲到通穴位做循环，佢哋都有一个问题噶，甚至乎上嚟嘅客人都话啊，吴小姐，其实我翻去搵啲牛骨啊，搵啲嘢自己刮只眼咪得咯，咁样。其实而家咧，大家都知道眼嘅穴位咧，对我哋嘅帮助好大噶。尤其是几个大穴，睛明穴啊、鱼腰呢啲，真系主宰成只眼睛嘅。但系你要知道咧，吴小姐成日提嗰个电波频眼，同你屋企揾嘢刮嘅分别啊。嗱，电波频眼其实系一部仪器嚟噶，部仪器佢采用一个微电，但佢微电系一个技术，但系呢个技术咧，佢研究咧系主要针对系通穴位啊，而佢通穴位系深层里面通穴位噶，而呢个深层通穴位咧，你系揾嘢刮咧系。去唔到噶，而你通嘅时候，你感受好深噶。你做之前眼睛嗰种攰、嗰种聚、嗰种唔舒服，我哋做电波频眼，因为一通到穴位咧，你感觉到呢个深层穴位跳噶。咁你一路跳嘅时候，你譬如眼头前边睛明穴，你觉得近鼻梁嗰位俾嘢扎住嘅，成日

0: 得瞓觉都好似眯埋眼都扎住咗嘅。嗱，呢个好多时系睛明月失啦。咁电波频眼一通到睛明月咧，其实佢深层穴位一跳咧，你系瞓喺度做紧嘅时候咧，你已经觉得你嗰啲俾嘢扎住啊，嗰啲攰啊系冇咗噶。同埋鱼腰个穴位，即系眉弯个穴位啦。我哋电波频眼一路通嘅时候咧，你唔系个眉有感觉啊，你感觉你个头顶侧边咧好似俾人掹你啲头发噶。其实呢个系穴位嘅反射区，因为好多人士咧，如果佢眼嘅穴位失咧，佢去到中后期咧，佢严重啲嘅时候咧，佢唔止眼攰眼醉噶，佢成日觉得头重重、头胀胀，成日想偏头痛咁噶。咁所以一做到眉弯呢个穴位，我哋头部反射区一跳咧，好似有人掹你啲头发，最深层嘅感觉，你即刻头重、头胀、想偏头痛嘅感觉咧，即刻冇咗噶。咁所以电波频眼其实系一个深层电流，佢系有电流嘅。咁而我哋治疗师咧系根据每一个客人嗰个需要调校唔同嘅电流噶，同埋可以话俾大家听，做电波频眼一开始仲唔系舒服噶，尤其是如果你第一次啊，因为痛则不通。如果你个穴位系好塞嘅，因为痛则不通。如果你个穴位系好塞嘅，我哋治疗师开始同你做电波频眼咧，一开头你系冤冤被被，一啲都唔舒服噶。咁我哋会一路去调校个电流啦，做一个适合嘅电流，但系又唔可以太细，又唔可以太大，太细嘅通唔到个穴位，太大。你可能一开始做你受唔到噶，咁我哋合适嘅电流咧，一路通咗嘅时候咧，你由一开始做又冤又痹又唔舒服，去到中后期咧，你已经成只眼轻咗同舒服咗噶。嗱，所以关小姐，首先我哋个电波频眼咧，就唔系话好似你哋谂咁，系咪揾啲嘢刮下刮下？因为坊间其实有啲美容中心都可能有啲眼穴位嘅疗程，但可能真系揾啲牛骨啊或者瓷叉或者一啲嘢帮你刮下刮下嘅啫。咁当然唔可以话佢冇效嘅，不过就同我哋电波频眼咧就完全。系唔同啦，我哋呢个系一个科技，系一个技术，系一个专家嘅研究，利用微电一个安全嘅电流，但系研究一个技术咧，可以帮我哋深入去穴位里边咧，去帮我哋疏通我哋嘅穴位，同埋做翻我哋嘅循环，治疗眼问题嘅根源。嗱，凡事嘅嘢，我哋治疗到眼问题嘅根源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好大嘅效果。嗱，我哋採用咗電波頻眼，其實去咗已經超過10年噶啦。好多唔同種類嘅奇難雜症嘅眼問題，其實我哋都處理過噶。佢真係可以得到一個好大嘅得著。如果你嘅黑眼圈、眼袋已經對你嚟講係一個困擾啦，或者你坊間做好多好多嘅眼袋槍、好多嘅眼療程都得唔到效果嘅，其實你個根源未處理到啊，所以你咪得唔到一個好大嘅效果咯。同埋又或者你個眼攰、眼醉，令到你唔舒服，已經影響咗你嘅生活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你都針對一個。深层能够真真正正通到你眼穴位的仪器，你就可以这一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了。所以其实做那个人士感受很深的，你做之前眼睛那种攰、那种醉、那种不舒服，你做完整只眼轻了、舒服了，看东西都是叮一声，这些感觉自己最切实感受得到的。又或者有些人士黑眼圈、眼袋很深、很黑的，其实你做完第一次的电波频眼，你都发觉你的黑眼圈其实是浅了一半的，那你之后再做的效果就越来越好的。同埋你可能翻翻去你做开一啲美容中心，你发觉之前点解做眼袋枪冇效嘅？但系你做咗我哋电波频眼之后，你再翻翻去你做开嗰啲去做翻你买落咗嘅疗程，你都发觉诶，点解个效果出到嚟嘅？呢个就因为喺我哋呢度帮你处理咗你眼问题嘅根源啦。咁所以我真系好多谢专家嘅研究。讲真，边个唔对手机，边个唔对电脑啊？大家都明白呢个生活习惯系加速咗眼部老化。好在专家都明研究咗电波频眼俾我哋，等我哋眼睛得翻大大嘅改善。而我都好庆幸我能够揾到电波频眼呢部仪器，对于我哋家公司嘅客人啦、我自己啦，同埋身边嘅朋友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得着啊！
1: 系呢排我只眼都好攰啊，都要睇睇自己嘅时间，都要试下先啊！不如咁啊，嗱呢个时候咧就交俾吴小姐问问题，咁啊送礼物俾大家。
0: 嗱，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可以用3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嘅。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嗱，今日8号就系24个节气里面第17个寒露。当太阳到咗黄经嘅195度。嗱，寒露嘅意思就系指气温咧就比白露时更低，地面嘅露水变冷，好快脆咧就会凝结成霜。嗱，好多人都会开始觉得皮肤同体质变得干燥，身体缺乏水分，唔单止啊觉得比平时容易口干舌燥啊，仲会出现干咳、大便变硬、个鼻成日觉得渴住，即系话啦，身体嘅津液不足。 大家都知道要饮多啲水，咁到底饮啲乜嘢有养生润燥嘅功效呢？今集就同大家介绍两种简单又有益嘅饮品。第一就系豆浆，含有大豆嘅蛋白质，丰富嘅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二黄酮、维生素同矿物质等。豆浆就有补虚润燥、清肺化痰、通肠利便嘅功效。对一啲经常加班需要快速补充体力，又或者更年期嘅人就好有益噶。而且豆浆是一种植物雌激素，最适合女士们饮用。最好是饮温热无糖的豆浆，每日一杯。如果体质较寒的人士就可以加几片姜。第二就是蜂蜜，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B、叶酸、泛酸、生物素、胆碱等，成分有果糖、葡萄糖、微量元素、矿物质和酵素，容易被人体直接吸收，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食物。蜂蜜能够润肠解毒，就适合大便变硬、火气大和生暗疮的人士。提一提大家，高温就会令到蜂蜜的部分营养成分受到破坏，最简单就是用温水冲来喝。还有蜂蜜就不要跟豆腐一起吃，有机会导致消化不良。
1: 哇，即刻想喝杯豆浆和加点蜂蜜，真的。今天时间够了，约定吴小姐，我们下星期四的医学未基新世代再见。
0: 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未基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凸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
3: 由我帮你。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东尼。香港街头小食咧，一向都系咧游客打卡嘅热门选择啦。近日咧，对于旅客咧长途跋涉啊嚟到香港啊，即系食烧卖啊、鱼蛋啊，觉得感到咧好困惑，亦都觉得佢哋啊好惨啊。有啲网民就话啦，并指出啊，其实啲游客咧就误以为咧呢啲小食咧就系香港嘅美食全部啦，咁啊失去咗体验其他佳肴嘅机会啦。觉得咁事主就认为，喂、哎，其实呢啲鱼蛋烧卖啊，都是填饱下个肚嘅啫，其实佢冇话咩好冇味嘅，最紧要平靓正就得㗎啦。咁呢就唔係一啲好优质嘅旅游飲食体验啦。咁同埋亦都佢又觉得啲旅客呢好慨叹啦，替佢哋就係话啊，如果可以揀有一食嘅话，不如食下大排档啊、烧味饭啊、海鲜啊，咁仲更加好食过呢啲鱼蛋烧卖等等啦。咁呢啲其实周围都有㗎嘛，唔需要去到专登哇可能长途跋涉搭飛機啊、坐高鐵啊嚟到香港食啦。咁咧同埋事主亦都話啦，佢唔係話要貶低魚蛋燒賣嗰個意義，或者睇唔起呢啲食物。佢都話佢自己其實係好鍾意食呢啲嘅地道小食嘅。咁咧但係咧有時咧就係咧香港嘅飲食業咧就好麻木跟風啊，人哋就開魚蛋燒賣，咁大家又一齊去到食啦。咁同埋呢一啲嘅魚蛋燒賣係咪真係好好食特別正咧？代表到香港美食咧就其實未必係嘅，有時可能是一些粗製濫造啲啦，可能就可能粉做啊，咁就慨嘆住就係如果只係食呢一啲嘢咧，咁其實就係冇咁好咯，冇必要去到咁花費咁多時間精力去到做嘅。咁但係有啲網民就話啦，咁燒賣其實係香港嘅特色嚟噶嘛，其他地方啊、內地啊，或者你去到可能一啲外國地方未必有嘅。而魚蛋又係喺內地又好，喺其他人做材料亦都唔同嘅。所以咧，其實亦都有啲人話就係話，我都未食過，所以我先要專登嚟食魚蛋燒賣啫嘛。所以咧，其實喺呢一方面入邊，大家都有不同的讨论的，所以大家又不知道怎么看呢？
5: 你我是咪咪啊，咁咧我是一个小小嘅香港嘅 YouTuber 啦，咁主要咧就系拍一啲香港嘅美食啊好玩啊好去嘅地方咁样嘅。啤你，我准备好啦。
6: 哇！今日讲街头小食啊，直头系我嗰饭啊！我啊最中意食烧卖啦、鱼蛋啦，呢啲全部都系我最喜欢嘅。啊，我想问下你啦，你最中意食啲乜嘢香港嘅小食呢？我讲先啦，我中意食烧卖。
5: 如果要我讲香港嘅小食嘅话咧，我谂咗好耐啊，因为有好多，有鱼蛋啦、烧卖啦、鸡蛋仔啦、格仔饼啦、菠萝油啊等等啦、蛋挞啊咁样，但系最后咧，我觉得都系咖喱鱼蛋啦，最有地道嘅风味嘅，因为随时咧都可以食，即系你喺街边咧笃一串鱼蛋，笃住鱼蛋咁样咧，乌低身咁样去食咧，我觉得系最有香港嘅风味嘅，即系好多地方咧都未必会有咁样嘅食嘅方法同埋个味道喺度。原本想讲菠萝油嘅，但菠萝油我发现你要去茶餐厅再去叫咧，其实唔系咁多机会食到，反而咖喱鱼蛋随时都可以见到，所以我会揀呢个咖喱鱼蛋。

0: 你好啊，我叫尹丽芳啊。平时放假咧，我就好中意周围去嘅。咁特别系中意去日本啦，因为我识讲少少日本话啦。俾你，我准备好啦。
1: 喂喂喂，你最中意边个国家嘅美食呢？我讲先，我中意食日本嘢。
0: 你问我中意食啲咩美食咧？我谂全世界里边咁多个国家嘅美食，我系最中意去食日本嗰啲，因为佢够清啦，同埋有时一 set 嘅套餐咧系好啱我口味咯。咁所以同埋佢又有鱼食啊，有鱼生嗰啲，我谂香港人其实都唔会走鸡噶啦，所以去咗日本一定会食当地嘅鱼生嘅。咁所以而家谂翻起都好开心啊！
2: 你

0: 我是 Carmen 啊，我是一个网店店主，住在大埔的 Belly， 我准备好了。
1: 啊，我想问一下你啦，你最推荐游客来香港吃些什么呢？如果俾我，我谂叫佢食蛋挞咯，再唔系食啤梨咯。
0: 如果最推荐游客嚟香港食咩，我会推荐游客食长洲嘅大粒鱼蛋，因为真系成粒乒乓锅咁大噶，仲有唔同酱汁俾你拣，可以咖喱、沙爹、黑椒咁，有辣有唔辣，真系好好食噶。另外，我都推荐去长洲食芒果糯米糍，佢烟烟银银个馅，仲有超级大片芒果，真系超正噶。如果嚟香港，真系一定要试下呢两个美食啊！
2: 师傅出手，运气表演功夫，每日送上各位这份甜，踩一踩粉，做个水。

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的联合办事处被林洪友一名66岁男子被捕。警方在朝早大约6点半接报，说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被林洪友。警员到场后将事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相关影像交给警方调查，敦促警方和房屋处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亦强烈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一个女人假扮入境处和内地公安人员，骗走近65万元被捕。警方再发现她涉及另外7宗同类型骗案。警方上个月19号接报，有骗徒讹称受害人参与洗黑钱，要求缴交近65万元保证金。受害人担心自己在不知情下涉案，为证明自己清白，于是将款项转账到指定的私人户口。受害人及后怀疑受骗，于是报警求助。警方深入调查后，礼拜二在上水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拘捕一名假冒特务的22岁女人，并在她身上检获一张伪造的香港警察委任证，以及一张准备再送递给另一名受害人的伪造保密协议，成功阻止另一宗骗案。目前的女人正被扣留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说本地或者内地执法人员都不会要求市民缴交现金或者进行转账作资产审查，如果遇到相关情况应该立刻报警求助。本身从事旅游业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指出，啱啱过去的内地十一黄金周，香港整体市况人头领上，一程多站受大湾区旅客欢迎，建议可以持续推动。姚柏良在本台节目说，一程多站不单止吸引内地旅客，亦可结合湾区不同城市加强合作，吸引外地旅客来港联动旅游，展示香港旅游业的优势。他亦认同延长盛事档期，将一次性活动转化为持续性城市品牌是好方向，可以延长旅客逗留时间和参与度，提升成本效益，建议加强跨持份者，例如是活动举办机构、酒店、旅行社和零售商的串联，以及将票尾经济扩展到其他范畴，延长旅客逗留的时间，而不只是参与一个盛事。姚柏良又指，鲤鱼门新码头使用率持续偏低，反映这个旅游热点交通配套等硬件齐全，但是有硬件没有后续，认为需要一个统筹部门去推动和协调，持续推广以及鼓励商界参与，否则状态不会改变。立法会今日继续辩论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饮食界议员梁俊表示，今年十一黄金周吸引大约140万内地旅客来港，按年增长大约8.5%，但是旅游收益高度集中在主要景点和周边食肆，部分萌新区未能够受惠，期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有旅游。民建联的郭佩凡说，支持今届政府找紧机遇，让香港创科踏入黄金发展期。他说，算力是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生产要素，但是目前香港算力供应不足，未来可能会出现算力空窗期，建议政府加快布局。教育界议员邓飞就关注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他说大学城要打造差异化的产学研生态，建议北都和科学园或者数码港区分，主打中间试验和工业化落地，发挥连接大湾区的地理优势。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鼠疫研究所的实验室女研究员希皮洛娃怀疑死于肺鼠疫之后，再传出实验室有第二名患者甚至已经死亡。俄罗斯否认说是假消息，呼吁民众应该以官方机构的公布为准。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表示，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当中未发现鼠疫病例，九成接受医学监测的人已经解除隔离，亦没有发现当地有任何紧急情况。俄罗斯一直表示，希皮洛娃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至今尚未掌握希皮洛娃死亡的全貌，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他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说，希望俄罗斯分享更多信息，又重申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通话。至于事件是否涉及生物武器，特朗普说很快会知道答案，但是目前不认为同生物武器有关。因应事件，蒙古及中亚四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塔吉克都加强边境卫生检疫和防疫监控。

0: 控措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江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待。至下周中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同情人士法术，捣乱世界。

0: 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0: 经班我势力嘅时间，唔好讲笑，我都心仔卜卜跳。点解呢？我其实以前真系储钱买佢啲 CD， 同埋我而家手上珍而重之嘅 DVD。梁咏琪喺度 ，Gigi Hello，
1: 呢个就系我啦，阿塔啊。
0: 系啊，但系初恋无限 touch 咧，真系令我满有回忆噶。
1: 系咪好 touch 到你系咪
0: ？touch 到啊，同埋嗰阵时，嗰阵时都系因为读书嘅时候嘛，所以嗰阵时我记得咧呢一只碟咧呢只嘅 VCD 啦，而家真系好难揾到 VCD 机啦。
1: 系啊，
0: 嗰时仲要系储钱买，跟住仲系我个重点系有佢 postcard，
1: 系
0: 即系个 postcard 又系好紧要啊。所以今日见到你真人，喂，其实你冇乜变，阿梁小姐。
1: 这个客服都着不落的了应该。但是即不是大变啦，但都有少少的。
0: 是
1: 那时超瘦咯。
0: 你而家都瘦啊。
1: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是
0: 哦、你放心，你永远都是一个女神的样子来告诉你。不过呢都真的这隻碟是满有回忆啦。但其实呢今天是带你另一张碟的。这张碟呢啊，其实是因为你入行30周年，所以呢就是见到啦，梁咏琪前面这隻碟就是温柔的存在。
1: 没错。
0: 呢隻碟咧，我嗱《初戀無限 touch》去到《温柔的存在》，其實咧真係因為入行咗30年嘅時間啦，係啦，睇翻感覺如何咧，真係有兩個樣出現咗啦，而家。
1: 其實30年咧，我就用我出第一隻嘅個人專輯嚟到開始計啦、
0: 嗯，
1: 開始唱歌。
0: 嗯，
1: 咁啊，愛自己咧，其實係1996年嘅11月出嘅。咁、所以計翻咧，真係愛自己30年咯。
0: 嗯，愛自己30年。
1: 所以今次嘅 concert 咧，都係以即係由第一隻專輯開始，
0: 嗯、
1: 數到而家第30個年頭，就中間真係做咗好多嘢啦，出咗好多碟啦，
0: 嗯，
1: 去咗好多地方宣傳，大家認識我啦，拍好多戲啦，
0: 拍咗啲戲
1: 係。咁30年係充實咯。
0: 充实嘅，
1: 同埋即系每一步都系冇白行嘅，系、
0: 哦、
1: 虽然真系行咗好多地方，做咗好多嘢、嗯，都系好值得咯。系、嗯，
0: 但系咧，我啱啱好中意听到你所讲系冇白行呢样嘢，
1: 即
0: 系我谂高高低低都全部已经经过晒，都系一种嘅感受啦。咁，但我想知系咪嗰阵时已经谂住啊，30周年嘅时候一定要出一只嘅专辑，同埋一定要开一个演唱会咁样嘅？
1: 梗系冇啦，边有咁如愿噶？其实谂住开。30年系即系有计划啦，然后都唔知攞唔攞到个期噶，即系望就系咁望就系、是、啊，最好咧喺今年嘅11月11日咧都有期啦，咁、exactly 喺嗰一日就开个演唱会，咁、当然世事冇咁完美啦，咁、但系我哋攞到11月咧，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啦，系、已经算系好完美，
0: 系
1: 咁当时应该计划呢个演唱会系旧年啊，旧年啦、
0: 啊，
1: 咁系已经由旧年开始收歌就做呢一个专辑，咁啊谂住早啲做咗先，咁其实年初已经做好咗，
0: 哦，做好咗，
1: 已经做好晒、
0: 哦、
1: ，MV 都拍咗噶啦，
0: 系、
1: 咁，但系就夹翻而家即系concert 嘅时候就出呢一碟啦，咁、所以喺我作譬如《温柔的存在》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喺2025年嘅12月31日，系倒数嘅期间。我就作咗
0: 二五年，即系上年嘅年尾，啱啱、好最尾嗰日，31日作好咗呢首歌，
1: 就作到1月1日咯，系真嘅，真系，因为点我记得咁深刻咧？点解我记得咁清楚呢？因为我嗰阵时喺西班牙，就同屋企人咧就去倒数啊。咁我哋就住喺马德里咧最旺，即系最多人去倒数，即系好似你香港时代广场啊，好嘈好嘈。咁我哋就住喺个酒店上面有个酒店，好嘈，但我又要赶，即系我又要快啲作起呢首歌。因为我好想即系快啲有呢个歌，即系俾大家听下。然之后就开始 plan 成个专辑咁样。咁啊。好嘈啊！出边咁我就喺将自己困咗喺个厕所度啦。咁啊，厕所咧又有回音啊，又好适合去哼歌。咁我就用咗一路听住《花火》呢一只歌，因为其实两首歌嘅用嘢一样，我都系写俾歌迷。咁所以我听住《花火》，我想做一首延续版。然后我就用翻《花火》一样嘅和弦，即系个曲完全一样啦。
0: 系冇错，
1: 就写咗个新嘅 melody 上嚟。
0: 其实你一路听住《温柔的存在》呢首歌曲咧，有啲位咧，你系可以哼到《花火》嗰句，你又可以感觉配到落去嘅。
1: 成首歌都可以唱落去。
0: 系啊，成首歌都唱落，所以我觉得系超级特别嘅一个延续版。但系嗰阵时两样嘢，第一系咪已经系谂住 OK 想写俾歌迷？第二样嘢系咪已经系谂住用《花火》做一个基础噶啦？
1: 其实第一样嘢谂咧系温柔的存在。其实呢个五个字咧系、几年之前我已经好想用，但系用喺边度咧我唔知道、用喺歌又好，定系 album 定系演唱会名啊，定系乜嘢？我其实未有机会用到嗰阵时，咁、但系我就记住咗喺记事簿度，温柔的存在系我最想表达嘅一个概念出嚟。咁、所以终于做 album 嘅时候，我已经话。呢只碟无论有冇呢首歌都好，我都要叫佢做温柔的存在。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写一首歌。咁、到咗真系要落手落脚做专辑，咁我想做，我觉得我自己曲词要创作一首歌。个、目的系乜嘢呢？就系写俾歌迷咯。即系都系，不过其实而家年代唔同咗啦。嗰阵时因为花火讲紧26年前啦，咁社交媒体未咁普遍嘅时候，咁当时我唔想透过任何嘅媒介，我就想直接咁样去讲我嘅即系我嘅感受俾歌迷听，我只能写一首歌咯，只能够写一首歌。咁于是嗰阵时先至有花火。咁虽然而家我随时发个 post 已经可以写到我感受，但系我想延续呢个花火嗰个精神，系咪同歌迷嗰种联系咯？
0: 系，咪因为你讲起花火咧，我就即刻谂翻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满有回忆啊！我想讲，
1: 但系咧，来吧，伴我飞咧，不休不睡去飞啦。我而家嘅第一两句系飞千百里，爱也具备。不尽完美，一些不必再记起。因为其实嗰阵时花火有讲话，即系脆弱的，即系不完美嘅嘅、自己，好似脆弱嘅玫瑰咁啊。其实都几多愁善感啦，又几即系几不安全感啦，即系有一种唏嘘啦。
0: 嗰阵时有种唏嘘，
1: 而家就唔想啦。而家我觉得留下缺陷美，
0: 系
1: 在某地某天。即系反而仲可以令我喺光阴里面看破晓添，即系呢一样嘢系我自己可能咁多年一啲理解咯。
0: 系、你啱啱所讲嗰句歌词咧，其实我当我一路听住《温柔的存在》嘅时候咧，我系觉得有种淡淡然已经睇通咗。
1: 系啊，呢、這个我 album cover 都有个淡字嚟嘅。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哦，
1: 嗱呢度系有个书法咧，你睇下。
0: 哦，
1: 其实佢系一个淡字嚟，好有型噶。
0: 咁你都演绎得好好、
1: 啊、你完全 get 到系咪？完全 get 到呢个淡字。
0: 因为花火原来使我坚强。即系我都会有一种呢种嘅感觉，嗰阵时
1: 系风雪使我坚强，
0: 系风雪使我坚强。
1: 而家咧，我觉得风雪只是一场梦咯。咁我都有写咗国语版里边嘅，
0: 系
1: 原来风雪即系抬头看看天上嘅白云，流动嘅白云。风雪其实都系一场梦啫，佢都系会过去，即系呢一种想法咯。
0: 我想知想当时咧，你听住花火呢一首歌曲，然后创作温柔的存在，因为啱啱所讲，其实想当时系一种。即是一种脆弱啦，我相信花火的时候。再当你在这么多年之后听回这首歌去创作个延续版的时候，你是怎样看想当时花火的你，还有咦这么多年之后了，我要怎样有一种延续的感觉。
1: 其实虽然说是延续，但是个人延续的。即是我个人继续在这里。但是那个意思，我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是我的心态已经很不同
0: 了。很不同。
1: 所以那个延续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当时喜爱的歌迷，如果你当时听了花火，而你今天都还是在这里的时候，你不如听一下温柔的存在。因为已经是两个不同的自己，即可能现在自己没那么脆弱，或者脆弱已经不会是、一个结论。即是那时觉得。即系觉得啊，我就系咁样啦，或者好多嘅不安啊，好多嘅觉得好消极啊，啲被动啊。但系而家觉得好已经觉得好多嘢可以自己懂得拿捏啊。各方面嘅分寸啊，咁人更加自在，更加自信，咁你就自由啦。
2: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铁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想当时呢由呢一个倒数呢即係去到2026嘅开始啦。係咪已经系完成晒，因为曲词都系嚟自你，其实嗰阵时花火都系嚟自你㗎嘛，曲词。今次都系嚟自全部都系自己包办晒。创作完之后个感觉如何
1: 嘅？其实写咗曲先嘅。
0: 哦，
1: 咁我其实曲系写好咗，然之后词咧系，
0: 国语先，
1: 即系可能呢首国语先，
0: 国语先。
1: 可能因为呢首歌，我觉得几重要啦。
0: 嗯，
1: 咁我一路谂咗好耐，我要即系好耐要点样写咧咁。咁、我嗰阵时呢首歌要去到录音，咁阿陈少琪做监制。咁我记得仲喺录音之前嗰晚，我去咗佢屋企，我仲未写戏嘅。
0: 哦，系
1: 我未写戏嗰两晚之前，我喺佢屋企系写紧，但系我系有好多嘢想讲，有个概念想讲，但系咧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创作嘅人可能会有知道呢个系咩嘢嘅感觉，就系你好多嘢想讲，但系你唔知点样开始。
0: 哦，系，
1: 即系总有一堆嘢喺呢度，但系你要首先掹咗边一条出嚟先啦，跟住你一掹咧，你自然就好啲。但系究竟系掹边一条咧？
0: 你就系嗰条开唔到住，
1: 开唔到，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就同少奇，我几日之前就录要录嘅时候，几日之前我做咗几日就要录啦，咁样我唔知点开始啊，咁我就首先系有咗中间嗰段先。
0: 哦 ，chorus，
1: 唔系。未到 chorus，
0: 未到 chorus，
1: 因为 chorus 太重要啦，唔可以一嚟就写 chorus， 即系好似等于你整杂志唔可以一嚟影 cover shot 咁，要少波物。我系写咗我写咗流水啊，我系用流水，我国语词啦。譬如我想，因为我想 keep 一啲元素喺旧嗰首歌《花火》入边，咁《花火》入边有流水，咁我就想讲流水啦。我想讲水啊，我想讲水分呢样嘢。今日系一个云啦，听日佢系一杯，今日系个云落雨，
0: 系
1: blue 咁啊。听日咧佢系一樽水，
0: 系
1: 滋养我哋解渴。
0: 嗯，
1: 再过咗一阵咧，佢就系一杯咖啡饮下，有少少苦涩咁样。咁但系听日咧，佢又蒸发咗，又变翻做呢啲风啊、雨啊、云啊咁样。咁我其实系有呢个概念喺度，咁我就掹边条线出嚟先好咧，咁样。咁我就掹咗流水线出嚟先，流水嗰条线。咁、我就写流水，其实时光嘅流程，其实我就觉得流水亦都好似我哋嘅眼泪咁样，佢、都系水分啦。所以我就掟咗呢个出嚟先，就系、是。曾掉过的眼泪是时光的流水，咁就写咗呢一段先，咁就好啦，好啦，系一个好开始、
0: 你竟然系由第二段开始写先，
1: 系中间开始，
0: 又唔系第一段，竟然第二段，但系又唔系 chorus， 好啦，你点样砌翻啲前前后后呢？
1: 就系、是、因为佢中间啊，唔系太重要，但系佢系又有个含义喺度。
0: 系，
1: 咁我首先写含义先啦，跟住咧我就写落咗去 chorus 啦。咁我因为已经知道系讲水分啊嘛，咁、所以我就讲云。咁我就看看天空，看看天空的白云在流动。我出咗洞咯，即系洞就系成句嘅最后嗰个云啦。咁我跟住个洞。跟住我想讲嘅元素有风雪，因为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
0: 成
1: 坚强。但我今日睇风雪咧，已经唔系咁啦，已经唔系，即系佢已经唔系我要坚强，我要企翻起身，即系已经唔系咁样。风雪咧，今日睇翻咧系一场梦嚟嘅啫，佢系会完嘅。咁我就有咗第头两句啦，咁有冇开始写落去？你知唔知成首歌最后一路都写唔出嘅系边两句啊？一路真系写到去唱，真系要唱之前
0: 啊！系咪头嗰两句？
1: 哎呀，你咁犀利嘅！
0: 我估应该都系。
1: 系啊，头两。
0: 因为个开头系最紧要啊，所以最棘嘅应该。
1: 同埋我要连接翻就系飞就系嗰个飞得就系来吧，来吧，来吧，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所以我要用飞，咁我就用。飞得多久，爱就多久，百转千回，一切都无所谓，就嚟到点出即系呢首歌嘅开头咁咯。
0: 我想讲咧，当你完成呢首歌之后咧，有冇种超级劲嘅满足感？
1: 好大满足感。
0: 系啊，因为我咁样听嘅时候，会直头拱冧咗。因为我直头咁样听嘅时候，我觉得哇，好正！嗰种正就系嗰种嘅紧扣住，过咗咁多年之后，另一种嘅心态。但系就系紧扣住花火呢首歌，
1: 有一种咧嗰啲侦探啊，去重组案情咁啊，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攞翻26年前呢一件事，然之后我点样再重组过去，但系咧又联系到咁样，咁我其实几有满足感，因为一嚟真系自己想做一件事啦，另外就系我谂咗呢个 idea 啫，我真系唔知道我做唔做到啊，咁然后经历过几晚。 好懊恼之后，即系坐喺陈少琪屋企咧，佢俾咗一本佢用剩咗嘅无印嘅一本 notebook 俾我，系搣剩咗，唔知好似十张纸咁。
0: 系，
1: 然之后俾咗支笔我，你而家坐好啦，你坐喺度啦。
0: 系啊，
1: 有咩唔明就问我啦。咁啦，我都系呕唔出嘅，我都系要翻去酒店，即系翻翻去因为我哋系喺另一个城市度。
0: 嗯，
1: 我系都系翻翻去酒店咧，自己即系一个人，然之后好感性咁样，好即系去呕出嚟，去叫做斗，逐只字逐句逐句去谂出嚟咯。
0: 即系一路听住花火，就一路去斗住呢首歌。
1: 系啊，然之后即系用咗阿赵琪俾我嗰本用剩咗嘅 notebook 啦。然之后，即系我写完之后，我当然我有俾佢睇。
0: 嗯嗯嗯嗯。
1: 然之后佢想改嘅地方，我全部都冇俾佢改。
0: 哦，点解嘅？正喎，你呢下，佢想改陈少琪监制，但我唔俾你改。
1: 因为咧，我话喂呢度真系太重要啦，每一只字咧都系好，即系呕心沥血咁掟出嚟。我记得有一个，譬如广东歌啦，譬如国语歌，佢冇想改我嘅地方，
0: 系广东话。
1: 广东话反而有，但系咧我都。冇俾佢改，因为咧，我解释完之后，佢就话：啊，你啱，好啦，唔改啦咁。
0: 好嘢喎！
1: 因为譬如我讲话第二段啦，又系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因为我想讲缺陷美，我想讲缺陷，其实缺陷美系一种要好独特嘅美，我哋要保留，我哋唔好嫌弃佢。其实我哋唔系完美噶嘛。咁咧，我话留下缺陷美在某地某天，花瓣散落远飘。光阴里看破晓，佢话唔啱音，佢话咧个晓字咧同个天同埋同飘咧唔啱个韵啊。咁我话啱，其实你都啱，不过唔紧要咯，嗰啲意思紧要啲。咁佢就话你咁你咯，不过我话俾你听咯，唔啱音咯。咁我谂咗，我谂成晚啊，因为咧光阴里看破系一件事，但系看破晓。都系一件事嚟嘅，
0: 系，
1: 我又要看破，我又要喺破晓，所以我改唔到个 sorry 唔得。咁佢话你是但 keep 一样，我唔得啊，唔得啊，唔得，我要两样都要啊，因为我就系要喺个破晓度看破晓啊，喺看破。
0: 我完全觉得陈少琪心谂怕咗你啦。
1: 但系佢话嗱唔啱音噶吓，你唱得即系你唱得舒服。我话其实得噶，我话咧因为有呢个意思咧，大家唔会介意嗰个唔押韵嘅咁样咯。
0: 系呢、這个位我拣都要撑你，我又真系唔系好觉有咩问题。
1: 系啦，唔系冇乜问题啊嘛。
0: Sorry，
1: 系啦。咁跟住我就说服到佢，咁就就唔改啦。我一定要系喺看破晓。

0: 好啦。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下午两点三十三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9: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落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10: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11: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10: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1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3: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4: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3: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4: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3: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4: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3: 密切留意
14: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15: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15: 陪你一起过。
16: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但咧，因为温柔的存在系存在呢一个粤语版同埋国语版，而头先你都提咗，就系你先写咗国语版。
1: 系啊，
0: 当你写完国语版之后，再写粤语版会唔会有困难呢？
1: 难好多啊，就系难嘅摆喺后边啊嘛，唔好写住，写咗个易嘅先。
0: 哦，
1: 因为咧国语啲音咧点都吸得到噶，
0: 系
1: 系广东话咧系好难吸得入嘅，
0: 系
1: 即系好容易就会变咗第二啲字噶啦。
0: 同埋因为啱啱你提到。国语版你好想用水、云、流水，但系粤语嘅时候你好想 mention 系啦花，或者缺陷味。点解你又决定用花呢？
1: 一摆唔到啊，摆唔到啲白云落去啊，摆唔到啊，系因为
0: 佢向呢个音低头啦，即系水真系摆唔到落去啊，
1: 摆唔到，点砌都砌唔到啊！
0: 即本身你都谂住砌个水落去噶啦，
1: 系，但系咧，我本身系谂住即系用翻水分呢一个意思去写落去嘅，后屘咧后尾咧，我另一个想法就系，因为我之前喺我喺香港做咗一个展览，一个陶瓷嘅展览，咁嗰个展览叫做花非花，咁其实都系讲紧生命嘅流逝，即系盛放到流逝变咗虚无嘅时候，啊，其实同我呢一个作品都好似，我想讲嘅嘢，咁我不如两个用唔同嘅元素去写啦，咁我就用花去到开始。着眼去寫，同埋因為廣東版嗰個花火咧，
0: 係
1: 本身同國語咧，亦都係有啲意思有啲唔同，
0: 係
1: 譬如佢有講缺陷啊，有講譬如
0: 重點，
1: 係我就用咗花嘅元素去做，同埋有即係和唱啊，我記得歌唱啊咁，因為廣東版我亦都有講天真地唱，咁我就用咗呢個元素連接翻咁。咁所以，我覺得國語同埋廣東話用唔同元素完全係可以嘅咯。
0: 係，哇勁啊！我覺得最勁嘅係你一路講温柔的存在嘅歌詞，我係一路諗起花火嘅歌詞。係啊，即係呢一個怪唔知，因為花火而我睇翻，其實係你曾經提過花火係你創作咁多歌曲最滿意嘅作品嚟噶嘛？
1: 就係同而家我經歷嘅過程其實係一樣，即係當其時又係有好多想法啊，但係我要點樣一路抽一條筋，抽一條線，再去一路拉咗出嚟咧？嗰個過程好似翻返去嗰陣時咁樣，
0: 係
1: 啊，因為好玩，因為一曲兩詞咧
0: 係好玩嘅，
1: 好玩，同埋我可以自己唱翻出嚟，即係我自己唱作一個一曲兩詞，再自己唱，同埋隔咗26年啊嘛。即係呢個構思其實做唔做到，我未做我都唔知道做唔做到。
0: 係，但係事實證明係做到嘅。好混乱啊！我脑而家有温柔的存在，
1: 又有花火，
0: 边有两首四首啊？
1: 有一个歌，有一个系啊，
0: 知唔知道？但系又真系可以扣埋一齐，真系一路大家即系如果大家同我差唔多年纪，系啦，又或者真系听过花火，你好喜欢呢首歌嘅时候咧，你听咗温柔的存在咧，你系完全系佢唱完嗰句之后咧，你系可以唱到花火嘅歌词，
1: 可以噶，
0: 你系觉得好神奇一件事。你知唔知我一路听住咁神奇，点解可以唱得到嘅？咁
1: 佢好似一种回音喺呢度咧。你听到温柔的存在咧，佢一种余音喺呢度咁样走紧嘅花火嗰首歌系，
0: 系啊，
1: 你以为自己试过失调嘅，其实唔系，其实真系存在喺度嘅。
0: 所以我觉得大家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神奇系，同埋嗰个 feel 啊，但系嗰个 feel 啱啱所讲啦，多咗一种淡淡然嘅感觉啦，咁系啦。但系正正就系温柔的存在，亦都系呢一只专辑嘅即系重点，所以你个名都温柔的存在啦。想当时你话其实一路都系想用温柔的存在做一首歌噶啦，但系当时未有一个想法。温柔的存在对梁咏琪嚟讲系个乜嘢嘅一个乜嘢嚟嘅？存在啲乜嘢啊？
1: 系咩？
0: 系啦，系咩嚟？
1: 其实都系因为大自然，即系譬如我呢个歌嘅元素，花啊、云啊、树啊，全部都系流水啊，都系啲大自然俾我哋嘅滋养。咁佢哋嘅存在系重要，俾我哋系有好大嘅滋养。但系我哋系唔系同佢哋距离好近呢？又未必系。但系佢同我哋又绝对系息息相关。
0: 冇错，
1: 我觉得佢哋就系一种温柔嘅存在咯，即系互相滋养，但系又互不打扰，亦都。你可以欣赏佢，但你又唔好践踏佢。同我哋欣赏大自然一样咯，你又要尊重佢。所以我同歌迷之间嘅关系其实有少似咯，即系互相陪伴，又知道大家嘅存在。我哋可能冇交流嘅，可能冇联系嘅，但系我哋系喺度咯。
0: 系， 其实我同阿梁咏琪都系第一次见，我都同佢冇联系嘅，但系佢嘅歌曲就一直联系住我嘅成长，
1: 一种温柔嘅存在。
0: 真系啊，所以我觉得温柔的存在系好好地纪念咗啱啱所讲就系三十周年。喺里面嘅十一首歌曲入面咧，系咪全部都系参，即系你都会有份参与个概念方面？
1: 成隻碟呢，其實我當初在想十首歌的時候，在想究竟我這個以三十周年行先的一張專輯，是不是三十首歌都寫自己的感想呢？哇，沒那麼多、啊、即我覺得集中在一首歌就可以了、我就集中在温柔的存在、至於其他九首歌呢，其實是一個狀態，譬如遠距離，就是我想給一種處於遠距離這個狀態的人他們一種支持和鼓勵。咁、譬如有首歌叫 Precious， 咁系一首快歌嚟嘅，而且佢系一种好有百老汇式嘅音乐嘅衬底嚟嘅。佢咧就系送俾一啲年轻女孩嘅中谷咁样。咁我有个女啦，我又觉得诶好重噃咁样。例如你可以新发色都褪色，你尝试若尝试过错咗。搞搞砸了这一次，下次就不会痛啦。即有一种好似小女孩必须要找到爱自己的魔法。远距离就是远距离的人。
0: 我想讲远距离呢，当时我首播的时候呢、最尾我记得我听了好多次，我总同你同事讲最尾个把声，佢讲乜？跟住我就同你同事讲，哦，究竟最尾嗰句系漏咗冇剪走到啊？哇！你知唔知我俾好多人听，
1: 有个人喺度讲嘢，
0: 有个人讲嘢，但我又冇文案、啊，跟住就听咗好多次，咩嚟嘅咧？讲紧咩咧？后屘你同事好就俾翻，喂，搵到啦，有个文案啦、啊，咁样，原来真系西班牙文嚟嘅，
1: 系啊，欧拉，
0: 系啦，欧拉，
1: 即系 hello 咁咯，
0: 系
1: 喂，
0: 系啊，
1: 喂
0: 啊，但系嗰当时我就谂紧啊，点解会有呢一个欧拉嘅出现咯？系啊。我谂咗好耐噶都，系啊，
1: 因为
0: 下次我直接D M 你，
1: 好，因为我先生系西班牙人，
0: 系啊系，冇
1: 错，交往嘅时候就系远距离啊嘛，咁咧我揾阿黄美玲做监制呢首歌嘅时候咧，咁我飞咗去台湾录音，录完晒首歌之后翻咗香港咯，跟住发觉，喂，咦，最尾接电话嗰个男声好似未有咁、啊，
0: 哦，原先都系谂紧要一把男声，
1: 系啦、啊，咁可能 A I 解决啦，咁但系唔得，既然都讲远距离，我又咁有感受。有我经历，咁不如喂隔篱呢位朋友可唔可以帮我录一句屙啦？咁就手唔系唔帮手啊？咁就帮我录咗句屙啦，咁就好似即系又会谂翻当时我同佢成日都要通电话嘅时候，佢接电话咪就系屙啦咁样咯。
0: 系，因为我唔识西班牙文啊，但系
1: 听嚟听唔到。
0: 系啦，我又唔知喎，后屘我先知哦，原来系西班牙话，就我就估到应该系你先生嘅声音啦咁样。系啦，但系嗰阵时谂咗好耐，
1: 谂咗好耐系咪好诡异？
0: 好诡异啊！知唔知我俾好多人听嘅嗰阵时，
1: 剪漏咗咁啊！
0: 我知道一定唔会剪漏嘅，但系我就谂，佢代表啲咩咧？咁样，亦都系你嘅。我相信呢一只碟里边真系。都几多远距离系你嘅故事啦，有好多你想讲同埋好想表达嘅嘢，
1: 或者我经历过，但我而家已经过咗啦，即系呢个阶段过咗。譬如在傍晚的风里遇见咧，其实系想鼓励一啲成日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啊，觉得自己好抱歉啊，对身边嘅人好抱歉，对自己好抱歉，成日觉得停滞不前，无论感情定学业定系事业，即系嗰啲人去听，我想鼓励佢哋。所以我哋都系凡人，其实我哋。都是会犯错，我哋都唔完美咯，但系唔紧要噶，其实唔紧要噶，我哋接受自己啦咁。
2: 无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系口咽癌嘅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喺扁桃腺同脷底，究竟医生点样诊断同治疗，有冇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劲爆，落榜。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1: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嚟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成汉做监制，又上升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Kitty、易建路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坚持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新城

0: 呢张专辑咧，同你以往做专辑咧，系咪有唔同嘅感觉噶？
1: 或者有冇？以往咧，其实睇下以往到几以往啦，即系同我啱啱出道嗰啲以往咧，我完全冇时间理啦，同埋我冇经验啊。
0: 嗯，
1: 咁所以都系交俾。即系譬如我头嗰四五张，无论广东粤语专辑，个文案好劲噶嘛，
0: 嗯、
1: 即系嗰啲企划，
0: 系冇错冇错，
1: 嗰啲企划好好劲，即系佢哋真系 pro 好 pro， 同埋一 team 人去做，所以其实佢哋做嘅嘢系未必系符合我个人内心一啲好深层感受抒发，但系绝对符合 market 嘅需求。咁所以好多，
0: 明白嘅，你嗰阵时都系，
1: 系好多经典啊，好多好多即系当其时出呢首歌一定红，佢哋知嘅，一定得，一定佢哋就知咯。但系到到而家再做碟咧，得唔得？即系我讲唔埋，亦都唔好话一 team， 即系你唔好话一个人做，就算一 team 人做咗只唱片出嚟，呢只歌得唔得咧？其实估唔到啊，而家有啲难估。
0: 但系定系已经系唔谂叫做得
1: 啦，已经
0: 系
1: 唔谂啦，
0: 系。
1: 因为以前咧太多嘢可以依赖或者可以根据佢哋做，譬如 KTV 啊，大家终于做一首大家可以尽情娱乐我吧，咁喺个 K 房度嗌，
0: 嘟嘟嘟嘟眼泪要流下，
1: 系啦，以前你
0: 我唱歌啊，
1: 即系以前你起码可以有呢啲嘢去跟住，而家咧都唔知跟啲乜嘢，听歌可能太散啦，太凌乱，或者媒体又太散，我跟呢、這个。跟呢个标准，你跟嗰个标准咧，其实冇标准。
0: 嗯，
1: 不如跟翻自己最基本嘅标准，就是、我想做啲乜嘢就做乜嘢啦，就估唔到噶啦，已经系啊，反而系服务歌迷啦。
0: 啊，服务歌迷，几、
1: 就是、
0: 好啊！你呢、這个
1: 系啊，三十周年咁嘅服务对象就系歌迷啦。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做一佢哋。至於我的服務對象想得到啲咩服務呢當然就是我自己可能我自己寫嘅歌啊，或者真係我真正嘅諗法啊咁樣。
0: 係喺呢個話要問埋先，因為咧除咗專輯咧即係歌之外咧，啱啱提到一個淡字啦，你都特登揾人寫嘅喎呢一個。
1: 呢、這個淡字係一個香港嘅書法家，佢凱玲啊佢。
0: 嗯。
1: 咁佢就寫咗阿滿咧，就即係我嘅 director。就揾咗佢，真係唔係 AI 嚟嘅，係真係一個佈景字啦。佢喺上面就用一支大毛筆就寫咗呢個淡字。咁其實點解寫個淡字呢？咁我同阿滿即係傾過之後，呢個碟想做一個乜嘢風格出嚟咧？其實就代表我而家嘅心態咯。而家嘅心態，當然我都可以影一張好靚嘅相，大頭相，即係都得。
0: 啊！呢张已经好靓噶啦，
1: 好artistic。
0: 嗰个只脚长度一个点、啊，你屈埋只脚，我都见到你只脚好长、啊。你试我屈埋只脚，睇唔到噶咯。
1: 但系即系我想讲系一个好淡，即系一种一种安稳咯，一种淡然，一种放下释怀或者点都好啦。即系大家对于淡嘅理解可能有啲唔同。
0: 对你嚟讲咧？
1: 对我来讲其实是一种接受自己咯、接受自己，然后一种很淡然很淡定去面对当下自己的自己，很诚实，很通透的一种心态就够了。
0: 这个是不是真的经历了三十年之后就出现了这个淡字？以前可能未有这种淡的感觉的。
1: 可能淡亦都系，譬如我嘅我唱歌嗰、那个嗰、那个性质咧，咁我啱啱去又做咗一啲访问，咁其中一个主持人佢同我讲话啊，我睇过一个形容你嘅声音咧，佢用咗一种饮品去形容，就系、是、一种气泡嘅矿泉水，咁就好似我嘅声音，咁都系一种好淡淡然，然之后好一种好克制嘅情感嘅流露，我都形容得几好嘅。不过有时都想唱出浓烈咖啡嘅香嘅味道啦，浓茶味啦咁。通常佢哋都话不要唔好，千祈唔好，因为你唔系你咯，
0: 系
1: 同埋佢哋觉得大家喜欢你嘅。你的特质或者你的底色，其实就是这一种气泡矿泉水的这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是好像挺啱，好像挺似，亦都是淡字，比咁即系咁多人俾人的感觉。
0: 所以这一张碟呢，我相信是 三十年，尤其是我谂各位乐迷啦，再去听嘅时候，咦，可能又系一个阶段一个感觉啦。咁到最后我要问一下先，喺个演唱会有冇一个十分之紧张？咦，三十周年，又或者啱啱所讲嘛，你服务呢班乐迷啊嘛，系啦，究竟佢哋想要啲咩服务呢？你谂住俾啲分咩服务佢哋咧？
1: 我谂啊，我觉得其实。即系会跟随我三十年，真系一件好唔容易啦，唔简单嘅事啦。因为即系你几专一都好，喂，三十年真系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咁佢哋今日仲喺度，或者你可以话有啲人系新嘅添，即系新嘅歌迷，有啲人将胆小鬼当新歌听都。咁啊，但系佢听个舞曲版本先啦，然之后再知道，咦，原来依个你唱噶咁，咁啊系啊，即系
0: 哇！你一讲啲歌，全部啲歌词啊，喺晒个脑里边，即刻飞晒出嚟，系啊。
1: 所以我觉得无论新歌迷又好啦，或者咁多年嘅歌迷都好，我希望呢个演唱会咧可以将我咁多经典歌，去包含嘅唔系就系我同佢哋，系仲包含咗好呢三十年呢个时代。呢、这个时代嘅一啲流行产物啦，大家嘅回忆喺里面啦，或者好多曲词人嘅心思心血啦，或者我自己嘅一啲心血啦。咁我希望呢个演唱会讲到呢三十年嘅故事俾大家听咯。
0: 系就系嚟紧喺十一月27、28、29就系 Love Gigi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期待期待呢个演唱里面都真系满有回忆，今日倾偈都满有回忆，多谢晒梁咏琪 ，thank you， 拜拜。

0: 協助管理涉案的社交平台專業。警方說將會繼續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依法有效防止、防範、制止、懲治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觀塘一間酒店發生偷龍轉鳳式盜竊案，有內地人以八支柔順劑換走了價值大約3000万的黃金，警方迅速破案，拘捕兩名內地男子，起回全部新聞，相信是轉路的男子已經返回內地。昨日凌晨時分，一名內地男子報案說同朋友入住觀塘一間酒店期間，存放在行李箱內的重30公斤的金粒被偷走，同行朋友亦都失蹤。警方調查後發現事主的朋友懷疑安排另外兩人提早購買同黃金重量相近的柔順劑，入住同一間酒店的雙輪房間，趁住受害人落街食煙的空檔，被同党进入房间调包黄金，整个过程只是短短两分钟。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追缉到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宾馆的房卡，成功在房内起回全部失事的黄金。而另一名涉案男子就企图经罗湖管制站离港，被埋伏的警员截获。两人都是持伤情证的中国男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至于案中主脑，在受害人报案前已经离境，警方正全力追查。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鼠疫研究所的实验室女研究员希皮洛娃怀疑死于肺鼠疫之后，再传出实验室有第二名患者，甚至已经死亡。俄罗斯否认为是假消息，呼吁民众应该以官方机构的公布为准。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说，与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中有未有发现鼠疫病例，有90%接受医学监察的人已经解除隔离，亦都没有发现当地有任何紧急情况。俄罗斯一直说希皮洛娃是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至今尚未掌握希皮洛娃死亡的全貌，因此没办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他敦促俄罗斯要提供更多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话，希望俄罗斯分享更多信息，重新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通话。至于事件系咪涉及生物武器，特朗普话好快就会知道答案，但系佢唔认为系同生物武器有关。因应事件，蒙古同中亚四国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同塔吉克都加强边境卫生检疫同防疫监控措施。美军 F-35 隐形战机一批零件早前被错误运到香港的事件，彭博报道是负责运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的职员睇漏了一封警示电邮所致。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批零件包括 F-35 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5月下旬由澳洲出发，经南韩和台湾运往美国维修或者处理。不过澳洲的出发时间有得所延误，为国防承包商洛杰马丁处理物流的 DSV 公司按规定向 UPS 发送警示电邮，明确表示货物不得经过特定地区，包括香港，以防止美国敏感武器落入对方手中。不过电邮可能是经由同 UPS 内部系统不同的平台发送，导致运送的职员未有看到这封邮件，并决定为了加快运送零件而改到经香港送到美国。这些零件涂有可提升隐形性能的吸波材料。有报道说中国已经取得零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分别调查事件并追回货物。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11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共有1,546,200人次，日均有2,209,000人次，按年增长 6.7%。单日出入境高峰期出现在10月4号达到2,397,000人次。当中内地居民出境有4,444,000人次，按年增长 9.3%。外国人入境有682,000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就有50万5千人次。按年分別增長 5.4% 和 9.2%。 國家交通運輸部較早前又公布，國慶黃金週期間累計全社會的跨區域人員流動量有214,200,000人次，日均是3,060,000人次，按年增長 0.6%。 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 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欢迎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上排咧，我记得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嘅话咧，喺上晒脑俱乐部就访问咗一位我好喜欢嘅 Gigi 梁咏琪啊。咁今日我都好开心。首先咧，我就要欢迎梁咏琪国际歌迷会嘅会长 Frankie。
6: Hello， 大家好。
5: 仲有咧，佢哋两位咧自称系呢个资深打杂员 Janice 同埋 Ray， 欢迎你哋。
7: Hello， 我哋打杂啊。
5: 上次同梁咏琪倾完偈啦，咁之后咧，我亦都系急不及待咧约到一班佢嘅资深嘅粉丝啦。呢班粉丝犀利啦，佢哋系追咗30多年啦，系啦。之前仲喺咪后同佢哋讲话啊，你唔系之后先至加入或者咩？佢哋话唔系啊，我哋一开始就中意。咁好啦，都好想知道究竟有啲乜嘢嘅魔力啦，又或者系边一个时刻开始咧，梁咏琪就捉咗你哋入坑，到而家就不能自拔啦。不如阿打杂 Ray 讲先。
6: 其实我冇留意佢个样子先嘅，
5: 系
6: 我反而系听佢爱自己第一只广东大碟嘅时候，净系听薄荷呢首歌，俾呢首歌吸引咗。听完之后咧，就先至留意到佢个样子，因为其实佢嗰首 melody 系好吸引我嘅，我
5: 系
6: 好中意佢嗰种。個 group 係好正嘅，嗰時我記得好似係我應該係中一，係啦，咁同個同學一齊聽嘅，我先問我個同學，喂，其實邊個唱噶？之後就先至拎翻嗰只碟，其實嗰時都係啱啱新買嘅，梁咏琪，之後就開始鍾情咗啦，已經係。唔知点解就好似入咗脑，之后一睇之后，咦，又几靓女喎、
5: 啊！系啊，几靓女咧，好靓女啊，
6: 好靓女，
5: 又高又大眼，
6: 系
5: 啦，好羡慕啊，大佬。
6: 之后咪开始我自己又去买佢只碟，开始自己就默默地中意咯。我仲好记得我第一次出佢 event 嘅话，应该系佢出嗰个 first time VCD 嗰阵时，我系自己一个先至会出呢个咁嘅 function。
5: 哇，系自己即系初头第一次即叫追星，
6: 第一次追星
5: 就系呢个 function 啦，系呢、這个好有，你会谂翻
6: 我
5: 其实
6: 几年前
5: 好有纪念噶，即系呢样嘢到而家仲记得。
6: 记得啊，因为我俾完佢签名之后，我走嘅时候我真系脚软嘅。
5: 星啊，好偶像啊！
6: 系啊，嗰个 moment 个感觉，我仲好记忆犹新。我真系脚软，争啲
5: 冇力行，
6: 系啊，第一次见佢真系窒息。
5: 咁就系之后啦，我觉得你会好忙，因为 Gigi 一出道其实已经开始好忙，即系一出道就有好多嘢要，话又拍嘢啊，又唱歌，又要飞去台湾咁样。咁啊 ，Janice 咧，你又系几时开始对 Gigi？情有獨鍾。
7: Gigi 出道嗰陣時咧，我都仲係讀緊小學嘅。
5: 係
7: 晏晝放學咧，咪有嗰啲閃電傳真機嘅。
5: 係啊係啊。
7: 咁咧，咁嗰陣時咧就唔知點解有首兒歌，咁咧就叫做《某年仲夏》。
5: 嗯，
7: 係啦。但係而家聽翻咧，佢都唔似兒歌咯。係
5: 啊，我今日都有播。
7: 佢喺個節目最尾嗰陣時咧，咪播咗佢個 MV， 跟住之後就有埋首歌。咁跟住之後嗰次就係我第一次喺電視嗰度就認識咗Gigi 啦，明記。
5: 嗯，咁嗰陣就開始中意啦。
7: 係。嗰陣時我好細個，就可能應該小學三年班到啦。
5: 哇，三年班啊，已經中意啦。
7: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就佢就拍戲啦，《初戀無限 touch》啊嗰啲咁，又唔知點解我小學咧都可以睇到咗。
5: 係啊，點解咧？
7: 我覺得好神奇啊！成件事係，即係你而家諗翻起咧，咁細個唔知。 啲嘢點樣可以發生到啊？即係你咁細個，點解有錢買佢只碟嘅咧？
5: 又有喎、啊，你咪儲零用錢咯，嗰陣
7: 係啊，儲零用錢啊，一係咧就係譬如默書啊，唔知十次攞100分嗰啲咧儲埋，咁跟住就可以買一隻做獎品咁樣。
5: 哇，好好、啊，支持俾你動力去努力讀書
7: 啊！咁所以而家一早儲定咯，儲定十次，跟住咁就留翻佢啊，下次出碟咧又可以買啦咁。
5: 真係好有紀念價值呢啲碟，因為有血有汗有淚喺呢個努力讀書。咁啊，會長 Frankie 你又係幾時即係好資深啦？點樣開始喜歡？
8: 最初都係留意去做 model 啦，咁可能喺啲雜誌度會見到啦，或者喺啲品牌嘅廣告入面會見到啦。咁就開始留意呢個咁靚嘅女仔啦。咁跟住之後咧，就開始睇佢嘅電影啦。之后又唱歌啦，咁就一路都跟随住到而家啦。
5: 即其实大家个共通点就系一见到佢唔系净系话啊首歌好听，又或者话啊我睇一套佢嘅电影咁就停低啦，我再睇第啲都系唔系嘅。你哋系 once 一遇到 Gigi 梁咏琪，继续追咗落去就冇停过冇间断啦。可以分享一下啦，搞笑啲啦，为咗支持佢曾经做过啲乜嘢嘅行动系好上脑嘅，即系觉得自己其实谂翻睇都哇几癫咁样咧。
8: 我大学嗰阵时候我喺美国读书嘅，咁就佢就开第二次个人演唱会，就 Funny Face 嗰阵时，咁其实系都系翻紧学嘅嗰阵时，咁我就同屋企人讲话我想翻嚟香港睇演唱会嘅，
5: 系即系读紧书嘅时候。
8: 系啦系啦，嗰阵时都觉得个要求都有啲大嘅，咁但系屋企人都批准话
5: 咁好啊，
8: 特登飞翻嚟睇咯。
7: 而家佢个。啲即系巡回演唱会啊，嗰啲咁我哋都差不多都飞晒去睇嘅。
5: 嗯，
9: 因为嗰阵时佢出好似例如短发啊、洗脸啊，或者好似啊梁咏琪 Gigi 胆小鬼嗰只大碟啦、通常佢台湾版啊、香港版会出好多个 version 噶嘛，咁我哋就可能会系广州新界周围去扑咯。
5: 所有 version 都要有，
9: 所有 version 都要齐咯。同埋嗰阵时我仲好记得 Today 嗰只 EP， 佢会送唔同款嘅 mouse pad， 因为每一间唱片铺都会有 keep 唔同嘅款式，之后又要周围去揾咯，系啦，又要周围去揾咯。
5: 咁你记唔记得嗱？如果而家拣一首歌系最能够代表当年嗰个俾 Gigi 第一次吸引住你，好震撼嗰个起点，你会系谂到边首歌咧？
7: 爱自己咯，
5: 爱自己。好啦，我哋而家你回忆翻，系咪哇？爱自己就冇三十年前啦，
9: 三十年前
5: 嘅，大家回忆一下三十年前 Gigi 呢一首即系啱出道嘅歌啦，爱自己。

0: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0: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有无限的。
5: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6: 上晒脑俱乐部 studio 入边咧，继续有三位 Gigi 嘅 fans 啦，就系有 Frankie 啦，有阿 Ray 啦，同埋 Janice。
7: Hello，
6: 非常之资深啦，又入坑啦，上脑。点解我咁讲咧？其实佢哋今日嚟到，辛苦晒你哋，拎住一代二代，又推晒夹咁样咧，就系带咗好多杂志啦。呢啲真系冇见唔到，有好多都已经停咗行噶啦。Gigi 开出道到而家嘅演唱会啦，无论系巡演啊，即系所有大大小小嘅 function 啊，你觉得边一场嘅演唱会嘅演出到喺而家对你嚟讲都好似唔可以代替咁样，即系好正啊！呢场个画面最深刻。
7: 有两场就最深刻嘅，第一次开红馆啦，同埋上一次巡演就第一次去到台湾小巨蛋啦，呢个都系好深刻嘅，因为真系睇住 Gigi 由台湾唱国语歌，第一次喺台湾度开咁大型嘅演唱会咧，就真系觉得好难忘，好似梦想成真咁样。
6: 佢喺香港开演唱会系几时啊？第一次。
7: 第一次。开红馆是2002年那段时候，或者现在呢，其实开红馆是香港人的梦想，或者是香港歌手的梦想，是那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对于 Gigi 来说的。
6: 很多时候都爆炸，全部
7: 都看完，全部看完，
8: 全部看完，
6: 全部看完，
7: 都会跟着去巡回，
8: 因为你每一场不同的嘛。
6: 即是譬如他在香港开十场你就买了十场，
7: 是啊，
9: 他在大陆开五十场我们都去大陆看完五十场。我试过啦，礼拜六朝早飞，跟住就礼拜就翻翻嚟咁样，礼拜就翻工。
6: 系，但系好心满意足嘅嗰个感觉，
9: 系啊，
6: 非常之好。阿 Ray 咧，
8: 其实我就都系第一个演唱会，可以话经历太多嘅关系啦。见到佢开第一次红馆演唱会咧，系好感动嘅。
6: 点样经历太多啊？
8: 嗰阵时已经入咗 fan club 啦，咁啊做咗 committee 啦，上上下帮即系打杂啊，
6: 系
8: 啦，乜都做
6: 啦。
8: 嗰阵时追星嘅话，好似拎灯牌。嗰啲咧係燈網嚟嘅，即係嗰嚿電又要去深水埗插電啦，之後一出一次function嘅話就要去幾笪地方攞嘢啦。
6: 明白，
8: 係啦，
6: 冇話而家一上網訂即刻，係
8: 啦，好輕鬆啲嘅，冇以前咁辛苦嘅。變相嘅話就大家都經歷好多，咁在於我立場，我自己就見證住佢人生開第一次演唱會，嗰個 moment 係真係好感動嘅，感覺係好難忘，
6: 到而家都好記得，
8: 都忘記唔到嗰個感覺真係。
6: 咁啊 ，Janice 咧，
9: 我反而咧就突然间醒起咧，有一次咧系我哋去青岛睇佢演唱会，嗰次咧系好艰辛先至去到嘅，因为咧嗰次香港咧，即系佢开 show 前一日，我哋先飞去啦，打八号风球，香港就
6: 最惨
9: 就应该
6: 飞
9: 唔到啊，飞唔到噶，咁我哋就当机立断，即系本身我哋咧就系 plan 咗，譬如星期五飞，咁去星期六就开 show 啦，星期四知道星期五会打风，咁我哋就即刻改机票，星期四晚即刻喺个风。嚟之前就飞咗过去，
6: 系
9: 咁跟住去到青岛咧，跟住就觉得我终于都嚟到啦，咁
6: 系排除一切嘅难关。
9: 咁啊见到 Gigi， 见到 Gigi， 佢话：哎呀，你哋嚟到啊！咁即系佢见到我哋都哇，好开心，我哋嚟到。
6: 系我都想象到 Gigi 见到你哋一定好温暖啊！
9: 系啊，我哋觉得好温暖啊！即系
6: 佢都觉得，
9: 即系同埋佢，我系觉得咧，喂，你喺青岛你开演唱会都咁仲挂住我哋嚟唔嚟到，咁我觉得哦好窝心。
6: 近年咧就好多人都会邀请佢去一啲嘅活动啊。或者一啲节目咧，上边做一个嘉宾，一个姐姐咁样嘅嘉宾，因为有好多后辈已经出咗嚟啦嘛，30年啦，咁亦都会演绎 Gigi 嘅歌啦。咁你 as 一个咁资深嘅 fans 啊，你点样睇而家啲新嘅人去唱 Gigi 嘅歌咧？
8: 其实我开心嘅，
6: 系。
8: 是因为有后辈欣赏佢啲歌嘛，觉得佢嗰啲歌好听先至会去唱，我觉得呢个反而系比较 power up 佢咯。
9: 系啊，即系好似胆小鬼咁样，
6: 系啊系。
9: 即系而家啲唱歌比赛又好，或者喺街 busking 又好，而家十几廿岁 busking 嗰啲拿住吉他都系唱胆小鬼，我觉得好劲咯。
6: 因为你谂下，佢哋十几廿岁，但系呢首歌都20几年前。仲唱到好，即系好似新歌一样咁样，
9: 即系同而家完全系冇违和感嘅首歌。
6: 系啊，因为我最近都处理 Gigi 一啲节目咧，咁我就会editing啊。我发现我听翻啲歌咧，我完全唔会觉得话好旧啊，仲系 朗朗上口咁样可以一齐
8: 出，系
6: 好 fresh 啊！阿会长你又有啲咩睇法咧？
7: 我觉得都系好事，因为始终
9: 会长好正经。
6: 我想讲会长真人系咪咁，唔系真人，即系咪后系咪咁正经？
9: 系啊，因为佢好重视 Gigi 嘅所有嘢，所以佢好认真地对待你，
6: 所以佢唔可以

0: 系啦，佢唔可以轻心，
1: 系佢唔轻心得噶。
0: 系啊，清楚，
2: 佢好紧张咯，大家搞到佢好紧张。
0: 但系会长平时系咪都系咁噶？都系好正经噶嘛？
1: 都正经嘅比较。
0: 会长，你舒缓咗未？
3: 舒缓咗啦。
0: 好啦，讲翻后辈嗰度啦。
3: 其实都开心嘅，因为有多啲唔同嘅人去唱朱志嘅歌啦。咁其实都会令你再一次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听翻朱志嘅歌，或者佢嘅歌亦都可以承传落去。其实俾新一代嘅粉丝都系一个好嘅嘢嚟嘅。
0: 嗯，
1: 系啊。
0: 我想问，而家你哋见到 Gigi 咧，都会唔会好紧张噶？
1: 冇啦。
4: 吓，我仲会噶。
1: 我冇。
4: 唔系，即系我会，譬如因为我储咗好多日啊，有咩想同佢讲啊？
1: 我第一次震咯，但
0: 我只脚软
1: 啊。之后可能真系见得多之后，大家嘅关系真系好似好朋友、好 friend 咁样嘅，系啦。因为佢又会好关心你近况啦，关心你
3: 点啊，
1: 其他嘢啊嗰啲，系啦，系啦，诶，唔使翻工啊，咁样即系有好多系大家好似倾。行偈嗰个咁嘅 style 咯，所以比较感觉而家就我觉得会比较轻松啲，系、啊、
0: 好啦，咁啊，头先讲咗话，哇，你哋几乎佢所有嘅演唱会都唔会 miss 嘅。咁你记唔记得啦？如果而家又叫你哋去讲一首歌啦，就系、是、当呢首歌嘅 intro 一起咧，你哋就会失控。我相信首首歌都会失控，但系呢一首系特别失控，你哋会谂到边首咧？
3: 灰姑娘，
4: 灰姑娘。

0: 文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 Hello， 早晨。Hello，
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2: 我系梁艺章，
0: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1: Hello。
4: 下昼三点三十一分，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
7: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22周，
10: 第三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 Ska 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10: 第二位。
12: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入。
10: 第一位。
1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0: 大湾区音乐榜。
13: 湾区声势力计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号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室举行，下午1点45分，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1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15: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7: 如少女的情怀，幻胜几千几百人新角色。
0: 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咧，继续欢迎呢三位咧资深嘅上脑梁咏琪嘅粉丝，欢迎你哋。
18: 嗱，
0: 头先讲咗啦，你哋带咗非常之多梁咏琪应援啊、纪念品啊、CD 啊、杂志啊、poster 啊，好多好多，有啲就系好珍贵添嘅，即系唔系话随便可以买到嘅。咁当然我相信你哋屋企都有好多好多啦。不如讲下有边啲比较可能系好难去得到，或者对你嚟讲系印象好深刻先有呢一份纪念品。
18: 呢一本其实是很难攞的，我记得当时因为它可能它印量都不是很多，是
0: 一个品牌，
18: 是一个品牌的 leaflet 来的，是一个小册子来的、好像是要在那间店头，它都不是 show 很多出来，即可能它是要摆在 shop 里面给客人去看，所以要是过了季的时候才可以去那间 shop 那里问那些店员去看看可不可以攞。
0: 那这个是就是你真的胆粗粗入去问它可不可以攞。
18: 是啊
0: 那真的很好，它给你你很有礼貌问得是不是用你现在的姿态去问呢？
18: 没有啊，那时候可能小个觉得人家会觉得你这么有坚持你问他拿。
0: 那我就给你了。哇，好好啊，你那时候几岁啊？
18: 12岁。
0: 哇， 咁細個就去攞呢個我都識嘅，
3: 點解咁去問喎？
0: 係咯，好犀利喎！
18: 可能更加容易咯，即係人哋見到你細
0: 小朋友，係阿 Ray 咧，你覺得比較特別啲嘅
5: Gigi 第一次日本雜誌封面 Jump 呢個雜誌，
0: 好靚啊！
5: 好難買到啦，
0: 因為你香港
5: 冇啊，香港冇噶，你真係要可能。托上托咁樣，
0: 咦？我喺網上見過，可能係你嘅喎，你嗰本可能俾人
5: 影咗出嚟，因為呢個出現過唔同嘅訪問嘅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5: 係啊，同埋報紙雜誌都登過呢個，
0: 多謝你。咁呢本就係你特登叫人喺日本，定係你必翻嚟，定係點啊？
5: 托上托。
0: 托上托買翻嚟嘅，係係，價錢唔係問題，
5: 價錢唔係問題嘅，最緊要買到。
0: 喂，但係你哋以前咧，嗱，你講緊十幾歲啊，咁當然大個買到好多啦。但係其實而家我見到台面嗰啲，嗱，而家全部都停曬行㗎啦。所以譬如咩金電視啊、大眾啊呢啲咧，要錢買㗎嘛，係咪又係好慘咁樣去儲錢啫？你好細個啫嘛嗰陣，
18: 中學咯，
5: 係咯，
0: 都係要儲錢啦。
5: 唔係嗰陣時中學，我自己就食少啲咯，即系嗰阵时屋企都俾 OK 嘅零用钱，咁之后有剩嘅话就 keep 住 save， 即系储住喺度
0: 啦。就系买呢啲啦，
5: 系啦，一见到佢一做封面嘅话，就会杂志档买噶。
0: 好开心，精神嘅食粮，
5: 系啊，精神食粮嚟噶，真系。
18: 每个星期就去报纸档咯，睇下啲咩新杂志，
5: 有咩杂志啊，包括咩电脑杂志啊、娱乐杂志啊，乜杂志
18: 嘅食都有啊。
0: 最惨即系 Gigi 唔系净系局限于普通娱乐杂志，
18: 系啊，月刊啊，
5: 系啊。咁咩都有。
0: Janice， 你有冇边一个又系觉得好有回忆嘅一个？
3: 好有回忆，我会讲咧系呢一块旗啊。
0: 一塊好
3: 成個人咁高嘅旗，咁呢個咧係一個Gigi 佢台灣演唱會嘅宣傳嘅旗嚟啊，真係好難先攞到，即係 physically 好難攞到，因為咧嗰陣時咧咁個會場出面有條馬路啦，你想象咧就係好似一條彌敦道咁樣樣啦，咁兩條行車線喎，中間咧就有嗰啲花槽噶嘛，花槽咧就插曬嗰啲旗嘅，係啦，咁我哋完咗 show 之後咧，即係其實日頭都見到哇好想要啊嗰啲旗，唔知點樣先可以攞到咧。咁夜晚完咗 show 咧，行出嚟咁见到喂，点解冇晒嘅咁啦？咁跟住原来咧系原来系有个叔叔咧去揸住架车咧，咁就一路咧就一路收一路收咁样，咁我哋就即刻跑咯。即係好似喺條彌敦道嗰度奔跑，咁就見到前面嗰叔叔仔嗰架車嗰度跑到去，跟住就同佢講啊，即係你可以給我嗎？
0: 哦，佢啲真係放收嘅啫，
3: 係啊，佢真係收，佢真係工作收咁樣，咁佢好多有好多塊，咁佢就行啦，俾一塊你啦咁。
0: 哦，咁真係好珍貴啊呢個，
3: 係啊，真係好難得呢個，
0: 係啊，咁難你要接，
3: 係啊，要用體力換取翻嚟，
0: 最緊要係買唔到添啊！嗱，我相信你都有好多呢啲嘅寶品啊，喺屋企寶藏啦，试过咧，屋企人都会埋怨噶，或者你跟 Gigi 咁多年，有冇啲所有少少可能觉得哇，你冇花咁多时间啦、啊、咁样？
5: 有，一定有。
0: 又会点样讲？
5: 可能空间或
0: 空间系
5: 系啦，空间问题咯，即系香港啲屋企已经唔算大噶啦，即系
0: 你将自己嘅位置都俾埋佢，
5: 成间房都系佢嗰啲嘢嘅话，都有少少埋怨嘅。咁但系自己唯一就系做得企理啲咯，即系唔好养开晒，油始终都系用嗰啲可能防潮箱啊。嗰啲啊 ，keep 起佢咯。
0: 你真系 keep 得好好，我覺得你都可以教下而家新一班一啲粉絲，就係點樣 keep 到你第時都會咁噶嘛。
5: 其實放喺防潮箱就 OK 噶啦。我唔知而家啲防潮箱有冇，以前就喺個蓋頂會有可以放防潮珠。
0: 嗯嗯。
5: 尤其是 keep 報紙嗰啲咧。
0: 哇！嗰啲真係
5: 係會
3: 發黃、
5: 發毛啊嗰啲成啊，
0: 又濕啊咁樣，
5: 蛀蟲啦嗰啲啦，又驚呢啲，咁所以一定係要用呢啲箱去放。
0: 不過阿 Frankie 咧，你就應該都好多啦，
18: 好多。
0: 有冇屋企人会？
18: 其实都会讲嘅，
0: 系啊，
18: 即系最初佢就会，即系都会惊，因为 Gigi 影响学业啦。咁但系收尾咧，其实 Gigi 都好鼓励啲粉丝度努力读书嘅，咁所以咧就佢都有设立咗奖学金。咁攞咗之后奖学金之后咧，咁就屋企人就开始。
0: 你为咗屋企人唔好讲，所以你就一定要攞呢个奖学金。我想问阿 Frankie 点样？你有奖状添啊？你要分享？应该系梁咏琪国际歌迷会嘅咩啊？睇唔到添，
18: 学业优异证书。
3: 哇 ，Gigi 亲手颁俾佢。
0: 呢个咪比起自己学校攞奖更加
3: 劲过考第一，
0: 珍贵。我想问阿 Frankie 系记唔记得点样会？你系自荐做会长定系点样嘅？嗰个程序系点啊？记唔记得啊？
18: 最初 開始做咗 committee 先嘅。
0: 首先點樣可以做到 committee 呢？
18: 以前嗰啲歌迷會嘅表格上面呢，都會下面有一欄就話願唔願意，係願意做工作人員㗎嘛。咁就當時就 tick 咗願意啦。咁收尾就有啲機會可以幫手，咁會長就會搵我哋幫手啦。咁幫得多手之後，就又成為咗歌迷會嘅 committee 囉。
0: 咁跟住譬如嗰個會長要推落嚟啦。
18: 佢之後因為工作在身，就冇咁多時間做歌迷會，所以就俾咗我做啦。
0: 哦，咁样去即系知道你能够承担呢个责任，
6: 系啊，因为得佢可以胜任到呢个位，
0: 系啊，真系。点解咧？你又觉得咁多年啦，认识阿 Frankie，
6: 资深咯，最资深，
0: 最资深，系啊。唔系，我觉得嗱，我唔熟你哋，但系会唔会比较冷静嘅一位咧？
3: 系啊，又好冷静啦，又好认真啦。
6: 佢处理所有嘢都 OK，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唔系就系话疯癫就为止能够做会长噶嘛。你嗰个 Frankie 会唔会面红啊？即系好似都要处理好多各大事务啊。事項都要有一個好好嘅 EQ， 或者佢嘅處理要冷靜，點樣去分析佢就係呢一種啦。所以大家都會覺得你最勝任。好啦，阿 Janice 咧，
3: 其實屋企人都會嘈嘅，不過咧，佢哋就嘈下嘈下已經接受咗，反而咧佢哋係有時咧，譬如有一次咧，我細個咧，咁我媽咪去尖沙咀行街咁，跟住佢泊車，佢見到 Gigi 喺停車場，咁佢即刻翻嚟就好興奮同佢講：喂，我見到你個 Gigi 啊！
0: 咁其實都。因为我觉得咧，如果喜欢即系见到自己屋企人喜欢一个偶像，系有好多正能量或者开心嘅。我相信其实系初头口硬嘅，之后都会软化啦。
3: 系啊，同埋譬如而家 Gigi 佢开演唱会啊嗰啲，其实我屋企人佢都会去听，我哋全部屋企人佢都会去听，
18: 都会买埋飞俾佢哋嘅。
0: 咁啊，又系你哋拣歌嘅时候啦。如果要拣一首 Gigi 嘅作品，觉得每一个人嘅人生歌单里面都一定要有嘅，你哋可唔可以投票一首？
3: 花火，
0: 花火。
18: 其实呢首歌是当时 Gigi 写给歌迷的，我们都觉得他很励志呢首歌。
3: 我觉得是陪着我长大的，譬如呢我细个真的很上脑的嘛，背晒啲歌词咁样作文呢都会用埋落去。即是譬如呢有一次作文呢话我最后悔的事咁样啦，咁我第一句就话啊其实呢我嘅人生呢都冇乜特别事呢我会后悔嘅，因为我相信呢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
0: 即刻攞高分啦。
3: 跟住老师咧个评语就是不要抄歌词，
0: 开心你老师都有听，
18: 系
0: 好啦，我哋一起回忆一下呢个26年前的花火。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踏足四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6: 冠军作品连作者名会刊登在港铁及昂坪市集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8: 每日的生活

0: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愿你是一天一天甜甜丝丝，一天一天爱更。
2: 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继续要欢迎梁咏琪嘅粉丝，超过30年嘅粉丝 ，Hello。我哋有会长 Frankie 啦，有佢哋自称系打杂 community 嘅 Janice 同阿 Ray 分享咗咧，佢好多即系30年来咧入坑嘅趣事啦，亦都有啲难忘事啦。不过睇咗好多，即系我眼前一亮，30几年嘅啲珍藏品，出席过咁多 Gigi 嘅聚会，或者同佢一齐相处咧，有冇啲时刻你哋会觉得系 Gigi 一啲嘅说话或者举动，令到你觉得我好感动嘅，或者觉得好值得嘅？其实我追呢个星追30几年，
3: 我先啦。咁我本身系咯，有一次就一个 fan club 嘅生日聚会，呢、這个经历就比较难忘啲嘅。难忘系咩呢？咁咁啱就系喺佢生日聚会前2日，我就出水痘，系、啦。第二日我都已经同 Frankie 啊佢哋同埋当时会长讲话
2: 我
3: 出席唔到噶啦，系啦。咁之后即系预先好似告假形式啦，因为嗰时做紧 committee 啊嘛，
2: 系啦。
3: 系啦，佢生日聚会当日啦，咁佢哋个个就打晒电话嚟啦，话出嚟啦，你出嚟啦。但其实我自己惊嘅，因为始终水痘会传染啊。

0: 惊会传染俾其他人，佢哋不断话唔惊噶啦，个个都生过水痘噶啦，唔知真定假，
1: 系啦，都好细个生噶。
0: 通常是的，
1: 你去大過左先生，
2: 老先生。
0: 是啊，我記得我記得嗰陣時係28歲，
1: 哇，好大個生，
0: 好老，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我哋小學嗰陣生噶啦，好細個，
0: 我唔記得廿幾歲啦，
1: 總之係大個啦，
0: 總之係大個噶啦，係啦，最 final 嘅時候就話Gigi 都唔介意啊，Gigi 仲叫你出嚟啊咁樣，好啦，咁我出嚟啦，
1: 戰戰兢兢，
0: 係啦，戰戰兢兢嘅，都塊面又有水痘，即係新嗰啲可以再衫遮住嘛。但塊面遮唔到嘛，咁嗰陣時就唯有黐膠布，係啦，都樣衰。
1: 你其實黐膠布有少少，仲唔好睇？
0: 仲唔好睇嘅，其實都仲唔好睇嘅，真係照出席啦。之後我
1: 所以你睇下呢啲 fans 真係為咗偶像而瘋狂咯，
2: 偶像都為咗佢瘋狂。
0: 係，
1: 總之黐曬出嚟啦。
0: 係啦，黐曬出嚟㗎啦。咁當日我都避開一邊嘅。系啦，咁直至到咧同 Gigi 影合照啦，咁我系应该系最 last 嗰个嚟噶，我记得系 Gigi 啊，佢本身真人都比较中意同 fans 开玩笑啊，玩得比较 close 啲啦，佢就作撞咗一个好惊我嘅样咯，系啦，去影嗰张合照，大家都隔咗半个人嘅距离咯，
1: 但系都好开心喎、
0: 啊，开心嘅系同埋好难，
1: 好彩你哋冇被传染、啊，
2: 因为删晒啦，
0: 系啊，最难忘咯呢、這个活。系咯，有个咁嘅记录咯，叫做
2: 系。我反而系即系唔系好耐之前咁、但系有一次咧，就唔知同佢讲开啲乜，总之就讲到有啲人好烦啊，喺我周围有啲负能量啊，咁啊唔知点样去处理咁样样。
1: 你讲你同佢讲
2: 系啦系啦，我同佢讲嘅，佢就都俾咗一啲好好嘅 advice 嘅，咁佢就话其实你都唔使理人哋太理人哋点样去谂啊，或者讲啲乜嘢啦。如果人哋去发放啲负能量嘅话，其实不如你可以 block 咗佢，即系唔好理佢啊、你自己唔好理佢咯。咁我突然间谂系，其实真系好似可以咁样样嘅，即系佢突然间讲咗一个出路俾我。咁我觉得
1: 终身受用
2: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平时好少机会会讲呢啲嘢嘅。其实我哋咁，但系即系嗰一次佢就好似大家有少少倾心事咁样嘅 feel 咯。
1: 咁你就永远都记住
2: 系
1: 嗰一日啦。
3: 我就係早兩年因為身體唔係好舒服啦，咁就做咗一個手術。咁做手術之前咧，佢都好有心咁樣透過經理人就send 一個
0: 類似好似
3: voice message 俾我嘅。Okay. 我聽到之後就好感動啦，去喊啦喺度。咁同埋就係因為嗰陣時係喺巡演嘅中間嘅，咁自己就好想之後可以好翻去巡演啦。咁所以就好積極咁樣好翻起嚟啦。
1: 嗯嗯，即係因為靠佢咁鼓勵你。
3: 同埋有個期待咯，即係你有個期待就話好翻就可以去呢個巡迴演唱會啦，咁樣就好翻
1: 啦。你哋咧，我而家就咁聽話，你哋有困難或者唔開心嘅時候 ，Gigi 點樣對你哋？咁調翻轉，我相信啦，即係佢入行30年，一定會有高高低低噶嘛。咁喺 Gigi 低嘅時候，你哋又做咗啲乜嘢去 support 佢啊？
3: 其實俾佢知道，我哋都係喺佢身邊咯。
1: 可能 send message 俾佢啊，咁樣。
3: 以前就可能冇呢啲 message 嘅，即係以前。那個年代就可能是他都有活動的，那就盡量去支持啦。那現在這個年代就成日都可以私信咯。
1: 但你現在很開心啦，我見到 Gigi 的生活呢，他都現在很 open 告訴大家聽，我女女我先生這樣都很 sweet， 即是30年見到他現在那個階段呢，我覺得都是很美滿很開心這樣咯。
2: 是啊，他有時都會帶埋他的女兒帶埋 Sergio 出來，那我們都會有些交流，那即是很少你偶像會帶埋他的屋企人去同你哋一起去互动咁，
1: 带埋佢出嚟，
2: 系啊。
1: 咁其实你哋追咗即系30多年咧，由以前。Ray 腳軟啊，到而家唔腳軟啦。咁但係咪其實已經出到嚟或者演唱會佢瞄到你哋咧，都覺得其實同 Gigi 都已經好似熟咗一個默契喺度咁樣啦。
0: 都
1: 咁多年
0: 係
3: 都會㗎。而家影相嘅時候都會睇下，希望佢可以望我鏡就好啦。
1: 喜歡呢個偶像，啲人有時覺得話風 狂啊，好迷，但其实我而家都会清楚知道，其实你哋迷嗰个偶像当中，自己所得到嗰个能量都好强劲啊。正如病嘅都即刻好期待快啲好翻咁样，系啊系啊。咁啊，中意咗 Gigi 三十几年啦，觉得系有冇令到你哋佢啲歌曲令到你哋会坚强咁样咧？
2: 其实咧，佢啲歌根本就系由细陪到我哋大，即系成个生活啊，我人生啊，都佢都系其中之一部分。我每一个环节，佢都

0: 喺度嘅。
1: 咁然之后就好似每一个阶段咧都有一啲歌可以 support 到我，即系譬如毕业咁样 today 嗰啲听到喊啊，咁跟住之后啊，有时比较 personal 啲，譬如有一排我发生咗一啲事，咁啊系咁听嗰啲歌咧，好治愈嘅，即系可以治疗到你嘅心灵咁样。
2: 咁喺呢个时候咧，我都想你哋都会送翻一啲说话，想到嘅说话，可能心底嘅说话。话俾 Gigi 听嘅，咁你哋会唔会有一啲可以分享一下呢？
3: 无论你做想做啲乜，我哋都会喺你身边支持你。
2: 呢、這个就系阿 Ray 打杂 Ray 嘅心声，系啦，会长。
4: 希望你继续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我哋就满足噶啦。
2: Yeah，Janice，
1: 多谢你一直以嚟温柔嘅陪伴。
2: 咁啊喺呢个时候，我谂大家都冇异议噶啦。如果要你送一首歌俾 Gigi， 你哋会拣咩歌曲呢？
4: 温柔的存在。
2: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你哋同我分享咗咧，中意 Gigi 呢一个咁狂热、咁温暖嘅故事啦。咁我希望你哋继续咧去追随 Gigi 啦，去喜欢佢咧，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多谢你哋
4: ，thank you，
3: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4:0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几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预计美军将会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等。不过国防部的指示未有提及发动打击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有可能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今个月

0: 女研究员希皮洛娃怀疑死于肺鼠疫之后，再传出实验室有第二名患者甚至已经死亡。俄罗斯否认或是假消息，呼吁民众应该以官方机构的公布为准。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表示，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入面未发现鼠疫病例，90%接受医学监测的人已经解除隔离，亦都没有发现当地有任何紧急情况。俄罗斯一直表示希皮洛娃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至今尚未掌握希皮洛娃死亡的全貌，因此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他敦促俄罗斯提供更多资讯。外交部证实，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利角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了中国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国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将会有助世卫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52岁的宋利有20年妇幼卫生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担任一份论文的主编，针对中国女性防控疫情提出指引，并为疫情期间妇幼健康管理制定国家标准。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日开始1年2日率团访问中国，预料将会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面，商讨减少双方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作为原则，中国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两人获准保释候查。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名38岁男女，其中一名持牌保险经纪男子，涉嫌在不同社交平台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同时藉此销售保险产品图利。有消息指出，该男子是前本土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而被捕女子是他的朋友，怀疑受唆摆协助管理涉案的社交平台专业。渔护署今日开始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未来4个月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和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并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渔护署表示，无人畜养和缺乏管束的狗只都可能对公众安全构成风险，若果狗只未接种预防狂犬病疫苗，更加会对公共卫生和动物健康带来威胁。署方会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的时候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保障社区安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睇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啦，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4: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5: 阿强，
4: 你企喺接梯

0: 岭做嘢好危险喎、
1: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新城勁爆，流行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星期第九位狂爆六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Final Year 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弗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晨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十位狂爆八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片池益健路片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五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
1: 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星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看你有冇份，顧名思義，我哋每一集會請唔同嘅嘉賓，各行各業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體育之間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體育之間同我哋有咩關係
4: ？FM 九十九點七，新城資訊台，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六，新城文化會館；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0: 我是科林，我是控制台 KOL，
1: 我是 Kula， 我是失忆 KOL，
2: 我是 Miss Honey， 我是妥瑞症 KOL。
3: 咩啊？
0: 咩嚟噶？
3: 我是逍遥夹带，我是 QL 曲落单 KOL。
0: 其实都不用讲任何咩 KOL。
3: 唔系妥瑞症个妥字，究竟点边个妥啊？
0: 咩叫妥瑞症？稳
2: 妥个妥。
3: 系妥瑞症，即系佢一个病。
2: 系。
1: 你有病？
2: 我是認識呢個病，但我不是有呢個病。
1: 哦、
2: 有呢個病的人咧，喂，係咪開始就
3: 講啦？
1: 你係咪開名啦？要
0: 有呢個病嘅人邊個？
2: 我今日係想介紹，
0: 你小心啲啊！
2: 介紹大家認識呢一個病。
1: 哦，
2: 咁佢即係呢個病咧，香港好似比較少聽到人有啦。
3: 嗯。
0: 冇聽過人
1: 有，通常喝睡咯，
3: 係啦，我有聽過。
2: 睡是瑞士個睡啊，穩妥個妥，睡士個
3: 妥睡
2: 症，
0: 係
2: 啊。
3: 我頭先
1: 我以為瞓覺喎，
3: 唔係，
2: 你係好安樂咁樣瞓覺，
0: 係啦，
3: 好妥樂，係
0: 啊，
3: 咁都係一個餅叫冇錯。
1: 其實都好安樂咯，
0: 太安樂，瞓得太舒服，冇
2: 就有人不滿啦。
0: 係啊，
1: 有人不滿就話你有病啦。
3: 我冇理由瞓得咁好嘅，
0: 係咯。喂，你可以瞓得咁好，絕對唔係普通人。
3: 係啦，
1: 你有病，
3: 我想要啊，妥瑞真係。
2: 妥瑞症係我認識呢個病咧，係試完我一位台灣嘅魔術師朋友。
3: 嗯。
2: 咁佢都幾叻噶，佢係有上過嗰啲 American Got Talent 啊嗰啲啦，係啊，咁佢表演之前咧，佢成日都會咁樣發出呢啲聲，跟住又抽
3: 下。大家睇唔到畫面啊！
1: 佢拍
3: 頭係會戚一戚
2: 嘅，
3: 好似 Michael Jackson 嗰個喪屍咁樣，係啦，要戚一戚個頭嘅。
2: Oh my God！ 唔係 ，sorry， 我哋
0: 即係佢係要拍下條頸先，
2: 唔係拍，
3: 唔係
1: 佢戳一下，
3: 唔係佢自然噶，
2: 或者
3: 係戚個頭，
0: 即係動靜啦。
2: 係啊，或者係啲手指咧，唔知點樣係好似我哋揼骨咁樣咧，佢會有啲啪啪聲咁樣樣，整即係佢會啪咁樣
3: 整
2: 啲聲。
1: 你拍嚟一下嚟聽下科林。
0: 好，直曬先。
2: 其實就唔係咁。
1: 我唔係依個，
0: 係
2: 即係佢唔知啊，佢自己會口裏邊咳也好，乜嘢都好啦，佢自己會整一啲聲。
3: 咁係咪強迫症嚟嘅咧？
2: 通常有妥瑞症的話都會有ADHD 或者強迫症
1: 哦，附帶的
2: 係啊，通常都有，但係未必一定有係啊，包括但不限於。
0: OK，
3: 明白條款裏面啊，條款細節
1: 個頭盔戴曬啦，
2: 係啊，咁我就係見到一個魔術師，佢就係會自己表演之前，佢會自己咁樣喐好耐。跟住佢表演嗰，咁我哋其實變個魔術都唔係好耐嘅啫，都係十分鐘左右。
3: 佢
2: 十分鐘就
3: 半個鐘頭，
2: 完全唔喐嘅，係啊，嗰十分鐘完全冇嘢嘅。咁但係佢一變完咧，佢又嚟嘅，佢又抽搐過嘅。
0: 當其實佢變嗰陣時咧就好認真，
3: 好正常。
0: 一靜嘅時候咧，佢就會
2: 自己係咁喐，即係我哋食飯嘅時候，佢笑笑下，佢都會自己係咁樣喐咁樣樣。其實係即係個頭會側埋一邊啊，個膊頭會縮下咁樣，嗰一啲係佢控制唔到嘅。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表演的時候從來都沒有動過，直至呢我一直以為這個妥瑞症都是這樣，直至我是有一次呢我在另外一個台上做飲食節目的時候我的嘉賓我的節目裡面我是主持是我的嘉賓呢我對他不夠了解，因為好像我做的 research 裏面都沒有講過他是有妥瑞症的，是他是一個 YouTube 的組合，是
3: 講得的
0: 九寶
2: Feel 是他就是阿寶他也有妥瑞症的，但是 他的症狀就沒那麼明顯，他是單眼的但是
1: 你確定他不是見到你就單眼的嗎？
3: 你決定
2: 是我確定，因為那次我們吃什麼，我們打邊爐，咁佢就一路喺度介紹嗰間邊爐啦，佢就話嗱，而家咧香港咧，我食過邊度啦、邊度啦、邊度啦，都好少咧有一啲邊爐咧係咁樣樣港式點點點點點樣講啦。咁佢一路講呢啲嘅時候咧，佢就一路
0: 錯，
2: 一路單眼喎。
3: 咁你咪要接佢咯。
2: 跟住我就
3: 為你揾啲嘢接。
2: 係啊，我就喺度諗
1: 求救
2: 啦
1: 佢。
2: 死火啦！我係咪要答佢係咯？香港而家真係好少啊！我係咪要講啲咁流嘅嘢咧？我又唔甘心喎。
0: 你以為係一個眼色？
2: 係啊，我以為佢一路喺度一路講話，而家香港好少嘅，咁係咩？我打眼色，我唔係發啲鬼，發啲富喎。
1: 係啊係。
2: 我咁，但係我見到佢個 partner 咧，又好。冇嘢咁樣，
1: 即係我冇俾咗你咁樣，好似。
2: 跟住我就終於忍唔住問，因為佢打咗眼色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忍唔住問：你做乜同我打眼色啊？跟住佢就話：
0: 原來我打咗眼色啊！
2: 跟住佢哋就同我解釋，原來打眼色都係一種妥瑞症咁樣啦。跟住，但係
0: 即
2: 係
0: 佢知道自己有嘅都，
2: 佢知嘅。系啊，
3: 同埋熟啲嘅身边嘅人都知道。
2: 咁我嗰次咧，
0: 唔系因为妥瑞症嘅人未必知道自己有妥瑞症噶嘛，
2: 知
1: 应该知噶，你应该知道
2: 自己
1: 眨咗眼噶。
2: 系啊，
0: 哦，系噶。
2: 做咩？你平时唔知道自己喐咗嘅咩？
1: 你眨眼知唔知噶？你而家眨两下嚟睇下。
0: 我知。O K， 咁我眨眼唔系妥瑞啊嘛。
2: 我下次帮你问下佢。咁我而家知道妥瑞症就系会喐头啦，同埋会单眼啊，咁样即系呢一啲咪。症狀是會有啦，咁我已經很小心噶啦。直到有一次有一位投資者，我哋我哋傾電影嘅合作嘅嘢啦。咁佢講講下嘢嘅時候，我同另外兩位
1: 拍檔
2: 係電影嘅拍檔咁樣一起去見投資者。
0: 係，
2: 跟住點知咧？我哋唔知道呢位投資者咧，原來都係有妥瑞症嘅喎。咁佢講講下嘢正正常常嘅時候，佢突然間個頭咧向佢嘅右手邊嘅右上角咁樣揈咗一下，而佢係發咧，佢係隻眼望埋過去，戚咗上去咁樣望埋過去。
3: 咁佢眼間都要望過去。
2: 係啦，即係我以為
0: 有啲嘢啊！
2: 我就係以為嗰度有啲乜嘢，跟住我哋嗰佢一戚，跟住我哋三個人做咩啊？跟住佢本身都唔知道我哋，佢自己都以为有啲乜嘢，佢见到我哋，跟住佢成个人拧转咗面去望啦，跟住佢就同翻我哋讲冇嘢啊，我哋就觉得有啲奇怪。
3: 反客为主，佢反主为客啊，佢调翻转啊。
0: 你哋望咩啊？好嘢喎，
1: 奇怪嘅成日望
3: 你哋做咩啊？
2: 但系佢唔知道，我哋唔知道佢有啊。
3: 哦，
2: 即系佢 expect 我哋系明白咁样样噶。咁但系原来我哋系咁孤陋寡闻嘅。跟住佢就做咗两次之后，我觉得唔系好对路。跟住佢望完一下，我哋又望，我哋三个头一齐望。跟住佢又拧住面冇嘢啊，跟住又再嚟又望又冇嘢啊，跟住我就话，跟住我就 message
0: 忍唔住啦，你忍唔住啦，
2: 我 message 我隔篱嗰两位，我就不如去下次再望嘅时候，我哋唔好望，
3: 啱啊，
2: 系啊，如果唔系咁个会开唔完啊，
1: 得闲就望两下，
2: 跟住最后尾佢继续佢 keep 住有望下咁样样啦。跟住我最後屘，我就問我哋之後去食飯，我就問佢：你會唔會係有妥瑞症㗎？嚇！即係我認真問嘅，唔係。
1: No offence。
0: 跟住佢話咩嚟㗎？
1: 跟住咩啊？
2: 跟住佢話嚇，你哋唔知嘅咩？跟住我哋先。我哋先喺度讨论要唔要话俾佢知，其实我哋头先系冇望到任何嘢，真系太尴尬，亦都解释唔到。
3: 佢认
2: 为
3: 系
2: 啊，佢以为我哋知道嘅，即系以为佢啲秘书有同我哋讲啊。
3: 哦，系啊，咁系佢秘书唔啱，
1: 系佢唔啱。
2: 但系佢系原来佢系唔止一款嘅，即系
1: 但
2: 系
1: 佢有几出嘢，
2: 系啊，
3: 动作系唔止一款，明白？
2: 佢本人系唔止一款，
0: 但系。会不会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即有時候
2: 我們要小心說話，地獄直通車就在我們旁邊，即是一說你
3: 開了門的
1: 了，你開了門的了，你踩不踩入去就看你，
0: 我說我自己而已，我對眼分開的嘛，懂得我的 CI 的嘛，那我是有這個，
2: 你可以自制一個多人運動，
1: 影翻
2: 身，只要佢放松，面前就会有两
0: 个。呢个叫间歇性外斜视啦，都系一样嘢嚟啊。但系会唔知噶嘛？有啲人即系我有阵应该咁讲，我有阵时唔知道我自己只眼系分开咗嘅。
2: 系
0: 咁，我都唔冇怀疑。原来我望紧你嘅时候，原来分开咗。有阵时自己唔知道噶嘛。
2: 咁
1: 你
2: 见
1: 到两个人噶？
2: 你知道嗰一日系咪你望咗佢？你明明望住嗰个人讲嘢，跟住你发现嗰个人望去嗰边。望去另外一個，
0: 唔係佢發揮佢唔係好望到我望緊乜嘢嘅時候，我就知道啊唔好意思，我隻眼分開咗。咁我好多時候咧，化妝師同我化妝去要我望上去啊，成咧我隻眼就會開始 out full 咧，跟住走咧，跟住所以我每次都要同個化妝師我唔好意思，我有間歇性外斜視，我隻眼咧係會分開嘅，所以你真唔使驚。
3: 我裝到隔離位喎，
1: 係咯，望隔離位。
2: 我以為佢
0: 其實係隔離位，其實係唔得嘅，即係呢個
1: 即係裝
0: 唔到，唔得㗎，裝唔到啊！其實我
1: 即係八卦嘅時候可以望到隔離咯。
0: 就係會殘影嘅咋，即係個望到嘅嘢係殘影嘅。有陣時唔覺係因為慣咗睇嘢係有少少殘影咁樣。
3: 咁有冇人試過同你望住我對眼講嘢啊？咁樣
0: 冇咁惡咯，
1: 你試下望
3: 住
1: 我
3: 眼講嘢啊！
0: 你望緊咁咯，你望緊我就會哦，唔好意思，我翻翻嚟咁。
2: 我以為你頭先係想同個化妝師講唔好意思啊，我唔係好合作嘅，
3: 直接同佢講
0: 唔係好合作，我眼唔係好合作。
2: 因為解釋得多嘅時候都會懶得解釋噶嘛。
0: 唔係我話我總之我話我隻眼會分開啦咁樣。你頭先講嘅呢一個妥瑞症嘅人係咪有可能係自己都唔知道，因為可以係一個長期發生嘅動靜嚟㗎嘛？
3: 佢可能發作嘅時候唔知道，但係佢會知道自己有呢個問題。
2: 但係你屋企人一定知㗎嘛？因為係細個嘅時候就已經有㗎，即通常係
1: 由細到大唔係中間出現嘅，
2: 唔係中間中間出現就係、是好似。好似九歲左右，我頭先上網睇、就 around 九歲左右發育時期就會、
1: 發育出嚟㗎啦，呢個病
2: 係啊，你小心啲講嘢啊！
0: 你知道你啲食字㗎啦，
1: 關我事㗎，
0: 飲啖水先啦。

0: 我好鍾意，唔知你鍾唔鍾意，鍾意陳雷，所以揀咗呢首歌播俾大家聽，《人類愛情學》。
1: 新裝修集團區哥話你知，裝修小百科。
2: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Killer 系咩话？
1: 我系咩话？
2: 失忆 QL
1: 啊，
0: 系
1: 啊，
3: 好明显啦。
1: OK， 系啊，我系呢个失忆 QL 啊，
2: 我喺呢度记性担当，
1: 交俾你噶。
0: 我都系失忆 QL 噶，如果讲失忆嘅话，真系呢头讲完，嗰头唔记得。
1: 我都发现而家系好叻放空自己个脑啊。
0: 我唔系好叻放空自己嘅脑，
1: 系
0: 我怀疑我个放空。就是我的妥瑞症的一環咯，
3: 即係你不自覺嘅，
1: 不自覺。
3: 即係我人記得啲嘢，我要唔記得啲嘢。
0: 哎呀，唔記得咗啦，唔記得咗啦。
2: 你會唔會唔記得咗唔記得啲嘢？
1: 跟住就會記得翻啲嘢。之前好似有個老人家話咩老人痴呆，唔記得咗自己有老人痴呆之後就好翻啦嘛。
2: 我記得，唔記得係唔記得咗年氣啊，其實唔記得咗繼續扮。我記得日本有個 cafe 咧，係話一班老人家咧去嗰度翻工啦。而嗰度嘅老人家咧嘅最大特色就係全部都有老人痴呆咯。咁即係你落完嘅單咧。是嚟的嘢咧，係會唔一樣嘅。呢個係嗰間
1: 開餐廳好
3: 嘢，有嘢嚟都好啦。
2: 係啊，嗰間 cafe 嘅賣點嚟。
3: 就係盲盒。
2: 係啊，而大家係接受呢一個設定。
3: 接受廚房有咩攞咩咯。
2: 我睇過一條片咧，佢都只不過係拍到咧，啲婆婆啊、公公啊拎啲嘢食去客人嘅面前，跟住客人話：呢個唔係我嗌嘅噃。跟住啲婆婆就。个咩呢？就冇一件事噶，我好中意，
3: 好想感受啊！
2: 系啊，个咩呢？
1: 我最近谂翻，点解我头先讲话自己系失忆 QL？
2: 500蚊系咪你噶？不如我噶啦，个咩呢？
1: 我谂翻就系因为咧，最近我系
2: 你点会谂得翻啊？
1: 我啱啱你讲完嘢之后，我谂翻就系咧，成日见到啲人咧，我唔记得自己喺边度见过噶。但我已經習慣咗去應付佢哋，
3: 即係我哋會用咩招數咧？
1: 研發咗兩句，咁啱嘅你喺度嘅，跟住之後下一句就係、是，你嚟呢度搞咩啊？咁樣，哦，好耐冇見喎，跟住呢啲咁佢哋就會自通常咧過得嚟同你 say hi 嘅話咧，佢都一個 E 人，佢會自己講到嘢噶啦嘛。
3: 你即刻將個波拋翻個對面先。
1: 咁啱你喺度嘅，你嚟搞咩啊？咁樣。
2: 我突然间谂起有一集花师奶咧，佢都有做过类似嘅嘢，佢就系同嗰个人倾偈啦。啊，我哋上一次即系想攞翻任何线索，嗰个人系边个？
1: 但系就错翻对方，
2: 系啊，问嘅都问唔到嘅。而嗰个人咧，佢又真系完全零印象。而嗰个人系话，你感冒好翻啲未啊？有边个系冇感冒噶？即系嗰个，
1: 几好啊！
2: 我上一次感冒都唔记得系几时，点解佢会记得嘅咧？即系花师奶系陷入咗一个回忆嘅漩涡里面啦。
1: 开系啊，就系、是、不断咁样有线索谂翻呢个人系咩人咯。
2: 系，
1: 然之后通常咁样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倾完走咗啦。我都系唔知佢系边个嚟，
2: 系啊！
0: 但我有招
2: 數，咁都唔系好失忆啫。
0: 我都有我嘅招数嘅，对于唔认得人呢一样嘢，因为我都经常性会发生啊，或者我认得，但系我唔记得咗佢个名字，或者
3: 唔知叫咩啦，
0: 叫咩之如此类啦。咁我通常咧，而家方便啲啊嘛，有电话啊，交换啊，成啊咁样。哎、我前排咧电话洗咗啲嘢咧，冇咗你，冇咗你。
1: 今日翻你电话，
0: 你 text 翻我啊，咁样。咁或者系啦，即系喂，我 check 翻有冇你电话先咁啊。
2: 呢啲咁嘅鬼话，
0: 系啊，因为通常识嘅话，我揿翻就知道佢叫咩名噶啦。
1: 以后我唔会信你呢啲鬼话。

0: 家開咗，
1: 佢一開咗出嚟，
2: 佢一開咗我就我唔知講唔講好啦。
3: 如果下次你有科林問你。你上次感冒啊，你就會知道佢轉咗個招數。
2: 另外就係、
3: 是、好翻啲咩？
2: 另外就係 I G 咯，即係會攞 I G 咯，即係即時攞翻。
1: 我聽翻你 I G 係咩啊？
2: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我唔記得咗你個 I D 啊，咁樣嗰啲。跟住，但係 I G 嘅話，有陣時嗰個人未必係嗰個名噶嘛。咁、所以前者係好啲嘅，即係嗰啲啊電話啊電話壞咗 text 翻啊，或者 app 翻啊咁樣係好啲嘅。
1: 我想起之前我去一間美容公司啦，我等緊，我要同個老闆傾嘢咁樣啦。我聽到佢哋員工兩個字喺度交流，但係有一個人好明顯係冇喺個 conversation 入邊嘅。佢就係對面講啲乜嘢，佢將佢最後一句字轉做英文問翻，同佢講翻咯。我最近去咗個藝術館，哦 library 咁樣，
3: 好勁喎，好勁！我以為你話冇，我以為你話問翻係咩咧？我最近去咗美術館，Are you okay？ 我以為你話問你，
1: 跟住我一路喺隔離聽住，我一路好想笑。佢哋呢個對話持續咗15分鐘，
3: 咁佢仲有咩點 ？True。
1: 唔知最後又話哦開會先啦，就走咗。但係前面嘅對話嗰個人係一路自己講緊嘢，然之後佢就用佢最後一個字。講翻英文就問講翻一次咯，
3: 學到嘢喎，我覺得係係、有用
0: 嘅，都好多招數。
3: 係咯，
0: 我其實咧，你話失憶咧，我25歲開始咧、
2: 就冇咗記憶啦，
0: 開始發覺係啦。
1: 點解我喺度嘅？
0: 25歲開始已經發覺自己會斷片啊。好啦，咁所以咧，我由25歲開始咧，
2: 你係
0: 已經訓練自己到大。我一斷片咧，我係會。想翻我，因為我所有嘅思想嘅路徑都係有跡可尋，咁所以而家咧我唔記得咗嘢咧，我係可以用少少時間，我到底我係可以 pick up 翻，即係我已經訓練咗到底。
2: 但係呢個係技巧，呢個係能力嚟
0: 嘅。係啊，呢個係能力嚟㗎啦。
2: 唔係個個得嘅喎。
0: 我長年累月咁訓練我到底，所以我而家真係斷片，你俾少少時間我係諗得翻嘅。
2: 因為我嗰種失憶係會點咧？我嗰種失憶係咧啊，例如我喺屋企，翻到屋企，有啲嘢漏咗喺車，跟住我落車攞啦。
0: 咁我唔記得喺架車攞啲咩？
2: 跟住我攞咗第二樣嘢，例如我要攞個攞翻個叉電器去叉電咁計啦。跟住點解我落去咧就攞翻張八達通？然之後我唔記得咗個叉電器，大約係去到翻去屋企門口啦。跟住我頭先落去係啊攞叉電器喎，
1: 跟住我攞落手上，
2: 跟住我就落翻去車度。先至攞翻個充電器，或者試過係第二次都唔記得攞個充電器嘅。
0: 攞第二張八達通都唔記得攞充電器，
1: 攞出咗去。
2: 係啊，總有其他嘢會攞噶嘛。
3: 感覺上我哋啲能力係低過阿笨與阿尖咯，即係阿笨與阿尖佢哋係完成到所有 task，
1: 買到嘢開翻到屋企噶嘛。
3: 我哋做唔到。我啱啱碌到啊！今日咋？我今日咧就收到有一個人 WeChat 揾我，我就比較少用啦，都有用，但係咧。我一碌佢系边个咧？个名吓，我又睇到个名，我又冇乜印象。跟住我碌咧，全部咧，
1: 這個、對話好單向
3: 喎，冇復過佢噶。
0: 哦，因為冇復過嗰啲人。
3: 由幾時開始咧？由2023年開始。
0: 即系三年，佢都系單向同你溝通。
3: 系啊，佢問我在過嗎？寶寶在忙嗎？而佢係女仔嚟嘅，佢係一個靚女嚟嘅，即系我篤入去張相
0: 係靚女啫。
3: 唔係，佢係真係呢個人嚟嘅。
2: 你即係你認識佢嘅，
3: 我記得佢，但我唔記得喺邊度見佢。
0: 哦 okay、
2: 即係你認識佢嘅，
3: 佢係一個國內嘅朋友啦，應該係。
0: send 俾我哋幾個咪，
1: 我哋覆佢咪得咯。
2: 有陣時啲嘢開心 share。
3: 你就在忙嗎？今天要不要一起喝酒？寶子在過嗎？在香港嗎？在香港，我在香港。佢今日就同我講我在香港發展到
1: 佢自己對話
3: 已經。我其實唔止佢一個係咁嘅，係有好幾個。即可能有時我出去應酬也好，乜嘢都好，有時食完飯咁我嘅partner， 我見到佢可能唔係好想同人交換電話，
1: 就會你出去交換電話，
3: 就會我交換電話。
1: 但佢已經唔係嗰啲 triple text 咯喎，佢 thousand text
3: 喎。係啊，黐線！
2: 呢啲叫鍥而不捨喎。
3: 係啊，之前仲有另外一個WhatsApp 嘅，即久唔久就會有一個問我而家仲有冇變魔術？我唔变魔术，我食咩啊？唔紧要，啊而家仲有冇变魔术啊？有个魔术班咁样嗰啲乜嘢啦，或者系有个 show 揾你咁样嗰啲啦。
1: 听到有钱收就收翻啱啱嗰句嘢啦嘛。
3: 唔系，我都唔系好记得佢哋系边个嚟嘅，我都会直接俾经理人电话咁样啦。咁但系咧，好死唔死咧，佢哋就会同经理人讲。 喂，我同 Honey 好熟噶，
1: 嗯，就会问翻你啦，
3: 系
1: 你个 friend 嚟噶，
3: 唔知啊，
2: 嗱，anyway 啦。咁我哋喺呢度都要補充翻啊，身體有事啊，諸如此類啊，記得就醫啊，係，
1: 嗯，
2: 啊，記得揾翻合適嘅輔助啊，同埋協助啊，
0: 體諒別人啦，啊。如果人哋有呢啲問題嘅話，
2: 確實要，
1: 嗯，我哋會體諒你嘅。
2: 我瞓開眼先。
4: 區旗區徽係香港嘅象徵同標誌，我哋必須遵守正確嘅使用規範同禮儀。喺升旗儀式進行嘅時候，大家要面向旗幟肅立，舉止莊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4:37。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朝头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啦，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睇睇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0%。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哎呀，咁嘅？
10: 喂，咩嚟噶？睇下，咩嚟噶？
11: 咁过瘾嘅？
12: 咩啊咩啊？咩嚟噶？
13: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2: ？Captain
14: 阿咩嚟噶？
2: 讲我哋边个做 captain 住？我哋要讲咗我哋件衫先。大家去 Metro OKKOL 做咩？边个冷笑？
0: 我啊，唔系，因为全部都系呢个失忆 KOL。头先一开始竟然冇讲件衫，我哋有件新衫冇人觉得要讲。
2: 系啊，真系失忆。
3: 就好失落咁样。
0: 好自然啊，我觉得。
3: 我肯定，如果我哋有边个无啦啦垫咗个爆炸头翻嚟，
0: 冇人讲。冇人讲。我今日有咩唔同啊？冇人讲。
3: 冇。如果你垫咗个爆炸头，我哋都觉得好合理。
1: 合理嘅。
0: 好，我下次试下。
2: 系啦，咁我哋咧。以後咧，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嘅視像或者我哋嘅相片咧，係啦，我哋就有件衫啦。大家可以上到去 Metro OKKOL 嘅 IG 度睇到我哋張合照，就見到我哋呢一個嘅
0: 五星戰隊咁樣啊。
2: 係咩嚟㗎？我係紅色波林，
1: 我係黑色嘅 Q 啦。
3: 我是黄色的 Miss Honey，
0: 我是蓝色的逍遥夹带，
2: 系啦，
0: 黄色的 Miss Honey，
3: 我哋系做唔到，
0: 真系好黄色的 Miss Honey， 其实真系系啊。
2: 好 ，anyway，
3: 系为咗件新衫，我今日去咗立法会。立咗个靓
0: 法，我立咗个靓法。
1: 我琴日都去咗做非法嘅活动。
2: 哇！
3: 哇！
2: 你快啲俾翻你讲，好好啊！
1: 俾咗位你入噶啦，
0: 对唔住，我真系入唔到啊！我谂紧我个头发可以点搞啊？因为唔好意思，
3: 你冇办法之中嘅办法。
2: 我都系冇办法，因为我好耐未剪头发啦。
1: 你有做投票嘅活动嘅，
0: 个头嘅票
1: 跳咗少少。
3: 唉。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1: 可能白
3: 我哋讲翻单案啦，
1: 系今日单案系，
9: 哎呀，咁嘅，
10: 喂，咩嚟噶？睇下，咩嚟噶？
11: 咁过瘾嘅？
12: 咩啊咩啊？咩嚟噶？
13: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2: ？Captain
14: 阿咩嚟噶？
0: 今日嘅 Captain 系 Miss Honey，
3: 系我啊。
14: 系咩嚟噶？
3: 今日带咗一 个冇悬念，但系我近排帮我解决好多问题。
0: 你摆喺件衫度，我引咗型入咗去，因为
3: 所以我咁
0: 样摆
3: 喺。
0: O K，
1: 美妆美妆手势
3: 系啊，
1: 摆喺前面推出嚟。
2: 首先咧 ，Honey 手上边呢一个嘢咧系呈正方形，但系佢
3: 好似个电视机仔咁嘅，
2: 系掌心咁大个，就非常小型嘅。我相信我哋今日张相铺咗出嚟大家都要即系
1: 放大
2: 先睇到，
0: 或者我哋 close up。俾多張相佢
2: 可以
3: 係啦，跟住我哋喺個 close up 張相隔離，再有一行好細嘅字 ：If you can read this, you are too close。
2: 喂呀，喂呀，講得好啊！
3: 我好笑啊！
1: 真係接唔到嘅，我明白你啦。
3: 咁我呢個細細地嘅黃色嘅電視機仔隔離咧，佢係有一個類似發條咁樣嘅嘢，咁我哋扭佢咧，佢就會俾大家睇下啲聲，
1: 哇，好舒服啊！呢个声
3: 系啊，好精美咁，佢写
1: 住咗咩啊？今日之
0: 嚟噶呢啲系
1: 朝食、
3: 餐食、
1: 朝
3: 食、
1: 即食啊，即
0: 食啊，
3: 即食啊，
1: 今日之即食
3: 系啊，总之今日食乜嘢咁样啦，系啊，文字都唔系重点，因为个图画噶嘛。
0: 你可唔可以整多嘢好好听个声？近啲，
1: 我哋唔好讲嘢，我哋唔好讲嘢。
2: 佢中間有啲結結結嘅，
0: 好享受啊！
3: 我啱啱想講喺1987年嘅時候，
2: 冇錯，但係佢中間領嘅時候真係啲結結結結結結咁樣喎。
3: 係啊，結結結。咁佢就係有曬各樣嘅嘢食咯。
1: 好似以前嗰啲鐘啊，發發發發落嚟。
2: 嗱，聽眾要知道嘅，而家喺度領咧，領一個嗰啲
0: 或者以前啲車啦，發條啦，
2: 哦，叫發條。
3: 我頭先咪講咗咯，
0: 我諗唔知咩叫發條，
1: 佢唔知啊，
0: 佢唔知發條就係嗰嚿嘢，嗰嚿嘢
1: 佢太煙
0: 啦，你知唔知啊？
3: 三位兩位真係學富五車，
0: 係啦，咁
2: 我明明係考科舉嘅，點解我會唔知噶？咁所以咧，佢就會發發發嗰啲好似日曆咁樣咧，張張紙咧，
0: 跟住轉啦，係
3: 啊，咁佢有咩咧？佢有牛扒啦，有麻辣鍋啦，有滷味，有拉麵，有炒飯，有炸雞，有小小笼包、寿司、烧肉都仲未重复，我有 pizza。
0: 咁我哋而家发一个出嚟啊，睇下食乜嚟啊！
3: 好啊。
2: 咁使唔使许愿先噶？之前
1: 就系因为你谂唔到，你先至要发佢啊。
3: 系咯，你有
0: 你
3: 有
0: 愿，你谂咗你就
1: 唔使发噶啦
2: 嘛。唔系，即系例如许愿我今晚食乜嘢咁样。
0: 今日食牛扒好啊，
1: 好啊，
0: 好
1: 啊，就放
0: 好。今日食牛扒，
3: 包个牛扒唔食。喂，即系佢系帮助我选择噶嘛？
1: 哇，啲女人就系咁噶啦。
3: 系啊，
1: 睇到唔啱，我唔系再抽。
3: 烧肉啊，烧肉啊，烧肉啊，烧肉啊。烧肉啊！
0: 即系你啱就信
3: 系啊系啊，啊啊
1: 哦、但系唔烧牛扒喎、
3: 啊，系咪系咪好靓剧咧？
2: 系 啊，我想试
0: 啊呢
2: 个薛凯琪啊，我想试下
1: 佢个薛凯琪，
3: 我想试
0: 系 啊，
3: 啊，你太细个啦，诶唔系啊，应该话你哋都唔系睇戏嘅人。呢个早熟啊，我想试下同房祖名讲嘅。
0: 哦 ，OK 好啦，
3: 你话香港电影点算？
1: 我唔睇呢啲噶。我唔睇
3: 你啲咩啊？你啲咩？
1: 有呢啲對白嘅？你做咩啊？科林，你好似若有所思喎、啊！你望住佢。
2: 唔係啊，我喺度嘗試下。佢喐嘅時候，我想嘗試下，我睇到幾多啊？
1: 嗯，
3: 你因為你有四個冇嘢，
2: 唔係
3: 因為佢隻眼係睇到更加多嘅選擇，
2: 幾多？唔係咁樣。
3: 我以為你想玩呢啲。
1: 係食四餐壽司，佢睇
2: 拉麵、牛扒。哇！
3: 我哋頭先唔係數咗。
2: 唔得，
0: 佢系失忆 QL 嘛？
3: 哎呀，唔系你先啦，
1: 系我先，你系失忆啊？
0: 我系，
2: 但系佢有余波嘅，
1: 余波系咩噶？
2: 即系佢会突然间去多几下嘅。
1: 哦，咁我以为系个嘢食，
3: 咁你咪想去消委会告佢啊？
1: 成日都
3: 系
1: 啦，
3: 你觉得佢唔公正啊？唔公道啊 ？ICAC 告佢系咪啊？
1: 喂。
3: 告一个玩具，
2: 唔好意思啊！你喺边度买啊？呢个嘢咁得意嘅，
3: 唔系呢啲，
1: 俾你心思思，
3: 仔送俾我嘅，俾咗啦！
0: 仔送俾你真系不得了，即系成个女朋友话去食乜嘢，答唔出嘅时候，
1: 你自己谂啦，
0: 唔系自己谂，你自己留，
3: 你自己玩啦，
0: 你自己留啦，
3: 自己留啊，
1: 咪就好似佢咁咯，呢个唔食，跟住再抽。
0: 好
2: 喎，其實可以攞嚟呢個叫做排除法都可以嘅，
0: 排除法又得，或者直接就係佢揀咗乜嘢係乜嘢又得，同埋呢一個理論係可以擺好多嘢。
2: 但
0: 係
2: 唔食辣嘅話，
3: 呢個可以成為一個悖論添。點啊？
1: 你講啦。
3: 咁你咪黐咗個麻辣鍋
1: 佢咯？係咯，你黐住佢貼紙，佢咪唔會轉咯？
2: 改咗佢咯，或者
0: 或者麻辣鍋用第二樣嘢係代替，冇錯啦，又得。
2: 好啦，好啦，好啦。
0: 係啊，即係我講緊呢個咁嘅裝置啊。可以做好多嘢， 即係譬如你可以嘢食啦，或者係我覺得係即係運動嘅 position
2: 係
0: 啦，
2: 係
0: 咪？即係我
3: 好有情趣啊！你好有情趣 ，you are very romantic。
2: 色仔 position 我真係擁有過一粒，
0: 係咪啊？
2: 係啊，嗰啲聖誕節抽獎嗰啲咧，
1: 哦，
2: 都係運動
3: 你嘅你嘅私人 PT 送俾你，
1: 右手打波
2: 裝置啊，即係例如係舉嘢定係攞練粗腳啊嗰啲啊。
1: 哦，
3: 粗腳都唔關你事噶啦，
1: 係咯。
2: 好啦，只能夠講到呢度啦，我哋
0: 係啦。
1: 粗手粗腳，
3: 話曬我都係黃色嘅 Miss Honey， 你唔可以唔俾我。
0: 你講啦，你講啦，
1: 你講
2: 咩？
1: 你講啦，
2: 你中意要講咩？
3: 今日時間係。
14: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身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2: ？Captain
3: 阿咩嚟噶？
4: 今日嘅 Captain 系
2: 我科林啊！
5: 即系点解你攞住碌黄色条状物出嚟咧？竟然唔系 Honey 攞出嚟？
2: 系啊，
6: 我已经攞咗个黄色嘅。方
5: 就應該係全部黃色嘅，都係你拎出嚟咯。
2: 正所謂 Captain America
5: 呢個咩
2: 嚿嘢？你哋覺得係咩嚟啦？
5: 好似條
6: 你已經攞咗佢嘅用處出嚟咯。
2: 嗱，形容一下先，一條
4: 冷氣喉，
2: 冷氣喉水
4: 洗衣機喉，
2: 係啦，洗衣機喉咁長嘅嘢啦，
4: 黃色嘅全條都黃色。
6: 講秘密嘅用具。
2: 咁然之後咧，就有啲一圈圈喺度啦，
4: 係一個接一個接，
5: 佢係咪可以接㗎？
6: 佢大約係一隻手臂咁長嘅嘢咯。
2: 係啦，講秘密嘅用具咧，其實都可以。
6: 係啊，講秘密嘅用具，
4: 直徑係大過五蚊銀少少。
2: 我喺麥度講
6: 咯。我聽到你講咩？
4: 我都聽到。
5: 你哋分享秘密，唔得唔得唔得，佢好鹹濕啊！佢淨係整啲口水聲俾我，好核突啊！我覺得，我想洗耳啊！
6: 我以為佢直接講鹹濕嘢，原來佢直接鹹濕你。
5: 我覺得好污糟啊！突然間。
6: 佢係咁噶，
2: 攞起嘅時候咧，我都係以為係咁樣用嘅，因為佢都好似
5: 你以為鹹濕嘅用頭，
2: 傳話筒啊，即係傳話啊，俾小朋友，因為咧，
4: 唔好你唔好再篤啊，飄下啦，
2: 呢嚿嘢係
6: 我想
5: 你想邊個鹹濕？
2: 呢嚿嘢點嚟嘅？呢嚿嘢係喺反斗城度見到嘅，跟住一見到嘅時候，我心諗哇，做乜嘢啊呢嚿嘢？跟住然後就我揦起啦，啊咁得意嘅，跟住個職員咧行埋嚟，咁玩噶，咁樣
4: 點玩啊？點玩啊？
6: 扮大隻佬，
2: 又唔係喎，佢又唔係嗰個韌力喎。
6: 我成為音效嘅第一步。
5: 但係佢一端係有個好似吸盤廁所泵咁樣喎。
2: 係啦，佢係一邊咧就有個好似耳仔，另一邊咧就係。係
6: 咪樂器嚟㗎？
4: 冇嘈冇嘈，試下而家叫大家估嘛。
6: 系咪乐器嚟啊？
5: 师傅常试喺度发佢啊！
2: 我想讲师傅发佢啦，跟住 Honey 就话系咪乐器嚟啦？你哋 combine 就
4: 系
2: 个答案啦。
4: 系发佢
6: 嘅乐器
2: 啊！
6: 我即系我谂起，
4: 我试
2: 下。系 Exley
5: 卷卷发旋风，
2: 系啊！
4: 你笑咩？
6: 你飞起啊！
4: 系我
6: 嘅。
4: 哇！
2: 冇错啦，就系咁玩啦。
4: 我上紧去啦。我上緊去
6: 啦！你真係勾咗
2: cam 啊！喂，
5: 得啦，我見完佢嘅用途之後咧，即係我會諗 form 點樣買。
6: 我諗緊係咪就係得呢邊有聲，呢邊冇聲嘅咧？
2: 應該係嘅，
5: 即係發廁所泵嗰邊，
4: 係喇叭嗰邊先
6: 係啊，喇叭先有聲。
5: 即係發佢就有啲
6: 哇，
5: 俾觀眾聽下，俾觀眾聽。
4: 點解你發得咁好聽嘅？
6: 因為我靚啲啊！
2: 冇錯，就係發出呢個聲啦。
5: 有啲好神圣喺度嗡，我覺得我入教堂會聽到。
6: 有冇洗滴到心靈啊？
4: 係好洗滴。Listen to this frequency。
6: 我知道我幾時會做啲咁嘅嘢啊？
2: 你幾時啊
6: ？If I were a boy，
2: 乜嘢啊？
6: 你唔知我做緊乜嘢咩？
4: 冇嘢啦。
5: 唔知啊，我都試下發下。我哋已經無視咗佢啦。佢係
6: 哇！你發得好快喎。
4: 唔同喎，你有啲直升機嘅音效喎。
6: 你真係會飛起啊！
5: 我真係會飛起喎，而家。
2: 发机，呢个就系发机。
5: 但
4: 佢有咩用
5: 系咪？
6: 就系
4: 佢有咩用？
6: 头先嗰个声咯，为咗整
2: 嗱，佢用途，我得我见到嘅时候，我话我要买啊，
5: 系
2: 点解节目用啊？
5: 哦，
2: 因为好效果喎，大佬，你睇下我哋啱啱玩得几开心，
4: 即系有个声效。咁平时一个人买，
2: 嗱，大家发嗰个声咧系唔同啊。
6: 哇！你好嗡下，
5: 系咯，你好嗡喎，
4: 你呢個佢真係耳鳴喎，呢個耳鳴嘅聲，
5: 我有少少頭痛啊，
4: 聽眾唔知咩叫耳鳴咧，就可以聽呢個聲啦。
2: 同埋聽眾係唔知道點解會有呢啲嗡嗡聲，就係因為我哋好似即係將呢一條嘢咧直升機咁樣咧，就發佢啦，跟住轉圈打圈咁樣，係咁發啦。咁呢嚿嘢咧，因為你揸嘅唔同位置咧，就會有唔同嘅發。就會有不同的烏聲。
4: 如果你發到人就會加個哎呀咁樣。 唔好嘅。咁係啊嘛，好靠頭先。
6: 你果然係有兩個小朋友嘅人，講啲咁嘅嘢。
2: 呢個叫生 tube 啊。即係有個名字啊！
5: 我想問啊，咁我攞平時一條普通嘅水喉法係咪冇依個聲啊？
4: 應該冇，你只會聽到哎呀咯，你就唔會有前面嗰啲咯。
6: 如果你將個水喉變咗做有呢個喇叭型嘅，可能會有。
2: 好啊，
5: 哦，咁我想問啦，而家除咗節目用完啦，
4: 咁
6: 日常生活可以
2: 點？練下力咯，平時練下手臂咯。
4: 不如我哋轉頭就去食燒肉嘅時候，
5: 你喺燒肉
4: 一路行去食燒肉嘅時候，我哋一路發。咁你知道我哋去緊邊咯？
2: 玩遊戲輸咗嘅話就要罰佢咯，喺周街罰。
6: 但係我發現呢個聲似乜嘢啊？嗰啲水杯啊，喺度
4: 捽喺水杯邊。
6: 係啊係啊，我哋攞住水杯嚟就唔使買呢一罐。
4: 唔同嘅個聲有啲唔同。
6: 唔同嘅做節目，
5: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啊，
4: 畫面唔同嘅。
5: 佢都作為一個樂器啊，如果有個街頭行黑嘅。咁
4: 表演咧，
5: 俾唔俾錢？
6: 睇下佢發幾耐啦。
5: 即係如果我喺街頭見到有人咁樣發，擺咗個兜喺度，你俾唔俾？
6: 佢 non-stop 發三個字嘅話，我會俾。
2: 首先嚟講，咁樣並不是一個叫做所謂行黑嘅動作。
4: 呢個
2: 係係啦，呢個係
4: 呢個 busking 嚟㗎。
2: 呢個
5: 係佢有付出喎，佢有付出
4: busking 嚟㗎。
2: 只不過呢個藝你。
4: 拜唔拜？
2: 拜唔拜啫？俾唔俾啫 ？OK， 留意翻。好啦，我哋而家去發啦。好啦，今日好好啊！我哋將所有嘢擺上去。
4: 哇！你真係好温喎，你
5: 我有啲頭痛啊，其實真係。
2: 好啦，咁我哋唔好騷擾聽眾啦，即係咩咩型收音機話？
6: 攻擊型收音機啊！
2: 我哋唔好做攻擊。
6: 就係你啊！
2: 係啊，唔好做攻擊型收音機。咁啊，我哋將所有嘢今日介紹過嘅、玩過嘅都擺曬上去我哋 Metro OKQL 嘅 IG 度，大家睇啦。
4: 同埋下個禮拜四記得收聽啊！

0: 一郑秀文呢首《陨石与地球》，今日时间够，听日继续 OKKOL。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点正。
3: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几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预计美军将会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等。不过国防部的指示未有提及发动打击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有可能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今个月底举行之前，或者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展开。大西洋月刊就报道，特朗普正是考虑在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如果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最有可能的方案是美国和以色列协同行动。美伊谈判并没有进展，调解方卡特

0: 理应致命的药物之后陷入昏迷并没有死去。他的律师说，星期一仍然认为派克鲁死亡，几乎拔除维生装置，但第二日突然苏醒并且开口讲嘢。律师说派克对目前情况感到愤怒和困惑，又说他意识清醒，但双臂和手严重肿胀，无法移动，亦都无法吞咽，估计康复的道路会很漫长。南韩多间金融机构遭到网络攻击，美国网络安全巨头分析之后认为，发动攻击的疑犯身处广东。分析报告指出，黑客曾经使用中国近期开发的开源渗透测试工具 ArtEX 以及大型语言模型，又曾经要求人工智能生成一份资讯安全研究原理历，当中包括社交平台 Telegram 账号、年龄、学历和他在广东茂名的居住地点。根据报告，黑客年龄大约26岁，犯案动机可能和金钱有关，但强调目前掌握的资讯无法百分百完全确认黑客身份。包括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等7间南韩金融机构近日相继通报资料外泄，警方已经正式展开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更加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发言人又说，人工智能深刻影响网络安全，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合作和对话，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兼副主任张石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1岁的张石富是湖南长沙人，曾经在湖南的水利部门工作，2015年4月调任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第二年出任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8年中，张石富转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2022年1月出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广捷、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母亲张艳花作供。辩方关注蔡天凤的财政状况，说蔡天凤在花旗银行有1040万元的按揭贷款。张艳花说，按揭是属于曼克顿生物业，但他对物业按揭事宜并不知情。张艳花提到，蔡天凤每个月都将生活费存入矿球的户口，又说当初矿球生病是蔡天凤出钱，形容对方是老狐狸，更加说矿球条命都是阿女救。辩方提到海南物业登记在矿球名下，他并没有任何个人得益。张艳花回应说，矿球全家都享两个孙的福气，贪得无厌，每次都要反面矿球先肯签署售楼授权书，指责矿球要打要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
2: Music on board。
4: 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踏足4条昂坪指定行山摄影路线，用镜头捕捉山海风光。昂坪36020周年呈现360行山探索摄影比赛。设有相机组及手机组，参加者可以优惠价购买昂坪360缆车门票，仲有机会参与摄影工作坊。
4: 冠军作品连作者名会刊登在港铁及昂坪市集广告。报名详情上新城网站，合办昂坪360、新城广播，支持机构香港摄影学会，礼物赞助 Nikon。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呢，我哋运动界就特别兴旺啦。除咗我哋一般会见到我哋嘅唔同运动员喺国际赛场上面攞到好成绩呢，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人，甚至越嚟越多商业嘅品牌呢，都投放落去学界嘅比赛啦，甚至大专嘅比赛。咁到底点解大专嘅赛事越嚟越多人重视，亦越嚟越多人投放资源落去啦？嗱，呢个一定要揾今日我请你呢个专家啦，佢就係成个大专联会嘅董事局主席啊。有请今日我哋嘉宾啊，中国香港大专体育协会董事局主席侯耀宗先生。侯主席你好啊。
2: Daniel 好，各位听众好。
1: 是啊，侯主席，你可唔可以即系好概括话俾我听，点解而家大专嘅赛事越嚟越受欢迎啊？好夸张，有时我去睇比赛，见到啲人数好犀利。
2: 嗱，我咁睇啦，因为你赛事要欢迎或者受吸引咧，当然系我哋有几个因素嘅，譬如你筹办嗰个水平啦，咁最紧要就系嗰个赛事嗰个可观性。咁而家我哋睇到譬如好多喺中学学界嘅精英分子呢，读完书呢就会上返嚟上大专上大学。咁上到嚟变咗呢，其实佢哋嗰个喺学界个水平已经相当高㗎啦。上到嚟大专嘅时候更加连埋一啲譬如原本都喺大专读緊啲香港队嘅队员啦、等等嗰啲呢，咁其实嗰个水平，所以而家你睇到大专嗰、那个赛事呢，因为系好多啲青年队啊，香港队嘅队员都入到去大专院校读书。
1: 侯主席，我想问下你，作为主席啦，你一定有一啲嘅观察啦。我哋成日话咧，运动或者我读书嘅年代咧，运动就系关运动我班人嘅事啫。但近年咧，大专我又觉得唔系咁样，连一啲唔运动嘅男仔女仔咧都会去睇比赛。你觉得而家大专体育呢件事喺大专生嘅世界里面，佢嘅生态圈系点样呢？即系咪唔系净系我啲运动人嘅事呢？
2: 嗱，应该因为嗱，而家其实赛事系多咗宣传嘅，
1: 系
2: 喺譬如话好简单啲球员打完波之后咧，可能佢或者打紧波中场嘅时候，可能已经有啲同学去睇波，或者佢自己影张相摆上 Facebook 啊，摆上 IG 啊，等等，
1: 系，
2: 甚至乎而家好多。是因为我哋又冇限佢直唔直播，即係话冇限制佢嘅。咁有啲同学甚至乎屋企人嚟唔到啊，或者有啲同学嚟唔到，佢直情係可以 live 去播啊，咁等等。咁其实呢个对一个推动嘅体育嗰个赛事係都相当重要嘅一环。
1: 係。嗱，我经常都会访问唔同总会嘅主席啦，或者即係一啲唔同协会嘅主席啦。佢哋个个都系呢理念行先，因为你知道你哋好忙㗎嘛，但係忙得嚟呢仲要孭一个义务工作喺度啦。侯主席可唔可以讲下，嗱，你上到嚟而家董事局主席呢个位啦，你自己最初接呢个位嘅时候，你一定有啲嘢想做嘅，你有啲咩想做呢？喺大专体育上面，
2: 我谂其实大专体育我哋都成立咗几十年啦，个协会，咁喺咁多前辈同埋咁多同事，大专有同事嗰个共同努力下呢，其实都有一定基础。咁我最想做系咩呢？我其实我觉得依家大专嘅赛事呢，其实我哋有部分项目，譬如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手球等等嗰啲，其实个观众都相当多。
1: 係啊，有时一票难求㗎，侯主席嗰、下次搵你攞飞啊。係啊。
2: 因为特别有啲赛事，譬如篮球啊、足球嗰啲係有赞助呢。咁有赞助，其实当然个资源投入咗呢，譬如佢可以请个现场嘅评述员啦。係咪佢可以每场播都 live 啦、即係直播啦等等嗰啲。咁但係又反返转头呢，其实我哋有啲赛事呢就相对个观众嘅一个人数相对比较少。咁我其实希望多方面做啦、希望就能够吸引多啲观众入场，将我哋大专嘅体育赛事即係更加希望多啲观众去观赏啦等等。咁我觉得就最紧要做嘅系咩呢？就系话我哋希望将嗰个赛事嘅观赏性系提高嘅。
1: 系有谂过点样去令到个观赏性提高，从而多咗观众，无论系线上线下都即系以实时咁样支持个赛事呢？譬如会唔会改一啲赛制啊，或者扩阔可以参加嘅人数等等。
2: 嗱，我又分享翻啦，我六月去咗国内舟山，就睇嗰个亚洲大学山三日篮球赛。 咁佢搞得好好氣氛嘅，咁佢有個現場評述員啦，咁有時射入咗波啊，或者有時間唔中咧，佢就會評論下啦，有時中場休息嘅時候，佢又會攞啲獎品出嚟啊。同啲观众玩下游戏啊，
1: 咁好嘅咩？
2: 系啊，咁啊变咗现场气氛好好。
1: 系，
2: 咁你反而我去完舟山六月去完之后嘅咧，我都翻嚟都谂，咦？咁我哋如果啲赛事系咪唔好话每场啦，譬如话四强或者准决赛、决赛，我哋系咪有评论员去帮手去介绍一下个赛事，令到气氛会提升咗咧？咁样，咁呢个其中系可行嘅，不过就系要一啲资源嘅投入，
1: 即系睇餸食饭啦，到底有几多 budget 啦？
2: 冇错啦，
1: 系啦。我想问一下侯主席啦，咁你即系大专体育你就好熟啦。头先你都有一啲理念，你希望点搞？你觉得你嘅眼中大专体育呢件事，佢嘅最大优势系乜嘢咧？但系佢最大挑战又系乜嘢咧？
2: 嗱，应该我讲咗挑战先啦。挑战嗱，因为其实我哋啲大学生运动员咧，其实都相当辛苦，相当吃力嘅。有佢要兼顾体育嘅训练啦，运动训练，又要兼顾学业啦。
1: 系
2: 咁嗱，我讲过有个系唔系太理想嘅。有时我哋同出边唔同国家或者地区嘅体育专业人士交流，都话咦，佢都觉得好得意。点解你哋香港十一月开赛啦，大专赛，咁十二月整一个月就会停咗唔比赛嘅？咁咩原因呢？咁佢哋都好好奇啦。咁我其实十月就係因为我哋正正好多大专院校考试。
1: 係啊。
2: 咁佢就停咗个比赛，咁就成个月唔比赛。
1: 要交 report， 就成 break 之前你知有 presentation， 係咪？
2: 係啊。咁所以呢跟住完咗一月就比赛啦。咁一月去到三月尾左右呢，咁我哋啲赛事就完晒㗎啦。咁我哋都有啲球员啦，譬如出代表香港出去比赛时候，都睇到个差异，就系、原来佢哋六月七月出到去打比赛时候咧，发觉原来佢停咗好耐冇比赛啊。
1: 系，
2: 咁呢个正正就系我觉得唔理想。呢个就系有个限制，就系话其实嗰、那个佢哋限制咗，就系因为嗰个考试嘅压力啦。呢个系令到我哋嗰、那个赛事嗰个赛期啦，唔可以配合到嘅，即系大家都明白啦。就话如果你一个运动训练，你整一个月比赛，
1: 系
2: 你净系训练，你冇比赛，个状态又争好远啦。
1: 系
2: 吓，咁你三月完咗之后，咁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咁你有啲院校我知道继续训练嘅，但系你当你继续训练冇比赛，始终个状态都系差啲啦。
1: 系吓，嗱，我哋听完挑战啦，到底有啲咩优势等你可以发展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等阿侯主席继续同我哋讲。
3: 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看你有没有份，主持陈浩源。
4: 又话韦家雄啦，同埋陈晓华。
5: 嗱，我最初接到呢个戏咧，咁好多同事同我讲：，喂，你对手系陈晓华。嗰时我对佢冇乜印象，因为好我冇睇选美噶嘛，又冇成，我冇乜印象啊嘛。咁陈晓华，咁我咪陈晓华咯。
6: 你唔睇靓女选美嘅咩吓？
5: 唔睇啊！我怕我忍唔住啊嘛，忍唔住冲翻公司。咁佢哋话呢个女仔做过一套叫咩二手店，就话好渣嘅，叫我小心。佢渣咗，我关我咩事？我少咩心啲啫。咁我都系谂紧点样去帮呢个我拍档咁样嘅。
7: 你都唔想恐佢死噶嘛？
5: 唔系，因为佢死我都死啊嘛。
7: 系啊，
5: 大家都死啊嘛。咁啊，点知同佢拍第一场戏咁样，系我记得喺厂嚟嘅。佢买嚟做又得喎，系啊，我跟住我就觉得，我嘥咗呢场戏，我唔敢加嘢落去，咁我第二场我开始不断喺度加，系咁噶，已经完全唔理佢感受，系咁加，系咁加。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FM 99.7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2: 上一節跟侯主席你傾到，你知道有時啲因為考試啊、presentation 啊、交 paper 啊，令到我哋嘅學生運動員咧，有時練下停下，你覺得呢個咧係一個阻礙咗我哋攞好成績，或者一個學生嗰個運動個持續性啊，係一個好巨大嘅挑戰啦。咁我哋大專體育嘅發展嗰個優勢，你又覺得喺邊度咧？
3: 香港咧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咧，我覺得優勢就係嗰個人才啊。即係我哋有好好嘅運動科學啦、物理治療啦，即係體能訓練又好，心理支援團隊都好。特別而家我哋好多大專嘅精英運動員咧，本身佢都係喺體院入邊嘅
2: 香港代表隊啦，
3: 代表隊。咁變咗喺嗰個背後嗰個支援方面，其實都好大同埋好足夠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優勢啦。咁另外，因為我哋其實我哋睇到而家嗰個交流生係嚟香港讀書嘅交流生多咗嘅。咁我哋見到有部分嘅交流生嘅水平都相當高。甚至乎佢本身自己國家或者地區嘅代表隊啊等等，咁佢嚟到香港同我哋啲球員同我啲運動員去比賽嘅時候，其實連帶到我哋嘅運動員嘅水平都一並可以提升到。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优势嚟。
2: 系嗱，侯主席，你头先讲咗交流呢两个字啦，我知道咧，讲起交流咧，知道今年咧协会系同内地同埋澳门签咗一个战略嘅合作框架协议，点解会有呢个概念做一个三地合作啊？
3: 因为呢个构思其实都系内地啦，咁就去年喺世界特山运动会，咁我哋就有机会一齐嘅时候就商讨过嘅。咁我哋都觉得一个好好嘅构思，就系因为呢个构思咧，其实佢嗰个战略框架签咗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好多方面其实系可以做嘅，就系譬如人才培训啦、教练嘅交流啦、运动科学赛事管理，同埋甚至乎我哋可以安排我哋香港未必定香港队嘅队员，甚至乎我哋某啲院校嘅队员可以翻去内地去做集训。咁佢上次七月嚟，我有个座谈会，佢都有提到，未必一定上北京、上海嘅。佢话其实大湾区已经好方便。咁你可能星期，佢都知道我哋有时啲运动员其实嗰个学业嗰个压力都大嘅。咁佢可能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咁就星期五放学上去去大湾区嘅地方。咁啊三日翻翻嚟密集式，可能有啲友谊赛啊等等。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建议啦。咁呢个当然啦，因为我七月中先签啫，咁我都好期望将来有啲合作方面会落实到啦。咁其实有样嘢系佢写得好好，我觉得好好嘅，咁就话喺承办国际赛事嘅能力会加强咗嘅。佢有句就写得好，有两句，佢系一方主导承办，三方联动支撑。
2: 哦，即系协作。
3: 系啦。咁佢喺呢个方式就系甚至乎我哋可以一齐去探讨啊，合作搞一啲国际嘅单项嘅体育赛事。咁呢个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支援，因为坦白讲，我哋协会如果你话承办国际赛方面咧，其实经验比较少嘅。当然香港好多中会都有啦。系啦。咁其实就呢度咧，我啱啱就入咗信向政府再申请啲funding啦，申请啲资金，就系话明年啦，明年年底咧会搞两个赛事嘅，一个系大湾区嘅三人篮球赛，一个系大湾区嘅篮球赛。
2: 系
3: 啦。
2: 我觉得咧，侯主席佢头先嗰个一方做嗰个比赛啦，三方协作咧，嗰件事咧，佢唔单止令到我哋嘅运动员嘅水平提升，因为个赛事喺度，当然有人参加啦。另外，其实佢系即系令到我哋成个体育产业咧都向上，因为咧头先侯主席你有一个讲得好就系、是、其实我哋咧香港系好需要搞体育盛事嘅，无论系去年我哋。

0: 搞全运会啦，三地合办。另外，我哋其实每年咧，我哋都有20多个 M Mark 嘅大型 event。其实我哋产业咧系需要呢方面嘅人才。咁你想唔想用呢一个咁样嘅战略合作框架咧？做咗之后，因为多咗比赛，亦多咗学生，无论义工啦，真系参与比赛啦，定还是真系 admin 工作嗰啲咧，会令到其实未来我哋喺体育人才、体育产业嘅人才方面咧，系有所增长咧？
1: 这个肯定嘅，我觉得系一个双向嘅。即系我哋有呢个赛事筹办，有呢个需求，自然就会有人才嘅需求。咁所以院校呢方面，其实我哋应该系 VTC 啦。而家其中一个策略计划就系话系即系佢系筹咗大型赛事呢方面啦 ，Mega Sport。咁其实有个策略计划都希望喺呢方面培养人才啊。
0: 明白嗱，我谂相信好多听众啦，我哋好多听众都系家长嚟，佢哋就喂侯主席，除咗喺产业化知道咗啦，嗱精英化知道咗啲学生成为精英系咪？佢哋都好关心，其实我哋都想喺譬如大湾区或者唔同地方，其实佢哋有啲好正嘅教练噶嘛，或者佢哋有啲好正嘅科研，甚至佢哋有啲好正嘅运动嘅发明，譬如衫啊、战衣啊等等啊，呢啲其实会唔会全方位喺呢个战略协议里面其实都有交流到嘅咧？
1: 具体如果我哋譬如话产品系衫方面，其实我哋就少探讨嘅。
0: 系，
1: 但系你讲系运动员嗰个集训啊、去比赛啊呢、这个交流，同埋教练嗰个交流，我哋系比较着墨多啲嘅。即系佢甚至乎初步都有倾，就话可以搞一啲叫做系工作坊啊，搞一啲叫做 seminar 啦，咁啊互相去拜访啊，互相去学习啊，甚至乎我哋有啲比赛个可以请佢啲裁判过嚟一齐协作去做啊，我哋佢有啲比赛我哋可以派啲裁判上去帮手啊，等等嗰啲，咁呢个都系一个对我哋院校嘅大专个同事嘅发展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发展啦。
0: 嗱，侯主席有个问题咧，即系问你先知嘅，嗱。你哋搞得好辛苦啦，签咗协议翻嚟啦，咁啊，梗系希望个交流频繁啲啦，因为真系可以促进到一啲嘅进步啦。你觉得大家喺推动呢件事嗱，几个方向啦，院校又支唔支持呢件事咧？家长同埋学生又即系学生运动员会唔会都会托手争，定话其实大家都系一呼百应噶呢件事？
1: 初步我哋倾嘅时候，院校系大部分院校都好支持嘅，咁就唯一有少少担心就係、是、我哋大湾区我哋近啦，但係去远少少呢，譬如话去
0: 北京上海
1: 咁，但係个时间方面嗰、那个费用方面，咁呢个我哋係院校有少少係担心嘅，
0: 係
1: 因为你知道如果去得远 even 你搭高铁又好，
0: 皮费都重咗啦，
1: 皮费都重㗎，咁样，咁佢内地都好好嘅，佢提到话如果有需要，佢可能甚至乎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搵到赞助俾我哋啊，某啲活动可能佢可以赞助我上去啊，等等咁样。
0: 嗱，讲起院校自身嘅对运动嘅发展嘅支持咧，知道啊，侯主席你喺自己嘅院校里边都好多年深耕啦，好多年支持。下一节翻嚟话俾我听，到底你喺深耕咁多年里边有啲乜嘢经验，令到你今日可以有咁样嘅领导理念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源。
4: 下昼5:31，
5: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
7: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嘅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嘅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3: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45分，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2: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22周，
6: 第三位。
5: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乐活到位》，
6: 第二位。
7: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6个礼拜啊 ，Roman Toxic， 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8: 湾区声势力，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0: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侯主席，我哋之前两次就讲到，你都为咗成个大专嘅协会啦，即系做咗好多嘢啦。但系你喺大专协会嘅体育协会嘅工作，其实系源自于你喺 VTC 里边深耕咗好多年嘅体育方面发展嘅经验啊，同埋理念啊。可唔可以话俾大家听，点解最初你会咁愿意喺大专呢个 area 嗰度？呢、这个层面上面发展体育咧，好多人咁上大专读书啦，专心啲啦。你点谂啊？
2: 嗱，有透露少少秘密啦。咁、其实我都有铺瘾嘅，做啲公职。譬如以前我系区议会做过增选委员啦，
1: 系
2: 咁喺有啲区又做过青年活动委员会啦，
1: 系
2: 吓咁而家我都做紧两间学校嘅，一间做紧校监，一间做紧校董。
1: 哦，
2: 咁其实我自己嘅理念就系话，如果我有能力，我尽量希望喺用我嘅专长，希望系帮到其他人啦，尽一分力啦，咁样样。咁所以喺体育方面，我自己以前我系而家喺VTC 入面是做緊体育主任的岗位啦。咁一路都从事緊自己以前是读体育啦。自己以前都是运动员，我都是田径运动员以前。咁所以对体育俾到我嘅是好多好多。譬如你呢啲是我哋即係亲身经验过嘅，就话你个人好坚持啊，你点样喺从失败中你点样起翻身啊，你赢咗时点样面对，输咗点面对等等呢啲咧，其实系我好深信体育对一个人嗰个发展系好重要，
1: 系啦
2: 系啦，特别性格塑造啊，
1: 绝对系。
2: 所以我就话喺体育方面，所以我咁觉得咁即系去体育训练呢样嘢，咁系对嗰、那个。人的塑造的性格是很重要
1: 的。在大专院校里面，真的要问一问侯主席你了。在大学里面，体育的发展呢分两类的。普及化和精英化都是这样分。两类你都有掂。普及化你就是要叫一些平时呢完全不掂体育的要做运动。我们讲了普及化先。上我的体育堂你抱着一个什么心态，跟精英化很不一样，你不可以鞭打他们，或者不可以逼他们跑多两个圈的嘛。你抱着什么心态 去教他们
2: 呢？我每次上课啲第一次见面的同学，我都是因为他入到来大专院校，你以往从来都唔打篮球，你以往从来都唔踢波，你好难碌个篮球出去，你俾个排球去打波，俾个足球
1: 入樽嚟睇下咁。
2: 咁所以我就同佢讲，希望唔喜欢运动嘅同学，希望你逐渐喜欢拣一个运动啊。
1: 哦，
2: 咁呢个喺普及方面，所以从呢方面咁我哋以前都走过啲系歪路啊。即系呢路行撞个板啫，咦？咁成班我咪教佢打篮球咯，教佢打羽毛球咯，咁梗有啲唔中意玩噶嘛。
1: 啱啊！
2: 咁所以而家我哋个做法就系我哋引进多少少嘅新兴运动。
1: 哦，趣味多啲，
2: 趣味多啲，甚至乎而家譬如我哋最近喺学校都租咗几架佢飞镖掟飞镖嗰啲机，
1: 系、
2: 哦、咁原来好受欢迎嘅。
1: 系
2: 咁、啊、你话会咁、那个运动量够唔够咧？咁我谂就系话我哋而家譬如上课都系可能会摆三样活动俾佢拣，咁有啲最紧要有啲活动佢唔需要好大嘅运动技能，
1: 系
2: 譬如排球咁，佢都打唔到佢个波一落地佢输啦，咁佢唔会玩，
1: 好挫败噶嘛，
2: 系啦，冇错啦，
1: 系
2: 咁我哋俾一啲好容易唔使咩技巧佢都玩得到嘅嗰啲运动，咁所以我哋譬如闪避盘啦比较受欢迎嘅咁样，同埋喺个运动上面佢要喺嗰、那个。参与运动时，佢要有乐趣，
1: 系
2: 佢要有开心，系咪啊？咁呢样嘢最紧要嘛。所以我哋而家个做法就系话，尽量引进多样化嘅活动，甚至乎我哋都会问问啲同学喜欢啲乜嘢类型嘅运动啊，中意玩咩，我哋都尽量去
1: 满足
2: 满足佢。咁当然有啲同学又真系我好想学好啲羽毛球、啊，
1: 系、
2: 啊、我本身都打开咁、啊、样。咁呢个我就话，如果本身爱喜爱。运动的时候，我希望他更加喜欢运动。 咁呢個就係普及化嗰度係咁做，即係多樣化嘅選擇係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做法。
1: 嗱，聽得出侯主席你咧好用心，帶俾一啲平時唔做運動嘅人咧。在玩运动里面呢找到快乐，譬如用新兴的运动啦，或者即是务求令到他们呢在里面开心的。但是在精英培训方面就应该没那么开心了。我好少听到精英运动员呢我好开心的。精英运动在大专校里面你怎样处理？
2: 如果精英运动他本身一定他要有个目标。
1: 是。
2: 他要有个有个目标他想怎么做。
1: 嗯。
2: 他如果我成日都说想我练和我想练是两个概念。
1: 哦，啱喎。
2: 我哋嗰阵时做教练都系，如果你我想你点练，同啊教练我想练，咁就两样。咁所以我哋要俾一个好明确嘅目标，佢自己亦睇到嗰个目标系可以达得到，
1: 可以达到嘅。系，
2: 譬如讲田径咁，佢譬如话 ，let's say 嗰个运动员男子佢跑开11秒正嘅咁先算咧，100公尺。咁佢目标可能佢系同佢 set 个目标咧，10秒90啦咁样。咁当然佢有个目标，佢又觉得诶喺训练当中佢又有机会达到嘅。咁我哋训练有好多指标俾佢噶嘛。咁当然系有个目标嘅时候，佢朝住谂目标去做咧，咁佢自然佢就会可以吃得苦啦。因为运动员其实而家都好知道嘅，因为你唔吃得苦，你唔肯花台上一分钟啊，台下10年功，
1: 冇错，
2: 系啊，咁呢个系真嘅，咁所以喺培训方面，我哋尽量 set 目标第一样啦，咁我哋亦要希望有个啲运动员，特别而家佢都好细个，接触啲高水平嘅教练啊，
1: 系，
2: 咁佢嚟到个教练，咦？呢个教练得唔得噶？咁佢如果佢发觉，咦，我真系学到嘢，而教练又教到我咧，
1: 佢有信心。
2: 咁佢有信心，咁呢个都系一样啦，
1: 系
2: 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因素啦。
1: 嗱，头先讲起教练就系资源啦，即系资源嘅。你觉得设施咧，即系大专院校嗱，我成日都喺好多大专院校出现，争场都好犀利嘅，因为大专院校 base 一个啦。咁设施你觉得咧？
2: 设施嗱，其实如果你睇翻设施，其实。某啲大学其实好似都几多体育馆喎。但如果你除返云嗰个学生嗰个人数呢、
1: 啊、
2: 其实都争得好犀利。
1: 嗯。
2: 咁呢个系设施系唔足够。
1: 嗯。
2: 设施唔足够。
1: 所以即系其实如果地大啲多啲设施，咁当然就可以做好啲啦。除咗话设施争之后呢，我知道呢学生们有一样嘢都系好缺乏嘅，令到佢哋唔可以达到高水平，就系、是、时间啦。佢哋又要读书温书，然之后又要打波，又可能又要拍拖咁样。咁、那个个都系时间管理达人，到底你系点样勉励佢哋分好啲时间呢？下节侯主席教埋我点样分好啲时间啊。

0: 流行文化
1: Girls Power
0: 感情世界，
2: 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阿咪胡海晴 Chloe 黄君仪用双重视角教植独立女生的态度。
3: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喂你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6: 本人是一个啱啱出狱的日子啦，今朝早就去了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了个武器的波去啦，但是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的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7: 人生终有欢喜。难免
6: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寓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
7: 遇上总算是
8: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何主席真系不得了，呢个问题我哋要请教下你啊！你会点同佢哋教识佢哋分配好时间做双轨甚至三轨嘅发展呢？
2: 呢个我都有啲经验分享。第一咧，我觉得本身运动员佢嗰个理念，佢自己嗰个目标，佢自己嘅要求，呢个都有好有影响嘅。
1: 系
2: 吓，咁我哋睇到一啲真系比较高水平嘅运动员啦。甚至乎出去亞洲級賽事或者係世界級賽事都攞獎運動，佢哋好自律嘅，佢呢方面係做得好好。咁我諗我有啲即係都會同啲運動員都分享啦，就話我記得以前我哋練跑嘅時候咧，我喺印象中啲人講起啲電視節目咧。我而家發覺有幾年我斷曬片，因為我訓練

0: 我就冇你唔会嗰、那个时间你喺田径场跑紧步嘅时候，你唔会睇到电视。
1: 系冇错。
0: 翻到屋企，你又会做翻，可能做翻功课又好，做翻其他嘢都，你就唔会再去开着个电视机度睇啦。
1: 啱。
0: 咁所以我谂有样嘢要个时间管理咧，运动员佢要有所牺牲。
1: Okay.
0: 当你抌咗好多时间落去运动训练嘅时候，咁你其他嘢就唔能够又做翻其他嘢，睇翻电视啊，行翻街啊等等嗰啲，唔系唔做，做少啲要平衡翻。
1: 系嗱，侯主席，你上一次有讲到咧，你会同佢哋定立目标，即系你话知道目标嘅运动员咧，系即系应该个成绩特别好，你会同佢一齐定立目标。喺定立目标嘅过程，其实你会唔会已经将头先番说话嗱阿仔阿女嗱目标咧，你想定到几高呢？你要付出嘅时间同时间都会多咗嘅，你可以兼顾嘅就少咗。你会唔会喺我个时间就已经好坦白咁样话俾佢哋听，佢要做抉择噶啦咁样？
0: 呢个要嘅，我谂特别而家个年代，你好难逼到佢练。
1: 哦，
0: 佢如果自己佢唔定立目标，佢唔下定决心咧，可能练下，突然之间就今晚约咗人食饭啦，又唔嚟啦，听晚拍拖又唔嚟啦，咁大家知道运动训练，你去到某个情况，你突然之间停咗两节唔练，个体能又停滞咗喺度咁样。咁呢度我又回忆翻咧，其实喺30年前啦，我记得啊，嗰阵时去北京体育大学，我哋去参加一个嗰啲培训班咧，教练嗰啲，咁嗰啲教嗰度啲教练都讲到佢话，我哋北京体育大学。个优势就系我哋科学化训练，我哋有一个科研团队，系我哋练两个钟，我哋练嘅系对咗目标去练，我哋练嘅嘢唔会白费嘅。咁所以我听起嗰阵时都唔系好明，咁啊点样唔会白费？点样科学化？咁谂翻，其实而家睇翻，香港都做好多嘅，譬如好多年前我哋做运动嘅时都系噶啦，啲游水运动员啦，游完几转或者单车运动员就笃只手指，然后验血液酸啊等等嗰啲，
1: 睇
0: 下个强度够唔够，唔够再加强度等等嗰啲。咁其实呢啲我谂嗰、那个而家嗰个科学化训练咧，其实对一个精准嘅训练咧，其实即系话即系我哋成日所讲落药你落几重啦，你俾多俾咩佢练啦。咁其实呢个都系有个帮助喺度嘅。
1: 讲起帮助，除咗话练嘅量几大有帮助之外咧。令到个运动员唔好咁大压力，我谂都系你哋做教练啦、做老师，甚至做管理，而家去到管理层啦，其中一个好重要。喺你嘅观察或者咁多年经验，点样令到佢哋少啲压力咧？又要功课啦，可能仲要为前途升港队，即系去港队，定还是出嚟工作？咁同埋大专比赛啊等等，点样平衡个压力？
0: 压力我谂佢要聆听噶。佢要讲嘅，我鼓励佢要讲嘅。
1: 我要对你坦诚，
0: 冇错啦。即系如果佢最弊啲运动员，佢逃避，我觉得好辛苦啦，我唔练啦，或者我觉得唔开心啦，我唔出现啦，或者嚟到我冇心机啦，等等嗰啲。咁、所以我哋都成日鼓励就话，大家有啲咩难处咧？香港明嘅，香港有时你唔系个个运动员，可能佢有宿舍住啦，唔系个个喺体院住啦，系嘛？咁有啲可能要练完又要搭车翻屋企啦。我记得好多年前，以前游水啲运动员，依家都相信都系咁嘅。之后朝头早5点起身就屋企就车佢去泳池游完水，然后翻学，翻完学跟住放学又晏昼又接佢去，去再训练等等嗰啲。咁其实你唔系个个都系咁多资，即系。唔系个个家庭都可以 support 到咁样样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你讲翻运动员，其实佢有好多面对唔同嘅压力嘅，包括可能财政压力啦，你来回周居劳顿嘅交通嘅压力啦，系咪个人都会疲倦等等。咁所以喺呢方面，我觉得运动员最紧要佢系要识寻求协助。系啦，要同教练讲啦，同身边嘅人讲啦，有啲咩嘢系要出声啦，咁样样。
1: 系嗱，我听得出咧，阿侯主席你系一个聆听型嘅教练啦。嗱，今日调翻转，我聆听你啦。如果俾一个画面你啊，你而家喺大专嘅体育董事局里边系个主席啦，你希望即系未来喺你嘅管治或者你落咗嚟之后，你希望大专体育呢件事可以未来发展到。咩地步，或者你希望有个咩嘅画像出嚟？
0: 嗱，我有几样嘢我都想提提。第一咧，我希望喺特别而家喺大湾区啦，而家都一路讲大湾区，其实同埋我哋地理咁紧啦，咁我觉得喺嗰个筹办赛事方面，我希望我哋可以。

0: 大專聽協會啦，可以喺未來嘅呢幾年啦，多啲承辦一啲、籌辦一啲邀請啲外隊嚟香港啦。
1: OK，
0: 咁因為咧呢、這個有好處就話、譬如我構思緊嘅三人籃球咁。咁其實我哋係諗住香港可以出到四隊嘅。
1: 哦，
0: 咁你如果你話出外嘅時候，你好難話人哋俾四個名額你。
2: 絕對啦。
0: 係啦，咁如果你話有四隊，香港有四隊，再邀請多四隊或者係六隊先算啦咁樣樣。咁、其實你喺大專排第四，水平都唔錯。但如果你話如果代表香港出去打一啲亞洲級嘅賽事咧，輪唔到佢嘅。咁我就希望透過呢啲我哋自己籌辦嘅賽事，可以令到一啲本身佢未必有機會出到外嘅球員啦，或者運動員咧，佢就可以有機會出去比賽啦，即係有個機會同出邊嘅海外嘅好手啦，
2: 學習下
0: 啦等等。咁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咧，我就覺得喺嗰個體育嗰、那個希望。多啲人注意大专嘅体育比赛，
2: 紧要支持。
0: 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又喺协会入边做紧系嗰个叫 sponsorship and marketing 嘅
2: OK
0: committee 嘅赞
2: 助同埋市场嘅
0: 系啦，咁就其实都一路都我唔同场合，有时都碰到面啊，都同啲一啲商界朋友啊，都希望佢即系
2: 支持下啦
0: 咁样样。咁呢个我都希望多啲吸引到多啲赞助，咁吸引到啲赞助有个一定咁人哋赞助，我成日都同啲赞助商都倾嘅，我哋有啲赛事搵人赞助都要 win-win 噶，咁个赛事有人睇系嘛，咁个可观性高，咁佢自然就会有人嚟赞助啦。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希望喺筹办赛事嗰个水平方面，要提升啦。咁成日都讲嘅，可能好大争议噶吓。咁我就无意得罪话有啲咩裁判水平咧，佢绝对冇咧意思。不过成日打比赛喺比赛期间咧，梗系有啲观众啊、有冇搞错咧？球波都唔吹嘅咁样样。有啲又提到，不如我哋决赛嘅时候，可唔可以请啲国际裁判嚟吹我哋场波啊？咁样样。咁我呢个都好噶喎，咁呢个我哋都尝试 explore， 即系尝试开发，同啲总会再倾一倾啦，咁样样咁就唔系原本啲裁判吹得唔好，而系揾啲多啲经验嘅，或者佢吹开国际赛啲，可能令到嗰个赛事嘅可观性更加高啲。呢个就系我哋希望喺我哋作为一个赛事嘅组织者入边，我哋尽量做得到啦。咁你话揾到赞助商，咁当然我哋好多资源投入嘅时候。剛才我所講就是話，我哋可以揾個現場嘅評述員，係咪？我哋可能有啲遊戲同佢玩，送下獎品，好簡單。我見佢哋係三分鐘到啦，咁啊玩下遊戲，問下，跟住嚇搞氣氛啦，等等呢啲。咁甚至乎現場直播啦，等等。咁呢個其實都係可以將我哋嘅賽事個水平提升啦。
2: 絕對明白曬啊，侯主席你講嘅，其實咧。讲就好似好容易，但系未来咧都需要你哋继续深耕，因为咧无论喺经济上面攞到支持啊，定还是攞到观众嘅支持咧，未来都要你哋踏踏实实咁样继续做落去。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而家听到嘅话咧，未来一听到有大专嘅比赛，嗱好多项目都系一票难，其实仲有啲项目咧仲有飞埋嘅，你哋可以入去睇，甚至系阿侯主席讲话，嚟紧佢会搞一啲唔同嘅比赛，大湾区，希望大家都真系可以入场支持，或者上网睇到都尽量俾多啲支持我哋嘅大学生运动员，希望未来嘅大专体育继续成为我哋香港体育嘅摇篮啊！咁今个礼拜好多谢侯主席上我哋嘅节目度倾呢转偈，
0: 好多谢
2: ，thank you，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几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预计美军将会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等。不过国防部的指示未有提及发动打击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引述美国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有可能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今个月底举行之前，或者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展开。大西洋月刊就报道，特朗普正是考虑在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有以色列官员表示，如果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最有可能的方案是美国同以色列协同行动。美伊谈判并冇进展，调停方卡塔尔仍在等待伊朗对华府最新提议的回应，提议包括要求伊朗削弱铀浓缩能力。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鼠疫研究所的实验室女研究员希皮洛娃怀疑死于肺鼠疫之后，再传出实验室有第二名患者甚至已经死亡。俄罗斯否认或是假消息，呼吁民众应该以官方机构的公布为准。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卫生防疫监督局表示，同希皮洛娃接触过的人入面未发现鼠疫病例，90%接受医学监测的人已经解除隔离，亦都没有发现当地有任何紧急情况。俄罗斯一直表示希皮洛娃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世界卫生

0: 相信如果宋理当选，将会有助世卫去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乌克兰单方面披露将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引发外交争议并持续发酵。南韩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并表示双方会继续协商，期望能够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各项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将两名北韩俘虏送到南韩。南韩总统李在明其后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并要求乌方道歉。南韩外长赵显日前说，乌方已经就事件表示歉意，但道歉力度未及预期，南韩当局将会采取强硬措施。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两人获准保释候查。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名38岁的男女，其中一名持牌保险经纪男人涉嫌在不同社交平台上营运专业，发布煽动他人对特区宪制秩序憎恨的贴文，同时藉此销售保险产品逃利。有消息指出，该男子是前本土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而被捕女人是他的朋友，怀疑受唆摆协助管理涉案的社交平台专业。警方表示将会继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有效防范、制止、惩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广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广杰被控谋杀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母亲张艳花作供。辩方继续关注蔡天凤的财政状况，说蔡天凤在花旗银行有1040万元的按揭贷款。张艳花说按揭是属于曼克顿三物业，但他对物业按揭事宜并不知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4: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晚六至七，无限定 ，Maybe Marvin 铃声，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2: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定。
3: 欢迎欢迎啊！嚟到星期四嘅傍晚时分啦，亦都系属于六点至七点啊，有呢个节目啊，无限定啊。

哎呀，佢哋名字叫做 We Sing 啊，香港无伴奏合唱团啊，用自己把声变成乐器 ，I Wanna Wanna。

0: 大家好，我是玲星。有一次我去到一个皮革的作品展览，最难忘的就是见到一件连活动关节的模型恐龙。我从来都没想过原来可以整得这么生动的，一环扣住一环，还要是逐块逐块皮这样整上去，真是少点心机都不得。咁我哋咧今日就揾到 Silver Allen， 咁佢咧就已经系有14年嘅皮革经验啦。咁佢嘅作品咧喺本地啦、东京、大阪、上海、米兰，甚至乎系纽约、荷兰都会展览嘅。
1: 哦，哇，喺来头不少
0: 喎、啊。系啊，我之前就系喺Facebook 嗰度啦，咁啱浏览到佢嘅作品，我发觉真系好劲。Hello Silver，
2: 你好 ，Hello， 大家好。
1: 咁我即系我第一眼咧望阿 Silver 咧，你知唔知我系咩感觉？我突然间觉得佢好入本嗰啲 artist 啊，咁而 Silva 就系一个即系叫做皮嘅 designer 啦，
0: 系
1: 可唔可以咁讲？系啊，皮嘅即系专做皮嘅 designer 啦。咁啊系啦，咁啊啱啱我哋就啱啱开麦之前就话，咦？点解咁得意嘅？我你个叫做铁皮咁得意，你唔改第二个名叫皮咁样咯？
2: 系因为我几中意嗰个铁字，即系揾个铁字，
1: 系
0: 系，
2: 同埋我嘅作品里边咧都会加好多金属嘅元素。其实我觉得日本嘅地下铁个铁字我觉得好正。
1: 好，你觉得好正？
0: 系
1: 啊，头先即系阿玲星就好厉害啦，即系介绍你，哇，一抽咁样啦。咁啊，讲下咁，其实你做呢、這个即系皮革生涯系几时开始噶？阿 Silva，
2: 应该系14-15年前咯。
0: 嗯，系
2: 啊，嗰阵时就都系同朋友一起出去去上堂啦，咁样，然后自己就尝试就买啲工具就翻嚟做咁样。
1: 哦，
0: 咁当时上堂系学啲乜嘢？即系学都系整手袋啊，整银包嗰啲咁样地。
2: 整袋咯，但系个老师就唔系话教你嘢咯，即系佢就帮你整帮你 cut 好晒啲皮啊，即系帮你裁好晒，之后咧个窿咧又帮你打好晒，你上嚟咧你缝就得噶啦咁
1: 样。啊，即系嗰啲workshop 咯，因为都有我见到嘅，因为以前我同事都曾经即系我冇上堂啦，佢唔系佢系好似玩呢类嘅，即系又系啲皮夹，咁跟住咧就最简单啦，我哋见到就做银包啦，
0: 袋啦，
1: 斜咩袋啦，系啊，咁啊跟住即系。做嗰啲 workshop 啦，咁啊你，但系我又見到得意喎，即系如果即系我簡單都要介紹啦，阿 Silva 嗰啲 product 咧，哇！我睇完之後，哇！直情咧嗱，用一個好簡單嘅形容詞去形容啦，即系如果大家係電睇個電影嘅話，就係嗰個鐵血戰士咧嗰啲咧個 feel 啊！哇！完全鐵戰士啦，或者可能係仲有一啲係星矢嗰啲啦。
0: 啊，係啊，成個盔甲
1: 咁樣咧。成個盔甲哇，嗰啲哇好唔同喎、啊！你呢、這個
0: 係好似有埋骨係活動嘅，佢即係有啲似高達模型，只不過係用皮甲做嘅高達模型。係
1: 啊係啊係啊！即係點解你會由即係最初可能你話好簡單，人哋整埋俾你開始，
0: 係啦，
1: 你會自己即係一路即係進化到去到而家呢個咁叫做好似超級戰士個 feel 嘅咧啲皮。比較
2: 其實我都經歷了很多很多
1: 慢慢講，慢慢時間。
2: 我一開始咧，我就慢慢去學啦。之後就做了大概3-4年左右啦。之後咧就有，
1: 但你係做嘅意思，即係你自己興趣啊？
2: 興趣，
1: 我興趣，
2: 我係冇去買嗰啲，
1: 冇去買。即係你係即係翻工就翻第二樣工，
2: 係。
1: 我然後就
0: 自己整嚟自己用咁樣。
1: 業餘放即係放工之後就自己玩呢樣嘢喎。
2: 係。
1: 哇！
2: 之後有個機會有個機會啦咁樣，咁我有個香港做 fashion 嘅，之後就佢本身佢喺上海嗰度工作咯咁樣，之後就佢又邀請我過去咁樣，
1: 係。
2: 之後我就一去咗6年咯。
1: 哦。
0: 6年就是学怎样整皮，
2: 不是6年直情在那里做事的。
1: 即是有一个皮革公司请你去，是不是这样说？即是上海的皮革公司。
2: 不是一个 fashion designer。
1: fashion designer。
2: 是啊，我就帮他去做那些袋啊咁样。
1: 但你是专，你主力是做皮的嘛？
2: 主力做皮的。咁他做。咁佢做衫咁，我幫佢做袋啊，做 accessory 咁樣咯。
1: 哦，咦，咁但系你哋點樣相遇嘅咧？
2: 冇啊，都係香港 friend 咁樣。
1: friend 哦，咁都要佢好欣賞你先得，要請你去。
0: 即係都要咁嘅才能啊，
1: 係啦，都幾喂，係咪幾好人工噶都？
2: 即係其實我哋做呢啲咧，係好嗰陣就好，唔好嗰陣就真係好差。

0: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Hello， 早晨。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6: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5: Hello。
7: 掌声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

0: 曲，不来全花费功夫。All about music。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大家听到皮革的时候想起什么呢？手袋、人包的饰物啊，原来皮革都是用在设计上面的，就好像服饰、摆设，甚至乎是模型。它是一种很多样性的艺术，创作空间亦都十分之大。
1: 为什么你会由即最初可能你会很简单
0: 的
1: 人家整埋你开始，你会自己即一路即进化到去到现在这个这么叫做好像超级战士的 feel 的呢？比较
2: 是、有机会啦、我有个香港 做 fashion 的、之后就他本身他在上海那里、工作樣，之后就他又邀请我。我過去咁樣，之後我就一去去咗六年咯。但之後佢我去咗大概都唔夠一年啦。之後佢又去咗歐洲咁樣。
1: 歐洲哦，
2: 係啊，之後佢中途咧佢去咗好多個地方，咁佢識咗唔少人啦。咁佢有陣時咧會將我啲嘢咧，因為我整咗好多玩嘢俾佢，俾佢大咁樣。佢成日都同周圍同啲人講咧話，呢個係我個師傅做啊。
1: 係。
2: 咁我就變咗咧就多咗嗰邊嗰啲人咧去想識我咁樣。
0: 哦、
2: 之后就问我拎就问我design 同拎货咁样。
0: 咁你当时系整啲咩俾佢戴？即系可能系啲手环啊、戒指啊，定还是袋啊、衫？
2: 样样都有啲咯，
0: 样样都有啲。
2: 首饰系最多系啊，
1: 首饰最多。哦，因为我即系就咁即系睇你个面书同埋啊，你都系好千变万化嘅。咁但系你系有个通嘅，我觉得你即系阿 Min 个通嘅 manner， 即系佢个 style 系呢一只嘅。哇！但系咧即系完全咧，我觉得嗰、那个复杂程度咧
0: 佢真系一塊皮一塊皮咁样，可能一条骨已经系十几廿塊皮咁样，然之后就扣埋一齐，仲要系活动嘅，可以好似波浪咁样喐得到嘅咯。
2: 系我嗰时做骨就系买嗰啲买嗰啲骨络嗰啲书啦，之后咧逐块研究咁样。
1: 哦，咁但系你真系好，如果咁讲啦，我觉得你系好中意同埋好喜爱你呢份工作，呢一个叫做直情由嗜好已经变咗一个事业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2: 可以，
1: 系咯，哇，即系投入咗几多时间？你有

0: 中间有冇啲咩可以同大家即系 share 下
1: 分享下？
0: 分享下。
2: 其实做手作系一件超辛苦嘅事。
0: 系。因为我见到佢都有两个黑眼圈啊，唔好意思。
1: 好明显。
0: 好明显，因为今日又系通宵做完啦，系嘛？
2: 系啊，即系个时间系超长噶。
0: 系。
2: 即系我最犀利嗰阵时咧，就试过两个月出唔到门口啦。
1: 两个月出唔到门口，点解啊？
2: 是因为就接了一批订单之后就想我快一点去做。
0: 哦、
2: 之后我就不停
0: 可以。不停这样我知道即
2: 是。是啦
0: 是啦。好像工厂这样。哇咁但是都要即是我觉得就是你。第一件事就是你的 product 又複雜啦，
1: 很仔細，同埋消費佢全部只人手製作嘅，係咪？
0: 同埋係咪你會不會即係有其他你的 partner 或者係一起做？嚇、哦哦，一個人做
1: 得一個人，
0: 哦，
1: 一個人做兩個月，同一個地方。
0: 你是真的很熱愛同埋係對嗰樣嘢，即係仲要一樣嘢就話你是對嗰樣嘢，即係都幾有研究喎，係嘛？即係一路叫做即係一路做一路做一路有經驗，越做越複雜，越做越成功，越做越靚啦。
2: 係啊，因為我就唔會。即我是很少做銀包手袋那些、因為到那些位置你很難進步，
0: 是
1: 即是來去都是四方框這樣，
2: 是的是的。我之後呢就、想玩一些另類的東西、之後、我原本呢其實你說那些骨頭那些呢我原本只是很平面去雕一個頭而已，
0: 是
2: 然後我就將它越來越立體，直至到我做了一比二咁樣做咯。
1: 即係我解釋翻俾聽眾聽啦，大概差唔多70-80cm 咁闊嘅一個模型，再大啲有冇一米咁大咁樣？
2: 一米都有啊都。
1: 即全部都用皮逐个逐个砌出嚟，系恐龙嚟嘅。
2: 系一只独角兽咯，
1: 独角兽。
0: 即系皮嘅独角兽啊，
2: 皮嘅独角兽。
0: 系啊，因为我就头先就见到咧，即系阿 Silver 之前俾个 sample 我睇嘅时候，咦我咁似人哋嗰啲模型嘅，我话跟住我再望落，咦哇皮嚟嘅，跟住嗰啲系全部系一块块咧咁样冚拼到，即系成件事又变咗系好 cyber 咯，基本上系可唔可以咁讲啊？
2: 都可以。
1: 好型啊！成件事，即系尤其是我见到你有啲作品啦，即系有独角兽啦，头先讲过，有啲甚至乎系真系类似高达模型咁样咧，系成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嗰种感觉嚟嘅。
0: 即系佢都系嗰只大王咯。
1: 系咯，即系点解你会有咁嘅构思，会系向呢个方向咧？
2: 唔系，其实最主要就系我去咗日本玩之后，成个风格开始变啦。
0: 即系去咗日本睇完就即系吸收咗啲养分啦。
2: 我系净去入咗佢哋嘅。event 群里面
0: 哦
1: ，event 群，
2: 因为我一开始就中意 steampunk 嘅，蒸汽朋克就系咧爱迪生嗰个年代啦，即系如果佢冇推行。將電力推行的話咧，咁我哋咧仲用緊
1: 蒸汽發電，
2: 蒸汽嘅係
0: 啊。
2: 咁我哋而家所用嘅嘢咧，其實都係好維多利亞 feel 咁。
1: 啊，會。
2: 之後咧就仲會有呢個煉金屬啊嗰啲仲存在咯。
0: 係哇，呢個另外一種文化嚟嘅。
2: 其實呢樣嘢係好異世界嘅，
1: 就咁聽都好似入咗第二個世界咁樣。
2: 係啊，但係就喺日本就好多呢啲咁嘅 event， 同埋呢啲 event。是一般人，即系就算日本一般人咧，佢哋都好难接触到咯。

唔该晒 Pandora 反引力尘，系亦都系唔该晒我今日嘅嘉宾朋友，系啊，属于呢位皮夹嘅设计师 Steve Allen 啊，同埋我拍档嘅铃声，下个星期无限定继续都有呢一个话题啊。

0: 黄昏6: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8: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嘅歌单有我。
9: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8: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0: 新城资讯台，
11: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 99.7至102.1。
13: I'm with you.
14: 新城资讯台。

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有无限的。
2: 好，继续新城资讯台啊，无限定啊，逢星期四嘅六点至七点啊，喺呢个部分咧就系、除咗有在行 Make Up 之外咧，今日有 Maggie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当然啦，咁除咗 Maggie 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佢嘅嘉宾啦，或者你自己介绍啊，
3: 系好，今日咧我就邀请咗我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专业思仪导师同埋 Let's Talk ADHD 嘅一个创办人，咁就系 Amanda 霍彩玲女士
2: ，Amanda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2: 咁即係未同佢傾偈之前呢，我就要解釋一下一樣嘢先嘅，就係話呢個專業司儀呢同我哋普通主持呢係幾大分別㗎、因為我自己嚟講呢就係、一個電台主持啦，咁但係呢我絕對唔係一個專業嘅 MC， 係呀因為點解呢，因為個專業 MC 嚟講呢即係有幾樣嘢係好需要嘅，除咗口才之外，即係要控制呢、這個現場場面啦，記性又要好啦，即係又要大方得體啦我就好驚嘅呢樣嘢。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咁其實即係 Maggie 咁同 Amanda 點樣認識嘅呢？
3: 其实我自己自细咧就真系中意做 DJ 嘅，即系个梦想系先系 DJ 先嘅。
2: 你而家咪梦想成真咯？
3: 暂时系期望系啦，期望可以继续啦。咁但系当时咧，我喺以前嘅公司嘅时候咧，就佢哋好中意成日就觉得啊，即系见我好似谈吐都 OK 嗰啲，咁啊成日都会揾我做司仪、公司嘅一啲event 啊，所以好中意揾我做司仪。系啦，咁直至到即系六七年前开始做嘢做到好攰，咁就真系突然间睇到 Amanda 嘅一个宣传咁啦，咁亦都听过一啲朋友介绍嘅，咁所以就好啦，当兴趣班咁去试下啦，咁就因为突然间六七年前，因为一个
2: 机会啦，
3: 机会系啦，咁我就认识咗 Amanda， 咁呢个就稍后我哋再讲啦。
2: 嗱，实不相瞒咧，我自己咧就即系冇读过呢啲即系专业司仪嘅，因为我其实我讲翻我少少 background， 我就本身我喺澳洲读 media 嘅，系啦，咁都系读 radio production， 咁一翻嚟咧就系我就喜欢做电台，咁跟住之后咧我做电台嘅时候咧，发觉因为电台好多唔同。部门咧，咁我主力咧就系做幕后 production 啊、广告啊、录音啊、mixing 啊，咁当然咁亦都有接触过一啲系司仪工作啦。咁后屘我发觉，咦，其实咧做司仪咧系好辛苦啊，我觉得，因为每次咧你个人个 energy 要好够，如果唔系你控制唔到个情绪，即系我试过做咗几次司仪之后，哇，直情咧好似踢咗一场波咁啊！
4: 绝对同意嘅。咁因为咧好多时咧嗰个嘅感受同体力。是正正你所讲的嘢，因为最早期我都有做一啲嘅即系访问节目啦，咁就系电视噶啦，咁啊喺个厂嗰只嘅感觉咧，同出边好唔同嘅。基本上即系男仔好啲啦，男仔着高踭鞋啊嘛，你着埋高踭鞋，咁我成日都觉得个能量水平咧，你要放出去俾全场啦，比平时争好远嘅。即系有时我啲学生都话，其实你咪平时都咁大声嘅啫，因为惯咗啊。即系你个能量比一般人系要多啲，咁所以即系我成日讲成咁讲啦，我哋都需要做下啲运动啦，去处理下系啦，同埋个转数要好快啦，因为基本上咧嗰个。稿照讀啦，係 OK， 但係通常現場嘅嘢啦，會好多唔同類型嘅搞你嘅，咁所以嗰個執生咧，
2: 即係要可能睇啲 lighting 會唔會有陣時出錯，係
4: 啊，即係個 backdrop 冧啊，咁樣個嘉賓無端端又唔知去咗邊啊，去咗廁所唔翻嚟嗰啲啦，咁呢個部分其實都幾好玩咧，即係一個現場嘅部分裏邊，咁所以除咗講嘢之外，其實好多時即係我啲學生都會同我哋講嘅，其實係一個腦轉數嘅訓練比較多啲，
2: 係啊，所以我比較懶啲咯，你明唔明啊 ？OK， 咁啊 Maggie 咁。你當時咁你點啊？上堂之後覺得學啲嘢點樣啊？開唔開心啊？
3: 開心噶，同埋係真係完全唔係之前接觸嘅嗰一回事嚟噶。係啊，咁同埋確實真係唔係淨係主持，其實除咗學MC 嘅一啲技巧啦，其實裏邊真係就係好似 Amanda 所講執生能力啦，平時咬字所有嘢啦，因為其實呢一個係真係好重要，呢個係無論係喺 MC 嘅時候啦，甚至乎我而家電台做主持，係啦，咁所以係真係學到好多。
2: 咁講翻，如果嗱我就知道啦，Maggie 咧就準備咗啲問題咧，就問翻 Amanda 啦，
3: 係因為我哋大家熟悉，咁但係可能就聽眾咧就未必咁清楚。咁我哋都不如介绍 Amanda 俾大家识先啦。最紧要我都好想知嘅是，系啦 ，Amanda， 当初咧你系点解会做司仪？
4: 其实几好笑嘅，我完全唔关事嘅。我细个系中意唱歌先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唱歌。
2: 好多 MC 唱歌好听
4: 嘅。系啦，咁同埋就系因为发现点解我入咪啲，同埋好多时啲人会觉得以为我喺台出嚟。咁啊后其实发现 可能我哋因为中意唱歌啦，咁入咪多啲啦，节奏感好啲啦，咁所以相对地咧就企喺舞台上面讲嘢好少少啦。咁嗱嗰阵时嘅事源就因为啲有玩歌唱比赛啦，细个咁啊赢咗之后咧，其实都有啲 production house 会揾你表演啦。咁我发现咦有钱又多少少喎，咁所以其实慢慢慢慢咧就好似人哋揾我做，我就好自然咁样就去咗嗰部分。咁啊变咗做下做下，觉得啊几好啊，同埋又真系几好玩嘅。即系头先讲啦，即系虽然话好惊，体能好攰咁样啦，但系当你可以解决到舞台上嘅危机咧，你见到可以哇搞定晒，咁啲人都觉得好开心。咁啊爽，好似坐完过山车咁样咧，哇爽啊咁样，
3: 好有满足感啊，
4: 系啊，好有好大啊呢个部分，基本上系误打误撞，好似系慢慢慢慢就自己埋咗去做呢个工作咯，
3: 或者系慢慢揾到自己原来兴趣都喺呢方面系。
4: 系咁都要中意，同埋有人揾你啊嘛，好紧要。咁你就越嚟越多机会去做呢一样嘢啦。咁同埋即系早期嘅时间都头先讲过啦。嗰阵时早期蔡和平先生啦，佢有个电视台，咁其实都有做过即系节目嘅。咁又系嗰句啦，即系咁啱嘅啫。即系我都有考过下电台嘅，即系你觉得把声都 OK 嘅，系啦，总有嘅。咁但系咧又真系嗰个部分，我记得我嗰场咧系无端即系平时系 DJ 嘅嗰场，唔知名人版咁样咧，即系无端端即系个 live。哇！超高咗好多，咁就係因緣際遇，我就冇喺電台出現，咁就去咗即係可能見鏡嗰只主持，咁所以變咗咧都係講嘢嘅部分，同埋都發現嘅呢個講嘢都係自己興趣嚟嘅，即係工作同興趣都係講嘢啦，就幾唔錯，咁所以慢慢發展落嚟咧就變咗做多咗少少主持嘅嘢、司儀嘅嘢咯。
3: 明白。咁之後咧就知道你之前咧係參加咗全港司儀大賽啦，當時你係點解咁有勇氣去做呢樣嘢咧？因為全港即係你唔係話十八區某一個區咁啦，全港司儀大賽，當時你點樣有勇氣，或者有咩驅使到你去想做呢件事呢？
4: 咁其實咧都要翻去講咧，我係玩歌唱比賽噶嘛，即係細個已經唔識死噶啦，基本上。所以咧，嗰個唔係勇氣，而係咧，我反而覺得嗰陣司儀咧冇噶嘛，我係第一屆。咁你點樣考一個司儀啦？同埋咧，雖然好多客啊，好多嘅朋友都話你做得好好，但係即係我唔想做鄭帝智華。咁我都覺得去考驗下自己，我覺得我嗰下仲要好 last minute 先見到個地鐵 banner， 咁咪報名咯。咁所以係咁嘅原因，我好想知道自己嘅能力去邊比較多啲，多過嗰個勇敢，因為可能做開舞台嘅工作已經多啦。咁所以同埋之前真係玩歌唱比賽嗰啲係已經好慣，所以對於我嚟講係嗰個探索會比較多啲。
2: 即係你都係見慣大場面嗰啲啦，
4: 即係唔好講，唔識驚啊，唔識死咯，唔識死嗰啲比較多啲。
2: 嗰時嚟講，譬如有幾多個人參加，即係男女咁樣，去到最後係即係我知道你係攞咗冠軍。
4: 系啊，好感恩啊！即系嗰件事，即系
2: 当时嚟讲，简单少少问就系考啲咩嘅咧？
4: 系啦，我觉得唱歌有得考啫，讲嘢都有得考。咁我记得嗰时主席评判系阿戚淑梅小姐啦。咁另外有一位咧，大家估唔到，佢系中文大学 debate 队嘅，即系荣誉教练嚟嘅。咁所以佢就设计咗佢商界上面要求嘅嘢啦，同埋讲嘢上面嘅要求。咁所以佢就将一啲嘅活动，即系司仪活动嘅嘢咧，就浓缩变成一个好短嘅版本。可能咧即系三四分钟已经可以，你要读你嘅稿啦，跟住仲即刻整个危机嚟探下先，就睇下你个反应系点样，就系咁样筛咗出嚟。咁我都好感恩，即系嘅题目啦，再加上我个反应啦，咁令到佢哋觉得啊，即系应该都系我噶啦咁样，所以我都好开心嘅。
2: OK， 哇，咁都几特别，即系呢个经验。咁之后咧，即系我亦都系即系睇到，其实 Amanda 咧，即系除咗司仪之外，哇，你都进修好多嘢，你啲学历都好紧要
4: 其实就系因为要教大家 MC， 就发现自己唔够咯。因为我好记得就系赢咗司仪比赛之后咧，佢哋叫我出去讲 talk，
2: 系
4: 讲咩啊？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啊！我反而系读书翻嚟要学习咯。即系例如，即系头先我哋 offline 之前有讲，譬如正音嗰啲嘢啦。
2: 系
4: 点解啲学生讲极都讲唔到嘅咧？咁我咪走去读咯，去中文大学。咁所以摆埋一齐咧，我就可以应付唔同类型嘅学生，因为佢哋嗰啲突出嘅嘢系真系好唔同啊！你系老师，你都明噶啦。
2: 我
4: 係輕教下，即係有時我都會諗點樣可以令到佢明白咧。咁所以其實係咁嘅原因，就慢慢就即係學翻多啲嘢啦。同埋我都幾中意自己進步嘅，咁所以就唔覺意越讀越多咁咯。
2: OK， 好嗱，我哋講到呢度啊，轉頭繼續。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叫做新城资讯台啊，无限定啊，逢星期四嘅六点至七点啊。喺呢个部分咧，就系、除咗有在行 Michael B 之外咧，亦都有 Maggie， 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当然啦，咁除咗有 Maggie 之外咧，咁佢亦都有佢嘅嘉宾啊、贵宾啊，就 Amanda 嘅。
2: 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咧就头先倾咗就话啊，原来 Amanda 就系一位即系专业嘅司仪导师啦。咁啊，你哋相识咧，亦都系喺五六年前度咧，就 Maggie 就上你堂啦，亦都系学到好多嘢啦。咁我都知道啦。咁头先就讲开就话Amanda 就系赢咗呢个即系全港司仪比赛冠军。
2: 嗯，
0: 系啦，即系唔好讲几年啦。
2: 女仔梗系唔好问呢啲嘅嘢啦，系咪
0: ？OK， 好，咁讲翻咧，咁胜出之后，咁呢个司仪方面咧，呢个比赛之后咧，点样去改写你人生啊？系嘛？
2: 嗯，系冇错。其实我想讲，响我之前，喺、市场上系冇专业司仪呢件事嘅，全部都系 DJ 啦，艺人啦咁样。咁即系我赢咗之后咧，我好记得嘅，我整咗个网站，系唔使俾钱咧，系上 organic 上 number one 嘅，因为冇啊，系真系冇。咁同埋喺市场上边咧，就发现啦，升价比几高，即系艺人嘅价钱比较贵啲啊嘛，咁啊有人司仪比赛赢咗，
0: 系
2: 咁变咗多，我系多咗啲企业嘅 client 嘅，咁同埋我样都比较即系老直啲啦，咁所以
1: 成熟
2: 系啦，即系变咗响企业嘅活动就多咗好。
0: 因为我觉得咧，其实司仪嚟讲，譬如你做啲 corporate 嘢咧，即系企业嚟讲，点解会多人会想读想知道咧？系因为佢哋需要 presentation 啊嘛，
2: 系
0: 我就好少做嘅，
2: 系
0: 即系究竟点样？可能講解嗰個成個 project 啊，諸如此類嗰啲啊，咁即係需要即係有嗰、那個即係司儀嗰個技巧咯。
2: 其實咧，你唔係齋 present 啊嘛，你齋 present 你唔會有危機噶嘛。咁我哋係慣咗執危機噶嘛，咁同埋做主持係慣咗全場嘅氣氛要處理噶嘛。咁你開個會，你顧全啲老闆嘅感受係咪真係爭好遠咧？咁所以個 MC 嘅根基令到我做呢啲部分會做得比較好啲，同埋亦都係協助好多嘅學生咧，佢哋喺佢自己嘅職場上面嘅事業啦，其實會步步高升嘅。咁所以有少少，我成日都講咧，其實 MC 呢個工作啦，就算你唔係 full time 都好，都係你嘅 personal networking，
0: 同埋
2: 呢啲著數咯。
0: talk 得係好緊要嘅，即係你做 presentation 啊，你有啲咩 project 啊，即係你點可以講解啊？即係如果讀到呢啲或者有呢、這個即係叫做根基就好多咯。咁啊 ，Maggie 又學到啲咩咧？即係對你工作有冇幫助？
1: 真係執生啦，因為本身我嘅工作即係我之前做嘅唔同行業。執生的能力真的要很高，因为我们都是一些比较急和
0: 其实我不知道你做什么
2: 是不是
1: 现在先爆了？现在我是做工程的。
0: Okay，
1: 是的，因为都是一些很忙啦，还有长期每一天都是要执生，要怎样变通。是的，怎样变通，所以全部这些都是我做 MC 的时候同样地都是需要有这些能力。所以就两样我都可以，无论是我在 MC 的时候运用到这些技巧啦，甚至乎回到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同样地都是有用咯。所以当然啦，另外就是可能在公司另外一些 event 的时候，可能你老板啊或者是那些他们都会觉得都会很 appreciate 邀请你帮下手啊，都有很多这些不同的机会的。
0: 咁想问返 Amanda 啦，咁你即係做呢个导师啦，通常上呢啲班係几多堂，即係或者係即係几长时间
2: 嘅？基本上呢香港人好忙，
0: 即
2: 係班能够太长，咁即係以前试过唔同嘅长度，呢家基本上呢就会係四堂基本班。
0: Okay，
2: 然之后已经可以入去我的义工团噶啦，咁亦都有 advance 嘅。
0: 我想问阿 Amanda 一样嘢就系啦，咁即系当然啦，即系一个即系 MC 做呢个 preparation 系好紧要啦。咁你头先所讲嘅嘢，譬如执生又点样训练咧？我想知道。
2: 我俾个例子你好。我哋飞机师其实基本上咧，佢都系计钟数啦，系咪？咁同埋咧，我训练期间除咗系啲要读嘅书之外咧，佢哋都会做 sim 噶嘛，就
0: 系
2: 模拟咯。咁所以咧喺个过程当中里边咧，点解会有个义工？團咪就係幫所有全港 NGO， 咁佢哋都有一啲真實嘅活動嘅，就好似今日咁樣啦。Maggie 都係一個實習嘅形式咯，就係要不停。
0: 我義工嚟啊，今日
2: 即係要真係好喺你收人錢之前，你係咪要做好你自己嘅能力咧？咁所以就要磨咯，係啊，咁就係要等佢哋真係企上舞台，驚係真嘅，因為有好多嘢啦。事實上你係要喺嗰個狀態，你大腦先至要運作到，辦唔到嘅。但係司儀咧嗰啲危機，你真係估佢唔到。咁你嗰个反应系点咧？其实有啲似啦。你谂下，当一个新嘅机师，系咪要啲 senior 嘅机师带咧？你要去到 senior 嘅机师，你就要做咁多个钟数。所以其实 MC 咧 咧，佢哋嗰個經驗咧，同佢嘅表現都有啲關係嘅。
0: 即係我哋自己嚟講，譬如即係我當然我都做咗電台好多年啦。咁其實咧，我哋以前冇咁好幸福嘅，即係冇呢啲即係叫 course 啊，或者去訓練。咁點樣訓練咧？通常咧就係一嚟就實戰噶啦，一嚟就實戰。
2: 我細個都係咁樣嘅，
0: 冇得教嘅。即係咁，當然就係我自己少少經驗咧，就係會覺得有樣嘢在，你熟個 run down 好緊要。因為我哋譬如我哋電台嚟講咧，即係簡單少少分享咧，就係做 MC 好多時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度埋 event 係咯，即係邊學邊做咯。我哋嗰陣時，
2: 係啊，即係我同埋我都想補充你個情況，令我諗起咧。其實我頭先都唔記得講，其實我第一份工咧係都係做 event 同音響公司嘅，所以其實我舞台之餘咧，我對幕後嘅嘢有 common sense。
0: 係，
2: 咁所以咧好多時佢哋都知我教嘢唔係就係講個 part， 係舞台前後啊發生咩事啊，諗嗰張凳都關你事。有呢個 sense 咯，你講嘅嘢，你嘅反應都已經好唔同。咁所以其實呢個係 event 嘅其中一部分，再加講嘢。
0: 因為我哋嚟講，我分享少少咧，就係我哋以前做 event， 因為我哋電台咩都做嘅，我都唔係淨係做節目，唔係淨係做網上，我都有跟個 event， 亦都要出 show。咁當時嚟講，咁當然啦，即係我跟嗰陣時就係啲大哥哥，可能賈斯諾啊，即係 Hello 哥哥啊。咁我哋做 MC 嘅時候咧，我好有印象，佢真係執生㗎。因為尤其是咧，以前好多event 咧，嗰啲歌手嚟嘅時候咧，佢哋咧會介意嗰個時間啱啱好嘅，譬如你唱第三隻歌咧，佢真係嗰陣時先嚟嘅。咁但係有陣時你知可能塞車各方面咧，佢未嚟到嗰時候，咁我會即刻即係可能即係同個 MC 講，即係俾手勢俾佢，佢要拖長嗰時間啦，係啦。咁跟住當佢知道嘅時候咧，可能佢即時可以即係尤其是即係叻嗰啲啦，佢哋可以即刻玩個遊戲咯。
1: 係。系啊，我哋都系一样，都系
2: 我哋都系要
0: 啲游戏，
2: 佢哋要谂定，
0: 所以游戏袋住晒。
2: 系啊，就系因为经历过，所以对于学生嚟讲，我就会知道我哋要准备定啲乜嘢，摆定啲咩喺我袋里边咧，

0: Okay. 如果系无端端咩都抌唔到出嚟啊嘛，
1: 我想知道多啲就系话呢个司仪义工团啊，咁 Maggie 有冇参加过？
2: 有啊，
1: 有啊，
2: 可以讲下先。
1: 系
2: 本身另外其中咧，真系呢一样我都好欣赏 Amanda， 即系好有心去教导学生之余咧，就系之前我都想问你啦 ，Amanda， 你就系喺边一年你就成立咗呢个司仪义工团呢？
0: 我是应该第一届定第二届就已经
2: 开始，
0: 因为我好中意做义工本身都，咁我就发现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噶嘛，咁所以我就同第一二届嘅学生倾，咁就自己已经成立咗，所以而家十六年好长时间。
1: 有冇话几耐做一次？即系如果真系有好多 event， 哇，咪几十个，会唔会最试过
2: 爆数？其实都有噶，因为我哋每个因为我而家都系司仪义工团嘅帮手嚟嘅，
0: 即
2: 系其中一个
0: 系
2: 啦系啦，咁其实有的，有时真的节日前后咁样啦，或者暑假之类咁就会好多呢啲 event， 可能我哋都有时一个月都十零廿单都有
0: 嘅，即系如果有钱几好啊，
2: 系啊，但系我哋呢个就
1: job 嚟
0: 嘅，咁当然佢哋揾到我哋系唔谂住俾钱嘅啦，
2: 系我哋真系纯粹接受 NGO 嘅申请嘅啫，系我哋系一个义务，系啦，义务形式嚟嘅。
1: 不过我又觉得几好嘅，因为 Amanda 本身有教班咧，咁亦都可以即系俾一啲机会，即系想做 MC 啊。
2: 是啊，
1: 即是你讲的一件事实践是很重要
0: 的。很重
1: 要。
2: 这样就真的很感谢 Amanda，因为真的我们当初学员可以哇真的可能出去接 job， 做一个司仪，一个专业的司仪。那当在中间的时候你就怎样可以去训练到自己继续拿经验呢，那就真的 join 了 Amanda 司仪义工团做义工。那当然义工里面不一定下下都可以做到。MC 嘅，咁其實我都覺得係非常重要。我 join 呢個義工嘅活動嘅時候咧，有時真係唔淨止做 MC，
1: 其實你要做埋event 咯，
2: 可能可能淨係做就算係做攝影啦，我哋可以做一個攝影嘅崗位，或者係 Happy Girl、Happy Boy，
1: 全部都係義工嚟嘅，
0: 義工
2: 係全部都係，係啦，我哋有。
1: 燈光音響唔係你啩？
0: 咁唔咁樣，我哋就唔練 production。我啲學生對自己講嘢機會有興趣嘅啫。
1: 咁因為嗰啲基本嘅即係都需要支出嘅嗰啲就。
2: 但係就發現喺呢啲唔同嘅崗位上面，其實同樣地都令到我哋更加了解清楚到，我做一個 event 嘅時候咧，除咗我係做前線 MC， 我仲要顧及其他好多唔同崗位嘅事情，都會影響到我嘅 performance 嘅。
1: 明白。
2: 所以喺呢方面是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经验咯，
1: 同埋而家更加啦，你做完啲 event 之后又影晒相，又摆喺 Facebook 度，哇！大家咦，好嘢喎 ，Maggie！
0: 唔系我好多学生都系咁样就可以接触咯，入行。
1: 以前我哋做好多即系冇人知
0: 啊，
1: 而家即系嗰个世代系唔同咗。OK， 嗱，咁今日咧就我哋暂时倾住呢度啦。咁我知道即系其实 Amanda 除咗系呢个专业司仪导师之外，亦都系呢个叫做成年人 ADHD 方面嘅一个organizer 系咪？
2: 是一个创办人，
1: 好啦，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佢倾好唔好？
2: 好啊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调研，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王坤明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大湾区岸联通、远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他又说，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营运，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比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而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寻日结束，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共八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加高。各项接待安排畅顺，市面人流畅旺，气氛热闹，带动各行业生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都指出，游客区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过去七日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2,000，入境最高峰日子是10月1日，大约有277,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使用的入境口岸是落马

0: 以及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蔡若莲说，三个大学城定位清晰，互补共用，其中新田大学城聚焦医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电子等前沿产业，洪水桥大学城聚焦智能制造领域，打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和国际人才培育中心。打鼓岭大学城融入艺术和生态元素，支援新兴产业和新型工业发展，应对长远战略发展需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几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预计美军将会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等。不过国防部的指示未有提及发动打击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作出最中决定。报道引述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有可能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今个月底举行前，或者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展开。大西洋月刊就报道，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间鼠疫研究所的实验室女研究员希皮洛娃说，疑死于肺鼠疫之后，再传出实验室有第二名患者甚至已经死亡。俄罗斯否认或是假消息，呼吁民众应该以官方机构的公布为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22周，
4: 第三位。
5: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季军位啦，阿卡张慈豪嘅呢首作品，咁啊有呢首嘅《落活到位》，
4: 第二位。
6: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有林林啊，其实是一位 DJ 歌手嚟嘅，带嚟一首嘅国语歌《给你我拥有的一切》啊。
5: 嚟到今日星期冠军作品啊，上榜六个礼拜啊，《Roman Toxic》佢系张雨晨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4: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装楼，得不偿失。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搵到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树窿78号，李石宏。
3: 今晚我 solo。
4: 今晚我 solo。
5: 好啦，嚟到树窿78号星期四晚啊，咁由今晚我 solo 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 Clement 之外咧，有
6: 我 Karen Kong， 大家好，
7: 有我 Icy 翟佩云。
8: 有我 Joshua 赵德顺，
5: 系啦，咁我哋今晚又有嘉宾啦，咁我哋仲等紧咧阿 Judy 啦 ，Katen 咧喺外地翻嚟啊，咁啊，所以今晚咧请嚟嘉宾，咁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上个礼拜都讲咗，原来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嘅题目都好一线之差嘅，上个礼拜。记唔记得讲乜嘢咧？
6: 高敏族
5: 系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想讲玻璃心。原来咧高敏，咁我哋上个礼拜讲就系好敏感啦，即系对人哋一个说话、一个神情或者、外在嘅嘢，可能系灯光，可能系空气，可能系声音啦。咁啊，玻璃心又系啲咩嘢咧？玻璃心就系、是。有一線之差，不過我哋慢慢去講啊。Karen 咧揾咗啲定義咁樣嘅喎。
6: 係啊，其實咧咁簡單嚟講，咩叫做玻璃心咧？
5: 係
6: 就係咧，其實承受呢一個嘅批評啊、拒絕啊、挫折啊，或者係負面嘅一啲嘅評價啦，嘅能力係比較低啲嘅。咁啊，而且咧係好容易咧將外界嘅負面嘅呢一個信息咧，就變成對自己嘅自我價值係打擊咯。即系简单嚟讲，系有啲自卑底嘅感觉咯。
5: 系好似以前都唔兴讲玻璃心呢个字，玻璃心都系近年先至出嘅，即系好具体咯。即刻哇玻璃啊，咁样好容易碎啊。
7: 碎
5: 但以前唔系咁讲嘅，以前可能系自卑啊，系咪话脆弱啊？
8: 脆弱。
7: 唔系，我觉得以前系冇咁多人去关心大家嘅情绪，所以冇咁多咩情绪价值啊，咩玻璃心啊呢啲出嚟咯。
5: 以前就可能譬如话人哋会觉得咁渣㗎，即係咁弱雞㗎，可能係咁讲。
8: 冇用啊。
5: 係啦係啦，即係咁样讲喎。
6: 嗱，如果係唔係玻璃心嘅人呢，就可能冇事啦，係咪先。不过如果玻璃心嘅人呢，对呢一句说话呢就已经係有一啲嘅反应㗎啦。即係例如佢会黑面啊，或者係你系咪针对我啊？即系呢啲嘅感觉，即系或者系啊，我系唔系做得好差啊？系唔系我呢个人太差啦？即系佢会即刻联想到从自己嘅自我价值咯。
5: 我觉得如果要讲玻璃心，咁都要寻根究底啊，即系揾翻我哋，譬如话细个嘅时候，即系点样嘅咧？咁冇人一开始就钢铁心噶嘛，即系细个咁系啦，
6: 钢铁心
5: 嗰个 Marvel 啊，有套剧真系系啊，咁我就谂翻我自己为例啦。我细个咧就系好容易喊嘅，即系玩游戏嗰啲啊，即系唔识去面对失败啊。
6: 哦，
5: 即系你唔知啊嘛，游戏咁梗系人人都想赢噶啦，人人都想玩得好叻啊咁样噶啦，咁但系你唔会一开始就叻噶嘛，咁可能有啲哥哥姐姐同你玩嘅时候，佢梗系熟啦，咁佢梗系赢啦，咁你做细啊话，咁一定系输啊，或者哦你输咗，哦你做得唔啱咁样，跟住就会涌出嚟啊，即系嗰个眼泪咯，输咗好大件事喎，咁样咁就会喊咯，咁可能身边啲大人就会同你讲话，哇咁冇用嘅。哎，唔好玩啦，你企埋一边啦。即系你冇资格玩啦，你唔输得咁样。咁其实唔系唔输得，系冇人教过我点样输咯。
6: 哦，你又啱喎，因为我细个咧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啦。咁咧攞冠军啦，当然系好开心啦。但系有阵时会输噶嘛。我喊咗差唔多喊足两日啊。跟住咧，屋企人咧就。喊喊喊喊咩？即系冇鬼用啦、啊！你喊都冇用啦，都系输咗噶啦。咁样，谂开啲啦。跟住我更加 hurt 咯。所以我阿妈成日见到我就，我感冒啊，今日唔舒服啊，阿痴咁样啦。跟住就其实喺度喊咗，全二人冇人安慰。

0: 笑死！
1: 我都有参加比赛，但有阵时未必真系输，可能你想攞第一，点知攞第二咧？跟住啲人就会讲：，点解你唔得嘅？点解争嗰少少啊？其实咁又令到可能我都会觉得好脆弱，突然之间崩溃咗。
2: 系、咁样都系、因为其实有阵时我哋细个系唔识分噶嘛、就会活喺人哋嘅期望之下，就会觉得。即系尤其是我觉得系可能屋企人嘅评语系比较大打击噶嘛，即系譬如话，喂，明明已经攞98分噶啦，攞 A 噶啦，喂，你仲争2分、你系咪要追翻嚟咁样？
3: 我谂起我小学嗰阵时，我有个同学，咁嗱，首先我系嗰啲小学系唔多读书嗰啲嘢，即系觉得啲有钱啫嘛，行入去考，咁我冇准备，咁所以我觉得我攞唔到100分都好正常啊，咁攞99。咁係咯，即係我都冇準備，咁攞唔曬嗰幾分就都 OK 啦。我又覺得舒服嘅，但係我覺得身邊嗰、那個、同學咧，平時好勤力啦，阿媽又逼佢讀書咁啦，即係一年班啫喎。咁跟住佢只要咧，佢攞到99分，其實佢已經係全班最高分噶啦。即係譬如我攞低佢幾分，我覺得 OK 啦，我唔讀書咁樣，咁哇賺咗啦，係咪啊？咁樣佢攞99分咧，係喊到咧好似世界末日咁樣嘅、即係連老師都要擔心佢啊！
0: 因为可能会俾人打
3: 咩事啊？你攞99分好好，你全班最叻噶咯，唔得噶，阿妈话我咧，我读咗书咧，点解连嗰1分都攞唔埋？话我冇用啊，话我、即系会针对你做乜嗰1分攞唔到啊？你唔小心做咩？你温咗书噶嘛？温咗书点解攞唔到1分？跟住佢就喊得好凄厉。
0: 可能佢翻屋企要俾人打得好惨咯，
3: 闹或者打啦，系啊。
0: 因为我之前咧，化妆咧，化过一个妹妹，佢都系咁样同我讲。佢话佢溜冰冇试过输，因为佢咧一唔攞冠军咧，翻去就会俾人打。默书咧少1分咧都会俾人打。
2: 系啊，合法噶。
0: 唔合噶，我教佢报警嘅，
2: 系咯。
0: 跟住我话佢话报警都冇用啦，打得重金啊，咁佢咁样答我。
3: 但系呢套就系唔掂咯，即系嗰位同学咁，佢系咁，佢会对自己要求好高，但你冇可能永世都系攞100分噶嘛，永世都系全班第一噶嘛，系啊。咁你越高年班嗰啲嘢就唔系话你读就得噶嘛，有啲可能系作文或者可能系长题目，咁都系老师俾唔俾得晒啲分咧，有主观成分噶嘛，未必咁容易攞高分。咁果然佢系大个就系越读越差咯，因为个方法系错咗嘛。
0: 但我唔系好明白啲家长点解咁执着个1-2分，攞唔到都要打到咁金，即系99分已经好叻噶咯，其实系咯。
1: 可能佢自己考都未必考到100分，
0: 所以咪有一套韩国嘅剧集咧，就系倒翻转咯，逼个阿妈喺度考试咯，系啊，坐喺度考，
2: 系啊，
0: 跟住唔合格再考过，唔俾饭佢食，再考过咁样咯，好正喎！
3: 即系可能大家都有经历过即系玻璃心嘅时间啦，或者休息之后可以继续再讲啦。即系其实仲有冇我哋玻璃心嘅例子啊？又或者我哋晏啲再讲啦。咁就系你点样去克服呢个玻璃心咧？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㗎。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呢带咗佢去佢最喜意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生活之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头先咧讲紧玻璃心啊，唔知道你哋系咪玻璃心啦 ？Karen 咧好似帮我哋揾咗十大嘅
2: 一啲准则点嘅反应，系啦，你睇下你身边嘅人有冇呢一啲嘅反应啦，或者自己都有少少，我都觉得唔出奇嘅，因为我睇咗之后，我都觉得有几样嘢系中嘅。咁啊，我哋一齐去睇啦。咁啊，第一个就
3: 系
2: 人哋冇叫你去食饭，咁啊，会唔会谂？咦，咁系咪我系多余噶？啲系啲人排斥我啊，咁样啦。
3: 系啊，我觉得 Ice 可能会，即系唔记得嗌你去影相啊。
2: 佢成日俾人留咗派利是，
1: 唔系唔记得嗌我，系净系唔嗌我。
3: 点解唔俾利是你嘅咁啊？
2: 真系都几 hurt 嘅，其实系。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咧，你收到对方嘅 message 系一个 OK， 咁啊。个心里边开始啦，死啦！佢系咪嬲我啊？
3: 嗯，
2: 系啦，
4: 系我系成日 send OK 嗰啲人嚟，
2: 我都系啊。
3: 你
2: 系
3: OK 两个字啊，定系话出嗰个OK 手势咧？
4: 就咁 OK 两个字，
3: 系
1: 下次 OK OK 咯。
3: 咁最紧要唔好，
2: 都唔系拒绝你噶咯，已经系好 nice 噶咯。
1: 打两个咁样好，
3: 最紧要唔好打错咗 PK 咁样。
1: 我以前成日都会噶呢个。
2: 或者录语音啊 ，OK OK， 系啦。咁啊，第三个咧就系 IG Story 咧，发现咧冇人 like 嘅，咁咧就会谂啊死啦，我 content 咧系咪唔得啊咁样？
3: 嗯，
2: 系啦。跟住第四个咧就系朋友话，哇呢个我做，喂最近肥咗，
3: 系
2: 我其实嬲噶。
3: 咦，头先好似人啊，你
4: 好彩我头先讲佢瘦咗，佢冇嬲我。
2: 我同你讲，仲要系咧，最近咧，我自己讲唔紧要嘅，人哋讲又好好觉嘅。咁咧，我自己咧呢个礼拜，即系我都会质疑，吓死啦，自己系咪老咗咁样啦？因为咧有两个人啊，系分别唔同嘅场合咧，就话感觉上你好似都四字头喎。我心谂一嚟第一次认识你就已经估我四字头。我真係好崩溃啊。跟住我係啊係啊。跟住你开估呢几多岁。唉，我心里边啊咁冇礼貌㗎，点解问你。
3: 咩人啊，咩场合㗎。
2: 一啲真系唱歌啊 ，live band 啊，大家真系就、真系
1: 系咯，佢冇礼貌，
3: 都算系工作场合啦，
1: 好少咁，
3: 系咯，好少。
2: 系啊，一个完全第一次识嘅人啦，跟住咧，
1: 我同你咁熟，我都唔会咁样问。
4: 同佢讲，我哋不如净系 focus 音乐同做嘢。
2: 系啦，即系其实你想知你唔系偷偷 wiki 我咯，你唔使兜口兜面咁多人面前问我，
4: 吓住咁多人啊！
2: 系啊，好多人啊！你一睇就唔系靓妹啦，你一睇就四字头粒，哇咁直接嘅，
1: 要 backlist 呢个人要 backlist。
2: 我觉得佢分分钟系佢比较玻璃心啲嘅，因为佢攻击我啊嘛。好，下一个咧，佢话老师话咧，呢度咧可以再好啲嘅，或者可以改善。咁啊，玻璃心嘅人会谂吓，即时话我真系做得好差啦呢个位咁样，哎呀死啦，我真系好大压力啊，我挫折啊咁样啦。咁啊，第六个咯，就系对方嘅语气咧系冷淡咗少少啫。
3: 系
2: 你话，哎呀死啦，对方系咪唔想理我啊？
3: 系
2: 系啦，
3: 其实可能对方系忙紧，
4: 或者攰，
3: 或者收唔到电话都多啲。
2: 系啦，冇表情管理啊。咁啊，跟住第七个就系人哋话。我只是讲下啫，咁啊，玻璃心嘅人会点谂咧？就系你讲之前冇谂过我的感受嘅咩？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嘅，其实真系唔系个个人都即系，虽然心直口快啫，但系唔系唔顾虑人哋感受啊嘛。我都觉得呢个其实都嬲得合理嘅，喺某啲情况之下。
3: 因为有啲口沫遮拦嗰啲人成日都话讲下啫唔得啊。
2: 系啊，我本人比较直啲咁样。咁但系晒咩？好衰
1: ，
2: 我都好直噶，
1: 我都好直噶，系人都可以
2: 好
1: 直
2: 噶。咁啊，第八个，咁啊，人哋冇回应你嘅意见，啊，算啦，咁我以后就唔好提供意见啦，唔讲啦。
3: 有时候可能系消化唔切啫，或者你讲嘅嘢太深奥啊，对方都未必明白，唔知点回应。
2: 系啊，系有阵时好烧脑嘅时候，又好攰嘅时候，唔想烧脑。好，最后一个就系。人哋提出一个意见， 咁表面上系嗯，哦，知啦知啦，知道啊，咁样收到啦，咁样，但系内心。我記住你，你好嘢、哦，
3: 即系唔俾人提供意見嘅，即系唔可以有意見，有意見一定系唔好啦。即系哪怕人哋系可能系好建設性嘅，系、啊為你好嘅，咁
2: 系
3: 嗱，咁我哋呢度四個都曾經有教過人嘢，或者而家都教過人嘢啦。咁、其實做老師嘅時候，其實系遇到玻璃心都好難搞嚇、大家有冇遇過？實有啦，
1: 實有啦，
2: 有。其實我講嘢算係好小心嗰只噶，
1: 我都係，
2: 真係都盡量用啲正面詞咁樣啦，即係啊呢度可以再好啲嘅試下啦，成日氹佢哋啦。咁、有一次有個小朋友咁啊，佢咧其實我都覺得佢其實都幾叻嘅。咁我就教佢 K-pop 啦、rap 啦咁樣啦，我覺得佢 rap 得最好咁樣啦。不過咧有一個位置我就想糾正一下佢話，你呢個音咧有少少走音喎、啊。佢話你咁樣講咁直接㗎，好 hurt 㗎喎、
3: 喂，但係唱歌堂喎、啊，唱歌老師喎、啊，走音就走音㗎啦，唔通仲要好好。但系争少少，
2: 争少少音准咁
1: 样，下次系咪要讲呢个音歪啊？少少咁，
2: 歪咗可以 shut 翻少少，睇上去。
4: 咁如果你 correct 个学生拍子错，系咪个拍子机错啊？同佢讲啊，
1: 今日个拍子机坏咗，
4: 个拍子机坏咗。我自己男仔，同埋有阵时候我会觉得我唔想嘥啲学生时间，我就会好直接、好 effective 就同佢讲啊件事。

0: 譬如呢度個拍子、呢度個音或者嗰個風格係點樣嘅。咁、但係有陣時咧，我就啲老師樣就會出嚟，就好 firm 同佢講，甚至有陣時佢哋可能接收嘅時候會覺得哇好惡啊，有啲驚啊。咁我有陣時聽咗唔同嘅 feedback 咧，開始我反省下我自己嘅教學講嘢點樣係令到聽嗰個人，我唔知佢有冇玻璃心咁啊，有陣時或者佢脆唔脆弱，或者佢敏唔敏感，或者佢可能嗰日發生咗啲乜嘢影響咗佢情緒。咁我慢慢改下我自己講嘢，係我點樣又講到嗰件事，但係令聽嗰人係有舒服，盡量建立佢嘅自信同令到佢更加有安全感，去幫嗰個學生。
1: 你有冇遇過一啲即係你以為自己好小心啦，但係對方都仲仍然玻璃心嘅 case？
0: 有噶，一班都会有。佢有啲学生，即系寻日我先教一班咯，咁叫咗个学生企起身，咁我同佢讲：，喂，你唱得唔啱音，呢度再唱多次。佢即刻喊，
1: 唔啱音都唔得。
0: 跟住我即刻我自己怯咗少少，但系我都系同佢：，唔紧要，我叫多几个同学一齐同你企起身，跟住同你一齐试。咁系我见到佢舒缓咗啲，即系可能有玻璃心嘅人有阵时佢好怕自己一个人面对一啲佢 handle 唔到嘅情况，所以系咯，我会咁样去帮佢哋咯。
1: 系咁我同 Ice 未讲噶，转头翻嚟啊，休息之后再讲。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1: Adele
0: 有呢一首歌，仲佢偶像尼哥健曼呢一首歌，歌名叫 Nicole Kidman。Carol J、Judeline、Rusovsky 一齐合作呢首叫。

0: Weibo No.1 恭喜是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这首歌叫 Choosing Texas。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晚上7:32，
1: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

0: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湾区养老成本悭几多？生活环境可以有几好？政策、医疗、交通等配套点样帮助长者融入？
4: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专家讲解湾区退休新蓝图，主持卢世昌、林淑敏，升级嘉宾袁文杰，分享佢点部署退休，喺艺人工作以外又点样经营佢嘅第二人生。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30，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3: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面。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7: 树窿78号，李石宏。
8: 今晚我 solo。
9: 首先我哋都略略分享咗我哋教学嘅时候遇到嘅一啲嘅难题啦。咁其实 Icy 同埋 Clement 你哋仲未分享喎。
10: 我呢有一个学生好玻璃心，咁我教咗佢好耐呢，佢都长期玻璃心啦。咁我哋諗咗好多方法去帮佢啦，同埋呢我唔明点解佢成日都黑面啦同埋西面啦。即原来佢一唔开心呢就会即刻黑咗，但係我忍咗好耐，跟住有一次终于都问佢呢，我话点解你成日都要咁样嘅表情啦，跟住佢就会答我，其实我自己黑咗我自己唔知道，如果下次我再黑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咁我觉得佢好真诚，佢好想改变啦。咁同埋我通常呢储一段时间对佢嘅，即係可能即係讲一讲佢呢个位可能会好啲嗰啲位啦，就储一堆先啦，跟住就会约佢出嚟同佢食餐好嘅先，
11: 即系有个好啲嘅氛围，等佢容易接受。
10: 系，同埋咧，我发现啦，我唔知啱唔啱啦，好多玻璃心嘅人咧都好中意 quality time 嘅，所以你先俾咗佢一个 quality 嘅 time 嘅时候咧，跟住咧你再同佢倾佢生命有咩问题，佢就好愿意去改咯。
11: 系，
9: 其实我觉得佢都系想人哋去关注佢、关心佢。
11: 我嗰次咧就系、教乐器啦，你知啦，咁。都有高低噶嘛，有冇天分啊？咁樣咁總有啲人叻啲，總有啲人即未必咁有天分。咁我就唔想嗰啲爭啲嗰啲會拖住嗰啲叻啲嗰啲後腿，所以我都會每個階段都有個考核咁樣嘅。咁你過到呢個考核，你咪可以上下一個 level 咯，咁咪可以分流咯，即係慢啲嗰啲咪繼續慢啲去學。但如果有啲真係由頭到尾連第一關都過唔到，咁我會同佢講話啊，咁其實可能真係而家未上到，又或者你去練好啲先。咁佢話好快就話哦，我練好啦，咁你聽下。其实都是不得的，咁我都话啊，咁都可能未必适合你，咁佢就好受伤啦。然之后咧就周围去唱我啊，即系话我咁努力，佢话我唔得啊。咁但系有个客观标准噶嘛，即系唔系话努力就得，我唔系话你所有嘢都唔得啊嘛，系呢一样嘢唔得嘛。但系佢就即刻发到好大啊，周围讲，咁有啲人就会哎呀好惨啊，你可唔可以俾佢过？咁唔得就唔得噶啦，考试嘅嘢系啊。
9: 咁其实你哋觉得玻璃心同埋呢一个？高敏族是有啲咩关系呢、
11: 即可能都是对人哋嘅说话比较
10: 敏感，
11: 容易啲系咯，即有反应啊咁样。但系我都上网揾过嘅，嗰条线喺边度呢？就玻璃心就系好脆弱嘅。
9: 哦，
11: 即高敏可能佢真系说，哦，你系咪唔中意我？你系咪话紧我？但系可能我就避开啦，又或者可能系醒啲啦咁样，咁但系玻璃心就冧晒咁样，即系好脆弱咁。
12: 如果用你头先嗰个例子教鼓，
6: 高敏嘅人，其实你同佢讲佢过唔到嗰一关。

0: 可能佢会接受过，
1: 嗯、
0: 但系玻璃心嘅人，
2: 啊、原来我唔系打鼓嘅，或者我唱歌啊，
0: 我需要多啲时间
2: 啲嘢。
0: 咁、嗯、但系玻璃心嘅人就接受唔到啦。你同佢讲嗰个事实，
2: 你唔欣赏我，
0: 系我听落好似系有咁嘅分别啊。
3: 嗯，你系咪玻璃心啊？
0: 我一时时啦，真系有阵时我都要比赛，
3: 玻璃咯。
0: 都要 tune 下自己。
2: 感覺上即係如果玻璃心咧，其實可能對自己都唔係太了解嘅。
3: 嗯，
2: 大家都知，客觀個環境都知，唔會人人都可以成為譬如鼓手咁樣噶嘛。嚇、
3: 嗯，
2: 咁、啊、如果人人都做到，咁就人人都打鼓啦。咁但係你唔係啊嘛，你可能唔係打鼓，但係你可能有其他技能啊嘛。嚇、啊
3: 嗯，
2: 但係玻璃心就佢唔知道自己係咪應該去行嗰條路。總之人哋講親咩，你都係 hurt 我噶啦咁樣咯。如果你認識自己嘅話，咁你就唔會覺得係喎。阿邊個打鼓叻過我，咁佢咪做打鼓咯。我第啲嘢叻，我咪做第啲嘢咯。即係知己知彼，玻璃心嘅人好似冇。
0: 係咪玻璃心有少少 FF 喺自己幻想世界咧？
3: 或者係唔夠認識自己咯？
0: Yes.
3: 我覺得經驗唔夠。
4: 係同埋對自己嘅價值係有啲低嘅睇得。即係我曾經。有一個認識的人曾經點解講曾經？因為依家就係因為太過玻璃心，我真的接受不到啦。咁啊，佢咧係好中意窒我嘅，
2: 係
4: 即係攞我嘅身高嚟開玩笑嘅，喺大家面前。
2: 唔
4: 係
2: 我哋放咗假嗰個拍檔，
4: 反正我有其他可以窒翻佢。
2: 嗱
4: 呢、這個點解會變成曾經嘅朋友呢？因為咧，只要佢可以窒我啫，
2: 係。
4: 如果我窒佢真系少少兜个弯咧，哇！我同你讲，佢会周围同人唱啊，
3: 追杀你
4: 呢个 Karen 啊，点点点点，哇！跟住咧就系、是、嗱，佢唔只系讲我一个嘅、
2: 嗯，
4: 因为佢周围咧会同人哋讲咧系唔同时期得罪佢嘅人，可能佢讲一个月，跟住咧。又第二個人得罪佢啦，
3: 好容易得罪喎、啊，
4: 即係哇！佢
2: 即係其實嗰種溝通係唔對等嘅咯，
4: 係
2: 即係佢可以係笑人，但係佢唔俾得人笑，即係可以攞人開玩笑啦，人哋唔可以開佢玩笑啦，或者有時玻璃心就係、是。佢中意俾意見人，但佢唔可以人哋俾意見佢，即都係咁樣
4: 嘅。所以我估呢啲其實嗰、那個心理機制咧係啲乜嘢咧？點解會有玻璃心嘅呢一個字嘅出現咧？咁啊，我都上網去睇下啦。當然有好多嘅書了，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都可以去睇一啲書啦。咁啊，第一個就係咧，自我嘅價值感好低啊。係因為對別人嘅批評咧。自己会听到好似系你系咪否定我啊？
2: 嗯、
4: 你咪觉得我唔得啊？
2: 嗯、
4: 即系佢会突然间咧，好似踩到佢嘅一个地雷咁样，跟住 boom 咁样爆啦。咁、嗯、第二个咧就系好在意别人点样睇自己咯，即系好容易将一句说话放大啲嘅 eyes 望住 Joshua 嘅。
0: 我碎咗，
4: 碎咗。咁第三个咧就系、是。過往咧係受過一啲嘅傷害，即係譬如話，好似頭先99分嘅同學啦，我覺得其實我覺得好慘嘅，因為佢要喺呢一個家庭，你要有一個生存嘅模式叫做完美主義啊，
2: 叫做合格。人哋六十分合格，佢一百分先合格。
3: 一百分唔使俾人打，
2: 嗯，系咯，即系合格咯，系咯，
3: 唔
2: 会俾人打，分唔合格，
3: 亦都唔会俾人打。
4: 要惊到喊，其实我觉得哇，呢、這个
3: 一定俾人打得好，
4: 冇安全感嗰个几 strong 啊，嗰个感觉
2: 系。
4: 咁啊，第四个咧就系完美主义啦，即系其实对自己嘅要求好高嗰啲人咧，其实只要你唔小心讲佢一句唔好嘅，即系可能真系少少嘢，跟住佢就。即系成个人 defense 啦，系咪？我好失败，我做人好失败，哦，成个人冧晒咁样。
2: 嗯，系，仲有一个我都留意到嘅，系过度解读人哋嘅说话咯，
4: 哦、
2: 即可能系唔准确嘅。譬如你头先讲话，哦，个音准麻麻地，咁呢一个系一个客观嘅陈述嚟噶嘛？但系佢会将嗰样嘢成为，哇！你即系话我废啦，即系话我好唔掂啦。其实只不过，喂，咁你学嘢好难嘅，你真系要好精准咁同你讲到你嗰个可以改善嘅地方。 咁其實表達咗咯，咁但係你喐啲講親任何嘢，即係我話我唔得啦，話我廢話我冇用啦，咁就好難搞咯。
1: 喺心理學上面咧講咧，玻璃心嘅人咧係接收器嗰度咧有個 box 啊。
2: 嗯，
4: 係。咁其實玻璃心又唔等於受傷嘅人都有問題嘅，呢、這個都要包個底，因為其實真係有陣時有啲人真係講嘢真係好過分，好經大腦咁樣衝口而出，咁、就傷咗咁樣。

0: 咁如果大家咧对玻璃心有咩见解或者系经历嘅话，继续欢迎大家透过瑞隆七十八号嘅 Facebook 啦、IG 啦、Fresh 啦，或者 WhatsApp 24597820078咧，同我哋继续去分享回应我哋嘅话题啦。当然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系今晚我 solo 都欢迎嘅。不如转头翻嚟咧，未必好多听众有分享，咁但系咧转头翻嚟都有一个个案可以分享下，亦都讲下喂，其实可以点样胜过啊，或者解决玻璃心嘅问题咧？
1: 嗯。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你好啊，我是 Fans 苏荣臣。搭空气的人这一首歌呢，就是我想了一个故事给他的，是一个有魔法设定的故事啦。就是讲一个女仔她怎样去找自己缺失了的一部分，然后她中间经历过一些想放弃或者质疑自己的 moment， 但是最后她都愿意给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最后走到上去她想去的天空。
2: 在面对这些可能挫折啊，你施展了一些什么魔法将自己不要深陷在里面拉回上来呢？
1: 其实我觉得是靠我的朋友拉回我上来，就是靠他们给信心我，就是告诉我其实我们都还喜欢听你唱歌的，那我就发现其实原来有人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可以继续试一下。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0-11，劲爆音乐五重奏，劲爆新势力。
3: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FM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6: 翻返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剛才呢我們都有提過啦，聽眾呢都在網上面呢有些回應的，就是關於玻璃心的。咁有聽眾呢就話啦，平時呢佢屋企人呢都有少少霸道嘅，即係譬如話要用洗手間呢，只要佢想用呢，咁就任何人用緊嘅時候都要出嚟乖乖俾佢用嘅，佢就忍咗好耐㗎啦。咁有一次呢，咁佢就借咗屋企一個電筒咁去工作咁樣啦，咁就夜晚返嚟呢食晚飯嘅時候呢未拎得切出嚟，咁屋企人呢就想用啦，咁樣搵嚟搵去搵唔到嗰一支電筒嘅呢，但係呢其實屋企有其他電筒嘅，咁佢就話啦，咁我食完飯先俾你，但係屋企人話唔得，我即刻要有，咁樣覺得佢玩嘢呀，覺得佢特登唔俾我嘅，我要你攞俾我。聽眾呢就會覺得啊，咁我食埋飯先唔得，排埋兩啖飯先唔得咩，咁樣咁個屋企人呢就係、是滴起咗佢，拎起佢件衫掟佢埋墙，咁啊嘣一声咁样，咁佢话佢屋企嗰埲墙咧都系相当厚嘅，所以咧如果有嘣一声都系大力嘅，咁连其他屋企成员咧都有少少惊啊，点解咁暴力啊？咁样即系支电筒，即系唔系冇电筒咁样，咁啊听众咧就系、是、即时爆咗一句说话就啊，咁你而家大晒呢间屋咁样，屋企人咧就诸事咧就喊咗一晚啦。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霸道的，咁大晒的，咁样佢唔接受自己是咁样，但佢明明是平时系咁做啊嘛，咁所以都是一种玻璃心的表现咁样。
7: 其实玻璃心的人会唔会知道自己是玻璃心的呢？
8: 应该唔知道，真
6: 系我都有同呢个听众了解过。咁点解佢个屋企成员会觉得咁受伤嘅咧？可能佢就平时觉得啊，我系一个做得好好噶啦，咁我唔接受自己屋企人会对自己有少少意见咁样，或者睇法咁样咯。咁其实有睇法都好正常嘅。
9: 唔接受你破坏佢嘅形象咯，佢系完美咗。
6: 阿 Kevin 有提过嘛？即系佢系完美主义，系即系觉得自己我无懈可击噶啦。如果人哋对我有少少唔理想嘅 comment， 就已经接受。
8: 会不会是那个人或者我们的看法和那个玻璃心的人他心里面的期望、expectation 有差距，那他已经接受不了
6: 你应该觉得我是无懈可击的、啊、你现在说我霸道那就是不得了、结果呢这个听众就说、哎、即后来他们谈回这件事见家人这么玻璃心的时候就说、啊、是我冲口而出，其实你没有，我不是你，不是你，不是，
9: 即是自己吃了只死猫，
6: 是就是这样、
9: so sad。
7: 那这件事会继续再 loop 了，他会继续玻璃心。
6: 即我这样看就觉得好像似乎对住本身好玻璃心嗰个人系冇自省嘅时候，你都好难噶、你改变唔到佢噶。
8: 咁应唔应该去食四猫，即系去退一步咧？喺呢啲位置，
9: 屋企人好难噶。你是但一个要养啊嘛，系咪先？你一定系有一个要养。
6: 系唔通执你？你要影啦，你喊咩咁？
7: 呢只猫我唔 唔识啊，俾翻你。
8: 但又帮佢唔到喎。
7: 都要睇嘅，如果
9: 帮佢唔到啊，
7: 父母系属于比较权威性或者系真系极度保护嗰只咧，其实作为一个小朋友，你系为咗喺间屋要
9: 生存。
7: 你冇办法，一定要屈服嘅，喺嗰一刻，甚至乎系变成自己一个长期嘅一个嘅重复嘅 pattern 咯。
9: 其实玻璃心其中一个成因就系因为嗰个细路仔就系要喺屋企要成日 scan 父母嘅情绪去做人，
7: 哦 yeah，
9: 所以佢大个咗先至会咁敏感咯。
6: 系啦，咁又或者讲下，即系我哋自己啊，即系改变唔到人啊嘛。咁但系自己可唔可以？如果系玻璃心，有冇办法？唔好成世都玻璃心啦、啊
9: 嗯、
6: 我讲先啦。咁头先开节目嘅时候，我话诶细个唔知道玩游戏，如果输咗点面对啊嘛，咁会喊啊嘛。咁人哋就话诶、哎、你唔好玩啊，如果你喊就冇资格玩。咁但我又想玩、啊，咁点咧？咁唯有系都系有喊嘅。忍住咯，吓，即系慢慢去适应咯，即系哦，其实输都冇乜大不了，慢慢去消化、接受，即系胜败啊。今次佢赢，即系下次可能你叻咗，你又赢，第二个输嘅咧，咁样，咁我就喺个小学之内系叫消化咗呢样嘢咯。
7: 其实我自己本身就都好惊玩游戏嘅，因为我觉得自己唔叻啊，喺呢个位成日都觉得啊输咗咧，好似
6: 好瘀。
7: 自己否定咗自己啊！咁所以我都一直嚟都即系人哋玩游戏咧，我系绝对唔会参与。即系屋企人新年啊嗰啲玩下鱼虾蟹咁样啊，我系啊睇电视得噶啦，你哋继续玩啦咁样啦。今年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新嘅转变啦，我会觉得系玩游戏系为咗玩啊嘛，系为咗开心啊嘛，又唔系要定个结局嘅时候，咁不如我真系去享受嗰个玩嘅过程，而唔去理究竟我输定赢。跟住有一次咧，我系一个酒吧嗰度啦，跟住我见到隔篱台咧玩嗰个爆蒜陀螺，跟住佢哋就邀请我过去玩，结果咧其实又赢又输咁样啦。但系咧我做咗啲咩呢？无论是输定赢，我都要饮杯酒啦。哇，我好颈渴啊，你俾我饮啦。咁我又觉得，咁样好好玩咯、啊。
6: 即系自己揾啲办法，令到嗰件事唔好睇得咁重，轻松啲。
8: 我又觉得系、玩游戏又好，或者比赛咧，我觉得系要享受每一个自己突破到嘅时刻，攞到嗰种成就感，好似 step by step 咁，让自己建立个自信心，或者玩游戏就有阵时。其实 enjoy 同周边啲人一齐，已经系一个应该我哋要重视嘅，系咯呢个意义。
6: 系人大咗咧，我都对即系胜负啊，咩名次嗰啲咧，有另一种体会咯。即系譬如话早一两年睇香港嘅全运会，咁香港嘅手球队咁好有惊喜啦。咁佢哋唔系专业噶，唔系职业噶，佢哋系攞辞晒自己份工去训练啦。咁样人哋其他省份嗰啲又系职业嘅球员啦，人哋又高你一两个头啦。咁其实都难嘅，咁最后系攞到个第四，攞唔到金银铜啦。咁但系第四咧，我喺现场睇咧都好为佢哋感动啊！即系我都喊晒啊！即系其实第四唔系一个名次咩？第四你都赢咗第四以下好多队噶咯，咁其实都好值得鼓掌啊！即系我谂，无论睇自己睇人哋都系咁样咯，欣赏佢有嘅地方，好嘅地方，
7: 同埋要识得点样去建立自己嘅内在嗰个对自己嘅评价。因为我哋心里边其实好多声音嘅，即系你会觉得啊，系咪我做得唔够好啊？系咪我又衰咗啊？系唔系？哎呀，我好废啊！死啦，我垃圾啊！咁样一少少一刺激到就变成咁样，即系可以换另外一个方法去睇呢个世界呢、这个价值，唔好。个世界俾你乜嘢你就硬食咯，即系你要自己，譬如话人哋赞你，哇你就好开心；人哋踩你，哇你就崩溃咁样啦。不如系将嗰个评价交翻喺自己嘅手中，你点样去睇自己呢？系啊，我系肥噶啦，咁又点啦？我接受咗我肥
9: 啊，即系自我形象要知咯。
7: 其实都唔系好肥，即系我咁样好健康
6: 嘅。讲嘢接收都可以进化嘅，即系讲嘢咁可能你唔系净系要踩到对方系一动都冇咁，但系你俾条出路啊，你边度可以做得好啲？咁你为一个系建设性嘅点醒对方，你咁样就会好啦吓咁样。咁听嗰个亦都听得准啲咯，人哋系话你嗰粒音唔准，唔系话你完全唔可以唱歌嘛。
7: 系啦，对事不对人。
6: 嗯，咁下个礼拜我哋讲咩题目好咧？咁我哋头先研究咗一轮啦，咁就系不如讲下内心小孩啦。原来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嗰个小孩子咧，可能好多冇满足到嘅地方咧，都影响我哋大个啦，形成一啲行为啊，一啲表现噶。咁欢迎透过树窿78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597820078同我哋分享下你内心小孩有啲咩嘢，你大个咗点样慰藉你嘅内心小孩嘅咧？咁写信都可以嘅，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今晚我 solo 都可以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首置项目钢筋偏离图积，发展商长实表示，集团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集团回复查询时表示，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集团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之前工程顾问就花了接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而项目的新承建商为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政府由今个年度起的五年期之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预计在区内提供7万个住宅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他形容指标和数据进取，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决心。黄伟纶说，北都已经不是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当中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晋邨会在年底入伙，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亦都会在今明两年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明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市民提供一个全新的宜居社区。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母亲张艳花作供。辩方继续关注蔡天凤的财政状况，指蔡天凤在花旗银行有1040万元的按揭贷款。张艳花说，按揭是属于曼克顿三物业，但他对物业按揭事宜并不知情。张艳花提到，蔡天凤每个月都会将生活费存入矿球的户口，又说当初矿球生病是蔡天凤出钱，形容他是老狐狸，更加说矿球条命都是阿女救。辩方提到，海南物业登记在矿球名下，他并没有任何个人得益。张艳花回应说，矿球全家都享两个孙的福气，贪得无厌，每次都要反面，矿球先肯签署售楼授权书，指责矿球要打要杀。

0: 組織北區動員成員黃家浩，而被捕女子是他的朋友，懷疑受唆擺協助管理涉案的社交平台專業。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调查研究，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王坤明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爆班总嚟，劲爆班总嚟，密切留意。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掌声同肯定的背后，从来都没有捷径。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啦，星期四嘅晚上啊，听过八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欢迎你继续留喺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啦，喺我身边咧，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健康嘅代表啊，我哋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噶，吴医师你好，
2: 你好啊，
1: 喂，又一个星期咯，我哋喺过去咧几个星期咧，就用一啲唔同嘅体质咧，去同大家咧介绍一啲唔同嘅汤水，一年咧就都已经讲咗一堆体质，今晚仲有一个体质。是未讲，而呢个体质咧，我头先咧开麦前都问阿医师，我又唔知道会唔会有。虽然你就话我有湿热咧，但我今日咧有啲敏感，真系咁啊，真系唔知咧会唔会咧又同呢个体质有关啊吓。不过咧，同提提大家先啊，如果咧你对于一啲健康嘅问题，尤其是想请教一下中医师嘅话咧，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就系 WhatsApp 055014997 55014997咁啊，吴海琪中医师咧都会睇一睇。咁如果咧適合喺網大氣電波同大家解答嘅話，我哋都會特登咧揀出嚟咧同大家講下噶。不過先講講啦，今晚吳醫師想講一個乜嘢嘅體質呢？
2: 我哋今日咧就講呢個叫做敏感體質啊。
1: 敏感都係一個體質嚟噶。
2: 係啊。
1: 点样是一个敏感的体质，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2: 咁例如咧，譬如你有呢个皮肤敏感啦，或者系转季嘅时候容易打乞嗤啊，有鼻水啊，另外就系一啲皮肤痕痒啊，呢啲都叫做敏感嘅体质。
1: 系喂，咁但系呢一类型嘅症状咧，其实可能有之前讲过嘅一啲唔同体质嘅朋友，佢都同时会有嘅。喂，一个人会唔会又同时可能当下系我系湿热嘅，咁但系我又会系敏感嘅，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体质出现嘅咧？
2: 会有嘅，都会有。
1: 即系话，其实就算之前啊，有你自己揾到你嘅体质，或者你知道啊，我系好似我咁样啦，湿热啊，或者我系气虚啊，或者有其他唔同痰湿啊咁样，唔紧要，可能今晚呢一个汤水咧都帮到你嘅。咁啊，大家真系咧就要咧留心啲听下啦。今日我哋讲下即系呢一个敏感体质有啲咩问题，点样去发现，同埋正常我哋要点样处理先啊，好唔好啊？吴医师，
2: 好啊，
1: 系。
2: 咁我哋今日咧讲嘅汤咧就叫做黄芪乌梅金香汤嘅，系啦。咁我哋当中咧入边咧会有一个叫玉屏风散咧喺个汤入边嘅，
1: 系。
2: 玉屏风何为玉屏风咧？即系一块玉咁样，咁有门前边有块屏风，
1: 系
2: 啦。咁就叫玉屏风散，就系保卫我哋嘅身体啊嘅胃气啊，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唔好敏感，唔好咁容易有敏感嘅体质。因为有时咧我哋敏感咧系因为咧出边可能有啲风啊或者季节嘅变化啊，咁影响到我哋啲皮毛噶嘛。咁玉屏风散咧就系保护我哋嗰个皮毛啊，引到我哋个肺好啲，肺主皮毛，咁有一个保护金钟罩嘅作用嘅。
1: 哦，咁其实呢个都系喺一般嘅药材铺系买得到嘅，系嘛？
2: 买到嘅，
1: 系咁，不如介绍下材料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咁材料方面咧，我哋今日咧嗰个黄芪乌梅金香汤咧，咁入边就系最主要有黄芪啦，黄芪20克，咁佢就可以有一个补气固表、利水消肿嘅作用嘅。
1: 系，
2: 咁有白术12克，佢会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作用，防风6克。是可以去风解表、燥湿止痛。另外有淮山25克，咁可以补我哋补脾胃啦、生津益肺。茯苓20克，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莲子20克，可以补脾止泻、养心安神。另外有4粒去核红枣，可以帮我哋补气养血、宁心安神啦。同埋乌梅2丈，乌梅咧可以帮我哋咧敛肺生津同埋猎肠止泻嘅。陈皮就5克。就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嘅，
1: 系哇！其实咧，即系呢一类型嘅材料咧，都喺唔同嘅汤水有阵时都会出现啊。不过其实咧，即系中医师本身咧，佢就会知道啦，究竟喺你嘅唔同嘅体质要摆啲咩材料落去，真系可能放少一样嘅话，点样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噶？
2: 其实最重要，譬如嗰啲配料嗰度放少一样系冇乜问题嘅，系啦。主要个主方咧，譬如黄芪、白术同防风咧，呢三样嘢咧比较重要啲嘅。
1: 系咁啊！呢三样一定要有啦，其他嗰啲大家就可以咧再睇一睇。喂，讲埋点煲先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咁咧，

0: 哋咧可以用雞啦，今次係啦，因為雞都係補氣嘅。咁我哋咧就首先啊，雞去飛水三分鐘先啦，落幾片姜飛水，撈出嚟之後咧就同其他藥材一齊煲，係啦。咁煲大火轉做細火啦，跟住煲一個鐘到咁就 OK 嘅啦。臨尾先至加少少鹽。
1: 係睇多一次大家啲雞點樣處理好唔好啊？即係一定係成隻落咗去咧就飛水先啦，跟住要落生姜片啦，凍水熱水落，同埋就係話到時點樣處理個煲水或者只雞點樣處理，講多次。
0: 好啊，咁雞咧就係首先咧，我哋就洗乾淨佢，擺落個煲度，落三片姜，凍水落，係啦，煲佢三分鐘，然之後咧起咗佢出嚟，跟住之後咧嗰只雞就擺落啲藥材度，連埋一啲兩公升到嘅水啦，一齊啲材料度大火煲，煲到煲滾之後就煲細火，細火之後就最尾落鹽就 OK 啦。
1: 係喂，咁但係咧，即係敏感體質嘅朋友咧，本身嚇其實食嘢都係要好小心噶嘛。喂，可唔可以提示一下我哋？究竟如果真系自己知道自己，尤其是有中医师同你讲过你系敏感体质，我哋日常生活有啲咩要注意？譬如话嗱，西医可能会好清楚讲啦，如果你系花生敏感嘅，你就唔好食花生啦。咁但系喺中医学说入边，嗰、那个敏感呢两个字同西医会唔会有阵时系有唔同？同埋真系要点样去保养自己咧？
0: 嗱，咁咧花生敏感体质当然系唔可以食花生啦，但系平时就可以我哋倾偈可以食下花生啫。系啦，咁我哋讲紧咧中医方面咧就讲戒口啊，系啦，咁有几类型嘅食物咧，我哋一定要戒口嘅，譬如我哋所讲嘅虾蟹、鹅鸭、牛、糯米、茄子。公雞、武輪魚、芋頭、菠蘿、芒果、馬蹄、花生，呢啲咧我哋話有痛症、有炎症、有敏感嘅都唔適宜食嘅。
1: 即刻嚟啦，公雞喎，咁但係頭先我哋揾雞煲湯喎，咁我點知嗰只係公雞定唔係公雞咧？
0: 要問一下。
1: 係，即係真係煲湯嗰只雞都要留意嘅。
0: 係，其實如果你有痛症嘅時候，只雞都係要留意一下嘅。係啦，咁就可以用瘦肉啦，係啦，用瘦肉
1: 即係瘦肉就安全啲啦，係嘛？咁即係正常，如果出去食雞，你冇得問人哋嗰只係咪公雞噶嘛？尤其是一個例牌咁，可能佢都答唔到你嗰只係咪公雞，咁係咪避咗唔好食咧？
0: 係啦，避咗佢咯，儘量係啦，除非我哋譬如出邊有得買加美雞啊嗰陣時候，你都大概都會知道啊，佢一般都係公雞定母雞，你都會知道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所講嗰啲炎症嘅食物咧，其實係做一個研究咧。頭先所講嘅食物咧，佢會誘發我哋身體嘅炎症因子走出嚟啊！所以點解有敏感、有痛症、有炎症嘅人，或者有傷口嘅人，我哋都建議佢哋要戒咗口先咧，就係咁嘅原因啦。
1: 係咁，所以大家戒口咧，即係戒得清唔清咧，我就唔夠膽講。不過就真係要得個知字先啦，即係盡量避免咯。即係我都明而家時下嚇，大家可能要出嚟應酬嘅某一啲嘢你唔食，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咁禮貌，但係盡量都可以解釋嘅就解釋俾人哋聽。但係如果你話覺得唔系，咁啊尽量食少啲，但一定唔掂得嘅，系咪即系嗰啲虾蟹咧？
0: 其实虾蟹就比较我哋讲讲有寒有湿有毒啦。鹅红肉嗰啲咧就都系会发物嘅，叫做发物啊，中医讲紧即系会发炎嘅物品啦。咁其实都唔系好建议食，系啦。咁通常我哋都会建议啲病人啊，你可以食一啲有鳞嘅鱼，系啦。咁有啲人话啊，咩叫做冇鳞鱼？咩叫有鳞鱼啊？就系其实鳗鱼啊。吞拿魚呢啲咧係冇鱗魚嚟嘅，冇鱗魚咧，我哋古代都稱呢啲為毒物，又係會令到我哋發炎嘅。咁呢啲就要注意小心啲啦。
1: 即係如果食魚嘅話咧，大家食翻傳統咧，我哋講緊蒸魚嗰啲魚，可能就會健康啲。即係如果對於敏感體質嘅朋友嚟講，咁啊當然好多朋友而家都中意食鰻魚啊，甚至乎食三文魚啦。咁但係呢啲魚係冇鱗嘅，咁變咗喺中醫學說入邊咧，就真係一啲毒。啲嘅食物嚟嘅，咁啊有敏感體質，尤其是好嚴重嘅朋友，可能咧就會避開。如果唔係，有陣時你又發翻啲嘢出嚟，你都唔知發生咩事。即係最怕就係你嗰個症狀出咗嚟，但係問題你唔知邊樣嘢敏感咧，係最麻煩嘅。嗱，我知道咧，其實咧即係喺日常嘅生活入邊咧，如果你係敏感體質，都有啲嘢要注意。幫呢個時間咧，就先休息一陣啊。轉頭翻嚟繼續今日嘅麥華街，有問題可以繼續 WhatsApp 嚟55014997，轉頭見。
2: 麦华街，
3: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四晚上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嘅，当然亦都有小麦麦翠华啦。有问题嘅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想攞到今日咧汤水嘅食谱咧，一样咧可以 WhatsApp 同一个 number 咁啊，留翻系想攞汤水食谱四个字咧，咁我哋咧亦都咧会有时间咧就会发翻俾大家，唔系即刻吓，因为呢个系人手操作嘅，唔系自动，所以俾少少时间我，有阵时可能一两日都唔顶嘅。好啦，问翻医师先。咁啊，大家我谂而家成日讲食物敏感好，甚至乎如果知道自己系敏感体质咧，都唔少嘅呢啲人。即系我谂喺我身边10个人里边都有2-3个会系咁啊。生活上边当然会有少少嘢唔方便，不过有啲乜嘢真系要留意嘅，不如我哋等下医师同我哋讲下好唔好啊？
0: 好啊，咁我哋咧都叫建议咧，敏感体质嘅人咧喺冬天最冻嗰3日同夏天最热嗰3日，即系包括系3伏天同3伏天咧，就贴一个叫做3伏贴同3伏贴。
1: 好嗱，我哋九同埋伏，九咧就系数字嗰个九，伏咧就系重伏，即系企人边一个犬字嗰个伏啊吓。边一个系热，边一个系冻，同埋有冇原因点解咁叫噶？
0: 哦，有嘅。咁啊，3伏天咧就系冬至，系啦，冬至后嗰一个月有3个阶段，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同第3个礼拜。咁就因为系3个嘅9日啊，即系冬至后呢9日内叫做初伏。系啦，9日之后即系第10到第18日咧，即系第二个9天啦，就系叫做中伏。咁然之后第三嗰个9天咧，就系。第十九日系啦，到拉后去
1: 27日
0: 嗰度，咁第3个9日，咁就叫所以叫3伏天。
1: 哦，系啦，咁呢个就系讲紧冬天最冻嗰三日，
0: 系夏至嗰段时间嘅，而夏天咧就系夏至之后嘅第3个庚日。咁就系顺住落去啦，咁跟住嗰度就叫做3伏天啦。
1: 好，即系伏就系夏天，九就系冬天。
0: 冇错，咁我哋好特别。建議咧啲病人咧喺嗰段期間咧，因為我哋叫做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啊，即係咧你夏天容易翻發，譬如濕疹啊、敏感啊依啲嘅咧，就我哋就會喺冬天度嚟醫嘅。咁如你冬天翻發，譬如骨痛啊、敏感啊依啲咧，我哋就會喺夏天3伏天嚟醫嘅。
1: 哦，即係唔好等佢凍，即係唔好等佢痛嗰陣時候或者出咗事嗰陣時候先嚟醫。夏天咧就去醫冬天有機會會發生嘅病症，冬天就會醫夏天有機會發生嘅病症啦。
0: 系啦，咁小麦真系好聪明。咁我哋会用啲咩方法嚟医咧？我哋中医咧就会有一啲叫做膏贴啊。咁啲膏贴咧系一啲温阳嘅中药嚟嘅。咁啊，透过咧呢啲药物啦，贴落我哋嘅身体人体嘅穴位嗰度啦，咁而激发咗我哋人体嗰个阳气啊，咁令到佢会到喺嗰个夏天同冬天嘅时候，个身体状况会变得良好，变翻强健翻咯。
1: 系，冇错。咁啊，我想问下啦，头先我见到咧，即系喺嗰个成个食谱下边咧，呢一个小贴士嗰度咧，就写到明噶，必须由注册中医师去辨证，同埋咧就系操作啊嘛。其实贴块膏药啫，点解要由即系医师去做？中间有啲咩嘅特别？之處咧，
0: 系啦，因为咧中医咧就有望闻问切嘅，可以根据翻你个体质咧贴一啲呢啲膏药喺特定嘅穴位度，系啦，因为你要贴正个特定嘅穴位度先至有效嘅。譬如你感冒容易咳嗽，容易打黑黐流鼻水，我哋会贴喺肺腧穴啦。肺腧穴一般同人讲啊，你肺腧穴要贴药膏，咁人哋唔知道你系边一个位噶嘛。咁啊，实际上就系胸椎骨第3节旁开1.5寸，即系大概2个手指位嗰个位先至系。 嗰個穴位嘅正中點。咁、所以點解要透過中醫師嚟去貼咧？咁就比較穩妥啲，就知道嗰個穴位啊，真係貼啱咗啦。
1: 係啦，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八卦問，有冇典故啊？即係我見到無論喺貼嘅位置嗱，位置我明咧，就係、是、一個穴位啦。咁但係貼嘅日期其實咧，頭先你都講係好考究嘅，一定要喺譬如話冬天呢一次，就要喺冬至之後嘅九日啦、十八日啦，同埋第27日咧就去貼落去啊嘛。點解個時間一定要把握得咁準咧？
0: 係啦，由一至九日，跟住十日到去我哋所講嘅27日之內咧，咁係依個一個期間一個。阶段嚟嘅，咁因为咧呢个环境学啊，我哋藉着呢个地球啦，譬如冬天最冻嘅时候，咁我哋身体潜藏咗喺入边，有啲寒气啊潜藏咗噶嘛，你嗰阵时候激发嘅话咧，咁藉着外围嘅环境嚟令到你嘅身体有更大嘅刺激。咁、如果夏天系最热嘅，就透过你外间嘅阳气，可以透过啲药激发落去你嗰个穴位度，令到你身体有新呢、這个。效应啊，天人合一嘅效应啊，系啦，所以就系大环境会影响到我哋身体嘅细环境。
1: 哦，咁我就想即系再请教咯。咁譬如话呢一类型嘅操作，或者呢一类型嘅治疗，如果即系我当啊吓，即系你喺冬天操作嘅呢一个夏天病啦，我唔喺嗰三九做啦。我喺早啲嘅時間做，譬如而家我就真係每隔九日做一次，咁效果係完全冇啊，定係冇咁理想啊，定係其實爭少少嘅啫咁樣咧？
0: 係。爭啲嘅，係啦，你我哋所講咧，要根據翻呢個環境個氣節嚟去做咧，咁係最好嘅。咁但係當然你有做嘅，咁一定會有效果嘅。只係你喺嗰個期間，三九天同三伏天去做嘅效果咧就特別強。咁我哋叫做事半功倍。
1: 係冇錯，喂，咁我就想問問啦，頭先你講啊嘛，冬天就搞夏天嘅症，夏天就搞冬天嘅症。咁究竟係搞緊啲乜嘢症咧？即係我哋不如舉啲例俾大家，譬如話你身體有啲乜嘢嘅狀況，咁就应该喺嚟紧嘅三九去处理咗佢咧，
0: 系例如哮喘啦，鼻敏感啦，呢一啲我哋叫上呼吸道会容易感染疾病啊、感冒嘅人啦，一定要喺肺输血啊，或者肾输血嗰度一定要贴翻啲嘅穴位嘅膏贴啦。咁啊，另外咧有啲肠胃病啊，系啦，肠胃虚寒啊，容易有胃气胀啊、胃痛啊呢啲咧，或者搞肚痛啊、便溏啊呢啲咧，我哋都要系去贴呢啲。
1: 咁頭先你講緊呢一啲嘅症狀係嚟緊嘅冬至之後嗰個九日、十八日同27日做咯喎，
0: 係啦，喺呢個期間一個月內做啦。
1: 係咁，如果調翻轉啦，即係可能冬天有啲咩症狀令到我哋要喺夏天去做三伏咧？
0: 例如筋骨痛啦、關節痛啦，又係容易感冒病啊、腸胃唔舒服啊，筋骨痛啊，系啦，譬如你平时冬天，哎呀，我成日都手心骨痛嘅，咁、一定你夏天一定要黐住嗰啲三伏贴啦。
1: 哦，咁啊，所以大家其实咧，如果你话喺出边都见到，喺坊间亦都有啲朋友去讲三伏啊，或者三九咧，其实咧嗰个意义和目的咧，就系头先我哋阿吴医师讲到嘅，就系、去系处理一啲唔系嗰季。嘅病症，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即系详细系点样咧？当然你都要请教翻你自己嘅中医师，或者亦都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睇下吴医师咧觉得究竟你嗰一个嘅症状咧，本身咧系唔系真系适合咧喺某一次呢啲三九或者三伏入边咧去处理啊？吓，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我哋解答听众嘅问题，同埋咧今日咧仲会咧有一个汤水介绍俾大家噶，千祈唔好走开。

0: 麦华街，晚上8:30，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1: 第三位。
6: 季军呢一首歌咧，又上升嚟第九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有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又上升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Kitty Ye Kin Low 編曲加埋徐浩做監製。今日星期都係10月份頭炮嘅勁爆本地榜嘅冠軍歌冠軍得主，兼且係最夠銀力嘅作品之一。七個禮拜銀力狂爆六級，林千瑩嘅《如果你記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星

0: 食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好啦，听过天气之后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有吴海琪中医师，亦都咧有我小麦麦卓华喺度噶。5501499呢条 WhatsApp 热线咧，大家可以随时啊吓 send 入嚟，攞汤水嘅食谱之余，亦都可以问下咧吴医师问题。收到听众嘅其中一个问题，不过因为积压咗啊，所以呢个就之前收到噶啦。咁佢叫阿成啊，咁佢就问阿吴医师有两个问题，不过其实都相关嘅。我见到第一咧就系咧，当出边嘅天气啊，个气温咧升到20几度以上。嘅时候咧，佢好容易出汗，而且室外嘅时候咧系好夸张咁样出，系成头成身连埋胸口咁样咧，系真系好似我哋成日讲个人揸得出水嗰只。但系好奇怪，翻入去冷气或者咧翻入去有风扇嘅地方，好快就收汗噶啦。即系话佢又唔系话个身体系咁唔知点解好热咁样出汗噶。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佢后颈同埋后脑嗰个位咧，久不久咧系冰冻嘅，佢系个人摸落去直情系感觉到，咁啊，当佢感觉到嘅时候，其实点解佢会去摸咧？最主要原因咧就系佢成身都会好唔舒服，所以佢就揾下会唔会有啲嘢唔妥当，佢就发觉咗咧系嗰个位咧系零舍冰冻嘅。嗱，有呢一啲咁样嘅问题，佢话佢有担心，咁啊问一问会唔会有啲好大嘅问题，同埋可以点样解决？嗱，首先同阿成讲翻先，或者同听众朋友讲翻，因为中医头先啊吴医师都成日讲啦，就系话望闻问切嘅，咁我哋而家净系得文字嘅啫，咁啊望闻问切都做唔到，所以只可以按你哋讲嘅症状，我哋咧就去话俾你听可以有啲咩方法。但系最好咧，如果你紧张或者你担心咧，都系应该揾翻一个中医师，或者咧就系揾一个西医都冇问题嘅，搞掂你身体。咁当然啦，养生嘅部分咧，喺收音机、喺大气电波，我哋都系有办法可以教到大家嘅。咁啊，所以大家自己去判断啦，究竟你呢件事系咪紧急，交俾吴医师啦。
7: 系啦，其实咧佢所讲嘅两样嘢咧，包括就系话出汗。同埋咧，呢個頸後邊嗰個位咧亮針針，咁其實講緊啲乜嘢？我哋之上集咧有講到啦，我哋脊骨健康點樣影響到人體啦。咁啊，中醫嘅角度咧，頸後邊頸胸交界位有個位叫做大椎穴，大椎穴咧就係百脈交匯穴嚟嘅，咁可以有要有夠陽氣。咁呢位聽眾咧，阿成咧就係因為佢陽氣唔夠啊，陽不斂陰，咁所以咧就啲汗啊，汗係陰液，咁就走曬出嚟啊，1到20几度就走曬出嚟，就係呢個原因啦。咁佢有兩樣嘢要處理嘅，第一咧就係飲肉屏風散嘅湯，即係頭先我哋講嘅敏感體質嘅湯水，肉屏風散就係一個金鐘罩啦。黃芪就係保護佢嗰個陽氣嘅，令到佢咧唔好成日都出汗啊，走出嚟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要檢查下個脊椎啊，但係頸椎同胸椎嗰個交界位，佢話涼浸咗嘅地方係咪有個小關節紊亂，嗰、那個脊骨有錯位咧？如果有錯位嘅話，我哋整翻正佢，佢啲氣血係咪通啊？啲氣血一通咧，佢就成個人都會暖翻曬噶啦。所以兩樣嘢一。檢查個脊骨，第二就係飲湯水，係啦，咁我哋都會話咧。陽不斂陰啦，咁所以都係要望聞問切，擺咗個物睇咗佢應該係有啲咩問題，然之後再去飲一啲更加之好其他方面嘅藥材加落去嚟去處理咯。
6: 頭先咧有提過一樣嘢咧，就係話阿成咧就講到佢自己咧20几度嘅時候係咁出汗啦，但佢加咗一個即係輔助嘅，就係、是、一翻到入去冷氣就收汗。其實呢個輔助緊唔緊要？即係會唔會有啲朋友可能咧係不斷出汗，唔理幾多度咧都係咁出汗，係咪有啲唔同嘅呢兩種唔同？嘅症狀，
7: 都會係嘅。如果嚴重啲嗰啲，就陽不斂陰得太厲害嗰啲咧，就會就算哪怕你去到依個
6: 冬天咁樣
7: 凍嘅地方，你都係會係咁樣嘅。同埋佢哋會特別怕凍啊，係啊，特別怕凍嗰啲咧，就一定要飲嗰個肉屏風散嘅。咁而家我哋中藥咧都會有一啲收斂汗嘅藥材啊，例如杜根啊，或者係麻黃根啊，依啲咧都係幫我哋收汗斂汗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 所讲程度上嘅分别
6: 系啦，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一路都系咁样，你可以试下饮咗个汤水，但系真系唔得嘅话，都系一路系，而你又担心嘅话，就真系应该要揾翻一个注册中医师，甚至乎咧就揾翻个西医咧去睇一睇究竟个情况咧系点样。
7: 系啦，同埋咧，我都建议阿成咧，我哋之前有讲浸脚同浸浴咧，我十分极度建议去用艾叶嚟去浸身，系嘅，特别佢冻嗰个地方啊，因为佢好明显系气血
6: 去
7: 唔到，
6: 即系敷住佢系嘛，
7: 系啦，又敷住佢，即系我哋譬如如果屋企香港屋企冇乜浴缸啦，只能够浸脚嘅话咧，你就揾条毛巾染一啲艾叶加姜加盐嘅水，然之后咧外敷住条颈，咁佢都可以加味药嘅，例如桂枝，系啦，因为桂枝咧都系可以帮我哋扶养翻我哋嘅正气嘅，咁对特别对条颈都好好嘅，同埋都建议咧佢喺汤水入边咧多啲用葛根啊，系啊，葛根咧系一个引经药嚟嘅，专系放我哋条颈嘅，系啦，咁如果譬如有啲人佢条颈痛或者系颈唔舒服或者颈好寒嘅，我哋建议咧用一个葛根，大概系可以去到50 gram 都冇问题。50克，跟住再加啲姜，加啲桂枝嚟煲水饮都可以。咁具体都系揾翻我佢哋睇开嘅注册中医师啦，系啦。但系话汤水如果简单嘅，用呢啲嚟煲都可以嘅。
6: 系，所以大家咧即系睇一睇自己嘅程度去到边，真系好唔舒服嘅话咧，汤水呢 part 都 skip 咗先啦，快啲去睇咗医生先啦吓。好啦，头先咧我哋就解答咗听众嘅问题。如果你有其他问题嘅话，5501499 7，或者你想攞咧汤水食谱嘅话咧，一样啊可以咧就系 WhatsApp 嚟呢一个 number 嘅。不过原来今日咧咁啱系一个节气。
7: 系啦，今日我哋就系寒露啊。
6: 其实咩叫寒露？我真系知道寒露咪寒露一个节气名咯。节气原来同中医入边嘅学说，甚至乎身体天气都系有啲关系。寒露有啲咩要留意啊？吴医师
7: 系啦，寒露其实咧就讲紧嗰啲雀仔咧开始翻嚟啦嘅时候啦。咁我哋所讲咧寒啊，冬天冻嘅时候唔好露出只脚出嚟啊。
6: 哦，咁样解啊？
7: 系系啊，冬天千祈寒露，千祈唔好露脚。
6: 啊，你真系有阵时好似阿程海欣噶，我记得嗰阵时试过有一次啦，可能旧年呢个时间，佢话你着袜就唔好着船袜，因为只脚眼会露咗出嚟。你条裤咧又咁啱啱啱好嘅啫，应该系要包到冚咧，咁样咧先至咧就唔会咧漏风。喂，我想问一下，系咪即系好容易会着凉啊？如果你只脚露咗出嚟嘅话，
7: 系啊，会啊。咁我哋所讲寒露咧，就系上朝早同埋夜晚嗰时候特别冻啲嘅，系特别冻嗰时候。咁但系我哋晏昼一开始就出咗街啦，咁啊翻到嚟咦冻咗，咁通常你有个会加外衣，但系你唔会加多对袜噶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议咧着翻条裤，又或者系啲袜长啲，咁就保暖就会好啲，咁就唔会话冻亲啲穴位咯。我哋想讲万丈高楼从地起啊，只脚嗰度冻亲嘅话，咁会点啊？佢会一冻咧就会令到我哋膝头哥都会冻亲，膝头哥冻咧就会令到我哋女士就子宫卵巢，男士就前列腺，即系所以我哋嘅生殖器官都会冻亲。所以有啲人咧以为诶、哎、医师我成日都有着裤噶，不过我只小腿露咗出嚟啫嘛。咁其实你因为嗰度都吹到风噶嘛，有温差噶嘛，咁你咪会更加之容易会冻亲咯。所以我建议女士都可能开始差唔多啦，你记得着翻对长袜啦，就唔好再着翻啲船袜。
6: 我想问一下，譬如夏天系咪可以露咧？咁即系
7: 夏天可以嘅。
6: 系，咁但系又好得意啦。嗱，头先讲咗咧节气咧就系呢个寒露啦吓，咁但系当去东南亚嘅地方啦。咁系咪唔使你啲节气啊？唔准噶咯，咁因为佢一年四季都系热噶啦。咁定系话原来有啲原因令到呢个时间系有啲特别，一定要处理翻嘅咧？
7: 系啦，因为咧，其实你温度热，即系会有风呢样嘢噶嘛。咁啊，冬天其实佢都会有风摄侵。其实香港咧都冷气都好足嘅，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都要适当地保温、保暖先至系最好
6: 嘅。咁譬如话喺南半球个冬天同个夏天系调转嘅，咁使唔使将成个节气又调转咗佢咧？
7: 要跟翻佢哋当时嗰个气温嘅节气。
6: 所以大家听个节气先，咁啊，到时个气温如果有上有落嘅话咧，大家再睇下咧，究竟咧点样去处理翻啊吓。不过我哋而家全部都系讲紧香港先嘅啫。今日因为呢一个寒露，我又知道咧，吴医师准备咗个汤水噶。不过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同大家咧讲下今晚介绍嘅第二款汤水5501499 7，可以啦。WhatsApp 嚟攞汤水食谱，同埋咧问吴医师最新嘅问题噶。存在

0: 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翠华喺度，亦都有吴海琪中医师喺度噶。你好啊，医师。
6: 你好啊，小麦。
5: 哇，真系啊！我哋宝物寻龟底嚟到第四节，我哋介绍埋第二款汤水。既然系寒露，今日呢款汤水系啲乜嘢嚟咧？
6: 好啊，今日一个汤水咧系叫做黄精啊，
5: 系
6: 系啦，黄精
5: 汤水叫黄精，
6: 系啦，冇错，
5: 系边位黄精咧？
6: 系黄色嘅黄，
5: 哦，
6: 精神个精，
5: 系啦，黄精。系啊，汤水
6: 黄精沙参百合无花果汤嘅，
5: 系咁啊。不过唔系啊，唔知咩系咪嗰位黄精煲俾大家饮啦。咁啊，好啊，讲下咧呢一款汤适合啲咩人饮咧？定系大家都饮得嘅咧？其实
6: 系啦，咁其实咧就适合一啲譬如好干嘅人饮，例如咩口干、眼干、鼻干，系啦，成般皮肤都干嘅，
5: 系
6: 啦，同埋挨夜啦，夜晚夜瞓啦，系啦，挨夜嘅人喉咙痛啊，或者系声沙啊嗰啲，都可以饮嘅。
5: 系喂，呢样嘢你既然系咁讲啦，我头先听到都系同。即草草地有关啦，即系无论系声沙唔舒服啊，甚至乎咧就系物干物干嗰一啲咧。咁既然系咁，系咪其实系黄精可以帮到手处理呢一方面嘅问题咧？因为譬如话沙参啊、百合啊、无花果啊、瘦肉啊呢啲，我哋之前睇过晒噶啦嘛。咁啊，反而黄精呢一款药材我哋第一次见，可唔可以介绍下黄精呢款药材啊？
6: 系啦，黄精咧，其实我哋要用制黄精啊，
5: 系制黄精，
6: 制黄精嘅嗰个九精九晒嘅。
5: 系
6: 咁，黄精呢、這个药材咧太好啦，可以帮我哋滋阴啊，滋阴补气系啦，同埋可以帮我哋补肝肾嘅，
5: 系
6: 系啦。咁我哋挨夜挨得多啦，咁就对个肝肾都会有影响啦。咁所以咧一夜瞓去到我哋所讲嗰个过咗十一点钟瞓啦，咁就个人咧就会容易个肝胆会争啲，咁所以咧就要用黄精嚟去补翻啦。咁同埋佢滋阴得嚟咧，佢系唔燥啊，补而不燥，呢个先至系制黄精嘅好处。咁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咧，佢入边咧。其实咧个质地咧系好似一个姜咁嘅样嘅，但系咧佢切落去嘅时候好温润嘅，系啦，饮落去嘅时候啲汤水黑黑地，咁啊帮我哋补肝肾噶啦。
5: 系冇错，咁啊除咗制黄精之外咧，其他嘅材料系啲咩？同埋各自需要用啲咩份量啊？
6: 哦，好啊，咁我而家咧就同我哋讲翻啦嗰个黄精汤嘅份量啦吓。咁啊呢个制黄精沙参百合无花果瘦肉汤咧，包括有制黄精15克啦，佢可以帮我哋补气养阴、健脾润肺啦，咁同埋咧。就不沙参20克，帮我哋养阴清肺、益胃生津嘅。咁干百合20克，润肺止咳、宁心安神，可以解决我哋咧抽躁嘅心烦同埋瞓得唔好嘅问题噶。咁呢个海底椰25克就可以帮我哋润肺止咳、清心除烦。无花果4粒，咁记得剪开佢，系啦，健脾。润肠天然清甜嘅，可以令到汤更加之好饮。玉竹咧，之前有讲过，玉竹系我哋皮肤嘅圣物啦，即系可以帮我哋啲皮肤有光泽啦，滋阴润燥，除烦止渴，改善皮肤干同埋口干嘅问题嘅。咁就猪肉300克，咁可以补虚同埋滋阴润燥啦。又陈皮一片，用生梅嘅比较好啲，可以理气健脾，防止一啲。好润嘅药材能够滞胃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脾胃更加之好，吸收到啲汤更好嘅。咁啊，生姜咧就2片啦，可以调和中药啦，同埋可以驱寒嘅。
5: 系煲嘅方法系咪同之前都一样咧？
6: 系啦，煲嘅方法同之前一样咧，都系啲猪肉啊、飞水啦，然之后陈皮刮囊啦、生姜切片啦，咁啊全部啲材料咧都落去 2.5 升嘅水度一齐煲，饮之前先至加盐。
5: 系，
6: 大概就系咁啦。
5: 嗯，好啊，我睇到咧，即系最适合嘅人士咧，就系嗰啲捱夜啊、经常讲嘢啊、口干啊、喉咙干啊呢一类嘅人士。即系我相信头先你都有提过，反而我想问一下，有冇人？是不適合喝這款湯的呢、
6: 啊、如果譬如濕很厲害的人、
5: 是
6: 濕重的脷胎很厚的那些胎、嗯、那我們叫做切刀不要怎樣補它
5: 是
6: 那這些人就要注意咯
5: 是
6: 又或者在這劑湯裡面加多一些、去濕的中藥例如、五指毛桃、啊
5: 嗯、
6: 或者粉葛呢啲系加呢啲去湿嘅中药落去，
5: 系咁啊！我哋真系要大家留意翻咧，即系嗰个汤本身啦吓。咁啊，除咗头先讲嘅之外，一系咪可以日饮嘅？定系话要喺呢个节气本身嗰啲头头尾尾时间饮先至叫做最好嘅效果咧？
6: 系啦，呢、這个节气头头尾尾时间饮
5: 系，
6: 去效果更好。但平时一个礼拜都可以煲一两次嚟饮都冇问题、
5: 哦。即系未必一定要喺寒露呢一个嘅节气嗰一日。当日饮就同头先讲三伏啊、三九嗰个情况唔同，系咪咧？
6: 嗰、那个季节饮咯。
5: 系喂，不过咧，即系见到咧，我相信而家咧都市人吓，基本上都有晒头先你讲咧嗰啲嘅唔同嘅体质噶，尤其是咧，即系唔系体质，即系嗰个习惯啊，尤其是嗰啲夜瞓啊、挨夜啊，或者讲得嘢多，好多时唔同喺工作上，或者咧就系学校，即系一啲生活上面，即系翻学嘅朋友，其实个压力都好大啦，都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啦。喂，其实对于一个家庭嘅汤水，我唔知道你会点样建议呢？因为我哋知道啦，家家户户嘅习惯唔同，但可能佢哋都会煲汤嘅。但有阵时可能就系煲啲普通嘅蔬菜汤啊、番茄、薯仔、萝卜啊咁。咁呢一类型嘅药材汤，其实可能喺某一啲家庭系比较少煲。其实几耐去煲一次呢啲药材汤，同埋就头先讲紧，尤其是一啲可能药性冇咁丰富、冇咁犀利嗰啲汤，其实系咪都适合日常系跟晚饭一起出呢？
6: 其实都是可以的，看返嗰个脷嘅脷胎究竟劲唔劲，
5: 系
6: 同埋个体质。咁、一般人譬如可能系有唔同嘅体质噶嘛，咁我哋就建议可以饮唔同嘅汤水，
5: 系
6: 啦。咁但系你话一个礼拜可能煲一两次，咁样个问题就唔大嘅，系啦，因为你唔系长期饮佢啊嘛，而系一个礼拜一两次。但系我哋点解会做一个九型体质嘅汤水呢？就系因为可能一家人有啲体质系有分别嘅，好大分别嘅，咁你就真系要煲翻一啲适合翻佢嘅汤嚟饮系最好嘅，因为咁样先可以改善到一家人嘅健康啊。
5: 系咁啊，一连几集咧，阿吴凯其中医师咧都同大家咧系用体质啦，同埋用个环境咧，介绍咗唔同款式嘅汤水啦。咁大家如果想攞今日嘅汤水食谱咧，可以 WhatsApp 嚟55014997。下个礼拜咧，当然继续有吴医师，不过佢就会开一个新嘅话题同大家讲噶。呢个话题同你同我咧都息息相关啊。不过卖个关子先，下个星期礼拜四啊，继续咧会有吴医师咧嚟到我哋嘅麦华街，而我哋嘅节目咧，听日再见大家啦，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首置项目钢筋偏离图积，发展商长实表示，集团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集团回复查询时表示，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集团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之前工程顾问就花了接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而项目的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寻日结束，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共八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高，各项接待安排畅顺，市面人流畅旺，气氛热闹，带动各行业生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都指出，游客区生意额有大约10%增长。过去七日期间，平均每日内地旅客入境人次大约202000，入境最高峰日子是10月1日，大约有277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使用的入境口岸是落马洲支线，其次是高铁西九龙。观塘一间酒店发生偷龙转凤式盗窃案，有内地男人被同行的朋友以八支柔顺剂换走价值大约3000万的黄金，警方迅即破案，拘捕两个内地人，起回全部失物，而案中主脑相信已经潜逃返回内地。昨日清晨时分，事主报案说，同朋友入住观塘一间酒店期间，存放在行李箱入面大约重30公斤的金粒被人偷走，同行朋友亦都失踪。警方调查发现，事主的朋友安排另外两人提早购买同黄金重量相近的柔顺剂，入住同一酒店相邻房间，趁受害人落街食烟的空档，被同党入房调包换走黄金，整个过程只是短短两分钟。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追缉至大埔，拘捕一个男人，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宾馆的房卡，在房间入面起回全部失窃的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企图经罗湖离港，被埋伏的警员接获，两人都是内地人，持伤情证入境，正被拘留调查。至于案中主脑，在受害人报案之前已经离境，警方正是全力追缉。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调查研究，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

0: 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约同对话英方牵头人、英国财政大臣贺里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济财金合作同埋双方共同关心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何里安表示，英方愿同中方加强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10月8号，冇错，嚟到呢个星期一、二、三、四，打工仔嘅朋友嚟到星期四嘅晚上9点几啦，咁啊，经过都有4天嘅一啲重担，一直咧都系缠绕住你啦，又或者系咧仲未解决嘅。不过去到呢个星期四晚咧，我谂首先要呼吁嘅就系，无论咧点样去拼搏都好啦，每晚都一定要留翻一啲时间咧，等自己咧可以抽离一下嘅。如果唔系嘅话，今日礼拜四晚啦噃，如果唔抽离一下，点样去再加翻啲 input？ 可能食一餐好嘅，又或者系听一啲好嘅音乐。一啲自己揀嘅歌，等自己咧有翻啲，起码喺灵魂上面咧就系再丰富翻啲，跟住咧又充翻少少电，又准备就系冲线跑过去呢一个礼拜五啦噃。系啊，听日又系星期五，当然啦，一定会系 Happy Friday 噶啦。咁你嘅 Happy Friday 会系几点钟开始呢？好似讲完咗，我哋讲翻今晚先。咁啊，过去四个晚上，首先要多谢一啲嘅朋友。今日好早翻到嚟电台，都喺晏昼，竟然即系白天嘅时间啦，日头嘅时间咧，竟然收到啲朋友 inbox 我啦，就话俾我听，今晚我一定会听你嘅得分。顺道咧就讲咗啲近况俾我听啦。搭咗呢个十月份有啲咩嘅大计，仲有啲朋友话俾我听噶，咁啊欢迎今晚大家都可以随时同我 inbox 话俾我听，点样同我联系，同我点样系互动咧？请你去到 Facebook 揾一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就系、是、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跟住咧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 啊，跟住咧就可以仲你喜欢讲乜嘢都得啊！你屋企嘅事啊，你公司嘅一啲啊气顶嘅事啊，又或者系究竟呢个礼拜五要 KO 啲乜嘢，同埋你个 project 听日可唔可以完成咧？我都好听，好想听啊你嘅古仔嘅。当然最现实咧，实际啲啦。你就可以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因为今晚依然开放咗一啲歌单嘅位置，不过名额有限，恳请你快少少话俾德芬听你想听咩歌。系啊，辛劳咗四日啦，好多朋友同我 check 咗 in， 照例地佢话咧今日嚟到星期四，纵使话真系有啲身心疲累，不过佢话咧冇所谓嘅，食饱过饭，跟住咧就系再嚟听首歌。跟住咧就会冲线去到礼拜五，跟住再开心过呢个周末同埋星期天啦。哇，大家有唔同嘅心情，所以今晚咧希望咧唔同嘅音乐嘅选择，我揀嘅再加上你嘅挑选，就成为咗今晚沿途有我嘅一小时。开始嘅时间，我哋揾呢位朋友，同我哋唱个反调啊！我一开始你就同我讲再见，唔系啊嘛？我哋交俾 Gigi 严明熙，佢嘅呢一首叫做《Bye Bye Bye》。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就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就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呢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2: 国事小专家。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35分以及星期六上午9点半，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
2: 沿途有我，偶然突发。

星期四的晚上得分继续欢迎你，我们继续 feel 下这些 girls power。开始的时间呢，我们未掰住的，我们请了严明希帮我们打了个头阵之后呢，继续是人强马壮。这首歌可能你已经跟着识唱，不识唱的起码都跟着他识时时时时啦，是吧？他们是哇青春少艾 Cola 齐人的这首叫做 Suki Suki Sasa。跟住呢有呢一首嘅作品都系呢充满住青春活力。当然啦，好多朋友继续喺呢个星期四晚就话呢有啲攰，不过就有啲朋友就另外一边厢呢小雪啦，有啲海外嘅朋友呢就啱啱只不过呢系踏进呢一个星期四嘅早上冇耐，佢就咁即系话呢佢哋啱啱先至系踏进新嘅一天。咁希望呢你有一个美好嘅星期四。而香港的朋友星期四晚都8899了，那么尽力做好它，特别是开 OG 的朋友，我们继续感觉到这些青春少艾有很强动力的朋友。 Caller 之后我们有 Jamie 张千明2818

星期四晚如果你食饱饭嘅话咧，通常有啲朋友就话俾我听，你喜欢就系散下步，同埋咧有啲朋友就话咧，基本上我夜晚啦，至夜晚就唔食晚饭住嘅，因为咧要完成一件好紧要嘅嘢，就系、是、纵使一至四、一至五点样忙都好啦，工作时间几长都好啦，放咗工都指定一定去跑个步，又或者甚至乎去做个 gym 嘅呢啲朋友咧，非常之 respect， 因为呢样嘢咧系对大家系非常之好。唔好谂住咁攰咧，应该翻屋企咧就系即刻大被冚个头瞓觉啊！如果可以嘅话咧，跟住做个运动，唔一定要跑啊，几多个公里啊，半马定系呢个咧全马，唔使咁夸张，亦都唔使话特别咧举好多铁啊玩好耐爬山机啊嗰啲，可能咧你一个缓步跑，甚至乎咧做少少 stretching 啊做少少瑜伽都会好 relax 嘅。讲到做运动咧，呢位都系个中高手。非常之爱运动，同埋咧佢生活非常之有纪律，睇佢个身材就知啦。听听佢唱佢嘅新歌先，不停地有新作出现嘅，佢叫做安仔陈建安，悲伤的后劲。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晚上九点三十六分，
0: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划退休应该由几时开始？以前冇谂过，一于由而家开始。
1: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10月10日星期六，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下午1:45压轴主题讲座《退得型，使得醒》，全方位退休财策导航，请嚟著名经济学者曾渊仓讲解点样透过股票同其他理财产品，全方位部署个人化退休方案。
0: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节目嘅下半段，因为呢个系星期五，大家心情系绝对不一样，希望尽情照顾到唔同朋友嘅需要。当然啦，这个小小嘅爵士环节系不会消失嘅，因为有啲朋友咧都喜欢咧喺呢度咧就要差唔多要 calm down。可能我啲朋友咧都系一早咧就系 happy hour 咗好耐啊，我啲朋友就话咧话三点零钟已经开始咯，哇！咁你咪玩咗好耐，玩到呢一个钟数咁啊，希望咧可能你已经要瞓醒个几觉。再翻翻嚟，咁啊，希望呢啲爵士嘅节奏咧，你听咗之后咧，会令你感觉到咧，哇！你翻嚟啦，回魂啦，有 Ray Charles， 再加上有 Johnny Mathis， 佢哋有呢一首好有励志嘅作品，喺呢个爵士版本，歌名叫做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当然啦，星期五晚嘅节目咧，当然不能够少嘅，好多朋友都会去唱 K， 咁所以咧。永远都是礼拜五晚，一定有朋友揀佢的歌。今晚揀了好多一些比较热门啲，好多一啲佢的 K song， 即是咧去新唱 K 都会揀翻嚟唱嘅。诶，好少出地嘅，一啲朋友会揀翻一啲咧，唔算系冷门，但系其实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好似呢一款，我发觉，哇，有朋友揀，咁就即刻听啦。王菲嘅呢首叫做《回忆是红色天空》。

我演戏，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啊，呢个咧就系有朋友拣噶，佢话得翻一阵子冇听呢首歌。嗱，我知道呢首歌咧，纵使推出好耐，同埋呢位朋友咧，都原来离开咗我哋咧，都颇长嘅时间。但系好似呢首歌，永远都系停留咗喺一个空间里边，系唔会消失嘅空间。周不时好多朋友都会当一个全新嘅朋友去认识佢，同埋咧去学呢一首新歌。唔一定要识唱呢首歌，我谂净系听翻佢把声都有好多一啲嘅怀念，同埋觉得系依然系动听。送俾咧拣个歌嘅朋友，同埋喜欢呢首作品嘅朋友，系今晚尾二嘅呢首歌，佢系陈绮怡，佢嘅呢一首叫做《飞飞》。差唔多时间啦，咁啊得分又定你，咁希望咧你星期四晚嘅工作全部完成晒之后咧。今日好好休息，跟住准备咧就同你迎接呢个礼拜五，希望你一个愉快嘅星期五，同埋听晚会准备同你过一个 Happy Friday Night。最后交俾 Sandy 林忆莲，佢嘅呢首叫做《都市心》，得分约定你听晚九至十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首置项目钢筋偏离图积，发展商长实表示，集团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集团回复查询时表示，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集团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之前工程顾问就花了接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而项目的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2023年蔡天凤被杀案，他的前夫邝港捷、前家翁邝球和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以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续审，继续由蔡天凤母亲张艳花作供。辩方继续关注蔡天凤的财政状况，指蔡天凤在花旗银行有1040万元的按揭贷款。张艳花说，按揭是属于曼克顿三物业，但他对物业按揭事宜并不知情。张艳花提到，蔡天凤每个月都将生活费存入矿球的户口，又说当初矿球生病是蔡天凤出钱，形容对方是老狐狸，更加说矿球条命都是阿女救。辩方提到海南物业登记在矿球名下，他并没有任何个人得益。张艳花回应说，矿球全家都在两个孙的福气贪得无厌，每次都要反面矿球先肯签署售楼授权书，指责矿球要打要杀。美军 F-35 隐形战机一批零件早前被错误运到香港的事件，彭博报道，是负责运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职员睇漏一封警示电邮所致。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一批零件包含 F-35 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5月下旬由澳洲出发，经南韩和台湾运往美国维修或者处理，不过在澳洲的出发时间有延误，为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处理物流的 DSV 公司按规定向 UPS 发送警示电邮，明确表示货物不得经过特定地区，当中包括香港，以防美国敏感武器技术落入对手手中。不过电邮可能经由与 UPS 内部系统不同的平台发送，导致运送的职员未有看到这一封邮件，并决定为了加快运送零件而改到经香港送到美国。这些零件涂有可提升隐形性能的吸波材料，有报道说中国已经取得零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正分别调查事件并追回货物。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日起一年两日率团访问中国，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见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说，作为原则，中国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经贸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 AI 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预计由于供应链调整和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今年全球货物贸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0: 密切留意。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4: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低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5: 又话魏家雄啦，同埋陈晓华。
6: 嗱，我最初接到呢个戏咧，咁好多同事同我讲，喂，你对手系陈晓华。嗰时我对佢冇乜印象，因为好我冇睇选美啊嘛，又冇成，我冇乜印象啊嘛。咁陈晓华，咁我咪陈晓华咯。
7: 你唔睇靓女选美嘅咩吓？
6: 唔睇啊，我怕我忍唔住啊嘛，忍唔住冲翻公司。咁佢哋话呢个女仔做过一套叫咩二手店，就话好渣嘅，叫我小心，佢渣咗我关我咩事？我少咩心啲啫？咁我都系谂紧点样去帮呢、這个我拍档咁样嘅。
8: 你都唔想恐佢死噶嘛？
6: 唔系，因为佢死我都死噶嘛。
8: 系啊，大家
6: 咁啊，大家都死啊嘛。咁啊，点知同佢拍第一场戏咁样，系我记得喺厂嚟嘅。佢买嚟做，佢买嚟做又得喎。系啊，我跟住我就觉得，我嘥咗呢场戏。我唔敢加嘢落去，咁啊第二场我开始不断喺度加，系咁噶，已经完全唔理佢感受，系咁加，系咁加。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诗敏、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
1: 每一个星期六。
0: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0: 如果哼起这首。
0: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1: 大风吹，
12: 我系 A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劲爆音乐五重奏。
15: 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10月8号，我翻嚟香港啦，系啊，因为飞咗5日，咁啊，琴日落地，今日就继续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啦。好耐冇放过假啦，所以今次真系叫做唞一唞，叉叉电。插完电就继续做嘢。今日嘅节目咧，头半个钟头我继续会拣一啲作品同大家介绍下个班底啊。咁啊，之后半个钟头请咗一位嘅朋友上嚟，呢位朋友可以话系我第一次喺电视上面做嘢啦，或者俾人哋认识嘅时候就识到嘅一位音乐人啊，好劲，我觉得佢超佩服。CM Groovy 啊！所以记得唔好行开啦，佢应该会有好多好有趣嘅故事分享。

咁啊，唔阻大家时间啦，开始今日节目啦。首先我揀咗歌，系时候听歌啦。一嚟咧，有一班男生啊 ，A.K. Elton Frankie 加 Lockman 啊，即系揈小组嘅呢首歌，叫做 Bro 啊。

听住呢首歌咧，真系完全谂起当时嘅男子组呢一首作品啦。咁啊，多谢 Oscar 啦，呢一份嘅词咧，真系非常之口语化，好地道啊！作品名称 Bro 啊。跟住就系梁少同陈建安嘅合唱，有呢首《仙女座事故》。

0: 种惦记。
1: 特别想介绍下呢一首歌嘅编曲监制李一丁，咁啊一位非常之顶尖嘅专业鼓手啦、编曲家啦、全方位嘅音乐监制啦，非常之厉害嘅一位音乐人啦。咁啊曾经制作过系咁先啦，啲嘢唔好揾啦，等等呢一啲大家都一定听过嘅作品。
2: 音乐后盾，我系 T-Max。
3: 想在屯門沙灘節2026舞台上展現音樂才華，親身體驗在沙灘上夾 band 表演的難得機會，立即報名參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賽，優勝隊伍除了有豐富獎品，更有機會接受新城節目專訪，分享音樂理念。報名詳情即上新城廣播網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門民政事務處及屯門區議會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合辦。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9:00，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星期四晚上10-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继续音乐后盾，我哋有 Elka 嘅呢首洗脑歌。班底劲啊，唔使讲啦，作曲监制舒文，填词 Y 文，编曲有波多野如界啊。特别想讲下波多野如界啊。

0: 曾经凭住电影《七月与安生》荣获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听完之后系咪即刻明白点解呢首歌咁有电影感呢？男歌手啊，佢系阿文曾傲飞。呢首嘅作品叫做《爱与括弧不被爱》，以高唱作曲，歪文填词，黄兆明编曲，徐浩监制。
1: 浪漫尽头是最黑的布幕。

介绍下 Eagle Chan 啦，一位拥有绝对音感嘅唱作才子啊！十八岁就凭住《创作仕途行者二》嘅插曲《安守本分》，创下咗破千万嘅点击，亦都系首位为韩剧作曲。

住系刘浩龙啊师兄嘅呢首全新作品叫《绽放》，旋律同歌词就由曾家伟、Lester 唱，陈嘉明同 BC 4

0: 有趣嘅系咧，参与嘅朋友咧，曾家伟曾经透露过，其实喺二十几年前就已经为师兄嘅第一只专辑写过歌，而 BC 同样啊，亦都有参与过编曲啊。所以事隔二十多年，呢一番嘅音乐人喺2026年重新聚首，为师兄写咗呢一首《绽放》。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晚上10点30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7: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7: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9: 只因有你温暖。
10: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1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4: FM 99.7，
1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翻翻嚟音乐后盾啊，咁啊访问嘅时间啊，今日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咧我想话佢系睇住我喺幕前做嘅一开头嘅一啲 show 噶。是啊，因为我最初就是在一个选秀节目出来，而他就是这个选秀节目的音乐总监。是啦，他是 CM Groovy。
16: Hello,
0: 好耐冇见啦。
16: 是啊
0: 真的好耐啦。由那阵选秀节目到而家，我记得我当时对 CM 最厉害或者我好佩服他的一件事是，我当时自己作曲但我不会编的嘛。咁他唱 live 呢，我就只是订个嘢俾 CM 就，我做咗个咁样啊，你到时跟呢个咁样。佢又真的做得好好的，好劲啊，我觉得你哋。
16: 咁我讲返咁都要歸功我團隊嘅，因為其實我一個人做唔曬嘅，你係第三屆，咁我嗰陣時都已經有一個唔錯嘅團隊，咁有啲唔同嘅編曲人，咁有啲而家都已經好勁㗎啦，咁所以當年就應該就未必係我親自做嘅，但我多謝你。
0: 係啊，唔係，但係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呢樣嘢。咁所以今次咧，所以揾咗佢上嚟咧傾咧，就梗係要即係傾下關於佢自己喺幕後邊，其實佢係一個好重要嘅幕後功臣，大家聽到好多嘅作品都有佢嘅痕跡喺入邊嘅。咁啊，但係一開頭我最想講。
3: 讲嘅咧，反而系想先恭喜你先嘅，就系呢个最近嘅西外啊，即系最新鲜滚热辣，哇，好多提名啊！
16: 多谢多谢。
3: 系啊，哇，其实呢一个故事系点样？即系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嘅？西外呢件事？
16: 咁我自己就都，我觉得我都几好彩嘅。其实我唔系做好多电影配乐嘅，西外只系我第二套电影配乐。咁同埋其实。

0: 我第一套都唔系我自己嘅紧做嘅，第一套我系同李十一一齐做，咁今次就有一个机会啦，咁就系、是
1: 冯永琪。
0: 冇错，冯永琪邀请我就系去加入呢个团队。咁当时佢哋已经系有一位叫做周丽嘅台湾嘅作曲家已经开始做紧嘅。咁我哋就即系中途加入咁啦。咁我同冯永琪嘅角色就系套戏嘅音乐总监啦。咁而我亦都系负责，其实咧。做嘅时候就冇特别去数住嘅，咁但系去到最尾咧计嗰啲版权嗰啲咧，咁啊睇翻哦，原来我做咗几多分钟，原来咧我自己计翻咧，我系大概做咗三分一至一半，
1: 哇！
0: 咁周丽就做咗一半多啲咁，咁啊冯其做又做少少，另外仲有一位叫黄建威嘅朋友仔就做一个后面最大嗰个挥先咁啦，咁系。我哋因为系团队咧，就系、是、散落唔同地方咧，咁啊都系一路 zoom 嘅，每两个礼拜就 zoom， 咁啊副导演就会啊好啦，咁啊第九场、第十三场、第十七场，咁啊 CM 你呢两个礼拜做啦，咁啊周丽咧做咩啦，咁然后我哋咧就会每次开会咧，就大家播翻啲片出嚟睇，咁就大家 feedback， 咁就都好，其实都几一个平等。嘅一個討論，即係都係好覺得適唔適合啊？大家聽完覺得有咩感覺啊？前後啲嘢有冇即係會唔會可以有連貫到啊？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啊。
1: 係，但係其實之前你都有做過一次電影嘅配樂啦，
0: 係冇錯。
1: 咁你亦都做好多嘅流行曲啦，其實經常會見到你嘅名字嘅。咁但係你覺得喺做呢兩件事嘅時候，其實我算唔算係監製咧？電影配樂嗰邊，定係真係算係個統籌？定係
0: 好笑啊！我最近去外國探親，我帶咗幾隻世外嘅黑膠碟。即
1: 系
0: 彩胶啦，咁就送俾啲亲戚朋友啦。咁跟住咧喺后面睇咧，佢就话啊，你边度有名啊？你签啦。咁我发觉我好多都有咧，音乐总监啦、作曲啦、咩编曲啦、写谱啦、录音啦。因为我哋即系其实呢个制作唔系好多钱，咁好多时好多我都自己做，即系甚至乎系录音、揿制都系我自己做后期，好多都系我自己写谱都系我自己。咁系好 hands on 嘅。咁但系我自己亦都好 enjoy， 即系真系好。覺得嗰件事係即係我親手做出嚟咁咯，
1: 係哇！咁但係如果講到真係做咗咁多唔同嘅類型嘅音樂上嘅嘢啦，咁當你去做一個電影配樂同真係去做你嘅流行曲，我哋陣間會落去 pop song 啦。咁但係先由呢個位嘅話，最大嘅分別你覺得喺邊？
0: 我覺得電影配樂我都仲學習緊咧，係個 film language， 即係電影嘅語言係乜嘢？
1: 哦，
0: 咁然後我相信你睇過啦，你你知道部戏其实系好多好黑暗嘅嘢啦，咁好啦，例如话部戏一开，咁你去到世外好似好梦幻，咁究竟嗰一刻你系想，即系我哋就要同个导演沟通啦，喂，你系想氹啲观众令佢觉得啊世外好美好好梦幻啦，但系其实你已经想渗一啲。喂，其實件事唔係咁美好嘅，冇咁表面嘅，即係嗰個 darkness， 你幾時攞出嚟呢？咁另外就係譬如某啲場口，會有一啲唔同嘅角色，咁每個角色個情緒都可能有唔同。咁、
1: okay.
0: 究竟我跟邊個呢？我跟小妹啊，定係跟小鬼啊，定係跟黑天咧、啊？即係呢件事個 flow 係跟邊個呢？咁、然後邊一下？做嗰个情绪上嘅转折，即系我几时穿条桥咧？
1: 即系我喺度铺垫，我谂住等你以为系咁噶啦。
0: 系啦、即系嗰呢啲 moment 系几时拿捏咧？我都仲学习紧嘅。因为有阵时我会以为系咁啦，但系导演会提翻，喂，唔系，我唔想啲观众咁早知道，系咩咁。哦，系喎，咁嗰啲嘢我唔可以咁快透露出嚟。
1: O、okay, K， 因为我初头成日以为就系会唔会个其中一个位就系啲歌手变晒做啲角色。系啊，即系但系又好似摩定 dead 咯，我就咁听你讲。
0: 系啊，其实我真系到而家都仲系觉得嗰个成个经验，因为好短时间咧，做好多幕啦，咁都系好似喺个迷雾里面，即系搵个逃生出口咁样。其实老实讲，我冇。我即如果有多啲时间，可能我会能够参透到多啲。但我觉得喺嗰个 moment， 即似乎我我会希望我会对电影呢个艺术系会有多啲深入啲嘅了解咯。喺我做之前，咁但系又系好 即係有啲嘢你唔做過咧，你又好難去了解佢。
1: 係啊係啊係。
0: 咁但係你唔了解佢去做咧，又會覺得

0: 好似唔力不從心
1: 啦。係啦，咁我諗一啲呢個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咁我希望好快有第三季
0: 做啦。希望係啊，耶，係啦。哇，咁啊嗱，即係啲借住即係好似倒敍咁樣啊。呢個就係最近我覺得一個好犀利嘅一個 achievement 嚟嘅。咁但係翻去最初啦，你係點樣接觸呢個行業而去到入到行，去到逐個嘢做到監製，做到電影配樂嘅咧？
1: 其實係一個我成日都覺得好難答嘅問題，即係我可以講我嗰個過程。
0: 係啊，
1: 但譬如我而家又喺影藝學院part time 教書，
0: 係係，
1: 即係我都會同啲學生分享，啲學生都好好奇，即係問呢個問題，你點入行？即係可能佢哋都會想，咦？咁我有咩可以入行？
0: 係啦，冇錯。
1: 但係其實係。我都不知道，因为呢行是没有一个正式的即所谓求职的途径的嘛。
0: 是啊是啊，你没得递 CV 的嘛。
1: 是啦、啊、没错啦。咁好多嘢都是靠口耳相传啦、
0: 啊。
1: 咦，有个人叫 CM 出现了。咁我是怎样开始的呢？其实我都是纯粹是当玩的啫。细个学乐器，学吉他，学 bass, 都是夹下 band,、
0: 哦、
1: 玩。因为好太遙遠啦、
0: 嗯，
1: 即系幾時輪到你啊？即系個個都話彈夾 band 彈吉他，幾時輪到你企喺個台度咧？咁細個當然會有個憧憬啦，望到哇！我有一日可以做到，即系做到呢啲 scale 嘅表演，可以同呢啲人喺個台上面，哇就好啦。
0: 係啊，
1: 但系太遙遠啦。咁我一路都只係當係一個興趣。咁中學啦，大學啦，咁我喺美國讀大學嘅時候都有夾 band 嘅，咁、
0: 嗯、
1: 但係都係純粹就係一個 indie band 係啦。咁美國夾 band 好得意嘅，你咧即係香港我哋就慣咗，咪你要乜嘢咪寫喺個 rider 度，咁咪有音響公司幫你搞你咩鼓，
0: 係啊，
1: 喺美國咧係你去 book 間 coffee shop 先算啦，咁佢話哦移咗啲台俾你啦，咁你又搞啦，乜、
0: 啊、
1: 都冇嘅。乜都冇，系连拖板、连垫住套鼓嘅地毡都要自己带去。我哋仲要嗰次 book 咗个场，系一间一楼嘅 coffee shop， 系冇 lift 嘅，全部嘢清晒，全部都清翻嚟。
0: 搬 ，OK OK。
1: 咁但系即系外国嘅 indie 就系咁样嘅，
0: okay.
1: 即系你真系要好落手去做。咁都系一路夹 band 啦，咁翻嚟又夹 band 啦，咁又有啲朋友介绍，不如有冇兴趣去有啲酒吧嗰度弹啊？咁就系呢啲地方咧，就识下，越需要多人啦，咁就。開始有啲機會啦，咁就係咧，通常都係做替工開始嘅、
0: 啊，
1: 即係某個 show 就咦爭個 bass player， 咁可能有啲朋友咧 friend 同 friend 啊，好似嗰陣時嗰對 Site Access 嗰個阿 CM 好似都 OK， 不如試下叫佢玩下啦咁、嗯，通常都係咁嘅。咁你做第一個 show，咁除咗個 band leader 之外，你又會識到你啲 bandmates 咁、
0: 啊，
1: 都可能六七個人啦，唔、啊、同崗位，嗰啲、啊、人又會去其他嘅表演，咁、啊、又會可能唔覺意將我就帶咗去唔同嘅 band leader 嗰度啦，咁、啊啊啊、就係咁樣慢慢個 network 就會散出去，
0: 嗯、
1: 通常都係咁開始嘅，咁、
0: 啊、
1: 你又做一單冇乜賴嘢嘅話，咁、啊、就有第二單，咁、啊、一路就慢慢就會 spread 出去，咁、啊、我自己覺得我而家都會成日同啲即係年青嘅樂手，即係都講就係。除了你那個當然音樂是緊要啦，你的技巧啦，保養你自己的 gear
0: 各樣
1: 之外呢，其實更加緊要是一些 soft skills、
0: 啊、
1: 你守唔守時、
0: 啊、
1: 你個人有沒有準備、
0: 嗯
1: 你同人哋是不是可以正常咁樣去相處，
0: 嗯、
1: 即係唔係話你要好 social，、
0: 嗯嗯、
1: 即係係咯各樣咯，即
0: 係
1: 其實係做一個正常人，
0: 係
1: 其實做一個正常人就得噶啦。咁咁、
0: okay.
1: 但係呢個年代可能正常人都唔係咁易揾嘅。
0: 冇錯，我同意係啊，呢、這個世界上正常人係偏少嘅。我明白你講乜係啊。
1: 咁就由樂手開始啦，我自己就由樂手開始啦，咁一路做，咁然後又因緣巧合啦，咁就都識。嗰陣時同林一峰多多合作嘅，咁佢又好得意嘅，佢同你啱傾咧，佢又會又唔係好介意你嘅資歷啦，或者你嗰、那個、
0: okay.
1: 哇你有幾多你個 profile 勁唔勁
0: 啊？
1: 即係我同佢做過一兩個 show， 覺得啊你啲 idea 幾好、
0: 哦、
1: 啊，不如你試下幫我編隻歌啊！
0: 哦，即係嗰陣最初其實就真係同佢彈嘅啫。
1: 系啊，系啊，咁、
0: okay, 咪、okay.
1: 就系、是、啊，我嚟紧做新歌，不如你帮我 P 一只啊，跟、
0: 嗯、
1: 住可能佢曾经咧，好笑嘅，我第一个做即系叫做真系音乐总监嗰个岗位咧，就
0: 是、
1: 林一峰揾我嘅、
0: 哦，
1: 但系就唔系佢嘅 show 嚟嘅，系、
0: 哦、
1: 啦，佢揾人试试我先，就系咩咧？佢嗰时投资一个 show 咧，就系一个叫林小宝嘅，嘅佢系一舞台剧演员嚟，佢而家移咗咪加拿大，咁、哦、啊小宝嗰个 show 咧。 就其實都係唱 cover 歌為主啦，或者啲舞台劇歌啦。咁就揾我去做個 show 嘅音樂總監。咁嗰個係第一次做，所以其實我都好多謝林一峰嘅，即係第一次揾我做編曲、做監製、做做音樂總監，其實都係佢。咁、後來佢淨有一隻成隻碟，嗰隻碟叫絕對清白，就成隻碟我幫佢監製，同埋幫佢編啊。咁揾咗幾個樂手，即係嗰時有孔奕佳啦、Edgar 啦，有崔展紅啦，有 Anna Fan 啦，即係而家個個都好勁啦。
0: 係啊，
1: 咁當年就我哋四個人同佢砌曬成隻碟嘅。
0: OK，
1: 咁我自己覺得好好珍惜呢啲機會，因為其實你叻與唔叻都好啦，其實最難係有個人願意俾第一個機會你。
0: 嗯，
1: 咁、
0: 嗯、
1: 你先至有機會去、去證明你自己，其實我做到
0: 嘅，
1: 其實我嘅能力係可以去到呢度。但系要喺一個你完全冇你冇 track record 嘅情況下，俾個信心你咧，即系呢樣嘢係好難得
0: 咯。哦，但係初頭你第一次接嘅時候，會唔會都其實得唔得噶？
1: 我會噶，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咁做樂手其實係好正嘅，
0: 係
1: 好玩嘅，
0: 係好玩。
1: 同埋咧，其實in a way 都會好安逸啊。
0: 啊，
1: 因為其實真係唔使諗嘢，佢係
0: 收
1: 浮。我走浮，我成日形容嗰陣時係嗰陣時咧，後生即係廿零歲咧，咁又中意周圍去啊。咁其實我形容嗰陣時就係、我基本上我只要去到個機場個 check in counter， 我個腦可以識噶啦。即系你去边度坐咩车几点去，全部人安排晒。我去到场地攞个乐器出嚟弹弹弹弹弹，我又唔使开会，又唔使计数，又唔使招呼啊声咩，系啊弹完跟住我要饮嘢咯，食饭咯，去边度咯。咁其实系好好玩，好开心，但系亦都系有啲安逸得滞。咁我哋讲啦，即系咁落去，好似个人进步慢一啲。咁我自己都想即系 challenge 自己多啲啦，同埋都会想多啲创意上面或者音乐上面嘅 control 啦，即系又唔系用 control 嘅字啊，即系音乐或者创意上主导啦。咁因为始终你做乐手都系监制叫你弹乜嘢 ，band leader 叫你弹乜嘢，咁但系可能我自己都有啲睇法噶嘛。咁、咁啊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咧？咁我系咯都可以同有志入行嘅朋友分享一下，就系、我觉得。你有呢一個諗法之後，譬如我嗰陣時當年有樂手，我想試下編曲，我想試下監製，其實你要話俾人聽嘅，唔係冇人會知嘅，咁你咪講咯，即係你咪周圍同你身邊嘅，
0: 唔通你咪話俾我聽你想要咯，你想要你咪話俾我聽咯，唔好，
1: 其實真係㗎，你有咁樣嘅諗法，你有咁樣嘅志向咧，你咪同身邊嘅人分享咯，講咯，咁你唔知噶嘛？可能你一講，咦啊咁啱，我又真係揾緊人，我想試個新人去做乜嘢，或者啊咁啱成日都係啊呢單嘢咧冇乜錢、你唔介意嘅，
0: 又嚟啦，
1: 係啦，咁我覺得係嘅，你有乜志向，其實去俾人知道係緊要嘅。
0: OK，
1: 同埋你俾人知道咗咧，咁你都會少少係。將自己擺喺一個位置，咦？咁我真係要預備我自己去接呢個工作。譬如我當年我話啊，我想編曲，我想監製。其實我講嗰刻，其實我都已經係留意緊，咦？其實係點樣做嘅？其實我咦？我係咪真係做得到嘅？咁即係呢個就都係會逼你有少少即係擁一擁你向你想去嗰個方向。
0: OK， 哇，咁而讲到呢个编曲同埋监制咧，咁跟住就好好玩啦，咁因为到底做乜嘅咧？喂，偷偷先再翻嚟讲
2: 音乐后盾，我系 T Max。
3: 冇故喉咙痛超过两星期，要小心，可能系口咽癌嘅征兆。口咽癌常出现喺扁桃腺同脷底，究竟医生点样诊断同治疗？有冇预防方法？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罗振基医生讲解口咽癌。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嘅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喺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 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2: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
0: 翻翻嚟啦，继续音乐后盾访问嘅时间。咁啊 ，CM Groovy 嚟咗啊，咁啊 ，Hi 系啦，咁啊呢一个啱啱讲到就系、是，哦，咁入嚟要去嗱，你讲咗你想做编曲、做监制，咁你就要去留意一下，其实佢哋到底做乜，真系学下点样做乜。
1: 冇错。
0: 好啦，咁但系我谂大部分人都系听完听过噶啦，编曲就容易理解啲嘅，系啊，即系真系编只歌咯，系啊。但系监制，我谂好多人都会有一样嘢，就系、是、有个问题就系、是，咁即系做咩咧？即系睇住佢嘅咋。
1: 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外国嘅写歌嘅方法同香港有啲唔同。
0: 系
1: 咁，亚洲嘅写歌方法其实都唔可以咁样讲。譬如啲而家都开始有个咁样嘅做法，就系咧，其实曲词编咧基本上系一齐生成嘅。
0: Oh,
1: 我想你都试过去啲 co-writing，即系同人哋 jam 下，咁可能去某个 studio， 咁啊有条友就喺个电脑，有条友就喺电脑，你就可能有支麦，咁可能佢啊有少少 beat， 有个
0: 咁哼下嘢啦，
1: 哼下嘢，其实你已经 co-write 紧噶啦，咁同埋你谂下就系嗰件事，你一路 work 咧，其实个编曲都系一路
0: 啊
1: 一路成紧型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譬如一个最比较我称为传统啲。嘅
0: 拆開做咯，
1: 廣東流行曲嘅模式咧就係收歌，
0: 係啊，
1: 譬如 TMAX 要出隻歌，咁你嘅唱片公司嘅 A&R 就會去周圍收歌啦，
0: 揾歌，
1: 揾到啲歌翻嚟，咁可能其實係個 melody 嘅啫，
0: 係啊，
1: 咁其實香港計作曲咧就只係計個 melody 嘅，編曲係冇版税嘅
0: ，OK，
1: 編曲係冇作曲版税嘅，咁所以只係計個 melody， 咁然後有歌詞，咁好啦，我揀只歌俾你啦，咁你就會話啊呢只歌都幾好聽嘅，不過我又想呢個風格咩風格，咁就有個編曲人出現啦，
0: 係
1: 編曲負責編啦，咁但係通常咧就係、是、唱片公司亦都揾咗個監製先嘅，佢話嗱，我而家想幫 TMAX 做一隻歌，我哋已經揀咗啦，就係呢只啦，咁咧我好多時做監製咧就係、是、會。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我的工作的、就是有个歌手、有一首歌、有埋词或者写紧、然后我就要好了那么呢我们就想几时交 master 即是做完
0: OK
1: 我当六个礼拜这样那么就有多少钱即是有50元给你
0: OK
1: 那你就用这50元在六个礼拜里面就做完这歌了
0: OK
1: 那我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编曲啦、
0: 啊、
1: 那编曲之前可能要跟你度下喂你唱咩 key 啊、或者我自己觉得啊只歌譬如个速度会唔会同个 demo 有咩唔同啦、啊、咁、你鍾意咩风格帮佢做咁又要配合你嘅形象、你嘅方向咁有人編或者我自己編咁然后可能就要安排录音啦咁录音录你嘅唱歌啦咁又要录乐器啦咁打鼓啊弹吉他啊和音啊各样啦或者有啲 strings 啊即係一啲可能真係搵个 orchestra 咁可能我又去边度摇佢而家好兴都係摇佢嘅咁搵啲乐团去录啦咁制作成个音乐之后又要 mixing 啦 edit 啦咁然后最后就係、是、咁、我有个差唔多完成嘅版本呢就咁俾你同埋你嘅唱公司呢就要去过目啦 ,OK 啊咁就是一路总之就是说
0: 个监制
1: 冇错就是由头开始到尾总之个就是我收了这50元之后我就六个礼拜之后交个 master 出来
0: 了。OK,OK, 哇咁呢个是很 roughly 讲一个监制即真的做紧嘅嘢嘅工作嘅岗位。
1: 冇错。
0: 但是如果你说咁是即是乜嘢都要识囉。
1: 我可以咁样你可以当是有两个主要嘅嘢嘅。一个就是 project management。其实我是个 project manager 嘅、有限嘅时间有限嘅资源我要完成
0: 呢个
1: 工作。咁呢个是一个好理性好理性嘅一个即需要你好理性咁去做。
0: 啊、
1: 但另一边同时其实我都系主导紧件事个音乐性
0: 艺术性、啊啊啊。
1: 我又要有音乐同埋艺术上面嘅判断啦。咁嗰个系一个好牵涉创意即其实左右脑系
0: 打交
1: 开行火力嘅。
0: OK。
1: 咁但系有阵时候就系、是、喂死啦我得50元我冇得。做呢样即系我想，可能我嘅创意嗰边系话，哇！我想又做呢样又做嗰样，咁但可能我理性嗰边就会话，喂，
0: 冇錢，
1: 或者你得咁多時間，冇、okay. 時間做咁多嘢嘅，咁就要攞一個平衡咯。
0: 嗯，所以其實其中一個監製嘅好緊要嘅一個特質就係個平衡性，即係對於嗰個 product， 大家都一定係想追求最好嘅嘢㗎。你可以嘅話，鬥十年都得添。
1: 係啊，係啊，
0: 即係你一隻歌，你嗱，我想問下八卦下啫，呢個你最耐做咗咁多個監製嘅 project，有冇邊？

0: 个系你自己都做落，可能系时间最长或者你最深刻嘅嘢，系你觉得最奇难杂症，但系 so far 啊，又俾我谂到点样解决咗嗰件事。
1: 我又冇咁样数住、啊不过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啊呢样嘢咧，好有一种被虐狂啊。其实越难嗰啲 project 咧，即系越棘嗰啲啦，越谂唔到点做嘅 project 咧，只要你找到那个缺口、你找到一个方法有转机的话，通常那个作品都会是我自己很满意的。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过冯咏琪，我都跟她很多合作。在哇很久之前了，原来都成好像2017年、
0: 啊、
1: 她当时自己她帮很多人写歌，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演出，还有她出了一碟的，就是她做一些她写给人的歌。
0: 啊
1: 咁嗰時咧，佢就同我講啦，就話啊，有啲網民投票就想佢某幾隻歌，咁、不如你揀一隻幫我做啦。咁我就揀啦，話哦咁啊，哦好中意藥水三千，不如做藥水三千啦咁樣。佢話好啊，咁就藥水三千啦咁樣。一收線即刻後悔，
0: 點解啊？
1: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藥水三千本身麥浚龍嗰版本
0: 係啊，
1: 咁啊張亞東做
0: 嘅係啊，
1: 已經好勁啦。咁啊，張亞東監製，我冇記錯，應該係 Jero 編曲，即係 Swing Jero 啦編曲。我已經係覺得你咪黐線㗎，即係你有乜可能？你有乜可能去同人講你去做藥水三千㗎？你有乜可能會做得好過原本啊？你咪傻啊！咁嗰下係直情真係一收線真係後悔。咁 Vicky 即係 being Vicky， 咁佢都同我講過，哦咁又唔使咁咩嘅，我哋目標唔係要話即係超越原本嘛，我哋係做一個屬於我哋新嘅版本，屬於馮咏琪版本嘛，咁好啲啦。哇，呢個好搞笑呢、這個。咁我就喺度諗啦，唉死啦，點啊點啊點啊，咁約咗阿 Vicky 講個電話，我話你俾我消化 get 啦，你講電話。咁我就有一個地方咧，就喺我媽住嗰個附近咧，其實就後面有個山，可以行少少行山咁樣啦，一條河嘅，即係條小溪咁樣，小溪中間有啲石頭啊。咁我諗緊，藥水三千 ，OK。咁我就約咗馮咏琪講個電話，我特登去咗嗰度，我坐咗佢河中間嗰個石，同佢講個電話，
0: 入定咁啊！
1: 我 IG 度有張相，可以揾翻俾你睇。系我一个影嘅相，即系我觉得、我要吸收下啲天地人气，
0: 即系日月精华，
1: 啲水嘅流动，等我谂下点样做先。咁最后咧，我拣咗个方案就系咧，咁我就话好，水有好多形态啦。咁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咦？咁我有冇方法可以我咁我嘅主要嘅乐器系 bass guitar 嘛。咁我就话，我可唔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尽情地展现 bass guitar 不同的形态呢、于是我做了出来这个最后一个版本呢，就是除了人声之外，所有声音呢都是用 bass guitar 做出来的，由敲击，即由你想的 beat， 即 kick snare hi-hat， 去到个 bass， 去到个 chord， 去到面那些 high 的 melody， 那些 riff 那些 line、全部东西都是用 bass 做出来的。
0: 哇！
1: 咁呢个系又系搞死自己嘅，因为好辛苦做得，
0: 但系好难、啊，真系谂。
1: 但系系，同埋咧 live 系好难呈现嘅。
0: 系、
1: 我试过一次，我哋喺个 concert， 即系后来我哋连带系有 concert 噶嘛。咁我就揾咗两个 bass player 同我一齐。咁但系其实有啲嘢都要播出嚟嘅，因为做唔晒。咁啊，三支 bass 加少少 program， 佢做过，好似做过两次嘅。
0: 哦，
1: 但我自己都惊咗，好难。但系呢个系我谂我职业生涯入边其中一个我好 proud 嘅作品。
0: OK， 哇！我听到都觉得正。咁啊，呢个 moment 咧，其实我知道仲有好多嘢想讲嘅，但系今集冇白冇时间啦。我哋留翻下一集，我留到 CM 一个礼拜。下礼拜我哋继续有 CM Groovy 喺音乐后堂，下礼拜见。
2: 音乐后堂，我系 T-Max。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11点。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首置项目钢筋偏离图积，发展商长实表示，集团按最有效率同埋最符合经济效益嘅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嘅三座大厦，系最节省时间嘅方案。集团回复查询时表示，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结构没有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集团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之前工程顾问就花了接近两年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而项目的新承建商为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证监会、会财局和港交所发表联合声明，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只是因为持续经营问题而获发出无法表示意见的个案日益增加。无法表示意见是指核数师没有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因而引起对相关报表可靠性的疑虑。联合声明强调，财务汇报生态圈各方应该积极应对持续经营问题及早采取行动，严格审视各项假设，以及作出具透明度和有实质意义的披露，对有关问题置之不理或者缺乏充分审视都是不可接受。证监会说，若果发现失当行为或者违规情况，将会采取适当监管、纪律或者执法行动。倘若情况未见改善，联交所将会考虑修订上市规则，有关上市公司需要停牌。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寻日结束，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是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共八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高。各项接待安排畅顺，市面人流畅旺，气氛热闹，带动各行业生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表示，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都有按年单位至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都指出，游客区生意额有大约一成增长。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调查研究，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王坤明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早前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听取了美方的回应，目前正去审视有关意见，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几日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消息人士透露，如果大规模军事行动展开，预计美军将会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等。不过国防部的指示未有提及发动打击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未作出最终决定。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维持在197,000人，少过市场预期的200,000人，四星期平均申领人数大约是198,000人，持续申领失业

0: 山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1: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G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表弟梁伟谦跳出情歌框架，同你找回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好。

0: 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永别啦！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4: 好，欢迎收听星期四晚的大风吹。今天我们有三个嘉宾，就是我们自己了。
5: 自己和自己，
6: 有崔建邦，有范振峰，和我的
4: 简直就是星空
5: 集中。请到 Amigo 啦，嘉伦和阿峰的。
4: 当然啦，为什么请到你们两位呢？我看到就是新闻出了，就是说 KD 和阿范就由新城电台做节目的。
5: 是不是有些事我们回应？

0: 你又想问咩咧？
1: 冇。咁所以我哋今日又三个倾下偈啦。咁最近我睇新闻，咁见到有一单嘢咧，我觉得几值得开心嘅。喺呢个美国嘅 New York 嘅 Brooklyn 咧，咁就有一条街咧，就将佢命名为广东大道。
2: 犀利，广东道啫，
1: 广东大道。咁咧就将就系纪念啲咩咧？就系纪念话以前有好多我啲华工啊，咪去咗美国啊，帮手起铁路啊，起好多唔同嘅大厦咁。
0: 我谂起中华英雄添，突然间
1: 阿鬼仆同阿华英雄去嗰度啦。
2: 以前真系嗰啲咩捱女仔去金山嗰啲真系惨
0: 矿啊嘛，好似
2: 喂一去不返以前嗰啲人
0: 卖猪仔啊嘛。
2: 为以前啲人嗱，第一佢又嗰啲医学啊，嗰啲冇而家咁昌明啦，跟住个身体可能冇咁好啦。以前即系。做到系成50岁到系要退休，60岁已经叫做长命，叫阿伯噶啦嘛，即系可能啲人嘅寿命系60岁左右，但系佢哋好伟大，十几二十岁就去嗰边搵钱掘金，就为咗乡下啲仔女啊、父母屋企人啊咁样，跟住就以前搭个船过去就可能搭几个月。
1: 搭渡轮啊嘛，喺个船上面渡过好多时间先会到嘅。
2: 起完条铁路，啊，嘭嘭声周围全国走嚟走去，但系佢个人就已经拜拜啦。
1: 通常好少呢啲系可以衣锦还乡嘅，反而就系养到佢自己即系家乡嘅人咯咁。咁所以有咗呢条铁路之后咧，好多喺纽约区嘅居民咧都觉得哇，我哋终于光宗耀祖啦！今次有一条就纪念翻我哋啦咁样。咁但系呢一单新闻令我去谂起就，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多街道名噶嘛。你有冇留？
2: 有广东道
1: 系有广东道，但系嗰个广东道嗰条广东道就唔系一个由来嘅，唔关事嘅。
2: 香港广东道嚟讲少少咧，好多年前就有啲朋友咧，即系嚟香港玩嘅咧，啲国内朋友啦，就冇而家电话咁易，即系有个地图啊嗰啲咩嗰啲啦，咁啊去搵啦，广东道啦，人搭的士啦，咁你去广东道咁求其停一橛俾你，广东道其实
1: 好长噶，你去到旺角都系广东道嚟，
2: 太子啊，
1: 太子最多系嘛，
2: 系啦，佢就去咗。油麻地嗰橛，跟住人哋停咗车俾佢，咁佢就谂，佢一心啊，梗系谂住去海港城嗰橛啦，好多名店啊，好多打卡啊、靓啊、话买嘢噶啦。佢点解香港啲又啲问我哋咯？跟住话
1: 咁噏耷嘅嗰度，好似喂咁样
2: 嘅。香港你就喂咩事啊？香港你广东又话最出名、最多名店，哇！而家香港经济好差，执晒嘅，
1: 全部卖车仔面啊、卖鱼蛋啊、
0: 生果啊，
1: 咁之后点算咧？咁之后点算咧？
2: 唔好长嘅嗰橛，佢唔系。问我睇到好多牌，肯定系广东道。我唔系广东道好长，香港数一数要长。你搭翻的士啦，佢话行得唔得？行都新行好耐噶啦。你搭车啦，你话话俾佢听海港城咯，我见到系广东道
1: 啊。咁其实系嗰个的士司机真系，
2: 咁你冇讲明噶嘛？
1: 整蛊佢啫。咁讲真，你上咗车广东道，大家都明白你去边个广东道噶啦。唔通你太子对面
0: 咩？尖沙咀嘅广东道啊，定系旺角嘅广东
2: 道？租争好远啊！
0: 哇，大佬嗰可能几百万租噶，我哋嗰啲分钟。
1: 咁你哋平时有冇留意下嗰啲街道，你即系估唔估到啲街道名系点嚟嘅咧？
2: 以前细个有，
1: 你边啲你边啲你知道佢个？
2: 嗱，我以前咧
1: 去处啊，
2: 我以前就做个有台隔离台啦，咁啊，我就特登搬埋去广播道嗰度，咁啊间电台即系广播道啦，我喺嗰度睇楼，咁样就特登即系近啦，跟住咧就睇下咧就咦呢条街我要喺度住，跟住我就真系搬咗喺度住，嗰条叫范顺达道。因为姓范，跟住我成日都讲笑，我改名啊想，我叫
1: 顺达，
2: 顺达，
0: 点解咧？
2: 咁佢叫范顺达嘛，咁如果我改咗顺达，我咪姓范啊嘛，咁成条街咪我咯。即系嗰阵时我就好留意呢啲街道名，就睇下同自己有冇关系。
1: 喂，但你讲呢单嘢，
2: 但呢个范顺达原系一个
1: 人嚟嘅，一个
2: 有啲躲嘅人嚟。
1: 但你谂过嗰条街道个名同自己一齐咧？有一个我就谂起一位好得意嘅，即系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我哋曾经有一位。TVB 好出名嘅监制叫 Tommy Leung， 佢中文名叫咩名啊？
2: 梁家树，
1: 你知唔知
2: 搬出？
1: 你知唔知佢住嗰条路叫咩名啊？
0: 家树街
2: 出嚟，
1: 家树咁大嘅屋苑你唔知嘅，系咪先？嗰条就家树路，
2: 西贡啊，
1: 系啊。咁但其实喺呢一个弥敦道，即系你头先讲咗广东道转出咧，咪有太子道同埋公主道。你知唔知太子道、公主道系点嚟啊？
2: 睇英文嘅要。
1: 唔使，其实你睇咁字面已经知啦。咁太子即系王子啦，公主咪即系公主咯。其实都系两个嚟自嗰时英国王储啊，个王子同埋公主嚟香港探访嘅时候，就不如喺呢条路就改你个名啦，咁样。
2: 即系皇后大道咁就因为系皇后咯，
1: 就系英女王嚟啦，
2: 英女王
1: 就系咁简单啦。咁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我想话太子道咧，嗰个皇帝都几有型嘅。太子道系1922年命名嘅，嗰阵时就系英国王储爱德华王子。你知唔知道个王子系一个好出名嘅故事嘅？
2: 爱德华空军就听过咯。
1: 爱德华王子系英国史上就系在位最短嘅皇帝，326日，佢
2: 一年都唔够，
1: 一年都唔够。知唔知点解佢退位啊？ 你有冇听过嗰个故事咩？不爱江山爱美人啊，
2: 就系咁样啦。
1: 就系佢中意咗个女仔，咁但系佢成个皇室就反对，咁然之后佢为咗娶呢个女仔咧，佢就唔做啦，咁就唔做皇帝啦，咁、就俾咗佢细佬，个细佬就系之前英女王个老豆啦。
2: 佢系蠢啦，应该佢就做咗皇帝先，
1: 暗地里同佢一齐
2: hold 住个女仔，系啦，我等我坐正，佢呢班友全部收档，跟住我废翻佢转头搞我啦，跟住应该咁样啊嘛，慢慢等，佢等唔切太爱啦，不过唔系成一百年前噶嘛，呢单嘢。
1: 呢单嘢成百几年前噶啦，一百零几年前噶啦。
2: 咪咯，百几年前
1: 嗰时冇谂到咁先进嘅，
2: 单纯好多嘅，即系以前啲人即系又私奔啊，又剩啊，其实以前即系讲真。你睇翻多餘嗰啲人，使乜即係嗰啲如果你王子啊，咩兩個國家嘅公主啊、王子啊，要我反對嘅，要私奔，喂你去到咁大粒，即係如果而家啲人，即係而家啲人就會諗
0: 好多計啦。
2: 以前啲人單純啲，我哋走啦，或者啲人都係我成日都覺得咧，都係同以前啲人咧。短命有关系，即系个寿命唔系咁长啊！即系喂，我可能都系大家都系五六十岁，我而家先廿岁识到你，我仲有几多年玩啫？
1: 所以就要投入啲啦。
2: 系啦，我要有啲咩又谂到就要做啦。咁所以以前啲人做嘢都系噶，佢有啲咩梦想啊、理想啊，劲好多好激噶，即系发明飞机。你唔会咁癫噶嘛？咁而家啲人哇跌死个大佬，要飞上天，搵两只翼爬啊！但以前啲人就系咁，都跌就系、是、跌死啦。
1: 但而家啲人系好多，我哋多嘢做啊嘛。我哋放工哇，你可以上个网，你睇下电话做嘢。以前啲人翻到屋企，佢真系望住四面墙啊，喂，有冇冷气，有冇电视啊？喂，不如搵日搞下啦。咁样
2: 就好投入啦，即系最中意个女仔，就可以迷晒落去。王子都唔要，皇帝都唔做，
0: 兼沉船
2: 啊！谂咗一样嘢，喂，我好中意做嗰样兴趣咩？好音乐好画画好，我又好专心，净系主攻一样怼落去爆，跟住咧就啊用晒所有时间，同以前而家啲人好唔系唔同咯。咁所以以前啲人，你话啲街名啊，都系以前啲人又可能即系伟人多啲，而家好少搵咁多伟人。你咁
0: 同埋好多谐音字或者系。因为嗰条街系属于啲咩，譬如啲咩金鱼街啊、波鞋街啊，其实佢唔系一个街名嚟噶嘛，
1: 佢一个绰号嚟嘅啫，
0: 系一个绰号，但
2: 系
0: 变系啦，即系你波鞋街叫咩啊？其实真真正正。
2: 波鞋
1: 西洋菜街咯，
2: 花园街，
1: 花园街，
2: 西洋菜街就叫菜街，
1: 菜街
2: 系啦。
0: 金鱼街就系金鱼
2: 通菜街，
0: 通菜哦，
2: 我成日去嗰度嘅。
1: 但系点解其实嗰啲街名咧，有时都即系。就係改得嚟都好關嗰個地緣政治事㗎。譬如你嗰度旺角就好明顯，嗰度係街市嚟㗎啦，佢咪用唔同嘅菜名嚟到起好多唔同嘅街囉。但你知唔知九龍城有一條街呢，佢個中文名同佢個英文名係完全唔關事，但你諗落覺得啊，佢又食字寫得好得意喎。
0: 系边条街？
1: 你有冇听过九龙城有一条街叫贾炳达道？
0: 贾炳达道
1: 知？你知唔知贾炳达道嘅英文名叫咩名啊？
0: Carpenter Road，
1: yes， exactly， 系Carpenter Road，
2: Carpenter。
1: 咁咩？点解
2: 唱歌
3: 即系直译嘅啫？
1: 即系木匠咯，木匠咪 carpenter 咯。点解叫 carpenter road 咧？原来就
0: 系
1: 九龙城以前系好多一个城寨嚟噶嘛。咁嗰条街咧就系好多嗰啲木匠喺度揼啲凳啊，揼啲台啊，即系卖。咁然之后觉得啊，咁不如就叫做木匠街啦。咁但系又唔知点解个中文名又唔叫木匠街，就叫贾炳达道啊。
0: 哇，咁搞笑嘅又会。咁你嗰条广东街系咩料咧？
1: 边条广东街啊？
0: 你而家讲紧
1: 唔系？我而家想讲另外啲街咧，就原来好关于一啲建设地方嘅名嘅。譬如你知唔知越南对于我哋嘅香港街道都好紧要噶？
2: 越南
1: 呢、這个越南呢、
2: 這個，随时去错添啦。以前
1: 你好多街名其实越南啊，
2: 边度等啊？边度街等啊？嘛，嗰日出嚟譬如以前
1: 喂西贡等啦咁样啊？
2: 边条街西贡嗰度咯？
1: 西贡咯，
0: 西贡街唔喺西贡噶嘛？
2: 真系佐敦嘅西贡。
1: 因为佢呢个西贡就系原来喺嗰头咧，有好多街道咧都系用越南嘅城市嚟到命名嘅。有啲你真系唔讲唔知啊！你知唔知大南街系点解啊？阿凡成日去大南嘅，
0: 深水埗嘅大南街
1: 系啦。大南街个真正地方你成日都去嘅。
2: 我有经过
0: 洗头嗰啲，洗头
1: 唔系大南街，其实佢英文叫 Danan 就即系显港。咁所以其实佢条街系显港嚟到命名嘅，显港你成日都去啦，
2: 显港去过去做嘢咯，系啦。
1: 东京街咧，东京街咧，
0: 东京街系长沙环啊嘛。
1: 东京街其实唔系真系日本个东京，原来喺越南北部咧有个地方又系叫东京，咁所以嗰头啊，全部都系用喺越南嘅城市嚟到命名。
0: 咁即系大围有个铜锣湾一样嘅啫。
1: 咁我就唔知点解嗰个
2: 铜锣湾系
0: 有个铜锣湾，我
2: 有试过噶。
0: 我 friend 问我：，喂，你住边啊？铜锣湾咯。跟住。 哦，咁即系行过海咯，系嘛？唔系，狮子山，哦，狮子山过咩铜锣湾咪玩嘢？
2: 就系有人试过噶，原来即系又系话去咗嗰度咧，就系、是、的士司机咯。佢话去铜锣湾，
0: 佢玩佢啦，摆明
2: 唔系玩佢啊，调翻转。咁你系司机大佬，你听到铜锣湾你去边啊？你咪梗系
0: 过海噶啦，
2: 广场嗰个咯，
0: 系咯，
2: 系啦。咁佢话啊铜锣湾，咁佢听啲唔听啲，又你又冇讲清楚。咁佢话譬如如果喺尖沙咀上车，佢依家一夜车咗你，
0: 一定红隧噶啦，所以我咪话吓玩佢咯，好明显。

0: 至数162次嘅立活道。逢星期五新城资讯台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大风吹，
3: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4: 头先喺度讲咧，即系话我哋以前中国咧好多好伟大嘅。屋企啲可能啲祖先，可能我哋都有份啊，分分钟
5: 系啊，
4: 唔知前几多代，跟住咧
5: 咩四海咩色家嗰啲
4: 系咯，去到金山，跟住咧就做嘢，跟住去到起铁路嘅，为咗我哋啲后人。
6: 你姓范喎，好多古代啲伟人都系姓范喎。
4: 范仲淹、
6: 范蠡，即系范雎咧，嗰时帮勾践复国噶嘛，姓范噶咯。见你个人咁忍得，你都系好犀利。
4: 范蠡就唔关事嘅。
6: 范蠡花系嗰个音，但系唔系嗰个字嚟嘅。
4: 范译文嗰个
6: 系系嗰个范字嚟
4: 嗰边嘅。梗系啦，咁我就睇到咧，最近有一个呢、這个咧，嗱，佢又唔系为自己啲乡下去美国赚钱嘅、但系咧佢都系挨得好辛苦。我最近成日睇到嗰啲影音号咧就弹出嚟，话说一个咧叫做小唐嘅人，就去到咧就中呢个美国洛杉矶度咧，咁
6: 中国人嚟嘅，
4: 中国嚟嘅，佢攞晒证件去嘅，佢嚟自四川嘅，咁去到咧就佢英文可能本身都唔系咁好啦，但系咧就希望即系可能去到即系洛杉矶度咧就谋生啊，
5: 有翻事业啊，翻
4: 事业啦，咁啊一路申请啲。啲证件过去啦，有 visa 啦，咁去到就慢慢就再申请 working visa 做嘢啦。咁喺呢个过程入面呢，咁佢有一手嘅手艺嘅，咁除咗即係佢想读下书学好英文之外呢，佢就喺深圳嗰陣时呢就学咗呢个呢整呢个酱香饼、
5: 哦、
4: 即係叫烧饼啦，简单啲，
6: 即係我哋
4: 好大块嘅，
6: 好大块饼，跟住里面就摆啲馅料，
4: 係啦，
6: 跟住之后食落去话又香喷喷又热啦咁样，
4: 即係一个好大嘅 visa。大到好似即系成张台，
5: 即系手抓饼嗰啲 friend 咯，又系
4: 跟住就解一解解一解，咁就俾人就卖。
6: 喺冻嗰啲地方应该好好卖，我哋香港就未必做咯。
4: 系啊系啊，咁美国咧，洛杉矶冻起上好鬼冻啊。咁啊，开头咧就咧摆街边，咁啊摆，喂，好好生意喎。因为哇，一日就话即系都几好几稳嘅，因为睇佢话即系一日搵到几嚿水美金嘅。
5: 哇，几尺？
6: 一日搵几嚿水好唔错，
5: 几千几蚊噶啦。
4: 咁好啦，咁好揾嘅羊啦單嘢，咁原來佢無牌擺賣，
5: 哦，大鑊
4: 大鑊，跟住俾人嗒啦，跟住美國即係警察一定要捉你啦，咁你又唔知有冇 working visa， 你又無牌擺賣，你個 working visa 都唔係俾你喺街邊擺賣嘢㗎啦，一定係咪？
5: 可能喺店鋪真係真真正正打份工，
4: 咁啊知道可能佢幾好賣，咁安係咪同成正比咧？因為咧嗰、那個佢跟住拉咗之後咧，哇，嗰個保釋金啊，
6: 幾錢啊？
4: 都好誇張嘅，即係如果以賣價咧，賣街邊嘅$30,000，
5: 哇！
6: 佢揾幾百蚊一日，你收佢$30,000，即係佢做一百日，
4: 佢咪就係知道你揾幾百蚊一日，咁一個月佢咪計咯，我估啊，
5: 同埋睇佢估佢擺咗幾耐，
4: 係啦，即係你幾百蚊一日，
5: 半年一年
4: 啊，500。一个月如果你搵到$10,000嘅，$10,000咁我收返你$30,000，
5: 其实都系你两工再加佢罚款。
4: 係呀，咁两个月你都搵返啦，咁所以咪重判囉。喂，香港拉个小贩。
6: 边个可能係咁样啊，咪罚你几百蚊，
4: 几百蚊走得啦。
6: 通常咁样嘅，你认唔认罪，小贩认，有冇钱保释，冇。
4: 係呀。
6: 甩个包俾得唔得，打我走咁样。
5: 好就係嗰啲搵食架差要充公喎。
6: 要充公咪你俾多少钱就俾返你嘅嗰啲人。
4: 保释有好少嘅。即係香港其实对小贩以前都唔係話即係話嚴得好緊要，唔係話啲天文數字，即係定唔會啲係講緊20多萬去保。
6: 咁即係基本樹，佢就係唔想你繼續喺度販賣，就想打退你個退堂鼓。
4: 咁係啦，咁如果再告入嘅，可能就你又喂保釋金又冇埋，跟住可能仲要罰款或者坐監，咁我冇計啦。你罰到咁重，即係話俾你聽，你唔好再搞啦。
5: 係啦，
6: 咁點算咧？跟住
4: 小唐跟住就梗係驚啦，係嘛？跟住就。咁就冇啦，梗係唔會再賣啦。咁但係咧，佢之前咧咁樣賣法咧，佢已經出咗名啦。佢開 YouTube 又搞好多嘢，又好鬼多飯嘅，有TikTok， 又跟住有Instagram、Bilibili， 佢開得就開啦。跟住咧嗰啲咩影音號啊，全部有。
5: 係啊，
4: 咁佢彈咗喎。 佢已經好多 fans 喎，嗰陣儲到咧有幾廿萬人睇佢咯。
5: 我見佢啲 like 淨係 like 講緊係六萬幾 like，
4: 十幾萬，
6: 好唔錯噶啦！你加到賣燒餅喎，大佬你都唔係賣音號，你都唔係賣唱片
5: 燒餅輪嗰啲，扮周杰倫嗰啲。
4: 佢全網加埋點止啊？你一個平台都話十幾萬 like 好誇張，全網加埋
5: 好誇張。
6: 咁係咪有人突然間出嚟救佢咧？你講到突然間有 like 數呢方面嘅情況，
4: 係啦，佢就可以攞住呢樣嘢，咁佢就。咁啊，话俾大家听，而家冇计啦。佢咩鬼嘢都死讲噶，佢好大胆嘅。我而家快俾人拉啦，而家又俾三皮嘢美金啦，又保释啦，佢
5: 冇钱啊，
4: 所有嘢都咁讲。跟住咧，咁佢啲人就好同情佢啦。咁话你唔好再卖，佢话唔敢卖啦。咁跟住咧就开始就啲人货金俾佢。
5: 哦，
4: 货金即系同情，
5: 即系佢冇开声话众筹各样嘢。
4: 冇，
6: 佢主动货，
4: 主动货金。
6: 哇，危险
4: 喎！以前有啲平台咩噶嘛，有啲平台就有打赏噶嘛，咁开。初直播喺度講啦，咁佢有啲人又送嘢啦，咁佢可以分錢啦，
5: 又送跑車又剩嗰啲，
4: 跟住佢變咗佢有收入，咁佢又好好喎，回饋翻喎，
6: 點樣咧佢？
4: 佢揀咗條洛杉磯嘅貧民區，
6: 係
4: 嗰度咧就住咗好多露宿者，跟住咧佢係免費
5: 派餅
4: ，照咁樣做。因为有人货金，有人 support 佢啊嘛，跟住咧一路派，如是者，我而家都派咗成。两年噶啦，
5: 咁但系佢派饼期间会唔会当系小贩咁？
4: 诶，有个法律啦，都试过。
6: 当你免费派，
4: 免费系啦，
5: 哦，你最收任何
4: 阻街啫，阻街嘅。跟住但系咧，就好多人声讨佢，佢派到咧，即系可能咧，即系嗰边嗰啲咩嘅乜乜协会啊，中国有啲可能好多唔同嘅
5: 唐街啊，
4: 省份啊，唐街或者浙江省嘅协会啊，咩会嗰啲咧，商会啊，嗰啲嚟就颁奖啊，又表扬佢啊，跟住咧美国嗰啲市民啊，除咗咧嗰头唔使讲噶啦，嗰头佢而家嗰
6: 洛杉矶佢好出名噶啦，
4: 嚟噶啦，而家去嗰
6: 点去到 New York 识佢，
4: 系啦，而家佢而家仲劲到咧，就系点咧？因为佢已经好有好多，即系而家有
6: 号召力啦，好多
4: 系号召力多啦，佢就话要咧就选呢个嚟紧啦，三年后选洛杉矶市长，跟住好多人 buy 佢，
6: 好咁大咁大谂头，
5: 系
6: 好嘢，
4: 咁
6: 样
4: 睇佢夸张，嗰边有几廿万人 like 佢啊嘛，即系佢如果嗰几廿人冇吹水啦，即系佢可能有喺洛杉矶有
5: 几十万票啦，
4: 铁票可能有基本票几十万噶咯。
5: 但系有系美国会唔会俾一个即系可能亚洲人去做嗰、那个即系
6: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不过你唔系喺外，即系你唔喺我哋做中国生活，去到嗰边长大再选就唔得嘅。通常你喺嗰度长大就有嘅。而家有好多市都有几个市都系即系话华裔做市长嘅。
4: 但俾唔俾去参选有一个问题啦，参咗选赢就唔出奇噶。佢而家佢英雄嚟喎，喺嗰度直情咧，即係因為佢救好多，幫好多嗰啲露宿者啊嘛，係咁免費派嘢，日日派嘢食，自己煮餐死嘅，跟佢自己翻，跟住咧佢就帶埋啲 cool 咧，即係可以拍自拍啦，又有啦，人哋訪問佢有啦，影埋自己住嘅地方咧，佢住嘅地方都係擺曬啲氣嘅啲材料啊，即係都混亂嘅，唔係話住得好，但佢收入係勁嘅，佢收入即係有我諗勁啦，因為佢譬如有個。叫 Michael 啊嘛，嗰个嘅当地嗰条街嗰条贫民区嘅大哥黑人嚟嘅，就保护佢，因为嗰度都好多，
6: 佢日手喺隔篱睇住佢，好俾人搞啦咁样。
4: 三架九楼嘅，我觉得你就系佢觉得你，哇！你而家免费帮我哋呢啲平民，我哋啲兄弟，
5: 帮我哋呢个 hood 啊，
4: 系啊，
6: 真系 brother hood 啊，
4: 系啊 ，hood。跟住咧就嚟保护佢，一有人搞佢，哇！佢真系嗰个有出嚟
5: 帮佢，
4: 系啊，叫埋有晒细佬嗰啲咧。
5: 有槍有剩噶嘛？佢哋嗰啲人嗰啲，
4: 我睇啲片就冇攞到槍，我諗佢都唔會話，佢都唔會咁絕嘅。佢見到槍，我都可以洗條片嘅。
6: 但係你依單嘢其實就係一個人由善心開始，因為善心個開頭，然之後引發咗好多接二連三嘅嘢出嚟。
4: 佢而家過百萬揾，
6: 你令我諗起一個，你令我諗起一個我哋而家最中意食嘅面嘅開始嘅啟動嘅時候，我哋成日食即食面啊嘛，你知唔知即食面係點嚟嘅？
5: 點嚟噶？
4: 打仗用啊？
6: 係冇錯啦，就係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咁佢哋好窮啦，佢又冇嘢食啦，咁啊美國咧就俾咗好多麵粉佢哋，就俾啲麵粉，咁但係我哋麵粉嚟做乜鬼啫？係咪先？麵粉咪做麵咯，但係麵你初食咗麵條之後，你一定即刻食啊！如果唔係你擺喺第二嗰啲麵壞曬噶啦，臭噶啦嘛，咁有一個叫安藤百福嘅人。其实佢系中国裔嘅，佢唔系日本人嚟噶，中国裔系啊，华人嚟噶。
5: 我将佢炸咗佢，
6: 佢就将，喂，我将佢炸咗佢。咁你到好远嘅地方，你将佢煮翻热嘅话，你咪可以即刻食咯。
4: 炸咗 keep 咗好耐啦
6: ，keep 咗好耐啦，咁就方便运送。点知 佢呢單嘢由於善心開始，令到佢成立咗個咁大嘅即食麵王國。我哋而家食嗰啲咩叮咩叮，咪就係佢公司咯。
5: Oh my god！
4: 咁佢係叮叮嗰啲啊，定係盒嗰只啊？
6: 盒同叮叮係一樣嚟噶，
4: 同都係佢嘅啫，
6: 都係佢哋嘅
5: 同公司
6: 啦。盒就係喺1970几年咧，嗰陣時候佢竹波博覽館嘅時候，就是、第二個大發明嚟嘅，
4: 即係整個杯入住個面。
6: 係啦，
5: 哇！
4: 嗰就唔係打仗啦嗰陣時。
6: 你講下講下，我肚餓，不如整個面先係咪？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晚上11:38，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4: 佢曾经有一句经典对白：我曼珠沙华就系最讲道理噶啦。而家你真系可以现场听佢畅谈人生道理啦！
5: 新城财经台银色博览二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首场主题讲座，穿梭乐龄，活得精明。主持 Ben and Benson、 李友毅、李国伟，升级嘉宾陈曼娜，分享点样喺身心财做好退休准备。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45，湾仔会展 S421 室举行。
4: 参加讲座即送丰富礼品包，送完即止，仲有机会获得离子超声波洗牙器、迷你 EMS 按摩器等奖品。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费用全免。联合赞助香港食品创新科技中心、新 Life 永明金融、 Dr. P 金装 Pro 支持机构、香港亚洲心脏中心。
6: 阵风崔健邦 KT 唐嘉伦，
7: 最近有单新闻都即系火红火热噶啦，咁就系喺呢一个屯门嘅富泰村，就话说有一个38岁

0: 嘅继父咧，同一个32岁嘅亲生妈妈，就喺街嗰度咧就俾人拍到，就话个女仔得10岁，咁就揸住两支揸住
1: 系嘛，
0: 揸住一啲好重嘅啤酒，
1: 好似系4 pack 啊嘛，如果冇记错嘅，
2: 好夸张，
0: 四 pack 即系几多罐啊？
1: 4 pack 即系一 pack 有几多罐啊？
2: 我唔知道你一 pack 有啲
1: 四 pack 有啲4罐
0: 即系当你4罐啦，个4 pack 都差唔多有16罐啦。
2: 你冇理佢几多 pack 一罐几多 pack 啦，几多号啦，总之佢一大扎两大袋嘅罐装啤酒，但系重点系嗰个小朋友系睇落去咧，
0: 弱不禁风嘅，四肢系好瘦
2: 嘅啫，定或者甚至乎系8岁、
0: 10岁，
2: 就系终于系知道10岁。咁就一路影住背面，有嗰啲街坊就好心街坊就问佢，又想帮小文。小妹妹叻叻啦，跟住但系小妹妹又好似好惊青，唔好啊，爸爸会闹。
1: 系，跟住个书包仲要系烂到咧，即系拉唔到拉链，佢系攞两个拉链扣绑住。
2: 书包入边仲有啤酒噶，
1: 系啊，
0: 系咩？
2: 系啊，
1: 黐线。
0: 咁即系其实佢好似做紧一个深樽咁样嘅，即系不断做住都好重咁样揸住。
1: 佢哋而家兴嗰啲。
2: 咁一路咧就单嘢咧，即系我哋唔讲唔得啦，即系自己都想提下啦。即系因为已经其实而家全香港、全世界，唔系呢单已去到外国新闻噶啦，已经系。
1: 系啊，
2: 咁啊。即系我哋都要提下，咁因为睇初咧，已经啲人已经睇到好嬲，但系越揭发就
1: 越嬲，
2: 同埋咧电视就开始合理化啦，因为揭发到咧，原来
0: 佢哋攞综援嘅，系啦，咁啊一句攞几钱咧，亦都知道噶，咁但系就话佢攞综援之后咧，哇，你个生活好似好开心，又话去成日去旅行啦，又去老鼠乐园啊，金卡啊，最乞人憎就话你屋企有部水光机啊，咁样。人哋屋企有水光机啊，即系咩？即系话佢真系生活好富态咯，
1: 冇错啦，即系根本都唔需要攞做门，同埋你呢个年纪有手有脚，系咪可以翻工咧？
2: 好后生啫嘛，佢两公婆
1: 系啊，因为
2: 嗰条片就见到佢，见唔到佢妈嘅，好似最早嗰条片。
1: 其实上网都抌晒佢哋成家都养出嚟啦。
2: 嗰条片见到老豆，跟住见到佢个妹，跟住
0: 同埋咧，佢系会有好多人
2: 细佬
0: 过咗之后啊，系你见到好多市民咧就嗱，其实我都有一条，有啲就系咧嗰个妹妹喺一条行人隧道上紧。行咗上就影个背影，我早几个月影到啊，估唔到今日有用啊！咁到最后最轰动就系有摄制队去咗佢屋企啊嘛，咁然之后喺正面访问佢嘅时候，有啲佢嘅谈吐啊、讲嘢方式，令到大家觉得哇，乜你咁样噶？
2: 喂，咁开头就觉得就睇条片就唔知系继父啊，又觉得哇，
0: 因为亲爸爸都咁样啊，
2: 咁样啦，系啦，咁后屘你觉得继父哦，原来继父咁啊对个吓唔系亲生女咁衰，唔怪之得啦咁样，跟住咧。又睇到，跟住又覺得呢、這個啲以為個啤酒都係個男人飲噶啦，佢又係覺得嗱男人衰到震，
0: 點知唔係？
2: 原來嗰啤酒係話大部分都係佢媽飲。
1: 呢个先系呢
2: 个生喎，大佬
1: 呢个先系最唔合理嘅
2: 件事，即系个男个继父梗系衰啦，唔好话你系咪你亲生女，
1: 系
2: 就算一个完全唔识嘅小朋友嘅，你都有少少同情心好唔好啊？你都唔会忍心叫佢喂拎咁多嘢，
1: 即系你话我哋去百佳或者嘅超级市场买嘢，拎到好多好多嘢，喂，你可唔可以攞个纸巾，攞条纸巾啊？10岁 OK 啊，攞条
2: 我哋对住你唔好话即系咁细个小朋友啊，即系我哋以前读书，如果去买嘢食啊。烧嘢食啊，有啲女同学咁
0: 攞住啲炭，你都攞翻鸡翼啦，你都系
2: 我哋攞啦，我哋都
1: 你攞下叉啦，
2: 完全都唔系谂住沟嗰个女同学，你都正常，你都系正常人，你都帮佢攞下嘢。
0: 但你唔好乱攞啊，啲女同学话你沟佢。
1: 最好笑咧，呢单嘢咧第二日嘅时候咧，佢哋系即刻揾咗个我谂系 YouTuber 或者网红嘅嘢啦，就帮佢哋去澄清。
2: 呢家人
1: 成家人啊，坐晒喺个厅度咁啊，
0: 叻叻咁，
1: 系好叻咁，一夹晒口供噶啦，我估佢都爸爸系咪好锡你啊？啊，系啊，咁即系
2: 其实咧，个女仔应该系小朋友啊。呢个女仔长期受压，放咗啦。佢心谂佢攞住嗰阵时咧，就睇到背影睇唔到个正面咧，你都感觉到背影嗰有个有啲
1: 嗰个气场。
2: 气场话俾听，大镬啦！你唔好理我啦，阿 Auntie，
0: 你喺出边咁样，我翻去我有排瘦啊，咁样
2: 你唔好搞我啦，唔好应我啦，放过我啦。
0: 呢啲真系我自己好有感受，因为我细个都系喺单亲家庭长大嘅，即系我系都有后母嘅咁啊。咁你个后母，你知道你自己本身已经唔系佢嘅亲生爸爸妈妈，你应该俾亲生爸爸妈妈更多嘅爱，先可以弥补翻，而唔系再衰啲咁样
2: 做多啲，
0: 咁样。咁你咁样做，同埋现今呢个社会，喂，你知唔知而家你读书？学校嘅先生家长即系学校先生啊，只要见到你个小朋友有雨痕啊，
1: 系啊，
0: 有乜佢报得警噶啦，佢呢个系个 procedure， 一定要报警。
2: 呢个小朋友都有喎，整下而家学校关注晒，有
1: 系啊，
2: 有原来有啊。
1: 但系喺我哋个年代，即系譬如我老豆个年代咧，其实好襟诶，系咩咧？就讲紧系10多岁已经出嚟帮屋企手啊，

0: 我嘅年代打啊，有片我都今日先同老豆讲我话我大镬啊你，我记得我细个唔知喺学校打人，跟住我翻屋企要跪喺度，嗰条片仲喺度有打。
1: 其实而家你可以告你老豆噶，
0: 可以噶，
2: 有追诉期噶呢、這个。
0: 有追诉期，但系只不过因为我哋三个
1: 支持你啊。
0: 我哋讲完，跟住我老豆都喺度笑啊，
1: 咬底啊！阿仔唔好搞我，
0: 唔好搞啦。
2: 咁但最后而家就系有咩事发生咗咧？呢段虐儿片就系突然之间个生父又走出嚟啦，就话喂，原来又系咁样样嘅情况噶。咁大家又
1: 追诉啦。讲真，见到真系嬲嘅。即系如果我系个生父，你咁样搞个仔咯，我同你死过真系。
0: 系，
1: 但真系嬲。但系呢个生父
2: 又俾人话啦，
1: 又有嘢。原来
0: 又有一个古仔嘅，
2: 即系话喂，原来佢不久之前咧先。啱啱就即系坐完牢咧，放翻出嚟嘅，咁每个月只系表俾大概2000蚊嗰个啊赡养费嗰企啊，就话佢喂，其实你都唔系好锡个家庭嘅啫，咁样。
0: 但系又要体谅下，如果啱啱出翻嚟又未揾到嘢做嘅时候，如果每个月都俾到2000，
1: 一系啦，即系多钱就大家行止衡量啦，多定少啦，
2: 仲有嘅，
1: 或者心意啦，系啦。但系重点系佢嗰两千蚊之外咧，佢系砸住条数，
2: 冇俾好耐噶，
1: 砸咗3万嘅。15个月冇俾噶，年几冇俾，
0: 咁只粮系咪食嚟嘅啫？
2: 系咪因为佢受紧所以唔得啊？
1: 唔可能啦，咁就啦，即系可能有佢苦衷啦。但系会唔会其实佢都其实啲人就谂翻咯，其实会唔会你咁嘅环境，你当年其实你都系麻麻地啦，你就又系好鲁莽，走去结婚生仔啊咁样啦。即系而家就睇到有几个人，而家即系三个大人啦，一个阿妈。生父即系前夫啦，或者而家现任嘅老公啦、继父啦，呢三个人嘅你系咪都系完全嘅？可能喺冇谂过喺呢个社会有啲咩贡献，做啲乜嘢？
0: 绝对系
1: 啦。但跟住咧，但系你哋佢又唔惊嘅，佢冇所谓，我照结婚，照生仔，做咩时候有政府
2: 政府津贴，政府帮我哋
1: 攞到尽，我生多几件，
0: 一有公屋住
1: 系啦，可以攞大单位
0: 系
1: 啦。攞咗仲援就又唔使租，仲有唔知分分钟唔知有冇啲咩嘅特别嗰啲社福嘅地方机构咧，就可以再攞啲有啲嘅津贴再攞，咁其实几好，一个月就变咗有钱储添。
0: 试下打跛自己嘅脚，做攞埋伤残津贴嘅事啊！
2: 但系最即系令到大家最嬲嘅就系，即系其实小朋友系冇罪噶嘛。
1: 系啊，
2: 你三个大人即系牛高马大，你哋唔好做自己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去即系用你哋嘅唔快乐或者你哋嘅人生。挂架住喺呢个小朋
1: 友，其实你已经生咗，你又已经系啦，你已经计好晒数，你攞咗咁多福利啦。咁你可唔可以即系咁以都下，即系
2: 锡下个仔，锡下个女，对佢好啲啊？
1: 咁你话问翻你先，你话你细个都有即系继母嗰啲啊嘛？
2: 系啊。
1: 咁你细个几岁？你嗰时几岁先？
2: 我好细个就已经有系单身嘅，但系佢冇叫我攞啤酒嘅。
1: 哦，冇啊。
2: 啲啤酒我
0: 系咪另外嗰啲 step 妈妈？
2: 我老豆自己攞翻嘅嗰只。
1: 咁但系嗱，你啊，我都想问下你，你会唔会？已经系觉得，唉，我都系寄人篱下。你有啲好多已经识做噶啦。
2: 我本来都有呢个心态，但系睇完呢单嘢之后，我发觉原来我世界活着嘅地方都几
0: 幸福，
2: 都几美满嘅。
1: 即系你唔使咁谂，世界你唔会嘅，
2: 唔会嘅。
1: 你唔会觉得话，唔系你跟阿爸系好啲嘅。而家佢呢个跟咗阿妈去改革，
2: 但系佢阿妈似系冇系社会嘅首领咁样嘅，啤酒我饮，但系你攞咁样。
0: 佢话点埋个老公落去买啊？
1: 佢阿妈话佢而家准戒酒噶啦，其实。戒酒，但系都一日都要有5罐啊！
0: 黐线嘅真系。

0: 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2: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3: 每朝从11:00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1: 星期一至五朝早11:00，
2: 谭玉英、
3: 何基友、
1: 林柏希，
4: 放饭 I C U，
5: 放饭 I C U。
6: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7: 好，今日翻到嚟大风吹。今日头先讲紧就系一个喺屯门富泰村嘅虐儿事件。其实小朋友你唔好话虐佢啊，咁细个小朋友佢咩都唔识，你睇住佢都嚟唔切啦。
8: 要拖
7: 住噶。譬如前排有条片我见到就系喺一个安全岛同马路嘅中间，有个小朋友就喺安全岛嗰度往另一边马路跑过去。
8: 系。
7: 红灯嚟嘅，跑到去马路中间嘅时候，突然间左手边一个好快嘅大车，我唔知系货车定巴士啦，一嘢冲埋嚟嘅时候，啱啱擦边个小朋友就个陀螺咁样，嗰个车过嘅时候，
9: 擦咗佢身就系，
7: 一个擦咗身，佢原地呼呼一转就搭咗落地下度，冇事，
8: 冇事，再
7: 跑翻去嗰边。如果
9: 后屘嗰跑嗰转跑已经系惊到跑，
8: 惊跑惊跑，
9: 就似见到鬼咁嘅。
7: 佢如果快多一半秒
9: 就撞正，
7: 佢就已经撞正，
9: 已经擦到个身。
7: 佢只系擦到个身，喂，呢次就系幸运啫。但你好多系唔幸运。
9: 咁其实嗱，呢啲小朋友真系好唔识嘅，即系就呢个就系大人嘅问题。大人第一，你如果同都系出街嘅，唔该你捉实佢。
8: 同埋工人
9: 系啊，工人啦，将大人啦，即系工人都系大人啦。咁第二，如果你又唔捉实佢，你任由佢好细个就自己放学翻学，呢、這个就其实好离谱啦。真系好太细啦。
8: 六年班，我系六年班咯，嗰阵喺佐敦补习嘅。咁啊，因为嗰阵系未有咩自己出街啊，或者留小童喺屋企系犯法，未有呢啲法例嘅。咁我都话啊，我自己补习，因为我识路啦嘛。
9: 我细个，我哋都系好细个，
8: 一定系嘅。
9: 以前年代有
7: 嗰个年代同我哋男仔
8: 真系俾车撞。
9: 唔系，所以就系以前就系因点解有啲法例出现啫？就系好多就系因为咁样出咗事啊嘛，就慢慢就有啲就真系打小朋友，打到弯咗，打到有啲系严重打鬼死咗个仔女，咁个父母都可能好后悔嘅。咁但系慢慢就见到呢啲好似你咁样，你又自己去翻学，跟住俾个车撞啊，咁啊慢慢就要有呢啲法例管制。
8: 系噶，我仲要我都大命噶啦，我入咗车底嘅，因为嗰个灯口得意嘅，左边线咧可以直去绿灯，右边咧。佢就係红灯要转右去
7: 咩仔灯嗰啲啦。
8: 係啦。咁然之后呢咁我咦呢边停喎。咁我梗係行㗎啦，我冲啦，係咪一冲咁就俾架货 van 撞，跟住入咗车底，个书包救咗我。咁个书包。
7: 即係碌过书包就书包都係撞当。
8: 我直接入咗车底，佢勾住咗我车，勾住咗我个背囊，跟住拖行咗去到皇格㗎。
9: 所以呢件事话俾你听，即係读书係咁紧要。
8: 係啊，
7: 个书包救咗
8: 我。书包好紧要，所以
9: 行卷书。
8: 但唔系攞嚟装啤酒咯。
7: 买卷书都唔怕行马路啊！而家你
9: 所以啊，紧要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首置项目钢筋偏离图积，发展商长实表示，集团按最有效率和最符合经济效益的前提作研究之后，决定拆卸重建余下的三座大厦，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集团回复查询时表示，屋宇署早前检视项目工程之后，指出各大楼整体建

0: 构冇明显危险，由于每座大厦都被视为独立个案处理，集团向屋宇署提出的修补工程方案需要经过调查和论证，过程非常耗时。之前工程顾问就花了接近两年的时间为六座建筑物的其中三座进行调查，并提出屋宇署认可的修补工程措施。而项目的新承建商是中国铁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美军 F-35 隐形战机一批零件早前被错误运到香港事件，彭博报道是负责运送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职员睇漏一封警示电邮所致。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这批零件包含 F-35 战机的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原定5月下旬由澳洲出发，经南韩和台湾运到美国维修或者处理，不过在澳洲的出发时间有延误，为国防承包商洛歇马丁处理物流的 DSV 公司按规定向 UPS 发送警示电邮，明确表示货物不得经过特定地区，当中包括香港，以防美国敏感武器技术落入对手手中。不过电邮可能经由与 UPS 内部系统不同的平台发送，导致运送的职员未有看到这封邮件，并决定为了加快运送零件而改到经香港送到美国。这零件涂有可提升隐形性能的吸波材料，有报道说中国已经取得零件，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正是分别调查事件并追回货物。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调查研究、实地视察口岸功能报告、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王坤明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 AI 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预计由于供应链调整和 AI 领域投资强劲，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会增长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明年就有望增长 4.1%。世贸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将今年全球服务贸易的增长预测由早前估计的 4.8% 下调至 3.3%， 并预计明年增长 6.4%。泰国反对党阵营针对总理阿鲁廷和17名内阁成员向国会提出不信任动议，预计国会将为今个月下旬展开辩论。不信任动议共有7页，获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由国会反对党领袖人民党党魁纳塔蓬提出。泰国传媒报道，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说，鉴于今次有众多内阁成员被提出不信任动议，反对党已经要求国会就议案安排为期5日的辩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每日的生活知识

0: Canto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 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八點至九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

Hello， 你好嘛？提醒你听紧嘅系 FM 99.7新城资讯台，节目嘅名称系《情寻记》。你好，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喺我嘅节目时段入边咧，偶然咧，希望都会有一啲啊，咦？呢首咩歌嚟嘅咧？啊，真系好好听、啊，有几句咧仲识得跟住一齐唱。不过咧，就系因为咁样啦，太多令我哋分心或者忘记嘅事情咧，有时真系会已经唔记得咗呢一首歌叫咩名嘅。嚟自杨千嬅，等我话俾你听，歌名叫做《炼金术》。做人咧都好似修行修炼一样，有好多唔同嘅阶段，可能会经历艰难辛苦，咁但系咧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有毅力啊！

0: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告诉我最新的健康资讯。
1: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还未更新。
2: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3:30，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3: 新城劲爆，落榜
4: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季军呢首歌咧又上星期第9位狂爆6级，讲嘅就系呢位啊翟俊威同埋 Mr 嘅吉他手 Ronnie 一齐演绎嘅呢首歌，歌名叫做《负重人生》。Project FYP 有呢一首《天下也一样》，由乐团嘅霍金凤作曲，乐团嘅徐家慧，再加埋梁月可可填词啊，加埋霍金啊编曲，加埋周石汉做监制，由上星期第10位狂爆8级嘅亚军，讲就 FYP 呢首《天下也一样》。

0: 元气 ，Ekin Low 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今日星期都系十月份头炮嘅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冠军得主，坚持系最够韧力嘅作品之一。七个礼拜韧力狂爆六级，林千莹嘅《如果你记得》。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4: 情寻记

或者有一啲学问，身边总系好多人提醒你，话俾你听。不过有时人生就系咁，真系要自己去经历同埋体会，先至知道。

佢绝对唔系自己一个，或者以前比较吊儿郎当艺术家嘅脾气作风，但系艺术家都有 settle down 脚踏实地嘅一日嘅，尤其是有咗自己屋企啦，有咗自己嘅小朋友之后咧，责任大咗啦。嚟自罗力威嘅呢一首版本，歌名叫做《三人行》。继续今日嘅情寻记，依然有程海欣，多谢你嘅支持。呢、这个地方系新城资讯台 FM99.7，我系程海欣，程主播。喺听过罗力威嘅呢一首翻唱嘅作品之后，跟住有佢讲到话三人行，佢都系。

0: 心来的日子
1: 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晒出来，好像我经过福罗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共工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是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2: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1: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咯。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4: 午夜12:30，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

0: 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主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揀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曾经在不少他的演唱会上都听到他说，是完全明白知道唱歌呢对于他来说真是一样很喜欢很喜欢的嗜好，成为工作和职业，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都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啊。

有时咧，我哋作为歌迷、乐迷咧，都系好矛盾噶。见到自己嘅偶像啦，随住年纪咧，当然都会去咗另外人生嘅阶段。咁所以咧，有啲歌迷咧都话：哎呀，有时都会好似头先咁讲啦，等阿学友担心啊吓。希望佢多多保重身体，中意唱歌之余咧，都要俾自己足够嘅时间休息，同埋个人咧放松啲，压力唔好咁大。好多嘢咧，真系噶，翻唔到转头噶吓，身体坏咗咧，好难补救嘅。有 Dear Jane 嘅如何变回，不知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
2: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记

属于 Nancy 龟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Broken， 系烂咗嘅嘢啦，冇办法事啦，帮佢整合。你系会选择尽量去修补啊，但系还是揾过一件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在星期四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他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话，组织星期四中午向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和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亦都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和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和附近区域。胡塞武装在星期四较早的时候说，打击了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

0: 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泰国反对党阵营针对总理阿努廷和17名内阁成员向国会提出不信任动议，预计国会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展开辩论。不信任动议一共有7页，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由国会反对党领袖人民党党魁纳塔蓬提出。泰国传媒报道，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说，鉴于今次有众多内阁成员被提出不信任动议，反对党已经要求国会就议案安排为期5日的辩论。乌克兰单方面披露将北韩战俘送往南韩，引发外交争议并持续发酵。南韩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并说双方会继续协商，期望能够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各项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说，乌方将两名北韩俘虏送往南韩。南韩总统李在明其后发文批评乌方违反保密协约定，并要求乌方道歉。南韩外长赵显日前说，乌方已经就事件表示歉意，但道歉力度未及预期，南韩当局将会采取强硬措施。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调研，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口岸重建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的进展。王坤明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他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单位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他又说，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推进出更加便捷顺畅。而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一连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星期三结束，致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表示，整体访港旅客数目大约160万人次，当中内地入境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共8日的国庆黄金周内地旅客人次更高。各项的接待安排顺畅，市面人流畅旺，气氛热闹，带动各行业生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各项的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业界就说，多个零售类别消费额由按年单位至双位增幅。餐饮业界亦指出，游客区生意额有大约一成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0: 知，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咁我哋之前一年几集咧，就请阿 Kitty 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分享咗好多佢因为有玻璃骨，分享咗佢嘅故事啦，由细细个嘅时候点样去过渡啊，咁到24岁先读书啊，到17岁嘅时候先至有第一架可以坐行车，其实系 B B 车，令到佢可以出到街，唔再喺爸爸抱住嘅之下可以出到街啊，接触呢个世界啊，改变咗佢哋嘅人生，亦都改变咗同爸爸妈妈之间佢哋一切嘅状况啦。咁上一集都讲，上几集啦都讲咗好多分享噶啦。咁阿 Kelly 又再打下招呼先。
7: 是啊，大家好啊 ，Kelly。
6: 系 Kelly， 咁啊，佢我哋见系一个好娇小嘅身躯啦。咁佢话咗俾大家听噶，佢73cm， 大概两岁几嘅身高咁上下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咧确实佢个信心又好啦，佢勇气又好啦，系比佢身躯系庞大好多好多好多倍嘅。系啦，因为佢好容易去尝试，佢就同我哋分享咧就话。佢细个嘅时候咧，一路以嚟都喺铺床啦，喺屋企里边咁铺床，佢一唔系坐就系瞓啦。咁妈妈好锡佢咧，就将所有佢需要嘅必须用嘅好啦，玩嘅好啦，就喺晒围住喺床边。但系佢细个就我可唔可以离开呢铺床啊？幻想自己嘅世界出到系点啊？咁好多啲谂法嘅。咁但系咧，佢就话俾我哋听咧，佢细个时候咧就冇受过正规嘅教育啦，只系屋企嘅啫，听收音机啦，听歌啦，同埋睇教育电视啦。学好多知识啦，咁我又想问翻，因为嗱，佢话佢好中意唱歌，又中意听歌，咁但系咧歌词咧，佢就喺嗰度慢慢学翻嚟嘅。咁有歌词啫，有歌啫，你识唱啫，但系究竟边个教你写嗰啲字出嚟咧？其实
7: 都回想翻，系啊，系冇乜人教过我点样去写字噶。即系有时啲字啊，真系唔识写，由边度起笔唔知道，咁都会问下爹哋妈咪或者哥哥嘅。咁但系因为大多数嘅时间都系自己一个喺屋企啊嘛，咁所以就自己去研究咯。即系会研究啊，究竟一只字嘅起笔应该由边度起，点样落？怎样完呢？咁样即系研究啊！咁我谂呢一个系因为用心机去慢慢去写、去谂，咁样去练翻嚟咯。咁so far而家即系回想翻有时写字好顺畅啦。我觉得咁应该以前学嘅笔画应该都冇错嘅。咁系啦，估计啦，唔知啊，即系可能未必百分百啱嘅。
6: 咁都好犀利喎！嗱，你系自学嘅，咁但系当时仲要internet 其实未系咁即 而家好方便啦 ，Google 知道啲嘢点搵啦。咁但系当年唔系噶嘛，即系可能你需唔需要揭字典啊，或者睇啲乜嘢去帮你，令到你去吸收学识某啲嘢？咁有冇睇呢啲？
7: 都会有嘅，即系后期都想知道啊，其实呢个字系有啲乜嘢解释嘅咧？咁样都会查一啲好经典嗰啲字典咧，即系好厚嗰啲咧，咁都会有嘅，系啦，系。

0: 啦，咁啊慢慢其实对文字会产生兴趣咯，因为当你啊认识咗点样写点样读。再睇报纸或者睇书嘅时候，系增广咗自己好多一啲嘅知识。
1: 系、
0: 系啊，
1: 系你到大概几多岁系终于可以成份报纸都睇识晒所有字咁样噶？
0: 其实应该由我八九岁开始学啦，我谂大概十一二岁到啦，
1: 都好犀利，其实都自学嘅啫，
0: 日日唱歌嘛，
1: 日日唱歌好重要系咪？咁但系当时系点解嗱？因为我都会知道，一般人其实如果可能有啲残障啊，身心残障，可能都会去啲特殊学校度读书啦。咁、其实当年都有噶嘛，包括喺啲八十年代好、七十年代好，其实都有呢类学校噶嘛。咁、但系当时点解爸爸妈妈冇送你去啲特殊学校度读书咧？系咩原因啊？
0: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我的病始终都是比较罕见性，肢体的伤残，肢体上面的伤残，最重要的配套就是轮椅嘛，或者是都需要带出带入啦，但是在以前的生活的限制里面呢，这两者呢是都比较困难，当然了，我想最大的困难是个心啦，即系好难去突破到，真系要行出嚟呢一个嘅情况啦。咁、即系系保护咯。其实主要系想好想保护我。咁、所以好多一啲可能啲嘅框咧，就会令到父母都担心啊，或者系唔知点样做啊咁样。所以唯一屋企就系叫做最安全、最稳妥嘅一个地方咯。
1: 咁当时嗱，因为唔能够去到出边读书啦，咁、你又好叻地自学到啦。但系有冇譬如爸爸妈妈会特别买一啲可能益智嘅玩具，或者可能教材，令到你喺屋企都可以学习得到咁样样嘅？
0: 我记得细个即系当我即系练到一手字啦，咁叫做咁啊！妈咪咧都会试过买一啲类似暑期作业嘅嘢俾我做嘅，因为见到我系好有心机呢方面去学咧，唔会买俾我去试嘅咁样啊。咁但系当然啦，始终都唔系话真系正规接受过教育咧，变咗系有困难嘅。咁你话其他嗰啲玩具啊，各方面咧都唔多嘅，因为始终嗰个年代冇而家即系。玩具中都可以学习嘅咁样，以前就比较少呢一啲嘅类型咯，系啦，所以都冇特别系有呢方面嘅 support。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4: 早上8:30至11:00，
13: 我是梁继章，
14: 我是黎莉。
15: Hello， 早晨。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 你话你譬如写字啦，我都会学习。咁你个手力会冇咁好，或者写多一阵，其实你会好攰咁样样嘅。
2: 其实嘅嗰个肌肉嘅嗰个嘅力度咧，系会比一般人弱嘅。咁但系会唔会话攰咧？咁会总会有攰嘅时候，但系又唔会话令到自己好攰到咩都做唔到啊？又唔系嘅。咁所以同埋呢个系一个自细嘅锻炼咯，系啊，即系好似之前有几集都讲，我又系咩都摸嘅，我系咩都即系自己做到就亲力亲为嘅。咁所以其实啲手嘅力啊，各方面咁都叫做系 O K 咯。
1: 系啊，咁你有冇记得翻你细个时候，其实你最中意玩嘅系啲咩玩具啊？
2: 我中意玩咩玩具啊？
1: 系啲咩玩具陪住你喺铺床度度过你一个觉得都好似有啲孤单嘅感觉？
2: 玩具都多嘅，但系咧，我又唔系一个真系好崇尚玩具嘅小朋友嚟咯。我谂翻起，系你问得好好啊呢个。因为谂翻起我又冇乜印象话我特别中意玩啲乜嘢啊嗰啲。因为我谂咧，最主要原因咧系冇乜人同我玩啊。咁哥哥系男仔啦，哥哥又大我四岁啦。咁系啦。咁变咗真係都冇乜人同我玩。
1: 咁你因为你就成喺屋企自己一个啦，又冇人同你玩啦。咁其实好似我哋一般其他小朋友呢，好多时细个都会玩一啲自己一人分演几角嗰啲角色呢，又自己又扮个老师，又扮个学生，跟住或者自己扮司机扮乘客咁㗎嘛，一个人咁。你细个有冇自己，因为你喺床度嘛，你有好多幻想啦，好丰富啦。咁你嗰时都会唔会有自己諗一啲咁玩意系帮自己度过一啲时间咁样㗎？
2: 我都系一个天马行空嘅人嚟嘅，即系幻想一定会有嘅，系啊，只不过系实际嚟讲冇 partner 去俾我咁样去玩咯，都有嘅，咁所以以致到咧自己嗰个个性咧来外向啦，好想识朋友啦，咁所以我谂呢一个都系从细个嗰个嘅限制或者未必有一个咁全面一个嘅群体成长，咁所以长大咗之后就反而呢一样嘢真系长大之后先去实践啦。咁就系藉着天马行空，好想坚持，咁到大个去实践咯。反而系咁样。
1: 咁你细个过度就话其实系靠好多唔同嘢陪住你，包括歌曲啦。你喺早几日都有讲过，除咗听歌、唱歌，甚至弹琴啦，都系你一啲兴趣啦咁样。咁你当时有冇话最中意听啲咩歌？嗰啲歌系你个成长阶段系好重要嘅一环嚟
2: 嘅。咁如果你话黎明嘅 fans 咧，佢所有歌基本上我都中意嘅咧。咁但系当然嗰阵时最经典或者到而家对好多人熟悉黎明嘅歌咧，系啦，嗰阵时《夏日倾情》啦，因为那个时期有好多剧集啊嘛，咁样咁系嗰个时期系呢类型嘅歌咯，系啦，
1: 咁嗰啲歌就陪住你嘅成长啦。咁有冇啲歌系对你有啲特别嘅启发咁啦？《夏日倾情》就因为当时好多剧集啦，你又好迷佢啦，咁所以呢啲又好经典嘅歌啦。仲有冇啲咩歌系令你都会系你成长个不可或缺嘅一环咁样嘅？
2: 其实咧，我另外中意黎明嘅原因咧，即系系啦，我都好笼统嘅，系佢系好靓仔嘅，咁所以呢个系因为吸引我嘅开始嚟嘅。咁其次就系佢好多歌其实都好正面嘅，即系唔单止系一啲即系爱情嘅市场，所以要唱啲情歌咁样，唔单止咁，例如系情深说话未曾讲啦，爱比我重要啦，系啦，即系好多嘅，都仲有好多，即系呢啲都系好正面嘅歌，听完之后咧，你会觉得系好开心，好正向，我中意佢系。有部分的歌都会成为了我觉得很 touch 到我的 嘅内心嘅歌咯，
1: 系啊，即系总之佢系其中叫启发到你人生，亦都可以帮你打开一啲，譬如话你要学识某啲字嘅时候，就靠好多呢啲歌令到你学识有啲嘢咁样样。咁某程度上佢咪你个老师咁样咯？
2: 系噶，系啊，冇错。
1: 你有冇曾经见过佢真人啊？
2: 睇演唱会咯，系啊，即系每一次嘅演唱会我都一定会去噶啦，吓、哦、咁、啊。但如果你话真系哇好近接触嗰啲咧，就真系未试过、
1: 嗯
2: 啊、但系、我心里面都系有个愿望啦，即系好希望真系有机会可以见到佢、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你唔系真系 fans 偶像咁简单，
1: 嗯、
2: 真系佢陪住我走过好多唔同嘅日子，
1: 嗯、
2: 多谢佢嘅歌。
1: 嗯，
2: 令到我可以学习中文字。
1: 嗯，
2: 如果唔系，我谂我而家都会好唔同，真系。
1: 嗯，所以佢亦都帮你扩阔咗你另一个宇宙咁样样啦，可以系。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咁嗱，你头先有讲就系、是、好多呢啲嘢陪住你成长，令到你去学识好多嘢啦，包括啲字啦。
1: 系
0: 咁，你有提及过你去到廿几岁嘅时候先系真真正正读书啊、嗯？可唔可以讲下嗰个情况其实系点啊？因为都好困难噶嘛，去到廿几岁先叫做学一个新嘅个环境去学习。其实廿几岁嘅时候再去学习，已经比起几岁争好远噶啦嘛，学习能力都咁。其实嗰时系发生咩事？点解你有咁嘅决心一定要去读书呢？
2: 其实回顾翻14岁写信俾爸爸妈妈嗰一刻咧，其实就已经系同父母讲话好想读书。咁、但系真系都唔知何从做起啊，因为始终我系冇个根底嘛。
0: 嗯、
2: 即系你冇嚟一个啊，已经十几岁就入幼稚园噶嘛，唔得噶嘛，入小学又唔得噶嘛，入中学又唔可以啊嘛。咁变咗真系好似冇任何一个渠道方法。

0: 俾我去读。咁但系直至到我24岁嗰一年咧，咁就妈咪有一个朋友，咁佢本身系老师嚟嘅，咁佢嗰阵时系教艺进课程嘅，咁艺进课程系咩嚟？可能有啲人听过啦，有啲人可能甚至旧制嘅。艺术课程未必人知道，旧制嘅艺术课程咧，讲紧就系完成十科之后咧，就相等于一个中五程度嘅学历咁样。咁哇，都系好遥远嘅，对我你听到中学、十科、都觉得同自己系冇乜关系。咁但系呢位 Auntie 系好鼓励我咯，即系佢话 Kelly， 其实你咁想读书，其实你可以考虑下噶喎，咁样。咁嗰刻又会觉得啊，机会嚟啦，好似觉得机会嚟啦，即系仿佛好似好遥远，但又好似近在咫尺。咁既然未试过，咁去试下咯。即系我又唔好怕失败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你未试过，你就已经认定咗唔得嘅话，你就咩嘢都冇得试噶啦。咁样就去试下咯。咁样咁当然啦，第一科一定系中文科噶啦。系啦。咁好鼓励咯，真系即系第一科的时间系咯，入咗课室，很多都是健全的朋友啦，是唯独我一个很特殊的学生啦，但是老师对我很好，很锡我，一班的同学他们都对我很好，所以我这个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呢，书本是学不到的，直正就是你在群体里面那种的相处，那份的接触，同埋嗰种嘅开放，系得着咗好多。
1: 系
0: 咁，当然啊，目标读书，咁当然要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啦。咁样咁中文科最后都考咗个 B 翻嚟。哇！真系其实我觉得我都好意外，我好意同埋好大嘅鼓励。咁当然随后嗰九科啦，余下嗰啲科目啦，真系哇，完全冇接触过个，咁点算啊？咁但系。好感恩咯，真系系好辛苦，好辛苦。但系老师啦、同学啦，大家都好接纳啦，好帮助啦。同埋喺嗰个阶段，其实由我 B B 车手动轮椅，嗰个阶段咧，其实我开始系接触到一啲朋友，认识咗一啲朋友。咁所以除咗学校以外，一啲嘅朋友都成为咗我学习嘅智囊团咁样，帮助我、教我，系艰辛，尤其系艺进课程转制嘅最后一年，转制最后一年咧，我系剩余仲有六科，一年里边如果唔完成埋佢嘅话咧，之前读嗰四科咧就冇噶啦，因为转制啦嘛。要冲噶咯，
1: 要个长嗰时间 ，sorry， 要几长时间先可以做嗰六科？系得翻几多时间啊？
0: 一年，我一年都冇喎，九个月咋，六科，日日都要翻学，冲，好辛苦，
1: 系
0: 读到真系喊，读到觉得自己唔得，冇可能，应该搞唔掂，崩到要噶啦，应该咁样。是啊，是好好艰辛。嗰时爸爸，因为嗰时我未有电动轮椅噶嘛，爸爸真系日日都
1: 推住你，
0: 推我翻学，接我放学。一嗰段日子，我都觉得系好难忘。
1: 系，即系嗱，你自己要翻学又系好辛苦啦，跟住爸爸又系好不辞劳苦推你翻学。接你放学，咁基本上佢同你都一起读咁滞，等于系。
0: 系啊，啲校工佢都识噶，啲老师佢都识噶。
2: 雾之晴的夜，瞬息万变，一下开心一。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找一个好朋友。

0: 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0: 咁但系头先你讲啦，嗱，你都好真系好叻咯。其实因为未真正读过书嘛，咁但系你十科、哦，咁其实我谂紧你嗰九科都好难。点知你就话我都已经系完成到四科啦，剩翻得翻九个月内要完成嗰六科。咁嗰六科系咩嚟噶？
3: 嗱，佢其实咁嘅，佢十科啦，就系中英数啦，英文仲系有分一二嘅，即系两科英文。
0: 嗯，
3: 普通话、电脑、媒体、人际、系啦，仲有咩咧？十科
0: 有冇边啲系你觉得最难嘅科目？
3: 系啦，系啦，系咯，十科咯，
0: 十科，但系最难嘅科目系
3: 咩？英文，
0: 英文、啊、
3: 英文，
0: 嗯，
3: 英文真系难，仲要两科，
0: 系
3: 真系难，
0: 嗯
3: 啊。但系真系又叫做合格到，
0: 嗯啊，咁好叻咯，已经
3: 系啊，即系系咯，多谢一班同学朋友啦，
0: 嗯，
3: 系啊。
0: 咁你头先有讲咧，就话你入到课室嗰阵时咧，就啊，全部都系健全嘅同学嚟嘅，咁你自己就自己一个系会坐住轮椅啦。我想问下，当时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同学对你好好奇，或者你都会同佢哋去讲啊，其实自己发生咩事啊？系咪佢哋都好快地觉得冇乜嘢啊？咁就即系好快做到朋友嗰啲咁样啊？
3: 啊，咁又俾我几意外噶、哦
0: 嗯，
3: 可能大家都系成年人啦，比较成熟啦，咁所以佢哋又唔会话特别好好奇，就相反地咧，其实喺呢个过程入边咧，系几双向嘅有一样嘢系，其实某程度上咧。

0: 即係同學咧，好想去幫你，或者點樣可以幫到你？
1: 嗯，
0: 其實係好靠我出聲。
1: 嗯，
0: 因為如果我唔出聲咧，其實人哋唔知道你每個需要，或者會唔會覺得我咁樣行前一步幫你，你會唔會都舒服㗎？
1: 嗯哼
0: 哼，即係會咁樣㗎。
1: 嗯，
0: 咁所以喺嗰個階段入邊咧，我都話俾自己聽。读呢两三年入面咧，系长时间，
1: 嗯，
0: 大家一起去相处，
1: 嗯，
0: 咁我自己都要去开放自己，
1: 嗯，
0: 让身边嘅认识自己，
1: 嗯，
0: 亦都俾我去认识大家，
1: 嗯，
0: 咁当时嗰阵时嗰个嘅，即系冇而家咁自由灵活啦，因为电动轮椅啦，而家，但系嗰阵时唔系噶嘛，
1: 嗯，
0: 手动轮椅嚟噶嘛，我坐咗喺度就系坐喺度噶啦，
1: 嗯，
0: 即系唔会周围自己周围跑，嗯，周围碌咁样噶啦。咁，但系我好开心，就系，啲同学好愿意走埋嚟，
1: 嗯，
0: 同我倾偈啊，
1: 嗯，
0: 又或者我哋真系会组 group 一齐去倾 project，嗯，一齐合作啊，
1: 嗯，
0: 咁出嚟嘅效果大家都系好开心嘅，
1: 系
0: 啊，好有倾有讲啊，咁样，嗯，即系。系，所以我就系话呢一啲嘅经历回忆咧，书本都未必会学得到，
1: 嗯，
0: 好珍贵，
1: 嗯，即系其实对你出嚟读书又真系唔系净系吸收书本上嘅知识啦，
0: 嗯，
1: 而系你同时间建立咗好多你人生里边好多唔同嘅脉络啦，你嘅朋友啦，你啲唔同嘅圈子啦，咁下一集翻嚟咧可以再讲多啲俾我哋听，因为我知道你曾经有攞过再生勇士奖啦，或者有攞过其他奖啦，咁，
0: 嗯，
1: 因为其实你都好多唔同经历啦，亦都见到你咧去好多唔同地方做分享嘅，咁喺第一集嘅时候你都同我有讲过，嗯，其实人生都经历过好几次。人生有啲冲击啦，有啲打击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同我哋分享过啊。
0: 好啊。

而家是凌晨2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债市再出现抛售，加上油价抽升，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的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6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证监会、会财局和港交所发表联合声明，关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仅因持续经营问题而获发出无法表示意见的个案日益增加。无法表示意见是指核数师没有就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因而引起对相关报表可靠性的疑虑。联合声明强调，财务汇报生态圈各方应该积极应对持续经营问题，及早采取行动，严格审视各项假设，以及作出具透明度和有实质意义的披露，对有关问题置之不理或者缺乏充分审视都不可以接受。证监会说，若果发现失当行为或者违规情况，将会采取适当监管、纪律或者执法行动。倘若情况未见改善，联交所将会考虑修订上市规则，有关上市公司需要停牌。证监会表示，可靠的财务汇报是投资者信心及优质市场基石，所有相关人士必须共同承担责任。

0: 会财局指出，核数师需要履行应有职责，执行高质素审计，为审计意见提供充分基础，清楚讲明任何导致发表保留审计意见的事项。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强劲，半导体和服务器等 AI 相关商品贸易同比增长 6.7%。 预计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 AI 领域投资强劲，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会增长 3.9%， 高过3月预测的 1.9%， 明年有望增长 4.1%。世贸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将今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测由早前估计的 4.8% 下调至 3.3%， 并预计明年增长 6.4%。 世贸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够把握 AI 新机遇，因此必须确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继续抵御冲击，弥合差距，令到机遇能够得到共享。而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灵活性，令到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有需要的企业和家庭。国际方面，国际刑事法院表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能够在诉讼程序中有效行使公平审判权，认定他适合接受审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指该院第三审判分庭综合独立专家小组调查和各方当事人意见，作出以上决定。专家小组一致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指控，理解诉讼程序目的和后果，并可以指导律师准备和进行辩护。今年五月，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81岁的杜特尔特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合接受审判，要求法院进行全面医学评估。国际刑事法院在4月时声称，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其后法院宣布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大沃市市长和菲律宾总统期间发起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有否违反人权情况展开初步调查。2025年3月11日，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之后，被警方拘留，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再由杜特尔特的飞机第二日抵达海牙。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9度，相对湿度7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

0: 合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市场仍然在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中寻找局方未来加息路径。不过地缘紧张局势作为传统资金的避难所的黄金，仍然有一定的避险需求支持。现货金是接近两个月的低位412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升0.4%，收报每安士4157美元。债市再出现抛售，加上油价抽升，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的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六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法国财长莱斯沃尔话，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即使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日价大幅攀升，但法国并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的方式的干预。莱斯沃尔星期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他说目前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债务前景、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这一点，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他又说各国央行亦都必须被市场相信他们会履行自身的职责。在全球债券遭到抛售的背景下，投资者忧虑法国公共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法国十年期国债相对于更安全的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债息日价飙升至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未见的水平。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向欧元区各国财长表示，如有需要，欧洲央行

0: 拥有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据悉，拉加德在卢森堡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被问到主权债息息差时，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的立场会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能否良好运作，对于威胁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缺乏正当理由且无罪的市场动态，欧洲央行拥有相应工具加以应对，但他拒绝就个别国家发表评论。近期的法国债券遭到抛售，令市场联想到2009年至2015年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亦都令市场关注欧洲央行怎样应对。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预计油价将会在选举之后大幅下跌。不过高企的是油价格和伊朗战争，正为共和党候选人带来沉重压力，威胁到他们在国会的多数席位。伊朗和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交换了希望结束战争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特朗普就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国际刑事法院说，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能够在诉讼程序中有效行使公平审判权，认定他适合接受审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发声明说，该院第三审判分庭综合独立专家小组调查和各方当事人意见作出以上决定。专家小组一致认为，杜特尔特是有能力理解指控、理解诉讼程序目的和后果，并可以指导律师准备和进行辩护。今年5月，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出，81岁的杜特尔特身体状况不佳，不适合接受审判，要求法院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国际刑事法院在4月时声称，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法院其后宣布11月30日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此案。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8度，相对湿度71%。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1: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是梁继章，
1: 我是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每日嘅生活资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油价上升，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约3.64%。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约4.07%。市场仍然在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纪录入面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不过地缘紧张局势，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仍然有一定的避险需求支持。现货金在接近两个月低位412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亦就升0.4%，收报每盎司4157美元。债市再出现抛售，加上油价抽升，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六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ST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咗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法国财长莱斯威尔话：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即使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大幅攀升，但法国并不需要以上帝之手的方式来到干预。莱斯威尔星期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场公开活动中话：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他说目前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债务前景、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正视这一点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他又说各国央行亦都必须让市场相信他们会履行自身职责。在全球债券遭到抛售的背景下，投资者忧虑法国公共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法国的十年期国债相对于更安全的德国同期限国债的债息溢价飙升至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未见的水平。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通告，话日前报告一宗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伊尔库茨克

0: 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二说，该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是不明原因肺炎，而超过九成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说，在获知患病工作人员发病消息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并将情况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就说，一直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情况。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指控。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时期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监狱中。报道指，马杜罗夫人弗洛雷斯目前的健康状况不佳，现时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今年的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九月时，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弗洛雷斯。全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6.5 度，相对湿度 75%。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8: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7: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8: 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7: You think it's nothing?

0: さあ、すくすくさあ。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求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在美债息转跌的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就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指，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的年化收入只有大约500亿美元，远低于之前估计的700亿美元。令到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 AI 相关股下挫，费达 Nvidia 跌近 3%， 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 4%， 甲骨文跌超过半成，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跌超过 7%。 全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 6.2%， 星巴克股价就微跌 0.4%。 债市再出现抛售，加上油价抽升，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 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 1.18%。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 0.51%。 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4.1%。市场仍然在联储局九月的议息会议记录中寻找局方未来的加息路径。不过地缘紧张局势下，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仍然有一定的避险需求支持。纽约十二月期金升 0.4%， 收报每盎司4157美元。现货金就仍然在接近两个月低位的4120美元水平徘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向欧元区各国财长表示，如有需要，欧洲央行拥有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据悉，拉加德在卢森堡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被问到主权债息息差时，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的立场，会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能否良好运作，对于威胁到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缺乏政

0: 当理由而且无罪的市场动态，欧洲央行拥有相应工具加以应对，但他拒绝就个别国家发表评论。近期法国债券遭到抛售，令到市场联想到2009年至2015年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亦都令市场关注欧洲央行会怎样应对。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俗称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预计油价会在选举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和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交换了希望结束战争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美国检方公布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指控。新指控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时期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中。报道说，马杜罗夫人弗洛雷斯目前健康状况不佳，现时马杜罗夫妇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但两人都否认指控。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 26.1 度，相对湿度 76%。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4: 密切留意。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8: Hello。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喺美债息转跌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指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年化收入只有大约500亿美元，远低过之前估计的700亿，令到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AI 相关股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甲骨文跌幅超过50%。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跌超过7%。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到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要跌至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4.1%。地缘紧张局势下，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仍然有一定的避险需求支持。纽约十月期金升到0.4%，收报每盎司4157美元。不过现货金就在接近2个月的低位，大约4120美元水平徘徊。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有意收购墨西哥式连锁餐厅 Chipotle。星巴克同顾问就潜在的收购方案展开合作，但目前未有正式邀约获得确认，交易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市场上已经流传出潜在交易的消息。这种潜在合并在战略层面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在国际扩张方面。而截至星期四收市， Chipotle 的估值大约410亿美元，星巴克的市值就超过1000亿美元。若果落实收购，估计金额将会远超过2014年 Burger King 以114亿美元收购 Tim Hortons 的交易，成为餐饮业历来规模最大的交易。但是金额庞大亦都令到市场估计星巴克有可能要大规模举债并发行新股先至完成到交易。而星巴克的现任行政总裁尼科尔曾经在2018年至2024年间执掌 Chipotle， 带领公司业务复苏和扩张之后才转投星巴克。尼科尔对 Chipotle

0: 的营运模式、管理架构和增长潜力有深入了解，或者有助于减低庞大交易带来的执行风险。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预计油价将会在选举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和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交换了希望结束战争并且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6: 系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6: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0: 我系梁继章，
8: 我系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余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11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21.44亿人次，铁路单日客流创出新高，出入境同比增长6.7%。强化金融稳定底座，财政部发行首期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500亿元。连续23个月增持，中国黄金储备量增加至7749万盎司，外储稳守3.4万亿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首次以规章形式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国庆档票房录得11.6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电影家模式释放消费新活力。尊界为800被指刹车时踏板断裂冲上热搜，鸿蒙智行回应尚未接到相关的反馈。国际方面，欧洲审计院称欧盟债务将持续的攀升，2027年可能会达到10000亿欧元。希腊拟立法对加密货币征收10%的资本利得税。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普遍是下跌的，国际油价大幅上攻，黄金价格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平盘。好，一起来听详细的内容。
1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

0: 均超过3亿人次。这一庞大的人口迁徙规模不仅折射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强劲韧性，也通过交通网络的持续完善和多元出行方式的协同发力，有效地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为观察假日经济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1: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0月1号至7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2 亿人次。其中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达 2520.4 万人次，一举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这一数据背后是高铁网络不断延伸带来的出行便利性显著提升。一位旅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高铁的话现在它这个时速就是每一年感觉都有攀升，所以就是出行的话感觉真的是在中国到哪儿都不是问题，非常的方便。
1: 值得注意的是，假期前夕集中开通的一批高铁新线成为本次国庆运输的亮点。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新线路相继投入运营，将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这些新线路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更直接带动了沿线旅游市场的升温，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实际效果来看，新开通的高铁线路正在成为撬动假日文旅消费的重要杠杆，进一步释放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潜力。在铁路运输高位运行的同时，公路出行同样表现出强劲势头。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日均64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53%。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指出，
3: 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特别是今年租赁市场十分活跃，全国共投入租赁车辆119万辆，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单日峰值突破95万辆，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国庆假期的出行版图中，水上出游的表现尤为亮眼。据初步统计，假期期间乘坐夜游船的观光旅客超过90万人次，水上夜游项目迅速崛起为假日消费的新热点。一位体验过浦江夜游的游客难掩兴奋之情。
4: 黄浦江的夜景特别的震撼，灯光非常的漂亮，站在船边吹一吹这个晚风特别的舒服。假期呢，我也专门来到这儿打卡，出行体验特别的棒。
1: 此外，国庆七天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与此同时，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特色旅游城市的航空客流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支线航空网络的加密布局，使得以往交通相对不便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变得触手可及，有力地促进了旅游客流向更广泛的地域扩散，推动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假日出行格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国庆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了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0.9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6.7%。单日出入境通关的最高峰出现在10月的4号，达到了 239.7 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境 444.4 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9.3%。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5.4% 和 9.2%。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持续的旺盛，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七天长假时间，服务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其中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9%， 文化艺术销售服务增长 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部分的商品销售良好。家电以及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40.1%，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9.8%， 厨具、卫具的零售同比增长了 52.3%。七天假期结束，很多人旅行归来。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的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出游意愿高涨。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等多个热点相互叠加，一批文旅新图景带给人们别样的出行体验。
5: 国庆假期收官，超长假期拉长了出行节奏， 也充分。

0: 释放了中远程出游需求。携程数据显示，八天以上长行程订单量近乎翻倍，是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国内度假游客平均停留约 3.9 天，四天以上行程占比首次超过六成，国内游平均单程距离增至约560公里。美团数据则显示，800公里以上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游客人均到访约 1.2 个城市，一次串联三成及以上的用户同比增长 5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析指出，
1: 游客走得更远了，特别是长线出游的特征更加明显，同时一些中小型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深度游充分地得到了释放，同步升温，这个一些县域中心城镇和特色小镇的旅游目的地的热度增长比较快。
0: 长线之外，曾经被视为反向出行的奔现游，在今年国庆假期已然演变为一种新的旅游潮流。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全国 TOP10 热门景区被小程包揽，江西婺源黄岭、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等纷纷上榜。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平台用户入住了全国千余个县城的酒店。马蜂窝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奔县游相关搜索量环比大涨 238%， 一些相对小众的县域更成为黑马，山西临川、河南修武、陕西太白、青海祁连等地酒旅预订热度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县级目的地前列，其中祁连县接待游客量一度超过全县人口总量。而在文旅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从客群结构来看，90后、95后年轻家庭增长迅速，出游需求正从周边短途露营向跨省长线自驾转变。某房车生产厂家综合部部长表示，
2: 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房车正在褪去小众化的标签，慢慢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现在大家更愿意慢下来，好好的享受旅途本身带来的乐趣。
0: 今年国庆假期业态融合同样向纵深推进，多地通过跨界联动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体验。广东连南把梯田当作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拓展。戴斌院长指出，
1: 多地的旅游景区和科技场馆、商业综合体、渔港码头实现了联动发展，无论是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渔产，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体验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元了。
0: 参与感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新玩法的关键词。飞猪数据显示，非遗手作体验类商品预订量同比翻倍，湖州火箭工厂、西安冰封汽水厂等工业研学产品上线，游客直奔生产车间。携程数据显示，20至25岁游客预订的景区中，文化类占比由约 41% 升至约 48%。亲子家庭依旧是假期出游的主力军，超过一半的景区门票来自亲子预订。为一场演出、一场比赛赴一座城的出行模式也在持续升温。青岛演唱会期间，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36%， 文体旅融合的拉动效应显著。出境游与入境游也在双向奔赴。马蜂窝数据显示，双节出境长线游热度上涨 184%， 冰岛热度飙升 183%。欧洲游客来华订单翻倍，但外国游客也在学着错峰。节后一周入境日均订单量约为国庆期间的 1.4 倍，入境景区预订中文化类占比升至约 43%。综上所述，今年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在超长假期的助推下，呈现出长线化、下沉化、融合化与国际化并举的新特征。无论是走得更远的国内游客，还是纷至沓来的海外宾朋，都在这个假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旅行方式。随着文旅供给的持续创新与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中国旅游市场正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为四季度及明年文旅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2026年第40个礼拜新城。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中国财经60分。
2: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国家电影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了。档期内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放眼全年大盘，截至到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7亿，观影人次超过了7.8亿，银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根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24时，2026年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观影人次3199.5万次，放映场次329万场，平均票价36.4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71勋章获得者、刑侦技术专家崔道直为原型，张译、马丽联手。用弹道、指纹、咬痕、爆炸残片等不会说话的物证破获大案。假期内以4.23亿票房、36.3%的票房占比领跑。什么意思夫妇靠灵魂互换的爆笑设定成为档期黑马，以2.44亿票房、21%的票房占比稳居第二。10月5号上映的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3天，累计票房1.74亿元。暑期当口碑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在国庆假期持续热映。上映近2个月，累计总票房已超23亿元。进入10月，影片按计划登陆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院线，后续将解锁北美、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区院线。10月7日，影片还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周宝华表示，影片以扎实的内容为基础，依托高票房和观众口碑，传递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守护儿童的朴素价值观。这类共通的人类情感天然具备跨文化共情基础，非常适合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3: 龙餐馆它是用一个小的切口，是吧，去呈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啊，以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包括反对战争，包括关注儿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去进行一个国际的交流啊和沟通的题材。
2: 在电影全产业链体系中，外溢带动的关联产值是行业最具增长潜力的价值增量，也是电影加融合模式的核心优势。国庆假期期间，海口的电影公社把电影场景变成节日舞台，行进式实景演绎《南洋往事》《乔批影展》等，让游客走进电影场景。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结合长影丰富的电影资源，推出红色实景剧目《英雄儿女》，并设置主题体验馆展示电影拍摄道具，还原上世纪不同年代的复古场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据统计，园区入园人数同比增长超300%。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园长栾国栋表示，
4: 通过电影的这种展播，包括我们一些游戏项目，这些电影的几分钟的精彩的片段，让每一个游客呀到这里啊，既能玩，还能找到心灵上的成长。
2: 海口自在湾在国庆假期推出落日音乐会、自在市集等活动，将电影 IP 与夜间商文旅深度融合，日均夜间客流超1.3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实现翻倍增长。甘肃省则推出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主会场甘肃省科技馆的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在每场科普电影放映前配套开展趣味科学实验秀，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让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指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充分发挥了电影的延伸功能，让电影得以和不同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5: 电影加实际上是让观众带来的效应啊，得到一个延展。一方面呢，其实加文旅、加餐饮、加各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对电影本身的自己的票房的一个促进，同时呢，又是对千行百业的一个促进，在拉动消费上，那就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环节。
2: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宣布，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将于10月9号到13号来华，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新一轮的中法战略对话。 财政部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是五年期固定利率的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来确定，明天呢将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三个月，共计89天的时间。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例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来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的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中国黄金储备连续23个月增长，中国人民银行7号公布的黄金储备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中国黄金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相较8月末增加了74万盎司，增持规模较上月的65万盎司进一步增加。今年以来呢，全球的央行增持黄金数量继续上涨，黄金正从被动历史遗产转变为主动管理的战略储备资产。尽管市场对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指数走强对金价形成了压制，但是央行购金、黄金的 ETF 净流入等结构性的需求仍为金价提供了底部的支撑。外汇储备方面，九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环比下降1.1%，但是已经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受到美元指数上涨、全球金融资产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导致当月外储规模出现了下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有利于外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成超过了40%，或冬小麦播种同步进行推进当中，目前的全国秋粮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需求相对较高的地市，至少是有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及单位，有序地推进方案各项任务落地实施，更好地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诗一寒风，
7: 主持
8: Jackie 文子琪
7: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永思，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可以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最多跌超过200点，但喺美债息转跌嘅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嘅年化收入只系有大约$500亿，远低过之前估计嘅$700亿，令到市场忧虑 AI 企业前景。AI 嘅相关股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甲骨文跌幅超过半成。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欧洲三大股市下跌，法国的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更加跌至6个月的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咗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升3.21美元，升幅3.6%。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4.1%。地缘紧张局势作为传统资金避难所的黄金，就支持有一定的避险需求。纽约12月期金升了0.4%，收报每盎司4,157美元。现货金就从2个月的低位回升，现时在大约4,130美元水平上落。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向欧元区各国财长表示，如有需要，欧洲央行拥有稳定金融市场的工具。据悉，拉加德在卢森堡举行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被问到主权债息息差的时候，拉加德重申欧洲央行立场会密切关注金融市场能否良好运作。对于威胁到货币政策顺畅传导、缺乏正当理由而且无罪的市场动态，欧洲央行是拥有相应工具去应对，但他拒绝就个别国家发表评论。近期法国债券遭到抛售，令市场联想到2009年至2015年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亦令到市场关注欧央行怎样应对。法国财长莱斯屈尔话，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即使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法国国债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大幅攀升，但法国并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方式的干预。 莱斯屈尔星期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说，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他说目前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债务前景、通胀前景和货币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正视这一点，并采取正确的行动。他又说各国央行都必须令到市场相信他们会履行自身职责。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反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特区政府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而较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中，识别到15名的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返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4: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1: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0: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1: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0: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1: 記得留意
0: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2: 中國財經60分。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人社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形式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当中。征求意见稿适应了新就业形态的特点，呼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保障的关切，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和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的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当中，如何打通关键堵点，让创新要素高效联动，上海临港新片区正在探索实施路径。在滴水湖畔，一座座赛道鲜明、功能完备的组团式科创社区正在加速崛起。通过打破传统的园区边界，串联各类要素，助力硬科技企业加速扩围。以下来听听上海的记者赵红辉采制的报道。
4: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产区，大概是1200平。我们现在卫星的一些生产和研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
5: 在临港智慧园，以太宇航创始人马成玉带记者走进公司崭新的厂房，研发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卫星各个部件的调试和研制。这支年轻团队在这里首撮的卫星，瞄准的是太空中海量低轨卫星的在轨服务。他带记者来到一款圆形样机面前。
4: 随着卫星是越来越多，它会存在一些这个运维的需求，把它故障的卫星给清理掉，可以帮助我们的低轨卫星更快速的、更安全的进行一个组网。第二点的话，就是对于已经消耗完燃料的卫星，可以通过我们的机械臂和这个卫星进行一个连接，直接成为这个卫星的一个动力包，实现这个延寿的过程。
5: 这支初创团队去年在临港一场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成立不到1年便迅速对接到厂房，推进产品落地，快速成。

0: 想的背后是临港科创社区的全链条支持，团队入驻同创谷科创驿站，获得一年免租的办公场地，芯片区管委会则帮助快速协调厂房。马成玉指了指厂房周边说，附近就有上下游配套供应链。
1: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空气机械臂，它需要在天上防止冷汗这种现象，它就需要二硫化钼和二硫化钨这种材料。结果我们那个厂房隔壁20米就是这样的一家公司，我们当时觉得很神奇。现在我们在6个月之内，我们就把这个卫星整样机在地面上就做出来，就2027年底之前能够完成这个卫星的上天任务上的发射。
0: 为了让更多科创成果自发地生长出来，临港正在建设多个组团式科创社区。以滴水湖 IC 创新港科创社区为例，这里聚焦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已经集结22家总部企业、12家科研院所及高校、4家验证及中试平台。蓝谷创新驿站负责人卢佳丽介绍，驿站联合链主企业开放中试线，共建芯片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帮助硬科技企业降低测试验证成本。
2: 我们早期可能就是一些检测的平台，创的硬科技企业提供检测或验证到咨询这些平台或者通道，可以帮他们降低一下测试的成本嘛，或者在临港产业链上形成一个上下游互补。
0: 科创社区不只提供载体、平台等硬设施，也配套全周期的软服务。前观人工智能公司在今年入驻了蓝谷创新驿站，这支以在校学生为主的年轻团队主打桌面智能机器人和政企智能化解决方案。公司创始人宋银泉说，驿站陪伴式的服务让他们能够轻装上阵。
3: 蓝谷提供了360度服务吧，比如说工商注册、财务、法务上面的，或者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因为我们刚开始的初创团队，其实在这些方面其实不是很擅长，也不是很熟悉的。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0: 组团式科创社区不仅要打通研发到应用，也要兼顾生产和生活。临港投控集团产业招商负责人刘耀辉打开一张规划图。图上一条贯穿社区的慢行道将多个功能区块一一串联。
4: 成河港总共有4公里长，我们一共搞了10公里的一个慢行步道、自行车、骑行车道，相当于是把产业区、社区还有大学园区全都给它串起来。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环境的提升，包括夜市，包括人才公园，同时我们提供了从青春驿站到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房全品类的这种低成本的安居的一个空间，真正的做到了产城融合。
5: 今天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1956年的10月8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诞生。作为中国航天的标志性重大工程之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已经深度融入到国际民生当中，成为我国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今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北斗测控团队历时数月，对北斗系统进行了全面在轨升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导航精度、稳定度出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3月13日到7月31日，历时140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面在轨升级，全部升级操作在用户普遍无感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北斗3号系统全面接替北斗2号系统的导航服务，精度、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作为建设成熟、功能完备、性能优越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达50颗，空间信号精度优于2米，全球定位精度优于10米，测速精度优于 0.2 米每秒，授时误差小于20纳秒。通过精密单点定位服务信号，可实现定位水平精度优于 0.3 米，垂直精度优于 0.6 米。目前，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向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定位导航授时服务，成为支撑行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科技先锋。1994年，我国正式立项启动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启动自主可控导航系统的建设之路。从零起步的北斗，用清晰的3步走战略，完成了从试验探索到服务全球的跨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迈出的第一步，是建设基于双星定位原理的北斗1号系统。双星定位设想由陈方允院士于1983年提出，原理是利用2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进行区域定位的导航方法。2000年，北斗1号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解决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问题。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梁文杰表示，
6: 北斗一号本质是探路攻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轨位争取、在轨运维都是全新的挑战。这一阶段重大的意义是验证了一系列技术路线，证明中国完全具备自主建设卫星导航系统的能力。
5: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完成建设，实现了对亚太区域的导航服务覆盖。然而，要想实现全球组网的最终目标，必须解决地面测控站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为此，中国航天人选择采用星间链路技术，通过搭建卫星与卫星之间的数据通信链路，实现对地面测控站测控覆盖范围以外卫星的测控管理。
6: 在实现了卫星与卫星、卫星与地面站的链路互通后，我们虽然无法直接控制处在地球另一面的北斗卫星，但通过北斗卫星的星间链路，同样能和它们取得联系。测控站只要对星座中的一颗北斗卫星发送指令，便可以在所有卫星之间传递下去。
5: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由三类不同的卫星组成，包括三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三颗倾斜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和24颗中原地球轨道卫星，它们在不同的轨道上各司其职。采用星间链路技术后，北斗三号系统定位精度较上一代显著提升，更形成了优于传统导航系统的中国特色技术优势。如今的北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百业千行，手机定位、交通出行、智慧农业、基建监测等领域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7: 记者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从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出现上调。调整之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10月8号，抖音账号懂车大侦探指出，百万豪车尊界 V800 汽车出现了刹车踏板断裂现象，冲上了热搜。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是呢，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厂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并不属于日常道路公标国标的工况。此外呢，还有网友提到了该平台此前多次测试鸿蒙智行车型，并且引发了争议。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超豪华新能源汽车品牌，主打百万级高端市场。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是正常的。追光动画三国系列开篇之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官宣重新定档，影片呢将于10月17号登陆全国院线。该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版主创团队历时3年打造，以三国从何而来为切口，通过了曹元成长线路来串联起历史群像，再现三国史诗的磅礴底色。曹操献刀、袁绍对峙董卓、何进之死、三英战吕布等经典情节呢都一一呈现。影片此前首轮公映收获了豆瓣8.0分的口碑，凭借着精良的汉风美术、宏大战争场面和后运的历史叙事风格，收获了大量观众的好评。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8: 中国财经60分。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9: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10: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8: 关泽辉。
10: 逢星期五晚8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哋有
13: 国事小专家。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5以及星期六上昼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唔会口哑哑。
8: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国庆假期期间呢，在大湾区深港跨境往来热度高涨，福田、黄冈、罗湖等重点口岸迎来了客流高峰。深圳陆路口岸双向单日最高客流接近百万人次，掀起了一波港人北上探亲游玩消费的热潮，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活力尽显。
13: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海滨文化艺术街区，连日来人流如织，不少香港居民从深圳湾口岸转乘地铁而来，除了逛街吃饭、采购日用品之外，深度休闲、品质体验正成为港人消费的新风尚。
14: 宠物友善的服务啦，嘅餐厅啦，寄宿啊，呢啲咧。
15: 我觉得宠物餐厅、宠物寄宿这些都做得很出色。我今天也有体验到，好多园区有室内和室外可以散步和社交，还有培训，这方面做得很好。
13: 在买完东西之后看一场电影，如今已成为不少香港游客的消费新选项。这个国庆十余部影片集中上线，覆盖悬疑、喜剧、动作、亲子动画等多元类型。这里的影院每日排映55场，并根据客流动态加场，保障热门影片供给。影院经理蔡永之：
16: 就在我们总的客户占比来说呢，是占到了20%-30%的左右。
13: 传统文化体验在这个假期已成为了港人北上打卡的新亮点。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亮相深圳街区，上百尾精致鱼灯错落排布，营造出鱼灯映海的唯美中式意境。沉浸式的国风文化体验深受港澳游客青睐。
17: 我很喜欢，因为在香港很能找得到关于非遗的艺术的文化的东西，可以找得很多。
13: 文化消费持续升温，深圳各大美术馆、艺术馆、音乐厅假期的客流同样暴涨。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假期日均接待观众约3000人次，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吸引众多港澳同胞和国际友人专程前来观赏。从以往脱箱扫货的短途消费，到如今举家出游、观影休闲、打卡艺术展馆，港人北上的消费场景不断拓宽，消费品质持续升级，湾区文旅活力加速释放。
18: 深圳海关官员李晶晶：
19: 目前旅客可以选择地铁、高铁、自驾、水陆客运或航空等多种方式在深港之间出行，以黄港、福田、罗湖、深圳湾、莲塘、文锦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这7个陆路口岸为主，另外还有蛇口、邮轮、母港等水运口岸，其中黄港口岸是24小时通关。
5: 记者从新疆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受到天气和地质条件的影响，自今天的20点起 ，G127 线的独库公路将会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20: 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的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为穿越天山，沿途有雪山、冰川、森林、高山草场与河谷等地貌，景色瑰丽壮美，受到广大自驾游客的欢迎。由于独库公路超1/3道路是悬崖峭壁，不少路段是9曲18弯的险峻路段，还有4个终年积雪的冰打板，每年5-6月仍存在几米高的雪墙，自驾其上，呈现出一天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美景，又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独库公路一般在每年的5月底或者6月初开放通行，开行时间只有4个多月。进入10月后，受天山山区冬季降雪、结冰等因素影响，通行存在安全隐患。为了确保出行安全，今年于10月8号20时起，对 G217 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交通部门提醒广大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5: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挫0.79%，报3811.90点；深圳成指收跌2.07%，报12620.90点；创业板指收报3036.66点，收跌3.15%。今天市场成交额累计达到了16943亿，相较9月30号放量了2442亿。更多详细的情况，来听听新盛选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 A 股今日三大指数的话是集体的一个走弱，从盘面上。

0: 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跌的，那么像电磁、煤炭、电力包括石油板块呢是涨幅居前，与之相反的半导体、机器人包括医疗服务的话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 1.69 万亿，较上个交易就节前的话是放量超过了2400个亿。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看的话呢，科技股的一个大幅的回落，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呢是明显的一个不足，场内的人气呢也是明显的受挫，像红利啊高股息的这一类的防御类资产的板块呢则是一个逆势的走强，整个市场的资金呢是呈现了一个跷跷板的一个效应。应该说呢，当下的市场呢是没有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是以结构性行情为主，那么后续呢市场大概率呢仍将是维持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态势吧，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耐心，避免呢在情绪低点的时候呢而是盲目的一个杀跌，同时呢可立足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视角，关注呢具备一些扎实的产业逻辑政策支撑的一个方向，在底部区域呢做好一个仓位的管理及结构的优化，静待呢市场的拐点的到来。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市场的技术上的走势，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震荡走低，那么创业板的一个回调的幅度呢相较于主板呢是更大一些，沪指的一个分时上呢是黄白两线呢张口扩大，那么应该说呢今天的权重板块呢对指数呢是形成了一个明显托举，沪指呢目前呢是受到了五日均线的反压，短期呢上行的动能是偏弱的，但是呢投资者也无需过多的焦虑，还是要理性的一个看待，重点呢是关注沪指的3800点附近的一个资金的承接力度，那么创业板指呢则是在今天的一个3000点附近呢获得了一个支撑，但指数呢目前也是仍承压五日均线，该位置呢应该说呢对于后期的一个得失呢决定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市场的方向吧。那么科创50的指数呢也是跟创业板指呢也是走势比较相近，也是呢留意1450点关口以后呢能够获得资金的有效的支撑吧。那么短期的操作建议，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当下的一个市场呢处在一个外部不确定性跟内部情绪冰点共振的一个窗口，那短期的一个市场呢大概率呢是延续了磨底，那么后续呢 A 股呢会进入到一个3季报披露的窗口期，增量资金呢存在一个逐步入场的预期，那么操作上呢建议秉持一个均衡稳健的配置思路，重点呢就是规避一些纯题材炒作的高位个股，景气呢业绩不及预期带来的一个波动的一个风险，那么现阶段呢不急于加大一个仓位，耐心呢等待市场的成交量的一个有效的回暖信号确认之后，再择机呢逐步提升仓位吧，聚焦呢就是一些业绩兑现方向的一些布局的一些板块。
1: 下午股指期货收盘也是双双翻绿的，沪深300指数收报在4318.28点，下跌了 1.09%， 上证50指数报2805.12点，收跌 0.64%。 港股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3785.79点，收跌 1.43%， 国际指数下挫了 0.89%， 报8010.58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燃料油涨超 18.3%， 低硫燃料油涨超 10%， 沥青、 PTA、 甲醇、对二甲苯、液化石油气和纯苯涨超 9%， 苯乙烯和上海原油今天均上涨超过了 8%。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6个基点，报在 6.7367 元。央行今天开展了7天期逆回购，全天净回笼4085亿。A 股最高价的个股元杰科技今天出现了 20% 的幅度跌停，对于股价下跌，元杰科技表示，近期光芯片企业股价波动受到摩根士丹利报告的影响，行业整体下跌并非是公司的个例，公司对该报告不予置评。2026年以来，公募定增热情出现高涨，公募排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7号，今年以来共有29家公募机构参与到了21个申万一级行业当中的105只 A 股定增，合计获配金额 546.06 亿，相较去年同期的 249.54 亿，增幅达到了 118.43%。 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在美债息转跌之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升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就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话，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的年化收入只系有大约500亿美元，远低过之前估计的700亿。市场忧虑 AI 企业的前景。AI 相关股份下挫，辉达 Nvidia 跌近3%，超微半导体 AMD 跌近4%，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跌超过7%。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6.2%，星巴克的股价微跌0.4%。债市再出现抛售，加上油价抽升，欧洲三大股市下跌，而法国的财政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6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41点，跌16点，跌幅0.16%。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06点，跌297点，跌幅1.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雅斯向墨西哥湾逼近，可能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要停摆，刺激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美元，升3.21美元，升幅3.6%。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美元，升4.08美元，升幅4.1%。法国财长莱斯沃尔说，债券市场运作正常，即使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持有的法国国债风险日价大幅攀升，但法国并不需要某种上帝之手的方式来到干预。莱斯沃尔星期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场公开活动中说，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他说，目前发生的是全球范围内对债务、通胀和货币政策前景的重新定价，作为政策制定者必须要正视这一点，并采取正确行动。在全球债券遭到抛售的背景下，投资者忧虑法国公共财政状况和政治的不确定性。法国十年期国债相对于更加安全的德国同期限国债，债息日价已经飙升至欧元区债务危机以来未见的水平。国际方面，飓风伊萨雅斯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急速逼近，过程中进一步增强，迫使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要实施强制疏散，阿拉巴马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预报员警告说，风暴将会带来危及生命的风暴潮、龙卷风和洪水。伊萨雅斯已经导致墨西哥湾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中断，迫使能源公司疏散海上平台人员并暂停作业。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作为2026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预计伊萨雅斯将会增强至接近3级飓风强度，在当地时间星期五，持续风速将会达到每小时110英里，随后在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凌晨登陆墨西哥湾北部沿岸。中心预计伊萨雅斯登陆的时候将会是一场危险的飓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方谈判团。

0: 团队将会在星期五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第一副主任、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对外情报局局长。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期待欧洲的谈判团队能够加入今轮的会谈。另外，乌克兰军方星期四说袭击了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乌方说该炼油厂正向俄军供应燃料。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3: 即是压力测试或者是场景的演练呢，这个也是正正在公关工作里面呢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呢，这个都是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是说你要预计呢有不同的情况出现，因而呢你有不同的应变的方案。
4: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
4: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5: 关公讲公关。
6: 今日喺我昆顿身边有 Jimm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面讲嘅嘢咧。咦，其實是 burn out 自己喎。
7: 嗯，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實人係真係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話不停做不停做，即係林若玲係好巧妙地將長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 chill 嘅方式去唱，就系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6: 10月12日星期一晚上10-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恒毅，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9: 好啦，嚟到星期五嘅上昼啦，7:08啊，财资大道。咁咧嗱，呢轮咧又即系多咗一啲咧类似劇情空暗空埋窿嘅嘢，或者系同细路仔有关嘅嘢咧，都有一奇奇嘅喎。即系早排咧，咪狗仔咬人啊，狗仔咬狗啊，咁又嗰期咧，突然间咧又即系多咗几宗咁样啦。咁今次咧，我哋先讲嗰个续集咧，我哋琴日都讲过嗰、那个十岁嗰个女仔啦，即系比较。身形比较恩的一个女仔呢，就两大袋啤酒加埋呢两打。咁就拎得好辛苦，拎得好辛苦咧，就即系又停下，又踎下，又拖住咁样啦，即系嗰两袋嘢，自己仲要孭个大书包啊，大背囊咁。咁啊呢单嘢咧，即系最新咧，就系佢嘅父母咧，就俾差人咧，即系俾警方啊，揼咗翻去啦。咁啊，睇下佢即系咪涉及呢个谣言啦。咁但系其实社福界咧，我哋琴日都讲，包括学校又好，即系政府有关部。部门又好，系咪呢一件事都要正视同埋即系了解咧？因为呢个唔单止系一个肢体上嘅虐待啊，即系你睇见佢咁样即系超负荷系嘛，咁仲有嘅身心啊、精神啊各方面有冇损害咧？咁我觉得如果你话见到啦、影晒啦，我哋又未能够话定夺去即系平时喺屋企咧就点样对待呢、這个唔系佢自己亲生噶啦吓，即系因为佢系一个继父。跟住佢妈妈又好似似乎好中意饮酒啊，因为52-3罐咧， 我想如果你清醒或者是不是分

0: 男女咧，38同32岁呢对男女咧，系即系佢哋生嘅咧，就另外一个咁。咁一个咁复杂嘅家庭关系里边咧，咁我睇见佢哋嘅财政状况亦都唔系话特别丰裕，甚至乎都要攞政府嘅资助啊，诸如此类咁。咁呢个妈妈系咪会即系涉嫌啊惹到爸爸妈妈涉嫌惹到呢个踩中呢个所谓虐儿嘅咧？咁呢个要查啦。
1: 而家仲要咧系咧，即系社署方面咧，亦都要调查翻啦，即系公帑系咪用得其所啦？因为咧，亦都咧，你睇到咧就系咧，而家咧讲紧咧，佢哋嗰个生活水平咧就有讲啊，有讲话佢哋日常生活水平咧都相当唔错。咁究竟系点相当唔错咧？又系咪真系咁咧？咁其实可能咧呢方面社署要调查啦，因为见到今日咧都有啲报道咧，有另外一啲嘅讲法，就话佢哋有外游啊，同埋佢哋有可能主题公园嘅年票咁。但系个年份系咪真系佢哋攞紧呢个资助嘅时候而有嘅咧？咁呢个可能都需要调查啦。咁当然咧，头先都讲啦 ，A 姐都讲啦，话有好多人咧都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啊。原来咧就系事件发生之后咧，喺今年六月咧，其实原来已经有网民咧就啱啱又上载咗个片段，就系今年六月原来已经拍低咗个女仔咧喺街上面攞呢啲宠物咧举报围奸嗰个情景噶啦。咁即系话唔系而家嘅事件发生噶咯，可能几个月前已经有啦。咁其实咧而家我哋讲紧强制虐儿举报个案咧，其实有25类嘅专业人士，琴日我哋都讲啦，包括社署啊，包括老师啊咁啊。等等啦，社工啊等等，咁其实呢啲全部都可能系接触个女仔日常，譬如佢翻学校啦、老师啊，或者学校嘅社工啊等等，系咪都察觉唔到呢个情况咧？咁呢个可能真系要睇睇个情况系点。
0: 咁佢我唔令你咩情况，佢唔会攞住两打啤酒翻学校嘅。
1: 咁
0: 个女仔有冇伤痕啊？有冇即系肢体上、身体上有啲咩唔妥当啊？
1: 但
0: 系细路仔咧，有多时譬如你即系喺其他外人面前咧，咁你问佢。爸爸妈妈有冇咩打你啊？咁佢一定就唔敢讲嘅，尤其是已经去到10岁咧。咁佢唔惊咩？即系翻到屋企嘅时候，即系吓，爸爸妈妈招呼佢嘅时候，冇人知咪仲惨。咁所以佢喺外人面前咧，或许咧都唔敢好坦白。系啊系啊，我屋企好惨噶，我成日俾爹哋妈咪打。咁我谂佢呢一种咧识分嘅咁。咁但系咧喺防止虐儿会呢个总干事咧，咁佢都有讲啦。即系话咧呢个小朋友啊，即系譬如话唔应该长时间咧就背重太重嘅嘢，背负太重，譬如就算孭住啲嘢都唔应该系超出佢体重嘅 10%。咁譬如举个例啊，妹妹佢可能系90磅咁佢就唔应该孭多过9磅嘅嘢啦。咁但系而家就明显嗰两打啤酒就唔止9磅啦。咁所以呢个咧对佢嘅发育啊、骨骼啊，甚至乎即系个姿势啊，都可能有影响嘅。咁即系呢啲系常理嚟嘅啫，就算啊冇一个咩什么防止虐儿会，即系呢类嘅组织讲啊，我哋普通人都知啦，系咪咁？咁亦都咧，即系呢个片段流出咗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即系咁样，如果系经常嘅话咧，就会即系损害到呢个危害到儿童嘅身体咁样。咁就系身体还身体啦，即系伤害。咁但系如果有其他，甚至乎系疏忽照顾啊，即系正话讲嗰只啊毒瘤在。咁又多一單喎，就係觀塘啦。咁啊，觀塘呢個翠屏北村咧有一個單位咧，呢個係前晚嘅啫。咁就即係有個火，一場火咧，咁啊大量濃煙就從窗口冒出啦。咁就有一個咧獨留喺屋企嘅13歲嘅男童。嗱，我唔知道去到咩歲數咧就為之唔應該啦。我可能呢個大家要查一查，即係點樣咧叫做獨留兒童在家，因為13歲就已經係即係步入青少年啦。咁佢咧就俾人影到咧，就系净系穿住着住内裤咧，就爬去窗外面嗰个冷气机顶嗰度咧，就逃避。
1: 补充一下啦，因为咧16岁嘅儿童或者
0: 明白明白，系16岁好。咁咧嗱，讲埋先啦吓。咁咧佢就穿住条内裤咧，就爬咗出去窗外面嘅冷气机顶嗰度咧，就躲避嘅，因为屋企生起咗火咁啊。咁但系就俾途人见到咧，佢就咁危险噶，咁系报案。咁佢真係我睇佢樣而家手機都未必喺手邊咁樣，咁消防呢就去到現場呢，就將呢一個男童呢就救咗落嚟呢，就然後將即係同一時間就開喉撲熄呢場火。咁其實火呢就冇乜大不了嘅，即係個 point 呢就係即係 點解佢一個人仲要爬窗就踎喺嗰啲冷氣機頂咁？咁另外咧就係呢場火嗰個起因咧，

0: 初步调查咧就怀疑系嗰啲外置充电器啊，即系我哋成日用嗰啲尿袋啊，即系插电嗰啲啦，咁就短路。咁呢排都多呢啲情况嘅，因为嗰啲尿袋咧，有时可能即系啲杂物啊，或者系嗰啲安全嗰个规格唔系好够啦。咁有时平啊，或者系人哋送过嚟求其用啦，咁你就冇留意佢有冇一啲标签或者认证。咁呢个男童咧就即系其实都吸咗唔少浓烟噶啦，就觉得唔舒服，咁啊当然要送院啦。咁但佢妈咪咧就因为牵涉咧就虐儿，咁就惹咗呢次官非啦。咁样咁呢个咧，我又觉得嗱，13岁凭常理啊，即系如果我有个细佬哥或者你有个细佬哥，我落街买啲嘢或者出去2-3个钟，你觉得佢一个人喺屋企搞唔搞得掂咧？咁因为佢唔系3岁嘛，3岁就可能真系。唔好识危险啦，可能四围摸啲嘢啦，会倒泻嘢或者碌亲或者触电啦咁。咁13岁咧，嗱你正话提到嗰条界线系16岁，都算系儿童，即系独留儿童或者青少年在家。咁即系话你要陪住佢一齐喺屋企，都直到佢16岁，你都唔可以掉低佢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以我哋一般即系生活上嘅接触咧，13岁啊，如果系以前嘅日子啊，你讲紧50-60年前啦，可能已经自己出街买餸啦，即系照顾弟妹啦，识做少少家头细务啦，帮妈咪手啦吓，即系如果你屋企要攞啲嘢翻嚟做嘅，甚至佢帮手穿胶花啦咁。嗱，呢个时代嘅唔同咧，对人嘅要求都唔同嘅。咁如果你话呢个男仔因为呢一场咁嘅惊险镜头而导致咧佢妈妈咧就因为涉嫌虐儿咧，咁呢个都要睇下啦啊。咁即系。法例就是法例啦，咁你有咗一个明文规定嘅时候，咁你都要话捉佢翻去问下你做乜掉低阿仔啊咁样，咁所以咧呢个疏忽照顾呢样嘢咧，就因为咁咧，就佢阿妈就扣留调查啦。
1: 咁可能咧都系要睇下咧个别个情况嘅，咁实际嗰个情况嚟讲，譬如实际个年龄同埋自我个照顾能力究竟系点样啦。咁虽然咧个条例就系咁写啦，咁但系而家讲紧即系若果咧系故意袭击啊、虐待啊、忽略啊，甚至抛弃或者遗弃咧5-16岁嘅儿童或少年咧，以致佢健康受到不必要嘅即系损害嘅话咧，就属于违法啦。当然最高话被判监咧可以系10年嘅，咁但系唔同嘅 case 都有唔同嘅个案啊嘛。
0: 嗱，咁啊讲开啦，即系而家咧就有开始。风高物燥啦，因为踏入呢个秋冬季啦，咁好多时咧就正话嗰啲尿袋引发呢、这个短路起火呢啲咧就时有发生，但都留意咧，原来啲按摩椅咧有时咧都会即系嗰啲电动嗰啲按摩椅咧，有时都唔知咩事干咧又会冒烟，然后跟住又着火咁样，咁顺带提啦，呢单就比较恩细嘅，就系琴日咧2:00嘅时候咧，屯门咧就有一个单位咧，佢个男户主已经系40几岁噶啦，咁佢就话佢嗰个房入边啊，即系佢自己喺房就听到有爆炸声，佢惊吓噶，咁于是开门就走去厅度睇下咧，就见到个电动按摩椅咧就冒烟着火咁，咁啊梗系call消防啦，咁好快将火救熄，咁但系调查之后咧就相信系电动按摩椅佢本身系短路，但系咧就会爆炸呢样嘢咧，我相信屋企人。都会用下电动按摩椅，各种牌子我完全冇意见，因为我完全唔识，我屋企亦都冇，咁大家咧即可能都要话。一个最蠢嘅施力方法就系、是、唔用嗰阵时系咪掹咗插梳？
1: 其实应该都系咁样
0: 的。我最蠢嘅呢个方法啦，真系
1: 我用呢个方法嘅。
0: 你唔好即系有譬如瞓下觉嘅时候，咁佢自己冒烟啊，甚至爆炸，佢识爆炸都好啊。佢净系冒烟同着火而无声无息嘅时候咧，仲危险。
1: 同埋多数都会辣着咧，侧边周围啲杂物噶嘛。
0: 冇错，好啊，我哋休息一阵，听社评。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最近咧，經常都討論咧，就係嗰個美國嘅債息啊，其實全世界嘅債息咧都係向上咁啊，究竟有咩影響咧？同埋潛藏一啲咩大家要留意嘅危機咧？今日星島嘅社評咧就講債息攀升何止美國，法國勢危恐讓歐債危機。咁啊，美國十年期嘅國債孳息率咧，目前係高見呢個5.3650，係三十年期咧更加係升到5.732厘。同样都是创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不过债息高企的现象并非是美国独有，大西洋彼岸的这个法国在月初执政当局提交2027年预算案之后，十年期的国债孳息率亦都曾经逼近五厘。这个情景多多少少勾起市场对2011年欧债危机的回忆，因为当年的债息亦都很惊人，还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最新一轮的法国债务危机之出现，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最根本的是财政出现了大问题。法国是欧罗区第二大的经济体，亦都是发达的工业大国，看来好像很风光，里面呢就弊端重重。事实上他们公共债务规模是高达 3.6 万亿欧罗，相当于 GDP 的 120%， 赤字是 GDP 的 5.4%， 这个偏高的比例。但是更坏的就是嘅情况咧，仲未嚟到咧，就系因为法国嘅财政部计划喺出年咧系发行3400亿欧罗嘅债券，规模咧系将会破纪录。基本上，法国走嘅咧系以新债还旧债嘅老路，无异于咧系饮毒药止渴。投资者担心法国陷入债务利息赤字呢个恶性循环，要求更高嘅风险溢价。属于意料之作之内，咁釜底抽薪的方法咧，就系在于重拾财政纪律。不过外界对呢个咧普遍系存疑嘅，因为法国现时咧系由少数派政府嚟执政，有如跛脚鸭，任何大幅削减支出嘅法案咧都极难推动。十月初嘅时候提交嘅2027年预算案，提出节省540亿欧罗。想将赤字率下降到下调至 5%， 不过市场并不相信这个是可行的。结果预算案非但是没有能够安抚这个市场，反而触发新一轮的国债抛售潮，还罕见地引起中学生示威，说明紧缩方案的既难是取信于投资者，亦都难以平息社会的反弹。展望未来，各方对法国重拾财政纪律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法国的国内难就在于财政紧缩和税收改革凝聚共识。更令人忧虑就是市场开始担心未来的政治走向，包括极右翼的势力崛起，会不会对财政纪律造成更大的冲击。不少人会问，连法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陷入债务危机，欧罗区其他国家又会怎样呢？毋庸置疑，这个法国财政动荡是必然会影响整个国际的货币联盟的信心和金融条件。假如出年、明年即大选出现极端的结果，甚至是会加剧市场对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和财政纪律的担忧。相比15年前的欧债危机，欧洲央行现时已经拥有全道保护工具，即是 TPI， 理论上可以在市场出现无秩序波动的时候介入购买国债。然而欧洲央行目前的态度就比较谨慎，不愿意轻易为单一国家的财政问题背书。 TPI 的使用也附带条件，政治阻力也不少。再加上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扮演救世主的德国，如今江河日下，今非昔比，能否再次挽救欧洲值得怀疑。说到底，法国债务问题不单止是法国的事，若果巴黎没有办法重建财政纪律，市场对欧罗区的信心将会再受到考验。若果欧洲央行和德国又不愿意兜底的话，欧债危机的幽灵恐会再徘徊。 債息攀升何止是美國、法國勢危，歐洲亦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2: 同大家睇咧，就係信報嘅社評講咧，從羅湖橋到新皇崗大灣區融合新契機噶。皇崗口岸咧非重建不可嘅，原因好簡單，內地香港兩地嘅人員交流咧同埋經濟嘅往來越嚟越頻密噶，使用嘅超過30年嘅舊設施不敷應用噶。重建之後嘅新皇崗口岸即將係開通，實際作用咧毋庸置疑就係便捷人流啦、物流啦同埋資金流嘅雙向奔赴噶，而且咧係極具象徵性嘅意義。港澳大湾区融合咧迈出系一大步噶，新皇岗口岸咧通开通嘅日期咧会喺下个礼拜一啊，即系12号噶，主要考虑到避开咗国庆黄金周啦，以免人潮太过系汹涌噶。据了解，专营巴士同埋的士团体已经系收到通知，需要安排车辆喺开通当日嘅朝早6:30到达新皇岗口岸咧提供服务噶。尽管避开咗黄金周，但系相信咧开通当日咧仲系热闹非凡噶，北上同埋南下咧，应该系络绎不绝噶。口岸重建咧。重建是替北都提供了一个战略性的功能不可言喻的。深圳被形容为高科技的重镇，中国的矽谷自设是发展创科产业的北都，自然要透过新口岸跟深圳高效衔接的。除此之外，北都将会容纳数以十万计的居民，置业者包括了本地和内地人，新口岸可以为促进当地的楼市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只要北都能够利用便捷的移动网络打通了任督二脉的话，作为寄望甚欣的经济新引擎，对于香港整体的前景是无往而不利的。咁睇翻咧，就系新皇岗口岸咧维持住24小时嘅运作啦，采用系合作嘅查检一次放行嘅一个通关嘅模式啦，设置咗134条嘅自助嘅通道，另外有68条系传统嘅人工嘅柜台，港人同埋内地旅客只系需要咧排队一次自助嘅通关咧，一部嘅闸机就可以咧系同时办理咗咧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噶啦。香港人咧出境咧系用回乡证啦，入境就用身份证的，通关的时间大幅缩短至到5分钟的。入境处就预料新皇岗口岸每日可以应付20万的出入境的人次，未来亦都会配合是港铁北环线的支线开通之下，可以提升到30万人次的。比较是旧设施原本设计每日应付5万人次，容量是大幅增加超过4倍的。随住内地开放改革，两地之间必须要增设陆上和海上的通道，皇岗口岸应运而生，接下来还有敏感度的口岸、福田口岸、深圳湾口岸、蛇口的口岸和莲塘口岸等等的陆路是诞生的。每一个口岸的开通都是标志着内地的开放改革和香港的内联外通的息息相关的。口岸的增设亦都配合了内地准许赴港自由行，为香港的旅游业是注入了蓬勃生机的。作为两地的交流口岸，昔日的罗湖桥计赋予香港接济贫穷的内地的通道，但是当内地不断创造经济的奇迹，富起来又强起来的时候，经济的差距拉近，富贫的界线也是模糊了的。口岸的主要作用已经变为就是合作的成长的。新皇岗口岸5分钟通关，不妨理解为两地同步飞跃，一起是迈上新的发展的台阶的。正如就是官员所讲，黄新明所讲，是新皇岗口岸就是深港粤港往来的一个关键的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硬联通、软联通、深联通的重要一个使命，在口岸实施的一地两检和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便捷的交流当然是有利亦都有弊，说不定更多的香港人通过新皇岗口岸北上消费，选择本地的餐饮零售业，这个是中港融合的大格局之下无可避免的一个副作用，业界唯有是灵活变通，无准消费者的需求以质取胜。
0: 财资大道，早上7:30，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他预计油价将会在选举之后大幅下跌。伊朗和美国在最近几个星期交换了希望结束战争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特朗普就拒绝了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美国财政部就说，星期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针对参与运输伊朗原因成品油和石化产品的个人、网络和17艘船舶，美国正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制裁亦都是美国财政部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以切断伊朗用于对美战争的资金。财政部官员说，今次行动通过瓦解绝大多数的影子船队，对伊朗剩余的非法海上运输基础设施造成沉重的打击。由于受到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舶的装卸作业。不过有分析说，美国在伊朗已经将几乎所有海上石油交付完毕之后，才对相关的船舶实施制裁，意味制裁成效有限。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发布通告，指日前报告一宗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和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其后病因诊断是不明原因肺炎。超过九成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而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说，在获知患病工作人员病发之后，已经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并将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世卫就说，一直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情况。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股受压拖累，纳指跌超过1%，道指就反复靠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74点之后，一度跌超过200点，但在美债息转跌支持下，道指跌幅收窄，美市更加倒升，收市升到51点，收报51,231点，升幅0.1%。标普500指数收报7,765点，跌36点，跌幅0.47%。纳斯达克指数跌345点，收报27,193点，跌幅1.25%。报道说，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OpenAI 的年化收入只是有大约$500亿，远低过之前估计的$700亿。市场忧虑 AI 企业的前景，令到 AI 相关股下跌，辉达 Nvidia 跌近3%，甲骨文跌幅超过半成， AI 云端运算公司 CoreWeave 就跌超过7%。传出咖啡连锁店星巴克有意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升到6.2%，星巴克的股价就微跌0.4%。欧洲三大股市就下跌，法国财政的状况令到市场忧虑，法国股市跌至6个月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729点，跌咗39点，跌幅0.51%。中东局势仍然紧张，加上飓风伊萨亚斯向墨西哥湾逼近，令到该地区的油气生产停摆，刺激油价上升。 纽约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91.49，升$3.21，升幅3.6%。伦敦布兰特十二月期油收报每桶$104.28，升$4.08，升幅4.1%。呢次新闻报道完。
4: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一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新提提咧，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公鑫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附近，而且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往元朗方向，龙尾嗰边都车多，龙尾就近红天路附近。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东区走廊翻返去中环方向，喺兴发街桥面都有啲车龙。其实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太子道西出旺角方向，而家就排到太子汇；东隧过香港，龙尾喺启田道嘅回旋处；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而家电话机楼上车；窝打路道翻返去沙田方向就排到圣佐治；新清水湾道落彩虹方向，呢分钟就排到龙窝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入埋新界區睇睇，獅隧出九龍，而家係龍尾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排到石門村；大埔公路出九龍喺污水處理廠；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喺新都就排到深圳灣出口附近。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5: 新城財經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環球金融分析盡在新城財經，
5: 匯瑞最新國際政經新聞。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7: 外汇、
5: Bitcoin、
7: 基金、
5: 黄金、
7: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呢一 part 咧，会同大家睇睇市况啦，特别大家都关注住咧嗰个债息方面嘅情况啦，对个市个影响会系点啦。我哋请埋咧就系永丰金融嘅陶国斌一齐同我哋倾下咧，就系相关嘅情况究竟系点。早晨啊，陶国斌。
8: 早晨。
2: 咁啊，嗱，先咧睇翻咧，即系咧，个债息方面仍然都系受到大家关注啦。另外，油价方面咧亦都升翻上嚟啦。咁啊，琴晚呢个市况方面走势已经真系麻麻地咁，你点样睇个情况咧？
8: 其实好明显地咧，嗰、那个债息嘅担忧已经系令到全球投资者会觉得咧，就喺嗰个资产配置上边，即系踏入咗十月份啦，既有即系传统上面大家讲所谓即系十月股灾个担忧，亦都有咧第四季嘅配置上边咧有相当大嘅难度喺度嘅。点解咧？因为一方面咧，传统上面嗰个所谓股债嘅比例，即系有啲人可能讲紧爱嚟做强积金嘅，有啲人可能真系根本系好大嘅一个退休基金嘅嗰、那个控制嘅话咧，都系用类似嘅思维。但系似乎喺过去嗰几年，固然呢个股债嘅比例咧嘅策略就唔系好成功，因为好执埋一边咧。就係嗰啲高科技股就即係、就是、增長型嘅咧，就已經係領漲得好緊要。即、就、係、是、你每一年你做嗰個 portfolio rebalancing 之後咧，你發覺係唔做好好嘅做啦，可能即係仲蝕底添嘅。咁所以好多人咧慢慢就會即係喺呢個即係冒險程度上面咧，就會執咗去股票。咁更何況而家喺嗰個即係、就是、債券市場，大家好擔憂咧，就係、是、由美債開始一路蔓延到歐債咧，其實亦都個債息持續向上。咁呢、這個情況亦都睇唔到有關當局咧有啲咩方法 可以真係即係好徹底解決呢個咁樣嘅長期結構性嘅問題。因為好坦白講，如果佢解決得到，一開始就唔會累積到咁嘅程度啦。咁所以好大程度上咧，好多人都會要重新去考慮點樣去即係部署。咁以往咧都仲有啲其他嘅另類選擇俾大家嘅，可能過去嗰十幾年，大家有時做下加密貨幣啊，有時係譬如黃金啊，唔同程度嘅商品，唔同嘅配置。咁但係

0: 搞搞下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又唔系大家想象中咧，咁即系嗰个你可以话个相关性咧，可以掹得咁远嘅。实际上可能佢哋本身都系正相关，即系如果衰起上嚟咧，例如好似即系旧年嗰、那个贸易战之下咧。基本上都是即係一齊一齊跌嘅，除了當其時就黃金啦嚇。咁所以整個效果上邊咧，好多人就重新去思考咧，有可能就要慢慢降低翻個槓桿，咁並且係將即係之前嗰、那個即係賺咗錢嗰啲部署咧，可能係要略為要減出嚟。但係佢唔係一下子而家即係唔係叫做話好拋售型嘅，咁但係慢慢減，慢慢減，終會有個程度咧，就係、是、大家咦突然間原來減咗咁多噶啦，其他人對手減，敵不動我不動，但係敵。人想喐咧，我哋自己都要喐噶啦嘛。咁所以我相信喺第四季咧，而家潛伏緊係咩咧？就係、是、暫時嗰扎嘅資產價格，唔論係股債或者商品啦，你睇 yen 也好，你睇油價等等咧，好似好靜啊，喺一個窄幅嘅波動，但係實際上係潛伏緊一個即係靜極思動嘅形態啦。
1: 嗯，咁而家歐洲咧就真係都自己好亂啦。以前都話啊，我喺呢邊唔得嘅時候咧，我瀉啲錢去拍喺另一邊咁。而家咧就即係東西陣營各有自己嘅問題。咁但係歐債咧嗰把火咧就燒得比較係快嘅近期，因為美債嗰個情況就大家。了解得耐，亦都清楚，佢系咁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法国又好，西班牙又好，呢一堆咁啊，意大利啊、葡萄牙、欧洲国家，包括埋咧以前强开嘅德国咧，都而家都唔叻仔啦。即系以前都话啊，德国出嚟都可能定一定个心啊，即系作为呢、這个即系大佬咁样咁。咁而家成个欧洲已经有少似2011年咧当时嘅一个境况咧，就系、是、首先佢哋自己就有欧盟啦。咁欧盟当中又有啲富，有啲贫，即系有啲穷亲戚，可能即系成事不足咁嗰啲啊。咁所以咧，而家连啲大佬辈咧都自己自顾不暇吓，嗰啲政治僵局咧又化解唔到。咁呢个信用危机咧，如果爆埋咧，即系或者系恶化嘅话咧，咁啲钱啊去匿去边咧？再加埋你而家嗰啲科技巨头咧，不停喺度即系都仲要系喺个市场度集资啊。发债啊，咁佢哋都不惜话付出一个咁高嘅代价咧，去攞钱，即系翻嚟用嘅咁。咁两样嘢夹埋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去到一个爆爆地嘅临界点咧？
0: 其实系会嘅，我相信即系正如好多即系喺一路观察呢个问题，好似譬如 Ray Dalio 嗰啲就讲紧，即系未来嗰两三年都好关键，系嗰、那个。債務嘅危機會爆發嘅一個可能性係明顯嘅。點解呢？因為就頭先你提出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是、每次歐洲嗰個出事咧，其實原本可能最初喺美國嗰度先嘅，咁但係整整下搞到歐洲度咧，就歐洲嗰邊咧就脆弱啲嘅。咁其實好易理解啦，因為正如頭先你都提到，本身嗰個歐盟嗰、那個狀態，成個歐陸嘅經濟咧，第一件事好坦白講，佢哋捆綁埋一齊咧。各有唔同嘅即係本身嘅條件，但係佢哋要承受嘅某啲，即係佢要綁埋一齊，大家自愿係受綁啦。嗰、那個好處係即係表面上有啦，但係實際上大家都唔同嘅財政啊、負債啊，以至佢本身甚至佢文化差異等等咧，都係有喺度嘅時候咧，令到佢真係出起事上嚟咧，執行咧就好艱難。以往都試過咁。嗱，呢個就對於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你睇翻之前金融海嘯之後個情況咧，可能最初原本始作俑者係美國，但係搞搞下咧就係人哋埋單嘅，而家就好似係咁嘅。咁對於即係如果特朗普或者美國即係朝野上下嚟講咧，可能就反而係一個即係佢揞住半邊嘴笑啦，即係因為哇，誒正喎，即係原本嗰、那個。嗰隻鑊咧，而家一隻鑊兩隻耳，一人攞一邊啦，唔使自己攞曬。以前就話仲話要我自己面啃曬，諗方法，其實搞唔到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你一路將嗰個問題係即係譬如有金融海嘯嗰陣時咧，就延續到而家可能十幾年後。咁而家又嘗試再 pass 落去咧，又俾下一代嘅啫。就坦白講，你個債務你都碌住，有利息嘅支出，有各樣嘢咧。其實除非你個經濟增長速度足夠快，譬如你睇個 GDP 嘅增長或者企業嘅層面增長得夠快，喺個盈利啊各樣嘢就令到整體嘅財富可以即係冚得到。咁美國喺呢度反而都仲着數啲啊，因為佢頭先你頭講嗰扎即係科技嘅企業啊 AI 等等咧， 佢哋有個起碼有希望先啦，最終能唔能夠變現變做一啲實際嘅錢咧，就唔知道。譬如好似而家最新 OpenAI 話俾你聽，佢營收係多，不過咧都唔夠想象中咁多啊，即係冇想象中咁多。咁但係即係大家再睇落去啦。但係無論如何咧，佢哋起碼有個增長動力。而你睇翻歐陸嘅經濟咧，其實佢係好明顯係傳統舊經濟，就算你強如德國啦。佢都冇辦法喺科技嘅領域上面咧，即係去突破得到咧，即係起碼而家都幾明顯地，如果講到 AI 就唔係美國就係中國噶啦，其他就周邊配合佢做硬件其他嗰啲嘢，咁我相信呢樣嘢咧係的而且確令到你頭先話會唔會爆咧？如果真係爆咧，歐洲嗰邊咧其實都係比較麻煩啲，當然。相比起之前嗰種佢哋個債務佔 GDP 嘅比例嚟講咧，咁而家就唔係去到咁恐怖嘅，即係嗰下就大家一下子驚起上嚟咧，個息啊升得好快，咁而家就未去到，所以就未到臨界點。不過咧，如果升起上嚟嗰下咧加速嘅時候咧，咁就都幾麻煩噶啦。
1: 嗱，你正話講咧，特朗普可能諗住半邊嘴笑咧，但我又戥佢擔心，因為歐洲咧其實喺整個今次呢個 AI 浪潮又好，晶片浪潮又好啦，其實佢哋唔係行得好前嘅啫，所以佢哋咧就因為腳步慢咧，可能孭嘅飛咧或者孭嘅 burden 咧就冇咁大。但係咧正如你話，中國同美國咧就嗱嗱聲喺度發展 AI 咧，其實如果你呢個全球環球嘅息係咁樣即係懟上去嘅話咧。其实 AI 嗰个扑水而家都好紧要啦吓，扑水嗰个产业链嗰个成本啊，因为佢哋行即系碌咗个波就唔可以再停噶啦嘛，美国嚟讲，咁佢就一定要继续崩钱咧，佢哋嘅成本咧就会系高，而欧洲咧，咦？我未有呢架车，我仲系行紧啲老爷车，我而家未有个 bad ones。佢哋嗰个投放咧，可能系暂时嚟讲喺 AI 呢个产业链层面咧，系冇咁劲嘅咁，所以特朗普都笑唔落噶。
0: 其实有呢个咁嘅考虑喺度噶。当然最大嘅分别咧，其中一个咧就系、是起码喺个股市嗰、那个你可以话个市值。個膨脹個速度咧，同樣都係快嘛，所以佢一方面你當即係佢要泵起佢嗰個夢啊，咁就一路即係個 cost of fund 資金嘅成本咧，就即係一路借貸，一路即係兩邊啦，無論債定股，其實佢都集資緊。咁另一方面喺個股價上面咧係喐咗上去，咁某程度上咧，只要股價喐得夠快嘅話咧，其實佢印公仔紙咧係有啲著數嘅，即係你可以咁樣講。咁相比之下咧，其他佢真係做實業嘅話咧，你可以話佢唔係冇咁多險，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喺另一個層面，即係頭先講佢傳統國債嗰度咧，佢都一樣扯咗上去，因為傳統上面美債個知息率之上，你再加風險日價咧，先至會成為其他地方嗰、那個即係債息嗰、那個即係表達啦嘛。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對於歐元嚟講嗰個影響會點樣？歐元已經落到 1.12 呢啲位啦，咁其實歐洲央行方面個取態又可以點樣咧？
0: 其實我相信喺今年第四季咧，其實美元都應該對其他貨幣普遍啊。即係無論對 yen、對歐元、對英磅、對加紙，可能對澳洲紙未必會啦。但係即係基本上對頭先嗰扎咧，都係即係升，甚至對人民幣都係升嘅。點解咧？因為最關鍵地方就係喺嗰個短期嘅層面，佢要繼續加息嗰個態度咧都幾清楚啊！即係好似上次你見到佢又加25点子，日本又加25点子，但係佢已經鋪定路，跟住再加多一次25点子噶啦嘛，喺年底。咁我相信呢樣嘢都會影響所及，因為每個匯價其實都係兩國嘅貨幣之間嗰個交換比率啫。咁如果另一邊佢唔係好似美國咁積極要加個息上去嘅，咁你好明顯嗰個息差嗰方面就會有個影響噶啦，那個變化就最終係會令到個匯價反映翻出嚟。除非係咩咧？即係除非美國自己搞死自己啦。譬如佢嗰個通脹咧個預期係失控嘅，或者係咧佢又再即係。喺外邊又再即係而家打伊朗都唔夠皮，仲要打其他地方咧，咁佢就未必做到個效果。但係否則如果佢保持住平穩，即係伊朗嗰度就係膠着啦，跟住油價就而家繼續喺即係原紐約期油90附近，即係落到去88又上翻93，即係一個 range 喺90嗰度。然之後個金價咧大致上你維持住咧4200啊頂住咗，跟住4100就即係攞得實嘅，一路都係保持呢啲咁嘅水平，甚至你話個 yen。都喺現水平嗰度浮遊咧，咁其實應該有好大機會喺第四季咧，我相信嗰、那個美元啦，其實應該係對普遍貨幣應該係升。而你頭先講歐洲嗰方面，佢哋即係個財金政策可以點回應咧？其實佢哋難嘅，因為佢哋普遍嘅即係頭先最關鍵問題一開始點出咗啦，窮親戚、富親戚。 咁有啲環境好啲，有啲冇咁好，但係個個都要用同一個條款，即係去做事嘅話咧，其實就難搞噶啦，其實係就難搞
1: 的。嗱，你剛才講咧，即係美伊咧，其實喺過去幾個鐘咧，都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嘅説法上嘅變化。咁呢個都係特朗普嘅時代佬啦嚇。呢頭咧就話咧，美軍咧已經收到指示啦，即係講緊係大概十零個鐘之前或者尋日啦，就話咧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啊，即係又會恢復咧襲擊呢個伊朗，仲要係大規模添。咁嗱，中期選舉就係11月3日啊，咁即係美國時間、香港時間揸日嘅啫咁樣。咁但係呢個説法咧就即係來勢洶洶啦，啊就重大作戰作準備啦，美軍咧已經啊即係上行曬彈啦咁。咁李首咧，我今朝翻嚟睇下部電腦咧，又話哦，而家咧又唔會住噶啦，我哋咧又會繼續傾。其實特朗普幾個即係。一日半日前先至话，即系我都唔再寄望咧达成协议噶啦。啊，总之咧就打咗佢先算啦。咁你今时今日而家系10月9日，咁如果你话未来20日到啊两个礼拜、3个礼拜系打伊朗嘅话，我唔知对佢嘅中期选举咧系一个即系 plus 啦，定系一个 minus 啦。咁但系佢一日咁样反转再反转咁样变咧，我谂即系唔好理呢个金融市场仲相唔相信佢都好啦。咁到最后开出嚟咧、我唔系好知道嗰个油价咧，而家即系跟住佢咁样抛法咧，系会点啦？一定系会落唔到
0: 嘅。系啊，落唔到咯。最主要其实好起码翻唔到去美伊之战之前嗰个水平，即系可能系70-80之下嗰个水平，即系一路都系浮住咧。90或者你深少少都係85-86嗰啲咁嘅情況，咁未必好差，不過就對於嗰、那個物價指數層面上面咧就一定唔理想啦。咁亦都好多人一路睇住，譬如個煉油嘅情況啊，全世界都望住，如果呢個海峽一路嗰個線路唔能夠重新開放翻，好多而家都係燒緊佢本身有嘅儲備啊，或者係其他嘅供應，咁本身嗰啲都唔係最初元素係最有效率嘅地方嚟嘅。咁你要整咧，就一定個成本高咗喺度。咁呢啲都會最終反映翻喺個物價指數，以至係通脹預期，甚至係加息嘅概率嗰度。咁呢個就係對佢麻煩少少。咁但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非常有趣嘅。佢嘅之前有一個顧問，即係幾個禮拜之前咧，就公開講，其實咧就如果呢個中期選舉搞掂咗咧，其實就美伊之戰都唔使打噶。其實嗰個言下之意就係、是、根本就係衝著要選舉而嚟嘅，可能係一個你當佢係一個奇招怪著都好啦。咁就去搞少少嘢咧，一來就係要將嗰啲選民嘅注意力咧，即係本身佢當地嘅麻煩咧就唔好咁重啦。以往一路都係行之有效噶啦，就即係外邊打一打咁嘅，大家又即係振奮人心一下，點知就搞鑊足咧？咁就而家就麻煩咗自己嘅。咁我相信嗰個效果上面好多即係投資者咧，其實都明白咧跟住落嚟，其實佢都冇咩可以即係做嘅。就係、是、但我相信喺中期選舉前，的而且確咧就唔容易咁快可以解決得到，就可能選完咯，選完之後要打完就打完，即係反而係佢嗰陣時去話撤兵啊，或者嗰樣嘢咧個機會就大過你話真係中期選舉前就即刻話我傾得掂啊。似乎而家嗰個情況係咁，因為就算你而家話傾得掂咧，唔見得對佢個選情有好大幫助，反而佢咪借住日日喺度掟銀仔咧，即係佢你唔知佢背後有冇落手，即係有冇參與噶嘛，有冇落注噶嘛？咁其實我哋表面上就覺得啊，你個人言而無信，你成日即係反口覆舌，但可能佢落在其中，佢即係根本喺度爬緊剪走咧。
1: 咁你其實咧打與唔打咧，就仲有排即係2-3个礼拜睇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就好快知啦嘛，就究竟咧呢一個特朗普咧攞唔攞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咧？咁啊呢日咧就佢咧已經咧即係個口水堅都濕曬噶啦。佢由舊年咧1月入去白宮再做總統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應該係攞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佢好唔抵得奧巴馬曾經攞過啊嘛。咁又話自己咧，哇過去一段時間咧介入個8場衝突啊！又点点点，但佢从来唔计有啲冲突系佢整出嚟嘅咩？你打伊朗已经系啦，即系同以色列一齐去，即系执咗伊朗呢几个月，已经大家都知啊，乜你可以置身事外咩？咁呢场又叫做乜嘢战争咧？咁而家仲喺诺贝尔班和平奖之前，就成日觉得佢应该系攞到嘅。嗱，旧年攞唔到，今年应该攞到，但系咧佢又觉得人哋唔会颁俾佢嘅，咁佢都要过下口瘾嘅。
0: 啊，系啊，即系佢有啲似即系 攞咗一扎嘅即係戰俘人質喺度，嗱而家我就準備下令即係全部即係槍斃㗎啦，咁跟住然之後嗱翻個獎俾我，我即刻全部特赦，咁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咯，即係佢有少少嗰種咁嘅感覺喺度。我相信即係諾貝爾獎嗰度就其實真係開壞咗個先例嘅，奧巴馬嗰下就令到咁。特朗普會覺得，就算唔好話今年佢係真係打實體戰啦，即係舊年佢最初或者以至第一任嗰時咧，佢都幾係同好多當地選民都一樣咧，就係我唔好搞外邊啊，唔好咁，唔好燒子彈啦，直情係錢作怪啫。咁但係佢冇諗過，咦？真係對方真係乜嘢都冇做過又攞到，咁佢哇，佢都叫做做咗咁多嘢，咁係有少少有少少即係令到佢心理唔平衡，因為佢而家就。揞仔又要引佢樣，然之後邊條街又要佢名，跟住人子又要引佢樣，佢係嗰種咁嘅心態嘛。
1: 唔係佢個人崇拜感好強嘅，
0: 嚇
1: 佢咧連個唔係真嘅咧，佢都好開心嘅。譬如委內瑞拉咧，咪有個反對派嘅領袖，嗰、那個叫做馬查多嘅，咁佢就將個獎舊年咧就送咗俾特朗普咧，佢連咁樣咧佢都開心一陣嘅咁樣。咁嗱呢個係心理上啦，亦都大家覺得諾貝爾都唔會。话因为佢口口声声咁讲啊，又或者即系讲恨到出口啊，而鉴操颁俾佢嘅咁，反而咧嚟紧咧，即系由而家数落去呢个中期选举咧，相信即系无论系嗰个美国人啊，系咪用个脚去表达对特朗普嘅支持度咧，反而系值得呢个观察嘅。即系如果佢喺两院个失票嘅话咧，佢未来呢两年咧就应该系冇咁牙刷噶啦，应该咁。但系就政治嘅嘢啊，一日都嫌长咁啊，就我哋再观望啦。今日唔该晒陶国斌，
2: 唔该晒陶国斌先嘅。咁啊，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咁啊时间咧会系听日啊10月10号星期六嘅上昼10点到下昼4点，湾仔会展 S421室嘅新城财经台人识。博览现银发新时代，人生再起航噶。现场有三场讲座，要分别讲下咧点解、点样喺身心财三方面做好退休准备嘅，点样将资产以至人生阅历咧传递俾下一代，同埋香港人退休北上湾区嘅生活嘅趋势究竟系点咧？同埋长者去到湾区养老有啲咩地方需要注意？点样透过股票同埋其他嘅理财产品去制定退休方案嘅？星级嘉宾有陈曼娜、余文杰同埋曾渊仓嘅。把握时间，而家仲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度登记，费用系。全面嘅
3: 财资大道，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美国政府将会暂停微软等多间科企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